0: 还是有年龄差的。但是对于我们同阶段的，就是前面刚才提到的自己主动选择转行到其他工作岗位上去的人来说，我们的工作呈现出一种高强度但是低收入的状态。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就面临非常尴尬的两点。第一，就是在你很缺时间的时候，你没有时间。比如说你要去谈恋爱，你要去组建家庭，对吧？或者说家里，比如说有老人要照顾什么之类的，在你缺时间的时候是没有时间的。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专业，儿童干预制来说，是没有什么上班和下班，或者是工作日和假期，没有一个明显分界的。这个手机上的消息随时都要回。然后作为我们经常出差的人来说，那你手机24小时都要开机，晚上关机是不可能的。晚上关机，第二天你就完蛋了。
1: 啊！
0: 所以说，没有这样一个明显的工作和非工作的分界。那么在时间上是差距非常明显的。人家可以请年假出去玩，什么环球去旅行，我们都是不存在这种事情的，想都不要想。这个是第一个时间上。第二个就是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一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所以说，结婚、买房子、生小孩、养小孩。每一处都要花钱，每一罐奶粉都要去花大价钱去买，所以捉襟见肘就是这个时候来用的。
1: 对于你来说，不光是钱的问题，还有时间的问题，
0: 钱和
1: 你
0: 时间
1: 暂时都没有。
0: 都很紧缺，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对，肯定有落差的。像我同学，他们最多的去到药企去做相关的研究，或者像瑞星说的做一些投资
1: 投
0: 方面的
1: 资，
0: 顾问啊，他们的回报都是相对来说比较丰厚的，然后工作时间也是比较灵活。所以会很羡慕，为什么这么多年最后我还是选择回答不后悔？把我拴在这里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可以在这份工作当中获得成就感，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当时选择学医最初填志愿的时候，我就是喜欢这种所谓的一种被需要感啊。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有非常大的成就感，非常大的满足感。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再让我选一次，我还是选择填临床医学这个专业。
2: 对，就是韩老师刚刚说的这个延迟满足，
1: 特别
2: 我在
1: 像。
2: 他这个年纪也是这样抱怨的，也是这样想的，也犹豫，也彷徨过，觉得还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你看看，也有同学也去企业啊，他们也都收入很高很好。但是你再熬几年，你的这个成就感会越来越多，会发现还是确实就像钟先生说的这个成就感，这毕竟是救人，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拟的，
1: 对，
2: 哪
1: 无
2: 怕
1: 能
2: 你
1: 比。
2: 赚年薪百万、千万，也没法比你这个成就感。你一年赚一百，我说我一年救了100个人，我觉得
1: 是，
2: 我更有成就感啊。所
0: 而
2: 以
0: 且
2: 这
0: 现
2: 个
0: 在转行有点晚了，
2: 现在肯定是不可以了，
0: 沉没成本有点
2: 赚不了。
0: 高啊。
2: 所以延迟满足就是说，你要真的要选择这一行，你要能耐得住这个寂寞，你要能忍受得了这个痛苦。当然，他最后你坚持下来，他给你的满足感也是其他事情无法比拟
1: 是
2: 的。
1: 的，空中医生的这个工作其实更特殊。
2: 这确实是这个医生里面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职业，其他的专业的医生很少会像我们，都是什么航空公司的白金卡客户。
1: 白金得跑了多少次？
2: 是的，我最
1: 白
2: 多的
1: 金
2: 时
1: 卡大
2: 候
1: 概一年是要跑多少次了？
2: 就
0: 一年要跑50几次，
2: 50几次，
0: 然后消费要到10万。
2: 对，
1: 你
2: 我最
1: 俩
2: 多的
1: 都是了
2: 我最多的一年是一年飞了160次，就80个来回，160次，那是最多的时候。现在当然没有什么，现在中医生比较多一些但一年飞的上百次应该是有的。
0: 航
2: 所以
0: 空公
2: 我
0: 司
2: 们
0: 一看，纯牛马，纯牛
2: 对的，
0: 马，每次都是
2: 纯
0: 经
2: 牛
0: 济舱。
2: 马。这个为什么比较特殊呢？就是可能包括其他科室的医生，还有就是这个普通的公众看到这个，觉得像我发的一些那个，就觉得比较酷，比较热血沸腾。
1: 是的，
2: 就像我发的一个我的这些自媒体账号上发的一些视频一样，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很感动。我倒是没有觉得那么感动，我只是觉得我在全力以赴去做这件事情。我就是为了拯救那一个生命。我飞去这出去这一趟花了什么十几个小时、20几个小时，好像一直在奔波，一直在手术台上。但最终我觉得我的付出是值得，这是我的感受。我感动了很多人，我当时也说过，但是给我帮助的那些人，比如航空公司，比如我们背后的协调的团队，他们感动了我。我还是那句话，就这是一个团队的工作，这份工作的很小一部分。我们刚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有很大的使命感的，也自己觉得自己很热血沸腾。 但是时间长了，就像中医生现在一旦自己成长起来要自己去独立获取的时候，其实我们每次出去更多

0: 是压力，压力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你对这个供体状态它的质量的一个把控、一个评估。你是第一线人员，你是主刀医生，你去获取的这个肝脏，那么它的质量就是你来决定。你说这个肝好，我们回来就用了；如果你说这个肝好，它其实是有问题的话，你评估有误的话，那回来会对病人造成很大的麻烦。所以我们现在每次出去，其实很大一部分压力来自于这个。我们感受的更多的是压力。
1: 就前方你们如果做不好、选不好的话，后方所有的手术都
0: 是
1: 白搭
0: 的。因为这种捐献的，我们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的这种供体嘛，他们有外伤车祸的，有生病的，有脑出血的，就各种情况都有。那他首先他是一个病人，所以他的这个供体的质量怎么样呢？要靠我们这些获取的医生去评估。这个是整个这个我们出去获取这一个过程当中最核心的一环，最重要的一环，也是给我们压力最大的一环。因为我回来之后，这个肝的质量怎么样，直接决定这个患者的命运。如果不好的话，那好多年你都走不出来这样一个压力。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就也是你经验的积累。确实就是你出去这一次，真的除了你的手术技术，还有你的协调能力，可能两个同等重要。你要协调时间，协调航班，还要跟对方收集资料，评估这个供体的状态，然后再跟家里的医院里面本院的本科室的领导医生协调，我大概什么时候回来，这个供体大概是什么情况，要跟他们汇报，最终再决定这个病人应该什么时候进手术室，我们供体那边的订什么航班，反正这一系列的协调。
1: 哎呀，所以听下来，这个空中医生，尤其是我们这个医生的行业，它不光是需要有外科医生的技术啊、还要有这个物流经理的脑子，还有特种兵的体力，还有谈判专家的心理素质。当然聊完了之后，就是随地大小睡的能力，就是这个门槛确实比普通的这些外科医生要高一些啊。再来问一个专业选择的问题啊，那刚刚了解了您进科室啊，也算是被动的选择，但是呢，到最后我觉得是获得了一个非常这个匹配的工作。当时我们为什么是偏偏选了肝脏外科？因为外科也有很多种啊，儿童的肝脏外科应该是难度更高的啊。外科是热门的，但是肝脏移植又是相对小众的赛道。空中医生当然更不用说，小众中的小众。你们真的是凤毛麟角，能请到你们两个，我觉得我们也很荣幸。那当时到底是主动规划还是机缘巧合？
0: 对我来说是机缘巧合，因为我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其实中国的肝移植还没有发展到现在的一个水平，还处于起步不久的一个阶段。很多其他专业的医生对这个行业都是有偏见的，他觉得你移植效果是不好的。我刚好机缘巧合进入到这个行业，那现在就是说我就要感谢我们这样一个平台和这样一个团队，我永远感谢平台。我们这个平台就是在我们那个夏强院长的带领下，我们逐步的成长，我们一直一路走下来，走到了现在我们的这样一个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地位。再到后来像他们这一代人，钟医生他们在选择的时候，就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科室发展的就比较强盛了。
1: 嗯
0: 啊，那个时候他们的选择，这个可能是我不知道是出于这个对这个行业的认知呢。反正我选择的时候，这个行业
1: 你们两个解答了心中的疑问了。
0: 对，因为我也不太了解他们的选择，因为我当时选择的时候，其实我纯粹的是机缘巧合，因为这个行业从业的人员也非常少，大家也不知道做这个行业以后毕业能不能找到工作，什么都是未知数。
1: 来解答疑惑，你是当时怎么样机缘？是不是因为导师选的就是这个方向的，所以就干了这个？
2: 这里面真的是有故事的
0: 啊。
2: 就是对于医学生来说，在读书期间选择以后专科的方向，其实无异于再填一次志愿。
1: 嗯，
2: 而且你这个方向选择了以后，如果你大学志愿填的不满意，你可以转方向转专业。那么你这个亚专业选的不满意，后面可能不太能跳到其他行业去，因为隔行如隔山嘛，你内外妇儿外科不可能跳到内科去，内科不可能跳到儿科去，所以说这个选择很重要。那么大家都会在大四左右的时间去思考，我想以后做一个什么专科的医生。
1: 嗯，
2: 我当时没有想好到底想做什么，但是想好了不要做什么。
1: 哦，
2: 有两个不要做，第一个不做儿科，第二个不做肝脏。
1: 我不做的吗？
2: 小儿肝脏
0: 全部都做了。
1: 当然给我们提供了方法论，就不要选什么要清楚，但是那你是怎么样到最后又不清楚的。
2: 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不做儿科呢，因为我觉得跟小孩子的医患沟通会需要非常高的技巧，他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他需要什么，或者是他哪里不舒服，
1: 是
2: 这个需要另外的一类技巧去沟通。
1: 嗯，
2: 同时儿科的很多疾病它跟成人是截然不同，
1: 是的，
2: 所以它是一个行业壁垒相当高的亚专科。
1: 嗯，
2: 为什么不想做肝脏呢，因为当时虽然我是医学生，但是在现在专业医生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半个门外汉。 那么半个门外还想到肝脏，就讲到，哎呦，传染病啊，什么肝炎啊，我觉得不好，我不想做。那为什么最后选择到了？
1: 好着急，赶紧告诉我，
2: 变成一个什么儿童肝移植医生？其实是奔着肝移植这个手术来的。我的导师引导我，他说，器官移植就是所有外科手术里面的皇冠，
1: 是的，
2: 皇冠上的那颗明珠。然后他每次来手术就把我带到手术室里面去，让我在旁边看。看完以后就问我怎么样，小宗，我是不是没有骗你？是不是明珠？我说是是是是是。然后最后就选择了。当然，我的老师自己个人魅力也非常大，就是因为肝移植
1: 转变了你的
2: 对
1: 不想要，
2: 就是冲着肝移植这个手术这颗明珠，我觉得做嘛就要做最难的，对吧？做医生就要做最顶尖的医生，那你就要主刀最难的手术，就冲着这个来。
1: 嗯，
0: 其实这个对于这个要高考的选志愿的学生，就是可以多多的考虑一下。你可能要面临两个选择，你要学医的话，可能不止两次选择，
2: 不止两次
0: 。你当然，你考到一个医学院，你首先学的可能一开始就分临床医学，还有一些什么基础医学什么这些分类，这是大的分类。比如说你选了你想当医生，你选了临床医学以后，你到了大学之后，内外妇儿你都要学。所有的这个学科你都要学，但到了你考研究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选一个大致的方向了。你是肝脏外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还是怎么样？或者你想做内科，选择内科的相同的像类似的专业，那你要做选择。第一步是你想做医生，第二步你想做哪一个专业的医生？因为每个专业的医生他的工作状态、工作节奏可能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也是要多了解一些这种情况，才能做选择。但是后面你可能还面临考研究生选导师，比如这一个科室，你需要考一个肝脏外科呢，肝脏外科有好几个导师，你还要选哪一些导师？这可能都是一些要做选择的时候，就是一直在做选择。
1: 但我觉得有选择总是比没有的好，就是不是说一踏进来之后，未来就只能做这一类。
0: 是的，所以这也是就是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你进来以后你可以做很多选择，甚至你不想当医生，学医学院毕业之后不想做医生你也可以的。你可以去做一些医学相关的，或者做一些基础研究方面的，有些人做基础研究也是做得非常好的。
1: 所以条条大路啊，都能够通向自己想要的方向。当然对于宗医生来说，现在又觉得这种价值你感受到了啊。
2: 机缘巧合吧，我觉得就是命运的选择，绕不过去。
1: 但是我觉得是幸福的啊，就是看你是享受其中的啊。那当然这个选择我觉得不光是你们在纠结，可能家人的态度也是很重要啊。有些家长可能觉得学医担心太辛苦了，可能真正走上这条路的啊，也往往会被一种非理性的因素所驱动啊，可能是好奇，可能是理想，也可能是意义啊。当然这就是年轻，或者说我们当时该有的魅力啊，就是有的时候不知道天高地厚，或者不知道那个不想要的东西有多好，可能这也就是最珍贵的东西啊。说完了这个选择呢，我们再来说说这种帮带的关系。我想问一下，就一般是从被带到带人大概要花多少年？应该是朱医生啊，就是现在你们自己带年轻医生的时候，就是最看重对方什么样的品质？到底是手巧脑子快，还是说能吃苦扛得住马？
0: 首先是靠谱，能吃苦
1: 哦，排在第一位。
0: 对，这个肯定排在第一位的。然后就是再看你的能力，你动手能力、协调能力。像宗医生当初就是这样，他在一级医生里面算是很优秀、很优秀的了，所以他第一个就成长起来了。他去获取，很早他就可以获取了。他现在工作了五年，就获取了大概主刀获取有个三四年，五年。
1: 就是先去获取肝，
2: 24年开始，算是。
0: 两三年，但他现在也可以带别人了，所以他的成长速度是非常快的。那如果你首先上来你就觉得出差很苦很累，不愿意做这件事情，那我叫你一次你拒绝我，我下次也不会再叫你，那可能你以后跟这个专业可能就失之交臂了，可能就以后没有人再会教你这个的事情了。这就是医生的成长，所以首先是
1: 吃苦耐劳。
0: 吃苦耐劳。
1: 那当时你就这么心甘情愿的干这种粗活累活啊？
2: 可能这个是我性格造成的，就是当时你选肝移植也是嘛，你就是要冲着最难的去，你就是要冲着最累的去。那出差其实也是，你越说什么要大半夜获取，你可能凌晨才能落地，你可能休息都休息不好啊。那我就是要去试试看，主要还是一个好奇还是什么，我就要去试试看。有机会嘛我就去，每一个城市凌晨的什么样子都要去看一看，然后最后试着试着，可能一开始是好奇，然后好奇心大于这种所谓的劳累感、疲乏感。后面嘛就是入坑太深了，有点没有后悔的余地了，所以说 就更多的去承担这个任务，然后到现在嘛也就不后悔，因为确实是这个过程当中自己收获很多，自己成长很多。
1: 我觉得也是这个领域很有魅力的地方啊。当然一方面大家就是有这种使命感，然后好奇心驱使着，因为的确都是每天都在那儿有新鲜的案例也好，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情况也好，等待着我们去突破。另外就是其实这种师徒帮带的关系挺重要的，这也是很多行业里面目前没有的，因为你能够在这个前辈的身上看到你想要的未来，然后另外就是他能够把所有的知识技术都能够和盘托出的交给你，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可能目前我觉得能坚持下去的很多的因素在你们身上，在这个行业里面都存在着。
0: 对的，
1: 特别让人向往。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4: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一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捉襟见肘，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
0: 就是我们去过很多城市，但是很多城市我连太阳光都没见到过，都是晚上到凌晨就走了。
2: 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
0: 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拟，赚年薪百万千万也没法比拟这个成就感。你说你一年赚100，我说我一年救了100个人，我觉得我更有成就感。
1: 你好，我是韩星。高考结束之后，志愿怎么填，选学校还是选专业，有一个话题总会被人反复的拿出讨论啊，要不要学医。投入的时间比较长，前期的收入比别人低，工作强度比别人大，但社会地位高，职业稳定，越老越值钱。这些说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误解？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医生，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心肝守护天团。他们日常忙于门诊、病房、手术室，但他俩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生命摆渡人。他俩的手机24小时开机，一个电话就能让他们在深夜、节假日、暴雨天拖着行李箱冲到机场或高铁站。任务只有一个，从去世的器官捐献者身上取下肝脏，在最短时间内运回上海。 拯救一个个生命垂危的中末期肝病患者。那今天呢，就请这两位空中医生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以过来人的身份帮我们拆解一下一个普通人从高考选择医学院到成为一名能主刀肝移植的医生，这十几年里到底经历了什么，投入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我们注意到整个团队里面还是男性偏多的啊，虽然说前面我们聊到了这个话题，你们俩还是要聊聊，就是外科医生尤其是对体力也好，或者是说这个时间也好，都有非常

0: 常大的挑战。那空中医生这个岗位更不用说了，是不是只可能是男性去应对的？这个天然优势就是在性格上面。
1: 女医生也有，但是非常非常非常少。我们之前有一个师妹，她对这个事情挺感兴趣，但现在呢，她在国外进修，她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回来。我知道，西部有一家医院有一个女医生，但她也是可能以前出来过几次，后来也不怎么出来。可能这个主要要区别还是在这个体力方面吧。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求挺高的。你看我们拎的那个包其实是很重的，有时候二三十斤，里面有很多冰块，然后再加上一大包这个保存液啊，这个干扰在里面，可能二三十斤都有。然后你有时候你要拎着在机场跑，就赶不上的时候你要一直拎着跑，到哪都要拉着这个包，然后你要保护好它，所以这个对体力的要求还是挺高的。
0: 天哪，乔总你胜任了，身高马大是个优势。
2: 总的前提还是女的外科医生其实就是比较少
0: 啊，
2: 愿意做外科、愿意选择外科的女生，我们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就是目前看到的现状来说，确实是女生会少一些
0: 啊。
2: 但是也有我们，包括我们科也有致力于成为一个优秀外科医生的女。那么我觉得在有这样的想法的前提下，如果体力过得去，我觉得男女是没有差异的啊。同样优秀的女医生完全是可以胜任这个工作的，这一点。我是完全认可的。
0: 对，虽然说女性这个学医的这个机会成本要比男性要大一点啊，但是呢，这个答案还是没有标准的这个回复的。另外就是现在随着技术的改变啊，甚至我们目前好像空中医生这边，我觉得是不是现在次数也不如以前多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趋势？就随着工作条件的改变，或者是观念的这个变迁，这个比例也会慢慢变化，因为工作的性质也会有变化，有吗？就是比如说可能朱医生以前要跑很多次，一年要上百次，那可能是不是宗医生就次数可能不需要那么多了，因为可能捐献器官的人越来越多了啊。
1: 是现在一个国家这个捐献体系非常完善，这种分配制度也都很完善。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在从事这个行业，其实是中国器官捐献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人数从业人员比较少，所以相对辛苦一些。那么现在呢，因为这个我们培养的学生越来越多，所以大家都轮流都给他们机会这样出去，所以就是每个人出去的次数就是相对少一些。
0: 宗医生终于可以谈恋爱了吧对吧？其实这样的话就想着偶尔出去一下也挺美好的。
2: 器官捐献这个事业其实这些年在政府包括我们一些 OPO 的工作人员不停的在这样科普和推广的努力之下，它呈现出一种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的一种比较繁荣的一个状态啊，民众的意识对捐献这个事情也不会那么抵触，因为我们传统文化里面还是会对这个事情比较忌讳嘛啊。但是现在大家的这种思想观念越来越进步，所以说捐献的人会越来越多。那么捐献的人多了以后，各个地方的医院他们的医护人员接触这个事情、接触这个手术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啊，所以他们会有更丰富的这种经验。包括我们过去获取的时候，其实会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这种帮助和协助。同时有很多医院会派医生到各个大的移植中心，比如像我们这里来过来学习，包括器官的获取，包括肝移植的技术。他们把这些技术带回去以后，又会继续的开枝散叶。那么所以说器官获取这个技术在全国各个地方都会有一个比较成熟的这种传播。很多嘛，当地的获取他们自己就获取完，然后进行一个科学的分配，这样其实是蛮好的。
0: 所以如果器官移植这个或者获取成为一个社会共识之后，那可能有更多的女性的外科医生就能够承担这项工作了啊。就是虽然说可能任何一个职业在早期它都有性格不平衡这样的一个趋势，但是随着这个条件的改善还有观念的改变，这个比例会慢慢的有所变化啊。我们也期待。
1: 对，女生是其实是可以选择做外科医生的，因为很多女生我们发现我们可以有很多女的研究生，我发现他们很多女生的这个动手能力甚至比很多男生都还要强很多，所以他们完全可以做一个外科医生的。
0: 但是动手能力强，但是有些科室它毕竟它需要体力活啊，你比如说牙吧，它得把它拔下来，然后呢甚至就是非常费劲儿嘛。那
1: 是对，但是大部分时候并不是说你这个所谓的费劲，不是说你这个手术当中要某一个环节要用很大的力气，而是说你要有一个持久的一个付出，就是比如说一台手术可能要三四个小时，你要一直站在那里，甚至有更长的，像我们移植手术更长一点，可能要9个小时、10个小时，你要一直站在这里，所以对这样是体力是一个考验，因为这个时候你不光要 你就单纯站在这里就已经很累了，站几个小时，你还要做
0: 动手，
1: 然后还要，其实外科医生压力最大的是做决策，这个是最大的。你手术大家都会做，你要不要做这个手术，这个才是给我们最大压力的，做一个判断，对病情判断，这个是最大压力。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你要承受各方面的这样一个压力，最终都体现在你对你的体力的持久性的考验上面。
0: 嗯
1: 啊，所以女生是肯定是可以做的，动手能力完全没问题。
0: 所以今天也了解了，所以外科医生不是说非得男生对吧，他有敲门砖，其实对女性来说也是有机会的。那另外就关心一下大家的收入了啊，前面知道了一下我们前期的在规培阶段的甚至是读书阶段的收入，那现在的收入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个区间或者幅度让我们了解一下啊，因为有人说儿科这个外科医生收入会偏低一点啊，不知道说法是不是准确。另外对于我们两位来说，那我们的收入在医疗体系里面大概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1: 我们的其实我估计大概就根据我的了解大概能在一个中等一个水平吧，也没有不会很高，像我们这个毕竟年资也没有特别高啊，还就是这个行业其实大家收入都差不多了，基本上也就是维持在这样一个水平。当然我觉得就是能让你一直做下去的还是就是这种成就感，这种被需要感，
0: 明白，
1: 这种给你带来的可能也算是也可以算作收入的一部分，
0: 溢价，对，溢价收入，就是可能这是收入无法满足的。而且
1: 专业
0: 没有没有那其实就是包括现在大家对物质的需求好像越来越没有那么高了可能精神上方面的我觉得更重要，所以其实就是在上海的医疗圈里面我们属于中等的一水平。那宗医生呢，其他科室给我们科普一下，你肯定是当时做过功课的啊，哪些科室可能会更好一点？
2: 那我就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吧，因为刚才朱医生讲了他在整个医疗行业内的一个收入的水平，那我就讲一讲就是跟我转行的同学他们相比，我指的这些同学大部分进入到了医药公司的研究岗，或者是我比较了解过的就是码农，他们这当然他们的收入比较高了，包括金融方面收入也比较高。那么对于跟他们相比，或者是跟医药公司的职工相比，我们的同年龄段的收入会低大概比如说20%-30%左右。目前来说。
0: 那其实还能接受呀，就没有腰斩。
2: 对。
1: 这个其实就牵扯到就是你选择这个职业的另外一个考虑角度，就是它的稳定性。特别是经过了这三年疫情以后，大家可能据我了解，我也平常接触很多行业的人，好像只有医疗行业还在就是一如既往的往前发展着，其他很多行业都受影响特别大。大家现在都喜欢说的就是大环境不好嘛，但是这个大环境不好好像对医疗行业影响并不是很大，所以这就说到你这个行业的稳定性。
0: 是
1: 你可能不太会担心我这个行业哪一天没有了，或者说是受很大的影响，或者直接影响到你的收入怎么样。那我们可能收入不是很高，但就是稳定性在这里。所以就是你很多学生，你如果我相信很多这种学生的家长会考虑从这个角度考虑，学生本人不一定会从这个角度考虑。
0: 但是的确现在能够扛过周期，甚至能够一个行业一直是这样四平八稳的，的确目前除了医疗好像没太有吧。
1: 是的。
0: 那其他的就是公务员事业编，这不是在考量范围之内的。
1: 对。
0: 对，了解了，这也是获得了个新知。所以医学的稳定性，这个行业的稳定性一直在线的。
1: 是的，所以就是这个
2: 不一定稳定，因为马上三名医改就要全面铺开。
1: 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0: 这不可控的因素。
1: 但是从整体这个社会各个行业来看，还是相对更是稳定，至少你还能是一直能看到希望的。因为生老病死是人一辈子都要面对的问题嘛。
0: 那儿科呢，就是我们更细分的，就儿科的外科是不是可能在整个收入里面算更低的，还是怎么样？
1: 对，儿科医生大家都不愿意去做，因为收入偏低，然后这个病人呢有沟通困难呀，这些东西可能很多，就像他当初的一个想法一样，
0: 我
1: 不愿意做，不愿意做儿科医生，可能是这样。但现在因为国家有很多政策的倾斜，所以可能他现在也在逐步改善。
0: 是的，是的。
1: 像当年高考的时候选择这个行业，其实也是就是很随意的，就是和我要好的一个小伙伴一起，他说选，我问你你选什么，他说我选临床医学，那我说我也选临床医学，我们一起去做医生，然后就选了这样一个行业。我当时那个心态我到现在都很清楚，就是我，所以我很了解现在就是今年高考的考生的心态。两个不了解，首先第一对自己不了解，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以后适合做哪个职业我不知道。 第二，对我未来要选择的职业不了解。

0: 解。比如说我家里让我去做一个医生，我对医生这个行业完全不了解，我不知道他需要我的哪些特质，我这个性格适不适合，我也不知道，这个两方面都不了解，所以就造成了我当年选择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很随意。我的同学说去当医生，那我也去当，我们俩一起当医生，
1: 你就这么随意的填了。
0: 是的，就这么随意的填了、哦、所以就我有很多偶然性在这里面。当然我首先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吃苦耐劳的人，包括邹医生也是，邹医生也是山东人，我们三个都是山东人。
1: 哦，是，
0: 对，所以就是首先知道我唯一知道就是这一点，我作为一个山东人，我可能更加吃苦耐劳一些，其他的都很随意。所以就是现在我们通过这种模式，通过韩老师这种模式，让考生更多的了解他要选择这个职业是什么样子的。
1: 是的。
0: 那他自己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可能除了自己反思，可能也要听听家长或者老师对你的一些评价。
1: 当然除此之外就是需要当事人现身说法，所以被您一说、
0: 啊、所以我现在跟我很非常理解他们现在的心情，肯定是非常迷茫，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1: 嗯、是的，嗯，所以有必要把这档节目做起来。另外就是多听听两位医生发表的观点，就知道医学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现状了。那两位有没有想过下个海啊，出去创个业啊？当然可能外科医生难一点啊，你比如去私立医院去药企或者自己开个诊所，可能外科医生相对少一点，但是我了解到的你像眼科啊或者是口腔科啊和医美啊就是比较普遍。
0: 因为它这几个行业之间这个差距比较大，你像口腔科医美行业他们都是可以自己在外面单独执业开个诊所或者怎么样，而且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收入。
1: 嗯嗯，
0: 那像我们这种一般的外科
1: 那么多人要作战，
0: 你一个人做不起来啊，你必须要有一个团队去做的话，这种我们是，所以你们不会去考虑这种事情的。
1: 就是上了这条船就要走到底的那种，嗯嗯，只能通过投资了，是吧？
0: 这个就要经常来你们第一财经了，向你们学习。
2: 谢谢。
1: 你最幸运了，身边对吧？有股神在这边给你鼓舞着。
2: 我的性格太比较哀，用现在的话讲，可能还是不太适合自己去经商呀，或者是涉足这个下海这个行业。
1: 嗯嗯，所以一定要了解自己啊、
0: 了解自己，而且就是像我们是不太愿意承担风险的。
1: 嗯，
0: 这个性格也就是你做医生你肯定是不能承担就是去做风险特别大的事情。
1: 嗯，好，那就是您说的风险话题我们继续往后聊啊，就是风险和压力。那我们知道任何投资都有风险，那任何手术也有风险，那空中医生可能风险会更多一点啊。那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是取器官失败，是交通意外，还是说对器官的这个质量的把控啊？因为这个直接关系到恢复的这个情况啊。您感觉
0: 最大的风险就是器官质量的把控
1: 啊、
0: 这个前面我刚跟你解释过。
1: 是的，
0: 是的，它是压力非常大，因为它直接连关系到这个病人术后的恢复情况。
1: 嗯，
0: 应该是我想钟医生应该也是来自这方面的压力。
1: 嗯，那钟医生虽然从业不多，但是有没有碰到过这种供体的家属反悔啊或者是崩溃的情况？
2: 有碰到过，也有碰到过供体的情况突然急转直下，没有时间去进行一个获取，这样的情况更多一点。家属的反悔会比较少一点，因为我们 OPU 的工作人员非常专业，在通知我们之前他们都会把这些协商工作知情同意都会做得会比较好，所以现在不太会有这种就临时反悔的情况。
1: 嗯，
2: 但是供体病情的突然变化，这个其实是某种情况的不可抗力，
1: 嗯，
2: 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什么，能做的只能是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尽快的把这个肝脏获取下来
1: 拿回来。
2: 但是有些时候确实人力不可为。
1: 明白。所以您一直在说 OPU， 我们也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也是做了这些节目做了一些功课才知道，就是器官捐献组织这样的一个体系已经非常完善了。就是像您说的，可能家属崩溃可能在你们这个阶段是碰不到的啊，但是供体的质量这是不可控的，那能怎么呼吁希望能够怎么样保持这个供体的质量？有些供体它是为了给孩子做手术，活着的人他是要减肥要瘦下来，那其他的呢？
0: 哦，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我们因为我们这边像那种公民逝世后捐献，他可能是因为意外去世，因为疾病去世，你不太可能会去要求他要为了捐献，或者这肯定是不符合伦理的嘛，他都是 去世以后家属决定他才捐献的，所以这跟亲体肝移植完全不一样。
1: 嗯，
0: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就是医疗内部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这些当地的维护团队他们的维护水平，
1: 嗯，
0: 牵扯到这样一个问题了。
1: 嗯，所以就需要共同的合作，
0: 我们唯一能呼吁的就是就是提高公众的这种捐献意识，不要被网上那些所谓的黑料所影响，那些其实真的是太假太假了，真的是在我们看着就像笑话一样，完全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1: 能做这样的手术的人也凤毛麟角，怎么可能去偷你的器官呢？
0: 是的，什么样的医生愿意毁掉自己的职业生涯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呢？对吧？这是违法的。所以网上这些谣言真的是太假了。
1: 所以需要你们现身说法。当然我也特别想要问一个私下的问题啊，宗医生是没有做自媒体的，您的自媒体其实真的很有看点，怎么不更了呢？
0: 最近这几年还是因为比较忙吧，忙起来，然后就是这个专业器官捐也比较敏感，太多的话会说错话或者怎么样。
1: 对，当然除此之外可能对对对，也成了网红之后说不定在路上也会耽搁你的时间。还是保护好你，低调一点。宗医生也是啊，暂时没有做自媒体啊。那科普的任务怎么完成？
2: 有在做。
0: 他也有自媒体。
2: 有在做。不过我在科普的重点是儿童肝移植，尤其是亲体肝移植这一方面。做的比较多一点。
1: 名字叫什么？他是修肝的朱医生，你的呢？
2: 我就叫，你可以在小某书上啊走。仁济医院肝脏外科宗宗医生。
1: 宗宗医生，好可爱啊。好，所以我也看了你们之后，我觉得我还挺幸福的，因为今天早上一走，然后我儿子就说，你要去见朱医生吗？
0: 修肝的朱医生。
1: 自媒体，对，我觉得这个力量还是要用起来的啊。所以也希望那个大家都能够关注你们啊，看到你们的日常啊，当然关心你们。然后另外就是很想问一下扎心的问题了，常年奔波在外，家庭影响大不大？家人理解吗？好消息也不少呢，朱医生女儿也非常的这个健康快乐，那结婚了啊，就是有时间的，还是对吧？这当然肯定工作当中也会经常会错过重要的节日了啊。
0: 是的，特别是节假日或者周末的时候，经常因为这个事情不能带家人出去度假呀，或者怎么样。我们现在几乎一年到头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点让你休息的，就是时时都有可能让你出去。也有几次就是家里人跟女儿的同学家长都约好了一起去某一个地方去玩或者怎么样，一大早我一个电话就飞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了，老婆也会生气然后不理我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么多年下来好像也接受了，也麻木了，或者说也理解了吧。
1: 所以伟大的家庭的托举啊。
0: 是的。
1: 那宗医生呢？
2: 我就不发表。
1: 所以其实对于医生来说就是所谓的苦哈，那开始有甜的在这个回馈的，
0: 就是痛并快乐着。
1: 那当然这个快乐我觉得是很直接的，就像反复说的，这个人啊能给人带来帮助，能给他重新焕发生命，
0: 对，
1: 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啊。
0: 这个快乐是英文 happiness 也代表幸福的意思。
1: 天哪。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这种成就。当然很多人也关心这个城市的选择问题啊，就是学医是不是一定要去大城市大医院，留在老家的三甲医院或者来上海的顶尖医院到底有什么利弊。另外就是那是不是选择的那个本科的学校或者是研究生的学校所在的城市也是很重要的。
0: 一定要选择最好的学校。选择大城市最好的学校，尽你最大的努力去选择最好的学校，当然，我的过程并不是这样的。我和宗医生其实是两条不同的路。我一开始的本科学校并不是在上海的，是在山东的一家医学院。然后硕士研究生考到上海，然后博士研究生也在上海，都在这个我们交大医学院。所以就是说，你哪怕第一次高考失误，你没考到一个很理想的学校，那你还是有机会，还有研究生还有博士考到最顶尖的学校去的。当然如果你能力足够强，像宗医生一样一步到位，这样是最好的。但是不管怎么讲，你每一个环节你都不要放弃，暂时不好的话都不要放弃，还有你还有下次机会去更好的学校、更好的医院、更好的城市。
1: 是的。而且了解下来你看学医有那么多的选择啊，不是在这一次啊。
0: 是的。
1: 那宗医生呢，那你一步到位了，那还有国外呢，也可以去看看呀。
2: 我也可以看看。那么对于选择这个问题，我觉得从求学的角度和从就业的角度可能我的看法会不一样。那么求学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就像朱医生说的一样，我建议去大城市的最好的医学院去学习。好的学校包括你在实习在读研究生或者在规培的时候，一个更好的医院它会给你一个提供一个更大的平台， 然后让你的视野更加开阔，
1: 嗯，
2: 这对于你的学习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那么到了就业这个阶段，其实你想留在大城市或者是想到家乡附近去就业，这个都是你的选择，我觉得都是我都是认可的，都是没问题。我有很多同学他们毕业之后也是直接回到自己的家乡，
1: 嗯，
2: 现在发展的也非常好，
1: 嗯
2: 啊，不管说是对他们当地起到一个带动作用也好，或者是跟他们当地进行

0: 就强强联合也好，现在的职业发展都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啊，那么这个选择因人而异，我觉得都没问题。
1: 嗯，就关键看自己。当然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尤其是刚刚说到了哪怕小医院县城医院，其实他们也有机会跟我们做很多的互动的啊。我知道好像医疗体系里面这种培训也是非常灵活的，一直是有这种帮带的关系，
2: 是有很多的进修机会。
1: 嗯，
2: 你如果像比如说你在县城医院，你可以完全可以到北京上海这些大医院来进修，
1: 嗯，
2: 就直接学习这些最尖端的技术。
1: 嗯，
2: 有很多很多这样，每年都有，每家医院都有机会，
1: 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是吧？
2: 应该是的，就是一种继续教育嘛。
1: 哦，这也是其他行业里面我没看到的，因为我也知道我身边有些老家的同学也好，或者是亲戚也好，他们就是来上海进行一两年的专门的培训，然后到时候如果做得好，其实也有留下的机会。
2: 也有
1: ，当然如果说就看自己选择，也可以继续回到自己的家乡做贡献。
0: 嗯，现在这种情况会比较普遍，就是对于大型的三甲医院。当医生晋升到主治这个阶段的时候，会强制性要求你必须有一段时间到下级医院去，我们所谓叫下乡或者是类似这种
1: 也有。
0: 对，对于大三甲你必须要沉下去，然后对于下面医院应该在主治阶段必须要有到上级医院去进修的这样的经历。所以这样技术会流动起来。
1: 哇，
0: 不会出现某些高精尖的技术只局限在大医院里面啊，小医院完全接受不到，包括县城里面，县城里的这个患者完全没有机会接受到这种技术的治疗，不会的。这个是一方面，流动的一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就是医院和医院之间会有这种类似官方的合作，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我们跟贵州的医院都会有这种院对院的多个科室共同联合的对口帮扶
1: 啊，
0: 会有专家定期到那边去坐诊手术，这个都会有的。
1: 哇，那这样真的是，我觉得科室里面这种机会和选择特别多，也是我们特别向往的。这样一看，也不会在一个固定的岗位、固定的城市固定下去，有非常多的选择的机会。好，再次感谢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7: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3: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8: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3: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9: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3: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0: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3: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1: 预测未来。

这个数字很惊人了吧？这是一个极度悬殊的、绝对不能够被忽视的差距。这一组数据也赤裸裸地告诉我们，抛开职业、工作场景、外界因素等等，仅仅从人体本身的生理构造来看，女性就是高温天气里更加脆弱、更易受伤、更易发生危险的群体。那到这里，可能很多小伙伴会有一个疑问啊，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普遍的认知当中，男性体格更强壮嘛，他的肌肉量更多，体能更好。那女性呢，体质相对偏弱，但是也不至于在高温耐受度上出现那么大的差距，对吧？那核心的答案是什么呢？就是女性的身体构造和生理机制在应对高温、散热、降温，还有耐受酷暑的时候，天然比男性更吃力、更弱势。这个不是说你身体素质的优劣啊，只是男女生理结构的一个客观的差异。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分享一项非常权威的对照实验啊，是日本大阪大学和神户大学联合开展的。这个过程呢也是非常严谨、变量可控、极具参考价值。研究团队呢招募了37名身体健康、没有基础疾病的志愿者，男女配比均衡，年龄、体重还有体能等基础条件都经过了严格的筛选，保证变量统一。那么实验的环境呢是设定在了恒温30摄氏度的密闭室内，让所有志愿者统一骑固定自行车，持续运动1小时，全程监测身体的各项体征数据，重点观测散热、体温变化以及心血管压力等核心指标。最终，你们来猜一猜结果怎样？结果其实非常清晰，而且有些震撼的，那就是同等的运动强度、同等的高温环境、同等的时长之下，女性的出汗量只有男性的一半。哎，所有人都知道出汗嘛，是人体最核心、最高效、最主要的一个散热方式。那我们的身体在产生热量或者外界环境升温的时候，主要是依靠汗液蒸发来带走体表和体内的多余热量，以此来维持我们体温的稳定，避免核心温度过高而损伤脏器。那女性的出汗量只有男性的一半，那就意味着在同等的高温下，女性的身体它的散热效率会直接减半，体内堆积的热量无法快速排出，那么核心体温就会持续升高。高温堆积的风险会大幅提升。这还不是全部啊，除了散热能力弱之外啊，女性的心血管系统在高温环境之下，她所承受的压力要远大于男性。高温呢会让全身的血管扩张，心跳加快，血液循环加速，那对心血管会造成持续的负荷。而女性的心血管耐受阈值天生的比男性要低，在高温的刺激之下呢，她更容易出现心率紊乱、血压异常，还有心肌供血不足等问题。更加关键的一点是啊，女性独有的生理周期，它会进一步的放大高温的风险。女性在排卵结束之后呢，体内黄体酮的水平会显著升高，这个激素变化会直接改变人体的核心体温调节基线，让身体的基础体温被动升高0.3摄氏度到0.5摄氏度。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同样的酷暑盛夏，同样的暴晒闷热，男性呢是在正常基础体温上承受高温，而处于生理期后半段的女性呢，本身基础体温就偏高，那就相当于自带一个升温的 buff 嘛，在高温的环境之下，体温上升速度更快，那么身体过载、中暑、脏器受损的概率自然会成倍的增加。为了佐证这个结论呢，2024年的时候，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再次更新了一个相关的研究数据，给出的结论也是非常的直观。他们说，40岁到64岁的中年女性对于高温的身体脆弱程度、高温致病致死的风险，和65岁以上的老年男性完全持平。你要知道，65岁以上的老人属于全社会公认的高温高危人群，他们的身体机能

善意在里面的，但是最终却造成了百年的医疗偏差。在上个世纪中后期啊，全球发生过多起严重的药物安全事故，部分新药呢在上市之后对孕妇以及育龄女性和胎儿造成了严重的不可逆伤害，引发了巨大的公共医疗危机。那为了杜绝这类悲剧再次发生，保护育龄女性和胎儿的生命安全，医学界呢就迅速出台了一条保护性的规则，为了规避未知的药物风险，直接将所有具备生育可能性的女性排除在新药早期临床试验之外。那如果我们从初衷来看，这应该是善意的，对吧？是为了保护女性。但是因为药物研发它最核心最基础的实验数据全部都是来自于早期的临床试验，那一种药物它的吸收速度呀、代谢路径啊、耐受剂量啊、副作用表现啊、还有安全阈值啊等等，这些所有的基础数据都是在早期试验当中确定的。那么当大量的育龄女性被长期全面的排除在早期临床试验之外，那就意味着所有的新药的基础数据呀、还有剂量标准啊、安全范围等等，全部都是基于男性的身体样本来建立的。后续药物上市向全民通用，那女性只能被动的使用一套完全适配男性身体的用药标准。其实这也是很多女生吃药没有效果或者副作用非常大的一个核心根源，不是女性的体质特殊，而是药物的标准从最开始就没有为女性设计。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是基础科研领域根深蒂固的一个默认偏好啊，哪怕是动物实验也长期偏爱雄性样本。很多人都觉得说，哦，人体临床研究偏向男性是针对人类的偏见。其实在最基础的动物实验阶段，这种偏差就是存在的。绝大多数的药理实验啊、生理实验啊、还有病理实验啊，研究者都会优先选择雄性小白鼠、雄性实验兔还有雄性实验动物啊，为什么？理由非常现实也非常理性啊，就是雌性动物存在周期性的激素波动，生理周期嘛，对吧？所以体内的激素水平不稳定，会导致实验数据波动大，变量复杂，数据不够干净，那你需要消耗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去分析和校准。而雄性动物呢，它的激素很稳定，体征也稳定，数据也就很稳定，所以实验操作更简单，结论也更直观。看不见的女性这本书里面曾经披露过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数据啊，她说全球90%以上的药理学研究论文只记录分析发布雄性动物的实验数据，完全忽略雌性样本。所以说到这里，我觉得大家就应该很明白了，说为什么女性在高温天气、日常就医以及用药治疗当中会遇到各种不适和偏差。而这种系统性的标准偏差落地到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就会造成几个最常见也最容易被忽视的健康隐患，每一个都跟我们女生息息相关啊。首先第一个最普遍的是日常用药剂量和副作用风险。2020年的时候啊，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顶尖研究团队做了一项覆盖范围极广的药物复盘研究。那这个研究呢，团队是梳理了86种已经通过了 FDA 认证、全球通用的常用药物，涵盖了有感冒药、消炎药、止痛药，还有降压药、安神药等等，都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高频使用的药品。那全面对比了男女用药的身体反应以及代谢速度和用药残留情况之后呢，他们得出了一些非常非常明确的结论。对于这86种常用药男女服用同等剂量的情况下，女生身体代谢药物的速度普遍更慢，药物在血液当中停留的时间更长，浓度更高，残留更久。那这就直接导致了女性服用常规剂量的药物，它药效不一定更好，但是呢，不良反应、副作用以及身体的不适感一定会比男性更高更强烈。研究者呢专门做了一个辟谣啊，强调说这种差异和男女的体重、身高、体型没有关系，并不是说男性身体更高一点，他的体重更重一点导致了这种结果，纯粹就是因为所有的药物的基础剂量、耐受标准都是基于男性身体代谢水平来设定的，女性的代谢机制其实是不一样的，天生就不一样，但是呢女生却被迫使用了统一的男性标准。那长期下来呢，结果就是轻微一点的会出现头晕、晕、乏力、恶心、嗜睡这种副作用，那如果严重的话，有可能会加重肝肾的代谢负担，引发脏器损伤。
所以到这里呢，要郑重的给所有女生一个关于日常健康的忠告啊，就是你吃药的反应不要去参考身边的男性啊，不要觉得别人吃没事儿，我吃不舒服就是我自己矫情，我体质比较差。如果服用了常规药物之后你出现了明显的不适或者异常反应，千万不要硬扛啊，不要觉得是自己的问题，一定要及时停药，及时观察，及时就医干预。你的身体不适很有可能就是这套通用标准并不适配你的女性体质。

质。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被严重误解的健康风险就是心脏病。在大众固有的印象里面啊，心脏病啊、心梗啊、冠心病啊，这些都是典型的男性病，因为我们看到的什么猝死新闻啊、心梗急救案例，绝大多数主角都是男性，所以久而久之，很多人都会默认说，哎，男性是心脏病高危群体，女性很少得心脏病啊，更不容易突发心梗。但是事实上啊，真实的医学数据完全颠覆你的认知，心脏病对于女性的杀伤力远比你们想象的要恐怖，每年因为心脏病死亡的女性人数超过乳腺癌、肺癌、慢性肺病女性死亡人数的总和。总和啊，心脏病才是威胁女性生命健康的第一杀手。好，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会形成女性很少得心脏病这种巨大的认知偏差呢？核心原因依旧是我们的心脏病诊断标准、症状模板全部是来自于男性患者。大家脑海里面典型的心梗发病场景一般都是突发胸闷，或者说胸口剧痛、压榨性疼痛、右肩后背有放射性的疼痛、无法呼吸啊、捂胸倒地，这些剧烈的典型的直观的症状是医学界基于大量男性患者总结出来的标准心梗状态。只要患者出现这些症状，医生会第一时间判定心脏的问题，紧急排查，急救治疗。但是女性心梗发作的时候，她大概率不会出现这种典型的剧烈的胸痛。女性心梗的常见症状往往极其隐蔽，极其容易被忽略。比方说莫名的浑身乏力呀、持续性的疲惫嗜睡呀，或者不明原因的气短胸闷啊、轻微的恶心啊，或者头晕心慌、胃部隐痛等等。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这些症状它非常的普通，非常的常见。你看疲惫、气短、恶心、头晕，那我们日常熬夜啊、劳累或者低血糖甚至肠胃不舒服等等都会出现，对吧？没有人会把这些轻微的症状和致命的心梗联系起来。而正是因为症状不匹配男性标准，很多女性心梗前兆就被自己忽略了，被医生误诊了，最终小病就拖成了大病，轻症拖成了重症，错失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所以再一次提醒所有女生，不要用男性的心脏病诊断的标准来判断自己的身体。当你频繁地出现无理由的疲惫、气短、心慌、恶心、胸闷，排除劳累或者肠胃等问题之后，你要优先去排查一下心脏的问题，不要侥幸，也不要硬扛，及时的就医检查，把危险排除掉。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被系统滞后诊断的疾病是阿尔兹海默病，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老年痴呆。临床医学数据显示呢，女性阿尔兹海默病的确诊时间普遍比男性要晚1年到2年。很多女性患者发现患病的时候，其实病情已经进入到了中晚期，治疗难度呢就大幅增加，愈后的效果就比较差。那问题来了，为什么女性的确诊会普遍滞后？不是因为女性的发病率低，也不是因为病情发展慢，恰恰是因为女性的大脑它自带一个保护 buff， 骗过了常规的医学筛查标准。我们要知道，就是科学研究证实说，女性的语言记忆能力、情景记忆能力先天比男生要强。而目前全球通用的认知功能筛查测试阿尔兹海默的初筛量表，核心考察的就是语言记忆以及情景记忆的能力。那这就出现了一个很讽刺的现象啊，就是当男女大脑同时出现认知退化、神经损伤、病情同步发展的时候，那女性因为她天生记忆能力更强，她能够轻松地通过医院的筛查测试，分数看起来完全正常，各项指标也完全达标。那医生呢会根据筛查分数来判定认知功能正常，从而忽略了潜在的病变风险。有可能啊，实际上女性的大脑病变已经在持续进展，只是被先天的记忆优势掩盖了。那等到后续症状彻底爆发，筛查分数明显异常的时候，那病症可能已经不可逆，错过了最佳的干预窗口期。所以对于女性来说，大脑养护、认知筛查需要比男性更早、更重视、更频繁，不要依靠通用标准进行自我的判断。那说到这里呢，大家可能会发现啊，用药的副作用、心脏病误诊、阿尔兹海默漏诊这三类看起来完全不相干的健康问题，它的底层逻辑完全一样的，那就是女性独特的身体机制、生理特征长期被通用的男性标准掩盖、忽略和误判。女性的健康从来不是男性健康的缩小版、微调版，而是一套完全独立的、需要被独立看见、单独研究、单独呵护的体系。
当然，好消息是医学界已经彻底意识到了这套男性默认标准的漏洞和危害，所以近十年来呢，全球的医学、公共卫生、健康科研领域都在全力地修正这套沿用百年的偏差，开始专门针对女性的生理、病理、用药和养护做独立的研究，积累专属于女性的健康数据，制定专属的诊疗和养护标准。对于女性来说，首先第一位要顺应女性的专属生物钟。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啊，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面有一套专属的内在的生物钟，并不是所有人都是统一的24小时循环的，而男女的内在生物钟存在一个细微但是影响巨大的差异啊。睡眠科学研究数据显示，女性的内在昼夜周期比男性平均要短6分钟。6分钟的差异你可能觉得也不大，对吧？但是真的落实到日复一日的作息、身体代谢以及激素分泌上面，它会产生巨大的连锁反应。内在的周期更短，那就意味着女性的身体节律天生更偏向于早睡早醒，身体的兴奋、疲惫和睡眠周期都比男性来的要早。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熬夜、同样晚睡，男性他在第二天可能只是轻微的疲惫，但是女性可能会出现严重的乏力啊、长痘痘啊、内分泌紊乱啊、情绪崩溃啊等等。因为女性的身体节律本身它就不适合熬夜、晚睡、昼夜颠倒。所以千万别觉得说，哎，我的男同事熬夜也没问题，所以我也可以，不是这样的。女性最适配、最高效、最养生的作息，就是贴合自身节律的早睡早起，稳住睡眠节律，就是稳住内分泌，稳住体温调节能力，稳住免疫力，能够从根源上大幅降低高温天气对于身体的负荷，提升高温耐受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管理能量。女生最怕的不是吃多了，而是吃不够，这是很多女生最容易踩的一个健康大坑啊。因为绝大多数女性在进行身材管理还有体重管理的时候，她的核心思路就是少吃、节食、控热量，总觉得说身体的问题都是能量过剩导致的。那女性的代谢系统对于能量不足的敏感度远远高于能量过剩，女性身体最怕的不是吃太多，而是能量不够、营养不足。那从进化的这个底层逻辑来看啊，女生因为身体肩负或者生育繁衍的核心使命嘛，所以身体的能量调节优先级永远是以生育系统为第一位的。当你的身体检测到能量摄入不足、热量缺口过大、处于低电量状态的时候，那么身体会立刻启动自我保护机制，优先压缩和抑制生育相关的激素分泌。那身体为了活下去，会主动的降低代谢水平，关闭非必要的生理功能，进入到节能保命的模式。而这种长期的低能量、低代谢状态会直接让身体的体温调节系统、散热系统、心血管系统全部都变弱，高温天气下脆弱性会成倍增加。所以女性管理身体、管理健康的第一步啊，不是少吃，而是先保证吃够、吃对、能量充足。只有在能量充足、代谢稳定、激素正常的基础上，再适度的调节你的饮食结构，控制多余的热量，才能够实现健康减脂、稳定体态，同时呢，保护自己的身体机能，提升高温耐受力。长期节食、过度控卡，看起来你是在减肥，其实是在透支身体，降低免疫力，放大高温可能带来的风险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要平衡身心。女性的身心敏感度比男性要高得多。很多人会觉得说情绪啊、压力啊、心态啊，其实所有人都是一样的，都是大家需要调节的通用问题嘛，没有必要说单独针对女性来强调一下。但其实身心联动的敏感度存在极大的性别差异，女生的身心通路它就是比男性更加的敏感、更加的紧密。脑科学研究显示啊，女性大脑当中负责情绪感知、情绪反应的区域和负责记忆复盘、自我反刍的区域连接更紧密，传导更迅速，这就导致了女性更容易陷入一个思维反刍的状态，就是一件小事、一次委屈、一点点压力，她都会反复的在脑海里面进行回放、纠结、内耗，很难快速的翻篇彻底释怀。那除此之外呢，女性的肠胃、关节、心脏还有内分泌和免疫系统都高度的联动，男性的压力更多的会体现在心理烦躁，而女性的压力呢会直接落地成为实实在在的身体病痛。比方说压力大就会胃痛，焦虑重就会心慌，熬夜内耗就会头晕，情绪低落呢就会免疫力低下。所以女性的健康管理绝对不能只盯着单一的身体状态，头痛一痛、脚痛一脚，真正有效的养护一定是身心同调的。关注身体症状的同时，一定要重视情绪疏导、压力释放、心态平衡。很多身体的不适不是器官出了问题，而是整个身心系统长期过载、失衡而发出的预警信号。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医材之道，我是严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买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8: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9: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0: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1: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7: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0: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3: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0: 发现优质公司。
7: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4: 来看这一行，
15: 左右下右。
14: 好，这一行呢，
15: 下左上。
14: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5: 这看不清了。
14: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16: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5: 哦，
6: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是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本周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课程呢，是来自黄鑫老师的小康之后的理财思考录里面的一节课，主要讲的呢是基金和保险。因为其实对于我们很多在大 A 里面的小伙伴来说，买基金已经是一件比较稀松平常的事情了，但是呢并不是所有买的基金的小伙伴都会买保险，当然了，也不是所有买了保险的小伙伴都会买基金，因为在很多小伙伴的眼中，基金和保险它好像是两个挺独立的概念，就是你在说到基金的时候，你会联想到大 A 啊等等的，但是你在说到保险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可能它的这个保障的功能会更加的看重。那么，作为财富管理领域最重要的两大品类，基金和保险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又是如何从相斥走向相融，现在又成为财富管理的双生命运共同体的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黄鑫老师的见解。
18: 没有保险就没有现代投资。如果大家看过美国电影《伟大的盖茨比》的话，大家会明白那个时候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繁荣的场景。上流社会歌舞升平，然后纽约证券交易所人头如织，伴随着美国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啊，纽约街头车水马龙这种景象也确确实实令我们非常羡慕啊。就是在这一派富裕祥和、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之下，正在孕育着一场巨大的危机。这就是1929年美国的大萧条，史称 The Great Depression， 就是那个大萧条。大萧条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呢，我们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在大萧条1929年10月份的时候，道琼斯的工业品指数从381点一路下滑，连跌三年，一直来到了1932年11月的41点，整个道琼斯的跌幅超过了 89%。 美国钢铁公司，然后它的股价从262美元然后一路下滑到21美元、大家想想就可能要跌了将近 90% 以上。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就是 AT&T， 它从310美元然后下跌到70美元。通用汽车从92美元一路下跌，跌到7美元。这就是惨烈的现状，这就是美国大萧条这三年间惨烈的现状。再看看美国的失业情况啊，在1929年的时候，美国的失业率其实还是比较低的，它就是 4.5%-5% 左右的这样的失业率。但是呢，经过了大萧条这三年以后，到1933年，美国的失业率高达 25%。这是一个惊人的失业率，并且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才慢慢的回落到一个正常的这个区间。整个的经济下滑，股票下跌，失业率高企，金融出现了崩溃。为什么会金融出现崩溃？这里有一组数据，从1929年到1934年，美国的银行的数量从25000家左右一直一路下跌到1933年的14000家，意思是美国有12000家的银行倒闭。这在我们现代中国来看的话，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就是有12000家，有将近1/3的银行倒闭。银行怎么可以倒闭，对吗？然后呢，这是在我们的认知中间。但是呢，事实上在大萧条来临之后，这就是一个现状。这是我们现在很难理解的，为什么美国的银行会倒闭。这事实上，然后呢，银行也不是保险箱。美国的银行大规模的倒闭，整个的金融体系到达了崩溃的边缘。这就是大萧条源于金融又回到金融的一个非常可怕的这样一个循环。那么美国是如何度过这场危机的呢？我们不得不来说一下罗斯福新政。罗斯福1933年当选美国总统以后，他推行的就是罗斯福新政，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所谓的三R新政。它是 recovery， 就是恢复，然后呢 relief 就是救济，然后呢 reform 是改革，这三方面主要内容产生的。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罗斯福新政，它核心是为整个经济乃至金融体系注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就是信心。罗斯福新政中最重要的重建信心的一个手段，就是建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推出了存款保险制度。这项制度很大程度上帮助普通的储户在12000家银行倒闭的这个过程中间，对银行体系重建了信心。大家就敢于把钱存在银行，然后呢也不担忧倒闭。我们一直说信心比黄金更重要，然后呢这个存款保险制度实质上为整个的经济，为整个的金融体系注入了一个巨大的信心。大家知道啊，我们中国也是有存款保险的，中国的存款保险是2015年的5月份推出来的。现在大家如果去很多银行网点，就会看到然后存款保险的那个 logo， 就是说本机构其实吸收的本外币存款是依照着存款保险条例受到保护的，给我们广大的储户更强的信心。我们中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大概的规则是，在单一机构存款50万以内，我们的存款保险是会做本金的补偿的。有了存款保险制度，也就是说有了保险才真正意义上挽救了 濒临崩溃的金融体系。但是第二个话题就是有了保险也差一点毁了我们现代投资。另外一部美国电影就是叫 The Big Short 大空头，不知道有多少人是看过的。大空头描述的整个的背景是2008年的美国经济危机，因为有了保险或者是保险信用的很多的加持，使得我们的很多的投资，包括基金，包括金融的衍生品，包括期权期货的很多的衍生品相互交织、相互叠加、相互组合，不断衍生，而积累了很多的风险，最终导致了雷曼兄弟的宣告破产，导致了很多金融机构的倒闭。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如果没有保险在中间推波助澜的话，很多的基金其实并不具备持续的包装、持续的加杠杆的这样一些能力，因为保险为他们注入了真正意义上的保险信用。所以说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无论是雷曼兄弟的倒闭也好，或者是 AIG 受到美国政府的这种救援也好，有了保险的这种加持，保险信用的很多的加持，使得我们的金融的创新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甚至是一条歧路。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有了保险也差一点毁了我们现代投资。所以我们说保险也好，基金也好，他们从来就是一个相爱相杀的存在。接下来我们要聊一聊保险与基金它到底有哪一些差异。我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对数与指数。我们经常会问，你选择过什么样的人生，你就会选择什么样的金融产品。换句话说，你选择什么样的金融工具，就体现了你对人生的某一些态度跟看法。你选择保险，可能你就选择了指数人生，而你选择了基金，就是

对数人生。四个象限，左面是对数人生，右侧是指数人生，左侧是基金，右侧是保险。作为基金，我们追求的是财富的快速增长，然后在左面的对数函数中，它确实它斜率比较大，一开始财富的积累的速度非常快，斜率也很大，到后期因为随着投资的边际递减，它可能会对于财富的获得感也好，它的收益感也好，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小，它可能边际是一个递减的这种过程，最终回到原点，它就整个的增长为零。而保险却不同，从右侧来看，如果你选择保险的话，你可能选择的是指数般的人生，你一开始它增长非常缓慢，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斜率非常低，然后呢，你的财富的积累可能速度也非常慢，但是呢，越到后期伴随着指数的增长，斜率会不断的增加，然后呢，你财富的积累的速度也会非常非常快。这就是基金跟保险在整个财富积累过程中非常大的一些差异，就是有些是前快后慢，有些是前慢后快，就是你看你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或者是你对于财富的终极获得感，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选择。现代人生活节奏很快，然后呢，我们对未来也充满着不确定性跟有种焦虑感，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人把基金作为我们首选的投资工具。但是基金在提供给我们财富快速增长的过程中间，确实可能很难真正意义上提供我们全生命周期到我们老了以后依然是能够有快速的资产增长的这样一些过程。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所谓的左侧交易与右侧交易。一般在左侧啊，在抛物线的左侧的这种交易我们称为左侧交易，在这根抛物线对称轴的右侧进行的交易就是右侧交易。像保险这一类机构，他们会进行左侧交易，只要整个的市场在一个相对的底部，在别人确认过的一个相对底部，他们不需要追求一个绝对的底部，他们就会进入这个市场。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不需要找到一个真正的抛物线的底端然后再去进场，而且这事实上这也并不现实，也非常难。对于右侧交易者来讲的话，一般是确认了整个右侧向上的这样一些趋势已经非常明确了，然后呢，他们才会进行交易。这是我们非常典型的基金投资者或者基金机构投资者，让他们经常选用的交易策略。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需要获得一个非常确定的上升趋势，并且把资金投入到这样一个明确的趋势上，才会获得投资人的认可。这个世界上之所以会形成左侧交易或者是右侧交易，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的资金属性的巨大差异而形成的。我们一般会认为保险的资金都是一个非常中长期的这样一些资金，一般会甚至会持续到20年甚至30年。因为保险资金

0: 关于各国央行的这个金融监管与创新的话，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赵书民老师是怎么说的。
1: 用句套话，央行不是从来就有的，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严格意义上讲，人类的货币史实际上是人类的一部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基本上央行要想产生，至少要在这个国家产生了基本的初期的或者市场经济的雏形才会产生央行。为什么？因为人类在早期的时候它不需要有央行，它不需要对货币发行进行相应的控制和调控。因为讲按马克思的观点讲嘛，所谓的货币是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是市场上所有的每一个聪明的人自由选择为了解决商品自身内在矛盾而的一个产物。所以在早期的时候世界各国啊都没有央行系统，包括我们国家。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在早期的时候我们讲铸造铜钱啊，包括货币流通啊，实际上是民间私营的一个结果。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央行是谁呢？实际上是早先是英格兰央行啊，也就是现在英国政府发行的央行。他英国政府这个央行啊叫英格兰银行，这个央行至今还是英国政府当前的央行。就是你英格兰银行最早是干嘛呢？是一家私人银行。那么这家银行最早呢是私人银行，它独立的发行一些这些银行券啊，发行银行券。那么什么叫银行券？我给大家做个解释啊，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可能没听过。很简单，在那个时代几百年前大家用的都是真金白银啊，它不是纸币啊，真金白银。那么你拿着真金白银去旅行啊，比如说你从北京到南京，从上海去广东，你拿着一麻袋黄金你背也背不动啊，那时候也没快递，是不是也没京东也没顺丰的，那怎么办？很简单，你先把这些黄金存到什么，存到了一个存到银行，银行会给你个凭证，你就理解为存折吧。但是这个存折是什么呢？你拿这个存折在身上到另外一个地方，凭这个存折去银行里头可以把这个钱取出来，这个黄金取出来，那么这个你直接能够兑现真金白银的这么一张纸就叫银行券。那后来这张纸是不就可以流通了吗？对不对？于是成为了人类的货币。那当时英格兰银行就是发行这个银行券，那最终它逐渐垄断了整个全国全英国的这么一种货币发行。那么英国政府一看，哟，你英格兰银行干得挺好啊，都垄断了整个货币发行了，别烦了，你就做我们的央行得了。所以英格兰银行它是一个由私有制转向公有制的，然后国家以政权的力量以法律的力量赋予你央行地位的这么一个情况。
0: 那么今天节目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祝大家在明天开始的新的一个交易周里投资顺利。

0: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5: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6: 听说你在问经费？
4: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6: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7: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8: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13: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14: 财财财，
15: 理财师的掌中宝。
16: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17: 各位收音机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在这儿依然是甜甜与您相伴。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你好书敏。
18: 大家好，田老师好，
17: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哎，书敏，近几年我们看到像大额存单啊、银行理财啊，还有固收类的产品，它的收益率是出现了一个持续的一个下行。那我们也看到，目前是一个降息通道的一个大环境，对不对？
18: 对。
17: 那普通家庭过往都会有一套理财的思路，比如说，哎，我的底层我放在哪里？然后哪一部分钱我又应该怎么来做配置？那你觉得过往的这样一套理财思路，在目前的这样一个降息周期的环境下，是不是还能够继续沿用？
18: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觉得看怎么个讲法。就是说，如果说你能够沿用，我们讲现代的金融或者理财的配置理论，它逻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我们说它不能沿用在什么点上，就是在于你想想看，比如说在2010年到2020年这个区间，这个十年，
17: 这十年里面，
18: 这十年咱们讲说说，GDP 增幅也快，对吧？经济发展也快，我们讲高速发展。那这种高速发展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往往是我们的家庭财富啊明显增加，高净值客户明显增加。大家手上有了钱之后，是不是通过投资理财， 对吧？我们讲叫财不理，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嘛，是不是？所以我们很多人通过这种投资理财产生了比较好的收益，比较好的回报，对吧？从传统的主动收入变成了被动收入，变成了税后收入，就睡着了他都有钱挣，是吧？很开心。但是呢，我觉得这种思路在从现在开始，再往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那么大家知道我们讲经济转型啊是要有一定的成本和代价的，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定的阵痛，对吧？那么随着降息周期的这种到来，那么收益率已经远不如以前，达不到大家在十年前那种期望的收益率，所以你今天你去银行买理财产品，很多人内心是有失落感的，就是跟以前差异很大嘛，
10: 差很多，
18: 对吧？以前你想想看，那某些宝宝类产品，
10: 嗯，
18: 都能达到5%、6%的年化收益率。
10: 我看到过最高是7%以上，
18: 对吧？
10: 那时候还限购，到了春节前后，每个人不可以超过10万块钱。
18: 但是你今天看所有的货币市场基金，根本达不到这个水平啊，1.9%就很不错了，对吧？
10: 对。
18: 那么，所以我觉得大家心态要有个转变。我觉得一个核心的心态是什么？就是说，在经济上行的过程中，那么我们讲创富，就创造财富。
10: 嗯。
18: 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那我觉得首先第一位，不说不能创富，首先是首富，守住财富。为什么？因为在经济下行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发财，都希望自己多挣钱，对不对？你有这种期望，有这种预期，你有这个心魔，对吧？骗子，
10: 对，
18: 违规行为，
10: 对，就会出现，
18: 就会出现，你就特别容易上当受骗，
10: 嗯，
18: 就容易特别容易被割韭菜，
10: 嗯，
18: 所以这种时候，你只要不瞎折腾。相对来讲就算挣的少一点，但是你的基本盘是 OK 的，等到将来我们讲转型之后，对吧？财富会有进一步增长，你有这个底气。但是如果在这个阶段，现在这个阶段
10: 你守不住的，
18: 你守不住，你老折腾，对吧？我们讲频繁操作老折腾，就跟做股票一样，叫长线是金短线是银嘛，是不是？你最后等到经济上升了，你手上子弹已经打光了，或者子弹已经被人骗跑了，
10: 没本了，
18: 那你怎么办呢？对吧？
10: 对，
18: 所以我觉得我的核心思路是什么？就是说，如果一定要说有没有核心思路变化，有，就是什么？就是说，前十年是创富阶段，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我们每个人说实在话，有的人做理财也好，做股票也好，收入很多，很棒，很优秀，对不对？固然是你的投资水平高，但我们也要承认，我们讲家国不分嘛，有国才有家，是不是？本质上讲是。你分享的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时代红利，
10: 对的，对的，
18: 对吧？但是我们讲，现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转向了什么？中高速发展或向高质量发展，这个过程中它的增速肯定会
10: 放缓
18: 了。那你还能享受这样的红利吗？
10: 嗯，
18: 实际上就很难说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你的创富思维要到什么？要到首富思维。我以前叫是打江山难，你守江山也难啊。
10: 嗯，
18: 我觉得这是一个变化，但是不变的，我想什么呢？就是说。整个的这种理财的逻辑，风险性、收益性、流动性的兼顾，对吧？长期目标、短期目标的兼顾，你一生理财不就是住房规划、养老规划、子教规划，是不是？现金规划，对吧？这个保险规划，来回就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底层逻辑万变不离其宗。
10: 嗯，是。哎，你还记得吗？以前银行的理财其实是有一个刚性兑付 的，有一个保本
18: 的
10: 收益。
18: 对的，对的。
10: 但是那时候往往你也说到了，前十年正好是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反而好多人不一定能看得上这些银行的刚性兑付的保本理财，因为他们看到市场上有更多的
18: 更
10: 高收益的这样一些理财产品。
18: 嗯，
10: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现在在降息的周期过程当中，其实银行理财它已经打破了它的这样一种刚性兑付。那么在打破这种刚性兑付之后，作为投资者来说，我们对这个银行理财我还能不能等同于这样一个保险产品来进行投资？
18: 首先我可以很明确的说，就是从现行的监管法律法规上，保险产品就是保险产品，储蓄产品就是储蓄产品，理财产品就
10: 是理财
18: 产品，对，这三个就是不能混为一谈。
10: 嗯，
18: 但是刚刚田老师你说的特别好，就是提到这个刚性兑付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身边有朋友很误解啊，说以前刚性兑付不挺好的吗？保本保息是挺开心的，
10: 对
18: 吧？对
10: 呀、
18: 为什么现在怎么银行不干这事了？一问是监管部门不让，为什么？有道理的。

0: 一阶的，这个价格是在300元到450元，它是为了辅助站立重心平稳的。那么刚才说的二阶就是稳稳鞋，这是一个爆款，这是它最早期广告打出来的那个。
1: 这个泰兰尼斯的创始人叫丁飞，其实还挺年轻的，我看过他的那个访谈啊，他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介绍过，他是一个理工男，是学 IT 的，大学里面好像是学 IT 的啊，是学电子工程专业的。毕业之后呢，去了一家世界500强的通讯企业工作啊，然后当时是干什么呢？是从那个技术岗位，后来逐渐做到管理岗位，主要做的内容是给两大移动运营商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做基站方面的这个设备，他们是提供这个基站方面的设备。但是我看他的这个访谈啊，我就觉得他应该对于这个活啊不太感兴趣啊，因为你不太会说你的这个主营业务是在做这个基站设备的这种供应的过程当中，你有兴趣研究童鞋是吧？这是因为
0: 一般会有点关联。
1: 这个对你一般来说总是研究一个和自己本行业可能上下游产业链面一步两步的这个内容，对吧？但是他研究
0: 通信，你做通信的话，你现在去研究光模块还是有可能的
1: 啊，对吧？但是他研究的是童鞋，或者说他研究的是什么呢？是研究的是互联网的商业啊，所以我的看法就是他可能对这个行业他本身也不是很感兴趣啊。这个是对，就是这个是丁飞的一个出生的一个情况，就包括他的一个学识的一个背景啊。然后到2009年前后的时候呢，丁飞就在做访谈的时候，他说发现市场当中缺乏优质的童鞋品牌，于是呢就开始琢磨这个事情。然后到2011年的时候呢，他就正式成立了泰兰尼斯。其实这个公司的年龄不是很长，2011年到现在不过也就是15年的时间。
0: 但这点很，2011年你肯定没有听过啊，甚至到2019年你可能都没有听过，对吧？他也就是这两三年的时间，然后一下子在整个电梯所有的这个广告空间，
1: 对，
0: 让你能够熟悉
1: 电梯包括户外广告当中，对吧？让很多消费者是记住了。
0: 所以他一上来就先要解决活下来的问题。
1: 他是从线下开始做的啊，线下就是做门店开始做的。然后我看的资料说是从江浙沪的百货商场和购物中心开始逐步的扩张，但我这个搜肠刮肚想了半天，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好像我没看到过泰兰尼斯。
2: 其实你不太注意啊，因为他的那个是门招上面，他的那个字，他不是写中文泰兰尼斯，他写的是他的英文，给你看到你都不知道这是泰兰尼斯、
0: 记忆力不够。
1: 你知道泰兰尼斯什么意思吗？
0: 不知道。
1: 是雷神的意思，但是它是一个很偏门的神话体系，
2: 北欧神话，对不对？
1: 凯尔特人神话体系、里面的雷神。
0: 我每次搜到泰兰尼斯，下面都会给我弹出来龙之家族什么兰尼斯特什么，给我弄到那边去啊！
1: 不是，跟那个也没有，跟游戏没有，
0: 我知道没有关系。
1: 他就是凯尔特人神话里的雷神，叫泰兰尼斯。但我没有多去研究，我就跟大家提一句，就是他是这个意思。
2: 我刚刚搜了一下，其实你说在你家附近是有的，
1: 也是有的，
2: 有很多店。它的定位商场都是比较那种全家逛商场的那种类型，它不是那种我们说的很高奢的那种大商场。
0: 童鞋这个品类其实目的性是很强的，童鞋它要是开一个门店，你说它开在哪里？它只能和什么童装，什么开在，它既不能和鞋类的品牌，它不可能直接放在耐克、阿迪达斯旁边，它也不能放在运动品类那边一块儿。
1: 它主要还是放在儿童品类，
0: 它放在儿童，
1: 儿童品类是比较高的位置的。一几年的时候，儿童品类就是
2: 高的呀，
1: 很高的
2: 楼
1: 层这一面。
0: 后来不是有规定说儿童品类就不能放太高，因为
1: 那个时候一楼主要是放化妆品，然后
2: 二楼现在也是、
1: 现在也是这样嘛，对吧？但是现在也会有什么汽车的那种店什么，对吧？再往上去什么女装、男装，
2: 对对对，
1: 儿童要到往往是5-6楼以上，
0: 一般也没有就是说整个一层全是儿童，儿童只可能是一块儿、一块儿地方，然后和什么并在一起。
2: 它其实还是儿童，为什么它可以开线下门店？是因为其实你会发现，儿童鞋买鞋你是需要试的，就是你虽然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消费习惯已经转到线上了，对吧？电商，但是呢，儿童的这个退货率是非常高的，就是你经常买回来鞋，小朋友一试啊，这个不舒服，然后就要退回去了呀。而且小朋友的脚长得很快的，而且它的尺码，它其实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一套那个尺码体系，对吧？去到商场买鞋，我觉得就给小朋友买鞋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种能想象得到的一个方式。
0: 所以我说目的性很强嘛，你要是去儿童鞋店，就是去买鞋，
2: 对对，
0: 你不是说我是去啊逛逛逛，看到一个有一个儿童鞋店，来我们去买双鞋，好像不会是就是这种的购物体验啊。
2: 但是其实丁飞他的发现，我觉得他能够找到市场缺这样的一个门类，或者说这个门类当中缺少一个很好的品牌，这件事情是对的。
0: 是，
2: 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以前小时候买鞋都是耐克童鞋，对阿迪童鞋，对他都或者是 New Balance 也有
1: 没有好的国内品牌。
2: 没有，就是它是一个附属的，就是大人鞋下面
0: 对
2: 有一个小孩的，
1: 就是某些版型呢，其实就是把大人的鞋缩小做成一个小孩的，
0: 可能会有一点点爆款，什么毛毛虫什么之
2: 类的有
1: 啊，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耐克那个，所以它就变成了一种追随式。你不觉得毛毛虫那个时候也是大家追随式吗？就是一旦这个鞋款火了，所有的家长全去买那个毛毛虫，因为大家就信任嘛，就觉得所有人都穿，所以我们就也不用动脑子了。
0: 对对，
2: 就像毛毛虫，它当时从小童开始出，最后出到大童，甚至恨不得把大人的这个脚都弄进来。儿童品类当中它就是缺那么一块，
0: 确实
2: 是
0: 当时是缺这么一块，
2: 是就是家长其实想买的是什么，想买的是一个放心，然后呢我不需要做很多的选择，我就可以选择你这个品牌，对吧？但是在儿童鞋当中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完全抓住大家心智的一个品牌。

0: 而且小朋友脚长得快，就是小时候你比如说小童的毛毛鞋穿了，你穿到大童你没有这个尺码了，你怎么办？你得重新找。就这个市场上它没有一个在某个阶段我就可以不用思考就去选择的一个东西。
1: 对，减少用户的成本，对吧？
0: 选择
1: 的
0: 成本，决策成本。
1: 刚才说的是2011年，对吧？2011年他开始创业了。到2013年的时候呢，就是按照丁飞的说法，就他其实起步创业也并不是特别的顺利啊，就是开10家门店要倒6家，开10家倒6家，然后每家店养的时间差不多要3-4年的一个时间，才能够把这个店的营业额逐渐的养起来。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有些渠道它是选择不对，就是有的商场说做一段时间的儿童，它是个整个儿童的板块，
2: 就没了，
1: 就砍掉了，不做了。有的呢，就是说我做儿童板块，但是我卖衣服。我卖玩具，但是呢我不卖童鞋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所以在一个逐渐试错的过程当中呢，丁飞才逐渐的找到说哪些渠道啊，哪些门店或者说哪些商场是适合他啊泰兰尼斯的一个发展的。这个是2013年的一个阶段。然后到2017年和2018年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呢，整个商业形态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当时购物中心的这个业态开始崛起了啊，然后泰兰尼斯呢也是正好跟上了这种百货业大型购物中心崛起的这样一种潮流，他呢开始就是开大的门店。然后到了2019年年底的时候呢，泰兰尼斯又做了一个重要的调整，就是做真正意义上的一个 O2O。 他们其实之前也是有线上的门店的，但是他这个线上的门店呢做的内容和他线下的门店是不一样的，经常会卖一些他线下卖不掉的产品，那拿到线上来卖。
2: 对
1: 啊，然后呢线上卖的东西呢也是打折的，
2: 就线上奥莱嘛。哎，就有一种行业说法，就是叫下水道，就是下面卖不掉的
1: 啊，
2: 然后放到线上去，
1: 竞争力不足的产品拿到线上再来卖，对吧？让大家来买这个产品。
2: 有些品类是这么做
1: 的。是
2: 的，
1: 到了2019年的时候呢，他们就决定说这个不能这么做下去，肯定是认识到了线上购物这样的一个环境对于整个产业的一个提升。于是呢，他们就统一了线上和线下的一个价格啊，然后还有包括是，我记得他那个时候是把天猫啊、淘宝啊，就是那些所有门店的视觉重新做了一个统一重新做了一个设计在里面。
2: 就是线上你能买到的鞋和线下是一样的，不是说到线上就是去买打折的
0: 两种。
1: 我也不在就是在线上店里面卖那些就是销售情况并不是特别理想的品类了。但是做了这样的一个更新，当时可能看来是一个无心之举，但是呢它是为之后的电商运作打下了一个基础。
2: 就大家的认知当中就不会觉得哎呦你泰兰尼斯就是一个这种
0: 打折品牌，
2: 打折的反正你那边线下的反正是好的，但是我线上有打折我就去线上买好了。
1: 是的
2: 对吧？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2019年到2020年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疫情来了，
2: 口罩来了
1: 疫情来了，就使得整个消费者的购物习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因为原来大家还会去线上还会去线下去门店去买东西，但是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呢，你没有办法，或者说有些人觉得说我还是尽量避免去一些人多的地方，那么就变成了一个线上的购物。而他正好在这个同一阶段呢去强化了自己的电商和这样的一个购物习惯的改变，他就合拍了
2: 啊，运气倒蛮好的。
1: 对
2: 啊，
1: 这个随后三年呢他就有300多家门店了，线下的门店啊，当时呢也是一度成为他的一个负担，但是呢线上的渠道快速的增长，同时呢因为他是减缓了开新店的一个速度，这个公司账上第一次积累起了较为充足的一个现金。在之前发展的过程当中，丁飞说过他是最少的时候，就是他们好像从来线上的资金没有过100万，就是一个非常少的一个现金流的一个情况，就是每次都是有一点现金马上就拿出去用，有一点现金马上就拿出去用，是一个公司比较，因为他没有风投，没有风投投过他，所以他一直没有充足的现金流，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啊，然后啊到了也就是2019年到2022年这3年时间里面呢，泰兰尼斯已经开始建立起比较完整的一个产品的矩阵了。同时呢，对于说我是不是我接下来要做一些大的在营销方面的变化啊，去做出一些内容，因为线上线下就是这些产品力也好或者渠道力也好，对于他来说，他这方面的能力已经提升上来了。但是呢，你去综合的看，你在营销方面那肯定还是不足啊。于是呢，要提升营销方面，这个时候呢，丁飞就决定重金投放线下广告啊。他的初衷是什么呢？泰兰尼斯的重心是线下门店，而线下广告能够帮助线下门店来提升业绩，门店的表现呢又可以反哺线上，那么这个也是他后来愿意就拿出当时按他的说法就是要拿3-4年的经费去 all in 营销。 all in 营销。到2022年的时候，丁飞就遇到了一个对泰兰尼斯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

0: 社交媒体的广告，它是有很明显的经过一个算法的一个
1: 推荐的
0: 推送的。
1: 和你搜的东西，
0: 要不就是说我百分之百的触达你，要不就是说我压根不可能触达你。但是童鞋很有可能，童鞋这个产品呢，就属于什么呢？它应该是触达到你，它无所谓你是不是，对吧？你是男的或者女的，它希望对你形成一个印象，一个印象。
1: 不是，它是不一样，它消费者和它的使用不是同一批人。
0: 哎，
1: 你怎么叫它童鞋？我推送到的是儿童小孩，不是、啊？
0: 哎，
1: 它推送到的是父母家长，
0: 而且小孩呢，你也不用社交媒体，家长也不让他用社交媒体。那么户外广告的好处是什么呢？就小孩到了这个户外广告这个点，大人也到了这个点，然后大家抬头一看，都看到了这个广告。那么对于一家人来说，他就抹平了一个信息差。
2: 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分众这样的一个电梯室内的传媒的，它其实是有顶峰的
0: 啊，
2: 就是它会达到一个瓶颈。就是在你铺开到一定数量之后，你的边际效益是递减的
0: 啊，
2: 就你再也不会像一开始这样的一个喷涌的状态，就是你对于你销量的提升，它没有更大的刺激作用了。那么它一定要换一种方式，换到的方式，那分众手上的这个户外是它一个很大的一个渠道吧，所以他用另外一种看上去回归到传统的一种方式，其实是要打开这个增长的空间。
0: 是的，
1: 我这里再插一句，就是互联网广告和现在传统的广告其实是进入到了一种大家心态上是不一样的。因为互联网广告，刚才胖苏提到的，一是就是你很容易并不被触达到，而你线下的广告是它是追求的一个最大的公约数，是所有人都能够看得到的一个场景。对于许多品类来说，我其实不需要是你针对性的触达到我。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大家消费者已经形成了一种，我觉得不是消费者，我每个人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大家对于广告是非常敏感
0: 啊。
1: 我手机上，我各种软件上，我刷到，我一看到广告马上跳掉，我根本就不想看，或者它弹出来，我甚至觉得它很讨厌。
0: 每次打开 APP 的时候，我都会保持静止，
1: 防止它
2: 跳
1: 出来。对。就很烦，特别是这种广告出来之后，你会有一种抵触的感觉。但是你在公众场合，你看到就看到，但电梯里确实是对我来说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但是在公共场合的大屏，或者是在那个建筑上面、商场外墙的那种大广告，你会觉得反而是一种城市的一部分，你不会对这个有很大的抵触的感觉。
2: 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这种广告的形式，它的渗透率其实是很低的。
1: 我还要加一点，再加一点，就是成本的问题。因为第一财经杂志他们之前做了一个报道，他们算了一下，就是户外广告这个问题呢，其实有很多优质的客户在最近几年，他们确实就做的少了，然后他们就退出了，导致有很多户外广告的代理商找不到客户，他就空掉了。而对于户外广告
2: 很多的
1: 户外广告来说呢，它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一个客户退出了，他不可能就是我原本做一个广告把那个广告撤掉，
2: 他会一直放，
1: 他就会一直放，
2: 对的，
1: 一直到下一个客户来。
2: 是的。
1: 于是呢，一是现在做户外广告的成本变低了，拿互联网广告和电梯里面的广告成本做对比，现在做互联网广告的先次展示的成本基本位大概是100元到300元的一个成本，而做电梯广告的投放先次展示的成本只有40元到50元，而户外广告现在也便宜了。就是他们采访了一个叫做亚洲户外杂志的总编辑
0: 啊，
1: 他说最近两三年地标商圈大屏的投放价格相比疫情之前的高位已经接近腰斩了。
0: 等等，这个户外怎么听亚洲户外杂志是应该去那种
1: 山里面？对，人家是研究广告的。
2: 这个很明显，你看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比如说内娱
0: 啊，
2: 内娱他们现在有一种叫应援，
1: 就是在那个户外队有的，
2: 对，他们会投放很多。你会发现有些商场外围就是外墙上的那个广告是某某一个明星什么生日，
0: 对对对，
2: 什么生日快乐，或者是什么几周年，或者是什么新专辑。
0: 我觉得你还是不要提这个事情，因为每次看到这些明星我都不认识，因为我有一种时光蹉跎的感觉。
1: 我每次看到我就说，我们电台就应该做这种广告啊，开放粉丝来投，然后说每个明星甚至做给他做一条硬广，对吧？这收入不就来了吗？
0: 对，你说的太好了。
2: 不是，你要知道我们
0: 应该像峰哥一样转着花去。花伞，你说，哎，祝某某某生日快乐，或者什么什么创业成果。
2: 我为什么这么说？你想，这个就是 to C 了。
1: To C
2: 它其实就是你说的它的成本降低，它播放这个广告，比如说我购买你的这个时段，在他生日当天放一天，或者是这个周生日周放五天，那么算一个价格，其实这个价格很低的。为什么我们电台不能做？是因为我们的刊例价很高的话。
0: 对但是刊例价是可以谈的嘛，
1: 就是说嘛，
0: 这都是可以谈的嘛，
2: 一天24小时20个小时放广告是吧？
1: 是
2: 你才能摊平整个成本。
0: 我们也不是不可以在广告当中做节目嘛。
2: 所以为什么就是说现在的户外广告就本身它的影响力是下降的然后呢购买的人也少，所以你慢慢会发现去到 to C 了
1: 我是接下来说这个成本的问题。你看有很多的客户退出了，然后他广告的空位也变多了，泰莱尼斯正好钻了这个空子，
0: 对，
1: 我可以用相对比较便宜的价格去拿下这些户外的广告，而且户外广告有很多代理商代理商都是买一送几的，就是你拿了这个，比如说黄金地段的这个，我后面有几个都送给你，一起给你去展示。
2: 我是觉得它有点路径依赖的，就是在营销这件事情上，因为营销让它吃到了很大的甜头所以它始终相信，就是我通过营销是可以扩大
0: 的。是的。
2: 那现在相对的价值低，就像前面胖苏说的，什么样的价值才算合理的呢？对吧？现在是跌到了这个腰斩的位置那是不是如果没有人买那应该更低，或者说它的实际效用和它的这个价值是不是匹配呢？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其实像分众传媒这样的也是需要一个像泰兰尼斯这样的成功案例去说服其他的小
2: 的
0: 或者说体量在可能整个市场营收在3-4亿的这种公司去加入到的它整个营销的这个计划当中去
2: 分众一直在做这个事情，
0: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你看泰兰尼斯

0: 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他一开始找我之前是3-4亿，现在到了我这里已经变成30到40亿，他可以扩大10倍。我的这些资源，电梯的、户外的，就是可以帮你如何。当然，这个故事需要他自己去编了。而但对于像泰兰尼斯来说，他其实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他已经开始，我觉得啊，他这个路径依赖，就像刚才伊峰娜所讲的，路径依赖到这个位置上，他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瓶颈了。
1: 大家看到泰兰尼斯的现在营销上的成功，我觉得有很大程度上是和他的路径选择，就他在把握比较好的时机，进入到了一种。比如说刚才说的2019年，他到线上去把他线上的那些尾货的那种策略改成了和线下一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他在2022年进入到电梯那个分众传媒的，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契机。而这次户外广告，大家觉得铺天盖地的广告，觉得你看你特别有钱
0: 啊，
1: 又是什么暴发户的打法是吧？其实不是的。其实我看了我们第一财经的他的这个采访，他们发现他的广告投入的预算70%还是在分众，但是户外只占了30%。他这次突然进入到户外广告，是因为一个契机，就是他要推那个稳跑鞋。他只是因为这一个品类去做的那个大的户外广告，而不是说他针对我全品类的去推广他泰兰尼斯这个品牌。他只是要推稳跑鞋这个东西去做的户外广告，而且
0: 是为他旗下的一款产品。
1: 对，而且他一开始是因为和天猫合作的，天猫有一个叫什么品牌日，
0: 超级品牌日，
1: 对，
0: 超品日，
1: 超品日那一个类型去做了线上大量的广告，然后才把户外给炸出来的
0: 啊。
1: 他之前一直和天猫有一个叫做天河计划
0: 啊，那个天河计划是这样，就是你做户外的广告，但是你带上淘宝的这种标识的话，
1: 标识的元素，
0: 你可以回来给淘宝，就是
1: 淘宝
0: 会给淘宝报销，
1: 淘宝
0: 报销一部分的钱，
1: 淘宝给他一些其他的一些战略资源的合作，就相当于他
2: 置换，
1: 哎，置换，相当于他一边做着户外广告，一边呢又和阿里的这个天河计划这边又拿到了双方的一个共赢，
0: 哎，
1: 他又可以在阿里内部，特别是天猫淘宝系当中又获得一些广告的露出，所以就是大家看到所谓的这么大量的一个户外广告，大家的感觉其实和现在的整个市场是不一样的，因为户外广告现在变便宜了，而互联网广告才真的是花钱
2: 变贵了，推流也贵，
1: 对，大家以为就是因为你泰兰尼斯一下子出现了这么多，是因为他爆发户了，其实不是，是他又钻了一个空子，他钻了一个在户外广告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
0: 抄底，
1: 哎，价格比较便宜，用投的人少的一个时间段，他进去了，又得到了天猫的扶持，所以他一下子获得了这么大的声量，我觉得他就是运气就真的非常好，
0: 对，
1: 啊，但是同时，刚才我们提到这些反噬也回来了，
0: 就他这个故事到底怎么讲下去，怎么去说服自己的这个消费者？因为按照丁飞的这个提法，就是每年啊，他的研发投入占比是超10%，而广告投入就是品牌的广告投入1块钱，研发至少是1.2元钱。那么按照最低10%的研发投入比和1:1.2的广告研发，就是广告研发比来算，2024年泰兰尼斯对外的营收是30亿，那么他的广告投入就已经达到了2.5亿。你这个钱再继续往下投，但是你现在所面对市场对你的一个反馈，就是对你这个产品，尤其是你主打的这个碳板鞋提出了一个质疑，你怎么能够把你的业务能够继续运营下去，并且同时要维护住你自己在消费者心目当中一个高端品牌的一个形象。
2: 你刚刚说到它的研发，之前也有人统计过，就是你做，我们以前在聊鞋的时候，我们说鞋是一个高壁垒的一个商品，
0: 哎，
2: 就是它其实是需要投入特别多的研发，有很多很多它自己的一些专利的，但是有人去查了泰兰尼斯所拥有的专利，大概160多项当中，其实90%都是外观的专利，这个外观专利就是从外形上嘛，它其实和你的技术含量是，或者是说和你的这个产品的技术层面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对他这种怎么说，现在的这个品类大家对他的产生怀疑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谁可以去做跟分众做你泰兰尼斯的这种案例，高毛利的商品你才有机会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达到营销上的一个怎么说
0: 成功啊。我们拿他跟我们之前聊过的包括彪马、阿里、或者耐克，对吧，所谓的运动产品三巨头来做比较，他做的是一个成人而且和运动的这种表现是直接相关的，你这些东西是可以拿赛场当中的成绩为他的这个运动鞋来做背书的，但是你做的是一款童鞋，你总不现在办一个儿童运动会，没有这个东西。
2: 你刚刚提到了，就是说他有在贩卖焦虑嘛，其实你想想看，一双鞋子要稳，这不是应该所有鞋子都是稳的吗？有谁个鞋子卖出来说这个鞋子可能是走不稳的？
0: 对，
2: 稳是
0: 所
2: 有鞋子。
0: 你讲的一点没错，所以我觉得他是把一个基本的营销，就基本的一个点突然间拿出来
2: 放大了，
0: 所有的同行业的人觉得这不是一个废话吗？
2: 对啊，
0: 这不是一个废话吗？但是他把这个点拿出来了，这个事情他把它作为一个营销的主要，这个事情我觉得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常大家日常在做一些报道，或者说在做一些节目的时候也会遇到这种问题，你会觉得说这个事情不就应该是行业里面每一个人都知道的事情吗？需要拿出来对你的消费者来说这个事儿吗？
2: 灯下黑，
0: 灯下黑，是因为我们这个行业里的人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外界的消费者或者我们的读者、我们的听众、我们的观众，他不知道这件事情。有人把这个事儿拿出来了，说：“哎，你看这个事情，这个穿鞋是要稳的哦。”对哦，穿鞋是要稳的，对，太棒了。
2: 那其实我觉得，还是抓住了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为人父母人性上的那个弱点，
1: 情绪价值、
2: 情绪的这个把握，就是你们害怕 小朋友摔倒，这个跟鞋子是没有关系的，所有的鞋子你穿上都是稳的，对吧？就是或者是说在学步的阶段他稍微摔两下也是正常的，像你一开始说的，但是他把稳这个东西从稳稳鞋做到稳跑鞋，你想稳跑鞋到已经十六岁以上，十二到十六岁的小孩他还动不动摔跤吗？他还需要这个稳跑鞋吗？所以他本身打这个
1: 点动不动摔跤他就应该去游泳，
0: 这
1: 非
0: 不是这有一种这是有一种营造出来的一种需要，就是这个需要是没有那么需要，但是他跟你讲，哎，这东西你很需要它哦，你非常需要它哦，就是那种感觉，你懂吗？
1: 所以我就说，他的第一步，他这种心智占领，从功能到情感的这种跃迁，是他很成功的营销的一步。
2: 他是个教育者，就是他是市场的教育者，或者是家长的教育者。
0: 对，
2: 我在教育你们，你们要接受稳这个概念，你们要在选择的最初，你要不要忘记。走得稳才是最重要的，对吧？这个基础上其实有什么专利技术大家就不会去想了，然后它什么卖1900块或者是卖800块你都觉得很重要，因为相对来说钱和小朋友的安全你怎么比啊？
0: 对，
2: 这个孰轻孰重，这个天平上根本是没有办法去衡量的。
1: 他后来再把各种科技的名词往里一加，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像是物有所值。
2: 那肯定值啊，小朋友的人身安全哎。
1: 再把你刚才那个价格锚定的那种能力往里加，你会觉得1800块稍微有点贵，哎，但500块钱就正好哦，我买500块钱的鞋子不错，1800块现在还不需要啊，对吧？他其实就是，其实我刚才说了，他一共分了四步，他在营销四步走，第一就是刚才说心智占领，从功能到情感，把你情感先绑定好。第二步呢，就是信任背书，把整个物理空间填满，从电梯到户外广告，现在机场、高铁，就全部占领，让你所有，
0: 尤其是春节的时候，对吧？重点的几个，北京啊、广州啊，对吧？人流巨大的那个地方，
1: 对，
0: 你一看，哎呀，好，就是拖家带口的要回老家，一看，哦，这个爸爸，我要买这个，
1: 小孩能看到，
0: 不好意思，儿子，你爸都没穿这么贵的鞋。
1: 小孩先是在电梯里看到，然后通过户外，通过那个，这其实是第三步了，通过机场和高铁，把整个人群的必经之路，全部给你覆盖到，
0: 对，
1: 因为他的目标人群是谁呢？中产家长，然后让你早上坐电梯上班看到，中午写字楼吃饭看到，周末带孩子去商场看到，出差走机场高铁站也要看到，全部看到啊！把你的必经之路全部打满，
0: 回家省亲也看到
1: 啊！
2: 回家省亲、
1: 然后小孩穿了一双泰莱尼斯回去，然后家里面亲戚说：“哇，这个鞋子好高端啊，好棒！”然后就对吧？
2: 一问一千多，哎，
0: 导致亲戚的小孩说：“我也要这个。”扩大了
1: 亲戚小孩说：“我也要碳板。”然后你没有这个妈妈就去学习教育说碳板是不好的，我的这个碳板就买下来了，对吧？好像不太像他啊，他以前就是直接一买就买下来。
0: 对对对，不太像他。
2: 不是啊，那我这个我
1: 自己是要买就买下来。
0: 是的。没错
1: 啊，是要研究一下的。好，
0: 没想到如此严苛。
1: 第四个品类教育，就是把所有的可选到必选，所有的品类全都给你抓住。我刚才说嘛，大家只知道稳稳鞋、稳跑鞋，但其实六阶的专业童鞋体系，人家已经全部从还没走路，一直到你高中，全部给你六个阶段全
0: 安排好了，
1: 安排好
0: 安排是吧？
1: 而且因为大家知道买鞋，有的时候是你。从小这个穿得好，然后小孩长大长得很快的嘛，
0: 对的，这就
2: 是
0: 会有依赖的，会有
2: 这就是我说的嘛，那个毛毛虫它原来真没有大童
0: 啊。
2: 就是他买着买着发现这个销量太好了，
1: 哎，
2: 毛毛虫一直是就是这个品类当中销量排名第一的鞋，然后
0: 现在最近几年好像不太，
2: 最近几年没有了，
1: 对，
2: 然后就是当时就说你后来越出越大越出越大，我就说嘛，到那个三十七八码的时候，那个还是毛毛虫呀，
1: 对，
2: 那毛毛虫巨大的毛毛虫呀，你走在路上，
1: 大家总会觉得说我从小的然后买到大，小孩小长得又那么快，对吧？然后泰莱尼斯他有一个黄色油桶计划，你知道吗？就是
2: 啊，就回收嘛，
1: 回收就是可以向山区的小朋友捐旧鞋
0: 哦，因为小孩脚长得太快了，
1: 你把旧鞋给他，然后获得100元的以旧换新优惠。其他的品类鞋也可以参与的，你把其他品类给他，只能抵50块钱。
0: 哦，
1: 那你只要长大了，然后拿一双换一旧换新，和苹果手机一样的嘛。
0: 很会做生意，
2: 苹果可以租了。有，
1: 对，所以我觉得他的这种营销的方式，确实是，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是成功的。
2: 是，
1: 确实
0: 营销成功。但我不敢说他是怎么说呢？是有科技支撑的营销，因为今天我们聊到现在，也觉得这个科技并不是说是一定要硬上的科技。对吧？他这个你不上这个科技和上了这个科技，可能对于孩子来说，他也并不会因此而脚出现一些什么大的问题。对吧？这个脚也会正常发育。我每次看这个东西都在说啊，那以前大家也不会穿这个东西，不穿这个东西
2: 不也蛮好的吗？
0: 那博尔特不也跑出世界？
2: 你这种想法就很老登啊！
0: 我就是老登啊，我的年龄已经老登了。
2: 但是我觉得泰兰尼斯的他的这个案例哦，也不是所有的品牌都可以去复制的。其实他还是有一些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特性的。就比如说你前面家园说的，就是他的使用者也不是他的这个购买者，其实他是买卖分离的一种情况嘛。就小朋友他。只能表达这个到底舒不舒服 啊，或者是就是你买给他的时候，你不是能够带他去感受的。还有像那种送礼，我觉得送礼品也是的。就是你买了一个礼品送给别人，其实如果这个礼品就是他用广告的方式去让大家洗脑说，大家都要送礼，都要送这个东西。那么其实他也能够走出来，因为就是大家形成一种共识，就是说我送礼我就要送这个东西。
0: 脑白金是吧？
2: 对，
1: 说到送礼，不是之前他 它有那个广告嘛，就是五月份有一个关于送礼的广告。
0: 嗯、对对 对,
1: 对。
2: 还有一点就是说，它制造了一些卖点以后，它就掌握了定价权，然后它有很高溢价。
0: 哎、
2: 另外，它是高毛利，就是你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把你很大一部分钱投入作为营销。
0: 嗯。
2: 如果你毛利很低的产品的话，你怎么做啊？
1: 对。
2: 像那些之前分众我知道，他也跟很多国货、美妆啊

0: 也是一样的。就包括现在国货美妆，你也看到他们投流是很厉害很厉害的。
1: 嗯，
0: 啊，他们可能不是像那种在电梯里给你这个轰炸式的广告，但是他们会在
1: 有
0: 对啊，他们会在那个比如说线上，包括一些社交媒体当中，用一种投流的方式去做啊，包括 KOL 达人种草、KOL 带货就之类的。只有像这种高毛利啊，这种产品品类，它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1: 就是你说的高毛利嘛，因为它的店铺扩张也是需要高毛利、
0: 嗯、
1: 因为它到2026年5月份的时候全国门店已经超过1000家了，虽然这个前期的投资是很高的，说这个保证金货价还有首批拿货款的基础投资大概有17万，这还不包含印装和商场租金啊，就前面就要17万，但是因为毛利率高，毛利率大概有50%到70%，而且它品牌有流量的支撑，所以加盟商就很开心，说我们好多大家都要加盟，因为我有的赚嘛。
0: 嗯，
1: 于是你本来就一二线城市，然后三线四线城市就马上就铺开来，铺得很快、
0: 嗯、
1: 但这个都是要高毛利率来支撑的、
2: 嗯、
1: 就是没有毛利率，那大家的盈利就变少，那这些店很有可能就开不下去，
0: 嗯，
1: 是吧？这个是大家就明白，就是一个正向循环的关系。然后之前除了这个问题之外，还有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广告问题，因为他发了一个，就是一个女生拿了一张黑色的卡片送给她的上司，说工作上承蒙照顾，宝宝小脚我来照顾。这个黑色的卡片是个什么呢？就是他们当时推出了一个储值卡。
0: 哇，
1: 标价是
2: 这方面的生意了，
1: 京东合作的，能够兑换6双童鞋的黑金黑金卡标的一个储值卡，大概3000元左右，就是这个能兑换的价值是3000元左右。
0: 哦，那6双嘛，就500嘛，是它均价嘛？
2: 啊，
1: 对，显示的是可兑换童鞋的价格是360。
2: 我能兑6双1900多的吗？
1: 不行不行，
2: 不可以啊！
1: 它规定的可兑换童鞋价格是368元到668元区间，年龄阶段是涵盖10个月到6岁的这些鞋子，可以换6双。
0: 嗯，
1: 当时是售出了1000余件。然后一年内有效，后来因为这个广告的问题，因为大家对于
0: 送礼很敏感，
1: 送礼，而且是你用这种小孩的这种东西送礼，大家会觉得打工人就觉得
0: 啊，然后鞋类啊，他有很大量的库存，他、那个库存他还可以就是把以前的库存都会消耗掉，
1: 对，他相当于是把以前在国内的那个打法在海外想办法再打一次，
0: 因为你要知道，就我不是去查的时候，它只有55个鞋类产品，但是它有1500个 SKU，就是每一个儿童鞋，它最大的问题，它比大人的尺码还多，它的颜色，所以它一定是库存量很大的，就是对于这种服装啊、鞋子啊，就是最后压垮他们的一根稻草，就是库存，没有办法消库存。现在它就是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出海的方式也能消库存呀，
1: 而且不单单是欧美啊，
2: 嗯，
1: 东南亚就是一个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
2: 亚非拉，
1: 嗯，对，是去库存的一个场所。大家可以继续来观察一下泰兰尼斯这个品牌，
0: 嗯
1: 吧。
2: 好，
1: 今天就聊到这边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2: 拜
0: 拜。
3: 我们的节目已经在小宇宙、喜马拉雅、Podcast、Spotify 啊、网易云音乐、QQ 音乐啊等多个平台上上线，欢迎大家订阅、留言，也可以发邮件呢到我们的信箱，表达你的想法。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严丹。前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在聊说整个欧洲持续遭遇到了极端的热浪天气，多地的气温突破了历史极值，所以直接导致了空调啊还有制冷设备的需求暴涨，一度出现了一机难求的情况。当然还有很多小伙伴在聊关于他们的电网的问题啊。那我们抛开这些不谈，今天要谈的一个主题是在极端的热浪面前，女性正在承受的不被看见的专属健康风险。我先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两组真实的权威的数据啊。2003年的时候，法国遭遇了一场载入全球气象史的极端热浪，那一场高温灾害造成了大量的民众伤亡，轰动了整个世界。之后呢，法国官方是联合了多家医学机构还有气象研究中心做了一个全面的数据复盘还有统计和分析，最终呢，他们就得出了一个非常颠覆认知的结论，那就是在同年龄段同等高温暴露条件下，女性的高温死亡率比男性要高出15%。我觉得这个数字已经很厉害了，有人觉得15%这个差距不算夸张啊。那我们再来看更近更全面的一组数据，2022年的时候啊，欧洲再一次爆发大范围的持续性的极端热浪，覆盖了欧洲的35个国家，持续数月，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那后续呢，35个国家联合出具的高温灾害统计报告显示，当年整个欧洲超过6万人直接死于高温引发的各种身体病症，而在这6万的死亡病例当中，女性的死亡比例比男性足足高出了56%，这个数字很惊人了吧？这是一个极度悬殊的、绝对不能够被忽视的差距。这一组数据也赤裸裸地告诉我们，抛开职业、工作场景、外界因素等等，仅仅从人体本身的生理构造来看，女性就是高温天气里更加脆弱、更易受伤、更易发生危险的群体。那到这里可能很多小伙伴会有一个疑问啊，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普遍的认知当中，男性体格更强壮嘛，他的肌肉量更多，体能更好，那女性呢，体质相对偏弱，但是也不至于在高温耐受度上出现那么大的差距，对吧？那核心的答案是什么呢？就是女性的身体构造和生理机制在应对高温、散热、降温还有耐受酷暑的时候，天然比男性更吃力、更弱势。这个不是说你身体素质的优劣啊，只是男女生理结构的一个客观的差异。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分享一项非常权威的对照实验啊，是日本大阪大学和神户大学联合开展的。这个过程呢也是非常严谨，变量可控，极具参考价值。研究团队呢招募了37名身体健康、没有基础疾病的志愿者，男女配比均衡，年龄、体重还有体能等基础条件都经过了严格的筛选，保证变量统一。那么实验的环境呢是设定在了恒温30摄氏度的密闭室内，让所有志愿者统一骑固定自行车持续运动1小时，全程监测身体的各项体征数据，重点观测散热、体温变化以及心血管压力等核心指标。最终你们来猜一猜结果怎样？ 结果其实非常清晰而且有些震撼的，那就是同等的运动强度、同等的高温环境、同等的时长之下，女性的出汗量只有男性的一半。哎，所有人都知道出汗嘛，是人体最核心、最高效、最主要的一个散热方式。那我们的身体在产生热量或者外界环境升温的时候，主要是依靠汗液蒸发来带走体表和体内的多余热量，以此来维持我们体温的稳定，避免核心温度过高而损伤脏器。那女性的出汗量只有男性的一半，那就意味着在同等的高温下，女性的身体它的散热效率会直接减半，体内堆积的热量无法快速排出，那么核心体温就会持续升高，高温堆积的风险会大幅提升。这还不是全部啊，除了散热能力弱之外啊，女性的心血管系统在高温环境之下，她所承受的压力要远大于男性。高温呢会让全身的血管扩张，心跳加快，血液循环加速，那对心血管会造成持续的负荷。而女性的心血管耐受阈值天生的比男性要低，在高温的刺激之下呢，她更容易出现心率紊乱、血压异常，还有心肌供血不足等问题。更加关键的一点是啊，女性独有的生理周期，它会进一步的放大高温的风险。女性在排卵结束之后呢，体内黄体酮的水平会显著升高，这个激素变化会直接改变人体的核心体温调节基线，让身体的基础体温被动升高 0.3 摄氏度到 0.5 摄氏度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同样的酷暑盛夏，同样的暴晒闷热，男性呢是在正常基础体温上承受高温，而处于生理期后半段的女性呢，本身基础体温就偏高，那就相当于自带一个升温的 buff 嘛，在高温的环境之下，体温上升速度更快，那么身体过载、中暑、脏器受损的概率自然会成倍的增加。为了佐证这个结论呢，2024年的时候，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再次更新了一个相关的研究数据，给出的结论也是非常的直观。他们说，40岁到64岁的中年女性对于高温的身体脆弱程度、高温致病致死的风险，和65岁以上的老年男性完全持平。你要知道，65岁以上的老人属于全社会公认的高温高危人群，他们的身体机能衰退、代谢减慢、耐受度变差，需要重点防护。而正值壮年、身体机能稳定的中年女性，高温风险居然和他们相当，这足以说明女性的高温脆弱性是刻在生理机制里面的客观特征。当然说到这里，并不是说女生的这个身体素质差呀、体能不行啊，我们只是在客观的陈述一个生理上的差异，就是在耐寒、耐热、体能爆发、肌肉力量等等不同维度，男女是各有优劣的，只是单单在高温耐受、还有热量代谢以及体温调节这件事情上，女生是处于弱势的，我们会面临更高的风险。那说到这里呢，可能很多人心里面会产生一个非常巨大的疑问啊，就是既然男女的高温耐受差异、健康风险差异那么明显，而且我们有那么多权威数据、科学实验可以佐证，那为什么我们看到的高温防护指南、热浪应对方案，或者说公共卫生防护标准，并没有专门区分男女，也从来没有针对女性的专门的高温防护规则呢？那说到这里呢，就触及到了整个现代医学科学研究体系当中长期存在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男性默认值。简单直白的解释呢，就是说从最基础的细胞实验、动物实验，再到药物研发、临床试验，或者说病症总结、诊疗标准制定等等等等，数百年来科研界以及医学界一直习惯性的以男性身体、男性体征以及男性数据作为唯一的标准模板，所有的医学结论、健康标准、用药规范，还有病症的判断依据等等，几乎都是基于男性样本得出的。而当这些标准和结论以及方案应用到女性身上的时候，所有人都默认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前提，那就是女性的身体结构、生理反应以及疾病特征和男性大同小异，可以直接照搬男性标准适用。那关于这个呢，医学界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啊，叫做燕特尔综合症。这个名词呢，诞生于1983年，源自芭芭拉史翠珊主演的经典电影，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做燕特尔。那电影的女主角燕特尔呢，她身处性别受限的时代，为了获得平等的读书机会，追求自己的

0: 这些技术平台还潜在还会可能与前期我们的这个 ADC 双抗去做一定的这个联用，所以我觉得中国未来的这个原创创新的能力啊，我觉得是有望超出市场的预期的。
1: 那刚才孙院长给我们介绍的是，未来我们还有哪些可能性，给我们是做展望。我们回到企业本身来看一下，刚才像何源也介绍，就是我们这两年在整个发展过程当中，尤其是这两年，我们的这个变化感受非常深。这些原因是不是跟大环境息息相关？
2: 是的，我觉得大环境是非常相关的。那么，我觉得可以从两个维度啊，在我们公司企业来看，两个维度其实导致了这个变革的一个发展。第一呢，就是政策层面。首先，第一呢，我们会发现国内的这些 NMPA 这个政策，它已经开始跟美国的 FDA，包括欧盟的 EMA 这种机构进行一个接轨，那么让更多的国内的企业能够走出去，让更多的国内的企业这些数据，包括它的产品的质量也好，被国际或者是海外的这种大的药厂所认可，这点非常重要。第二个维度的话，就在于人才，就是说从中国以前是仿制药，可能我是追寻或者是说参与，随着近10年、20年这些中国的一些优秀人才的引进政策，包括本土的一些培养的一些政策，包括国内的一些成果转化的这相关的一些支持，让越来越多的这些人才和技术能够涌现出来。那包括刚才其实孙老师有提到一些 BD 项目，那在我身边就发生过一个案例，一家公司，它是做小核酸药的，它的一个 BD 的一个标的就达到了上百亿的美金。那这个其实是对整个中国这个生物药出海，包括中国在这个市场上这个定位，是个非常重量级的一个影响。
1: 啊，您刚才也提到，就是从去年开始的商业授权这一块儿，让全球认识到我们生物医药它的一个状态真实水平啊，认可我们了啊。那可能我们成都先导的耿总也有同感吧？
3: 对，生物医药它是一个长跑的过程，而且这个应该说这种困境啊，或者这种现状，应该是全球的这个共同的面对的。说不管是海外的药企，还是说这个生物医药领域的其他玩家，他们也都在想回答这个问题啊，到底什么样的技术可能带来突破？谁家的这个品种是更好的，是把预算到底分到哪儿去，可以产出更多更多的好的东西。在这里面的话，中国这边的这个市场和这里边的这个企业的确会扮演越来越多的角色。这点我觉得我们就是感觉特别明显。像我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全球大药企，好多跟我们其实都已经合作超过10年了。要在这个合作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这种认可和信任，这个的话，第一他会发现，哎，这个技术合作啊，这咱们这边呢的确这个有很多创新的、有高价值的东西，第二呢是质量也非常好。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哈，像刚才我有提到过，我们去年给全球的各个药物公司可能筛选了超过100个不同的靶点，然后这里面的靶点的话，其实有超过50个都是叫做蓝层药靶点。什么叫蓝层药靶点？就是说要么是这个靶点可能长期被探索，但是从来就没有找到过像样的配体，导致它的往后的探索很困难。要么呢，就是这些靶点是以前没有被了解和探索过的一些新的东西，比如刚才袁总有提到过，其实低垂的果实摘了过后，大家现在都在往更难、更复杂的东西去做。那这时候呢，大量的蓝层药的靶点过来了过后的话，如果你能够去像我们一样提供出来这个早期的分子的发现啊，一个可靠的这个成果的话，哎，那这个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合作的这种对象了。啊，然后这是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可能就是得建立这个10年的合作。到了一定阶段过后，他才发现，哎，这个跟咱们国内的客户合作起来，的确就是这个，比如说，因为我们这边是产出分子嘛，啊，那这个像知识产权的保护，啊，这个数据的这个透明度，啊，然后实验的标准程度，啊，他才有了这种这个信任，然后他才会给你去拓展更多的、更这个深层的合作。啊，比如像现在我们刚才说大量的都是做药物发现，那现在就有客户跟我们探讨说，那这个除了做这个苗的化合物的发现以外，咱们继续把项目共同往后面开发。就刚才袁总说的，这可能就会涉及到共同开发的模式啊等等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素。对，
1: 您刚才也提到了这种合作模式也会越来越宽
3: 是的。
1: 广啊。我们回到梁庆总这边，那我们说未来有哪些是超预期的？就从这个时点上，我们已经看到了企业的现状，还有我们做了一些对未来的推演。那您认为有哪些还是超预期的？
4: 好的，就刚才其实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这个生物医药它在“十五”规划里的一个地位，其实已经到了一个就是新兴支柱产业这样的一个位置，其实比“十四五”的表述还要再往上再提一步。“十四五”当时是说叫战略型新兴产业，那在产业的定位上呢，我们会从这种仿创结合向全面的创新去进行一个转变。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指导思想的一个预。

0: 息之下呢，刚才三位嘉宾都说了，就是行业里已经正在发生的这样我们能看得到的非常大的一个趋势，包括像从这种 license out 变成这种就是联合的研发、联合的商业化呀，就是可能会大超大家的预期。就是像有一些这种国际的药企，他们是在全球市场中去进行这种新药的一个研发，然后生产和销售，赚的是全世界的钱。目前可能中国没有企业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但是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件事情很有可能就是在15/5期间能发生，就是我们会从绑定 NNC 公司到成为 NNC 公司。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尝试探索和积累，其实我们已经可以从像之前我们是要去把海外的销售外包，到我们可以建立自己完整的海外的多中心的临床应用的体系，以及包括跟海外各个国家重要国家的监管沟通这样的能力，我们会慢慢的全部具备。第二个呢，就是AI 应用，因为 AI 的技术啊，它在各个环节，医药研发、生产、销售每个环节，它都可以有非常大的效率提升的空间。你比如说在研发阶段，它可以去帮忙找这个靶点，以前如果是人工筛选，它是要一个一个这样看过去的，但是 AI 它通过这种大模型或者说大的技术的筛选，它的速度是要加快非常多的。包括像这种先导材料的研发，可能一个材料原来是要2-3年时间去进行一个寻找和研发，但是通过 AI 深度学习的方式，可以把这个时间大大缩短，甚至有可能从2-3年缩短到半年的时间。包括在这种生产的监测上面，包括在后端的这样的一些诊疗方面，它也可以帮助医生大大的去识别，尤其是基层的医生去大大的识别，提升他对那个片子的诊断判断的一个识别率和成功率。那所以我们认为AI 诊疗或者说 AI 在医疗行业里的一个应用，也有可能会是大超预期的一个点。
1: 我们再回到企业，问一个让大家更能认识当下我们中国生物医药企业的一个更实际的问题，你们觉得在各自赛道当中啊，你们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就是是在商业的这种推进上，还是说在技术的升级上，到底哪儿？
2: 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在于政策。那么刚才我其实有简单提到，中国的政策在跟国际不断的接轨，但是其实在实际的落地当中，还需要时间去不断的去磨合和消化。那第二个点的话呢，就是在于一个资本市场。那我们知道很多的创新药公司，它在上市之前，它其实离不开什么一些一级的一些投资、投融资这个板块，因为它没有自己的造血能力。很多创新药公司，它其实很多好的项目，它因为资金的问题不得不暂停、暂缓。那最后呢，我会再简单聊一下在支付端。那很多创新药，其实国家也在这两年开始慢慢引入了一些商保，但是商保它这个推动，在我们看来，它不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一个行为，它需要国家去带一些牵头或者是政策的一些引导作用。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从我们的政策，再到我们的这个创新资金的支持，再到最后的这个消费者买单这条链，如果说都能跑通跑顺了，那么我们的挑战其实就都游刃有余地解决了。这可能是我们从企业角度看到的一些观点。
1: 那其实耿总刚才说是
3: 我
1: 马上就接了，说是
3: 对，咱们生物医药行业最最大的挑战在哪儿呢？就在于说这个人体机制太复杂了然后导致你看每年投入那么多钱有那么多的玩家，然后再开发不同的新技术，结果你看，结果就是你刚才说的两个十，对吧？10年10亿美金，但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整体成功率不到10%，这个的确是一个就让大家都觉得这个总还能做点什么，到底能做什么呢？就是找不到一个特别这个一致的解决方案，所以就变成了各家在里面去找到自己的切入点，哪怕自己是做其中的一部分然后呢共同来让这个产业能够得到更好的产出。比如说像先导，最开始先导创业成立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创始人李进博士，他其实说他只想解决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是那些很多蓝青药靶点，他们想找小分子的苗头化合物，特别是比如说你想有的靶点它是细胞类的，有的是 CNS 类的，那其实其他的大分子可能不太好做。那比如说他就说想做小分子的，找到小分子的这个苗头化合物，但是呢找不到整体成功率不高，那怎么办？我们就先解决这个问题，怎么样用工业化的方法批量的或者说是大规模的把这个苗头化合物的这个成功率给提上去。于是他就选择了这个叫 DNA 编码库这个技术，把我们的这个用工业化的方法把 可用来筛选的小分子。

0: 是做到了上万亿这个级别啊。然后呢，在建立了一套筛选方法过后，就像我刚才说的，现在我们基本上能够把不同靶点在我们这儿的筛选成功率提升到80%左右，这个是一个很高的值了。就是不管你的靶点是以前有没有研究过啊，然后拿到我们那儿过后，我先导有80%的概率可以给到你一个苗头化合物，让你往前去做。您可以想象，特别是有一些生物技术公司或者一些这个创业型的团队，他们有一个好的 idea， 他们想解决这个生物机制的困难，但是他一起来的时候，他就要先回答这个分子从哪儿来。啊，我们现在用一种就是既便宜啊又可以高效的方法，可以让它有这么一个保障。这基本上就是先导这么些年来努力在这个工业界想扮演的一个角色。然后那光现在这个是不够的，那我们要如果想把这部分的这个能量放大起来，那怎么办？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做的事情，公司的布局基本上就是两个方向，一个呢就是纵向把苗头化合物往前再推到，比如说 PCC， 争取把它推到临床，把这个效率给加快。啊，这个当然回到这里面呢，又回到一个问题，那就是里面的这个涉及到的这个技术创新和甚至技术的困难就非常的多，我们会正在一个一个的拆解。比如说我们也在积极的拥抱 AI， 然后建了一个叫做 AI 驱动的这个黑洛平台，然后来做这个分子优化。但这个展开说的话，就是还是有很多的技术难点。另外一方呢，就是刚才说的，比如说小分子做了过后，我们把这个已经工业化的 DNA 编码号库这个工具型的技术呢，把它拓展到其他的分子。那我们比如说把小分子做了过后，现在还在做刚才说的内环态分子，我们也做到了这个大几千亿啊。然后呢，还有比如说这个蛋白降解的分子、分子胶、临近诱导的分子啊，这些呢，它继续来拓宽大家这个在前期的这个分子发现的这个边界啊，仍然是说，哪怕是你前面的生物机制快速的探出了过后，我们至少能够接得上，把快速的找到分子，让它工业化，让它能够产出各个药物项目，把它往前推。我觉得我们在里面是扮演这个角色，然后也需要有更多其他玩家一起在里面来把这个过程加快，然后或者说扮演不同的角色，共同把这个效率给提高起来。
1: 那我们再问问两家企业，就是你们在这个 AI 加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惊喜发现，未来还有没有这个 AI 加的布局？
2: 我觉得 AI 是对每个行业来说都是一个催化剂。我们是一个做 CRO 和 CDMO 的企业，那怎么理解 CRO 呢？就是我们帮很多的科研院所的高校里面的医生、教授、科学家去帮他们去做一些早期的科研研究测试。那么 CDMO 的话，通俗点说就是帮很多的这种药物公司去做一些工艺的一些开发以及大规模的生产。所以说我们河源生物有非常多的一个数据库积累。那么我举几个数字，那河源生物累计服务了有15500多个实验室和课题组。那么它每个实验室课题组可能会有几十上百个项目给到我们，所以说我们已经有大概十几万的各种研发的一些数据。那么以前这些数据给到我们的话，都是靠我们的这个经验，包括比如说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老师傅的经验去把它去做这个事情。那现在有了 AI 的加持之后，我们可能一个年轻的一个研究人员，他通过我们这个 AI 的数据库就可以帮他去更好的去帮我们的客户去服务好他的一些研究的一些背景。那么我刚才简单捋了一下，我们公司可能光在智能体这方面可能就会有开发了100多个。那么这些智能体的话，涵盖了我们基本上公司的各个领域，一个是业务部门相关的，一个是职能部门的。那么从最基础的，比如说一些文件的翻译，包括一些文件的一些编辑的一些审查，包括一些报告的一些撰写。那么从技术层面的话，我们从技术的研发到我们的工艺的开发，到最后整个项目的落地，全流程都会有 AI 参与到这里面去。那这些 AI 就是在我们公司里面的整个运用，我觉得是非常彻底、非常方方面面的。

0: 以下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1: 甄选优质赛道，拆解行业投资逻辑，一财之道人气专栏，行家硬核说。
2: 专栏主理人汪颖每周一节课，微观认识一个行业的全貌。
1: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知道，即可进入一财之道订阅专栏。
2: 还有更多线下活动，期待和您握手。

0: 同的这个生物医药的细分赛道的话，你觉得哪一个方向更容易有更大的这种收获啊？可能是替投资者问的哈。
1: 对，刚才其实圆圆已经提到，就是他觉得在那个临床前可能帮助要
0: 往
1: 更
0: 前走
1: 大。
0: 啊，
1: 对，从投资的角度来看，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因为可能就是医药行业里边，我们也可以在里边分出来0到1和1到N 的这个阶段。0到1其实就是前面这个研发的这个阶段，从投资的角度，这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方向。尤其在这个过程中，具备把这些就是前沿学术成果通过 AI 的帮助，然后去迅速的转化成 IND 的这样的一些 biotech，我们会认为他们会拥有就是比其他公司更容易拔估值的机会，这是其中的一个方向吧。然后第二个方向不局限于 AI，我们还有可能就是突破或者说比较快的突破一些瓶颈的地方，未来能够去更好的适应海外的这些国家的规则的药企，他们可以更好的得到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是持续的这个业绩的扩张，第二个方面就是来自于资本市场。对他们，比如说管线可以在海外去开，它的现金流可以更，来自更广泛的这种国家和药物的这种支撑的这样的一些药企，它的一个更好的反馈，所以这也是我们会非常关注的。然后还有一个方向，我觉得也可以适当的去关注一下，有一些小瓶颈，高端的这些原材料的供应，一些高纯度的填料。然后像一些高端层析设备、质谱等等，这些底层的核心物质以前是海外垄断的，那么它就有可能会威胁到咱们整个生物医药或者说这个创新药产业链的一个安全。然后但是我们会看到这几年呢，我们其实已经解决了非常多的这些方面的问题，它就有一个国产替代的一个长逻辑。同时呢，它还可以出口到海外去，因为我们在这些方面的指标可以做得非常好，所以它也不太受医保控费这些政策的影响，所以它可能会有一个长线的阿尔法。
0: 谢谢梁总，刚才说得非常细啊。那我们回到河源这边，如果和这个小分子啊等等其他的生物医药的这个细分的领域来比的话，我们可能细胞和基因治疗这一块有它的一个特殊性。那我们从研发、服务、外包，在这些环节当中，我们的需求，包括我们整个在制定这个公司发展，包括商业模式上，是不是也有一些我们针对我们自身的细分赛道的一些新的战略的一些布局，给我们做一个分享，好吗？
2: 好的，我觉得简单来说，小分子这个领域它其实发展的时间周期非常长，那其实它在整个全球的医药领域的发展有上百年的历史，但是在基因和细胞教这个领域的话，它可能才是一个萌芽，就是有点像一个是一个成人，一个是小孩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我可以简单来说一下，就是说小分子领域它成熟，所以说呢，它的工艺在很多方面的话，尤其在大规模生产这一块的话，它已经是比较一个稳定了。但是在那个 CGT 领域，尤其在基因和细胞这条领域，我可以简单说一下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历史。那么在1990年，全球有6个国家，包括中国，那么中国是唯一一个发展中国家，另外5个可能是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那么这6个国家共同解码了全人类的基因组。所以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1990年才开始启动做这个事情，那么整个 CGT 领域的发展周期，满打满算，可能我觉得说严格意义上来说，也就30年时间。那么在这个领域呢，有个什么特点？就是它的客户群体是小儿散。怎么理解这个小儿散？就是它的适应症基本上都是以罕见病，或者是一些以那个精准的这个领域的一些药物为主。那么我举一个例子，可能在我们常人所看一个白血病。那可能这个都是同一个适应症，但是它细分下来，它可能不同的靶点，它的工艺也不同。比如说有 B 淋巴细胞的、T 淋巴细胞的，有非 T 非 B 的等等。它每个不同的基因序列片段，它病变导致这个最终的结果可能都是这个病，但是它的其实原理是不同的。那么对于在基因治疗领域的话，那我不同的靶点就需要开发出来不同的药物了。所以说在这个领域的话，它的特点就是在于什么？我的客户群体，它的适应症非常小，它的患者群体也非常小。那么这里面它的特殊性就慢慢衍生出来了，在这个领域可能会有 CDMO 这种企业的发展。那么在小分子领域或者在那些比较成熟的大分子领域，那很多的药企它可能是自己研发加自己生产，它可能是一条龙， 自己去建。但是在 CT 领域，大多数的公司可能会选择像委托核研生物这样的专业的生产的第三方去做一些代加工。

0: 这里面呢，我就举个原因，比如说我有个客户，他可能半年的时间生产出来一款药物，他够他使用一年甚至三年的患者的这个使用的需求。如果说他有个自建的一个工厂，那么他其实很大部分这个产能是闲置着的。所以说反过头来，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会选择委托出来。那么这个委托就会衍生出来一个新的话题，就是马太效应。当一家企业如果说它能够服务更多的这个链条，这个 CT 里的更多的服务链条，那么它有更多的这个客户，那么它就会有更多的公益的这个经验，那么这个公益的经验就意味着它有更高的成功率去帮这个客户去开发出这个药物，或者是生产出来这个药物，那么对于越来越多的客户就会选择这样的企业去帮他提供服务。因为我们知道一款药物它第一个上市和第二个上市，它的销售额可能是差了10倍甚至是几十倍的这个差距，所以说对于很多药物公司来说，时间就是金钱。那这就是和源生物这类企业或者CDMO公司跟小分子也好，或者是一些常规的一些大分子药物公司的一些区别和行业的区别。那么和源生物在这个领域的话，我们的布局其实就是我们在1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布局，从科研服务一直到了大规模的工艺开发，再到最后的商业化生产，一整条链条的全链条的一个服务的定位。那么我们就是结合了以前的 CRO 早期的科研服务，再到后面的 CDMO， 包括我们在临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那个生产平台，它的占地面积大概在50亩，总面积大概在8万坪左右。那么它的这个产能应该是在全球领域来说也是名列前茅的。那么我们有这么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一个服务的一个那个链条，那么就可以更好的服务这个领域的一些公司，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1: 我们再来问问成都先导的耿总。耿总，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有一套就是新药研发，还有近期在研的转让，
2: 对，
1: 还有远期这个上市啊，
2: 是的，
1: 就是这种模式。
2: 是的，
1: 其实大家看看这三种模式，它是完全不同的这个套路啊。你们把它们组合在了一起，当时的考量是什么？还有就是从2025年的这个业绩的成绩来看啊，就是这个模式是不是已经走通了？以后是不是还会走这个模式？
2: 啊，很好的一个问题，因为，可能这个先导它的确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啊，但这个呢，它其实是回归到这个刚才我说的先导它的业务的这个实质啊，这个本质而衍生出来的。因为刚才我也说到，我们一开始进入这个市场的时候啊，我们的立的目标就是说要去做药物分子的发现，而且是要做一种规模化的这种可以这个有拿到保证结果的这种的技术的兑现。所以说有了 DNA 编码化物库这个平台的这个建立了过后呢，那我们基本上是既给自己内部做新药项目啊，这样呢就是有了前端的这个产出了过后，刚才有说到了新药它总是会面临失败和到高投入的，那我们有了前端的这个源源不断的分子，有自家的分子啊，可以陆续的产出过后呢，能够保证自己的这个叫做管线的数量，然后去对冲刚才说的这个长期的这个成功率和不确定性，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这个它是一个巨大的分子资源，就像我刚才说，它是这个整个药物工业都有这么个需求在啊，所以说呢，我们也会把它拿来和客户进行合作，这也会带来几个好处啊。第一个好处呢，它就可以让一个技术平台快速的实现商业收入和现金流。所以说你看，我们先导是一个有收入有利润现金流相当不错的这么一个公司，这样有了自我的造血的能力了过后呢，那你的长期发展你就有底气了啊，你的研发投入也可以投啦啊，你的项目也可以稳定的进行开展啊，这我觉得这个自我造血能力非常重要啊，而不是等着一个技术去变现。然后第二个好处在哪儿呢？第二个好处，广泛的合作会带来很多的研发经验，像我刚刚说的，我们跟很多的大药物公司啊联合去这个筛选那些靶点，然后你想我们每年得筛，我说超过100个靶点。你想，如果是你自家去做新药研发，你会想这么多靶点吗？而且这里面大量我说都是蓝筹的靶点，所以说有了这些这个合作了过后呢，你做了这么多项目过后，刚才你还记得 AI 的那个事情的时候，我也提到过，就会产生积累很多很多的实证的这种实验的结果，这些都是宝贵的数据，而你的技术的这。

0: 市场有没有潜力带来一个想象空间。在整个的商业模式上面呢，我们觉得如果真的开始商业化，我觉得可以去关注几个指标。第一个呢，其实就是看它的收入端啊，本质上就是看它产品的一个放量曲线。因为创新药的放量曲线呢，其实它是一个指数型的啊，它不是一个线性的啊，它可能在这个前5到10年，它是一个爆发式的一个增长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对比它的这个品种跟这个同类型的这些品种，它的一个放量节奏啊，其实可以去观察它本身在收入端的一个商业化的能力。第二个呢，其实在于它的这个成本管控的能力啊，因为整个创新药我们看到，如果是在海外销售，其实它的费用率不是成比例增加的啊，它其实到越到后面的销售额金额上去的话，它其实会呈现一个这个费用率下降的这样一个态势。然后第三点呢，我觉得可能在于这个可持续性上啊，我们也是希望能看到这个创新药的公司呢，它不仅能做出一个品种，它还能持续地做出更多的新的品种，啊，这样它也能把它本身的这个赚到的这一部分利润和现金流，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应用啊，能够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一个价值。
1: 好的，那刚才我们是给投资人一些这个对生物医药企业的观察思考。那我们回到梁总这边啊，我们可能问的就是跟您的这个基金身份有关了，就是我们普通投资者怎么来选择这个医药基金和这个 ETF？如果他们配置这方面的资产，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2: 我们会把市场上的医药企业，就生物医药企业，可能分成三个大的类型。第一个类型呢，就是这种管线驱动型，尤其典型案例就是 biotech 企业。第二类的话呢，就稳妥很多，就是现金流类型，比如说中成药啊，然后这样的一些，它就是已经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品种，然后可能头痛脑热的时候，然后去买一下。第三类型就是这种平台型，比如说像 CXO，刚才潘总，然后他们公司可能就比较接近这样的一个类型的公司，他们的一个资本开支可能就跟就是研发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它是高度相关的，也非常吃，比如说 biotech，他们可能也会受到这种流动性的一个波及。那这个CXO 或者说平台型的公司，它因为要服务于这种上游的 biotech，它可能也会一样，所以波动也会相对来说比较大。但是我们从基金投资的角度来看的话，如果我们想要一个更好的收益，或者说我们想要跟上整个生物医药创新药产业发展的趋势，我们就还是建议可能投资的视角要更多的集中在创新药和这个 CXO 或者说这种平台型的公司上面。可能这样的话呢，整个的第一，我们能跟得上生物科技发展的一个大趋势。第二的话呢，就是长期下来，虽然波动是不小的，但是最终能够抓住这个大的趋势，那回报也还是不错的。那我们刚才因为前面提到了，这些公司它可能个股的波动会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就会建议大家是以这种组合的形式来投资。那基金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载体。那我们会看到市场上有一些主动权益的基金，它可能是做医疗赛道或者说做医药的这种方向的，然后也会有一些就是名字上你就可以看出来它特征的这种ETF 的产品，像什么生物医药 ETF，你一听你就知道它是干什么的。你比如说，现在还有这种科创板的科创新药 ETF，你一听你就知道它是20厘米的。那这样的话呢，它可能会把这些前沿的这种波动非常大的药企捏在一起之后呢，第一可以帮助大家做到一个相对降波啊，然后你的相对的投资胜率它就提升了，这样的一个方式和方法，然后去帮助大家能够更好的去把握这个波动。我们会建议大家通过基金的产品和基金的工具做一些分批的投资，然后去进行这样的一些底部的一个布局。
1: 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生物医药的探讨当中啊，我们回到和源生物，我们知道说这个细胞和基因治疗啊，它是应该说还在成长，而且前景广阔。我知道我们也是在产能上做足了准备啊，
3: 是的。
1: 就是现在我们在期待我们这个盈利转正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期待关键点，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3: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前几年，和源的这些客户，他们在 造血能力方面是不足的，那么它通过融资，那么融资的环境的受阻，其实导致了它的很多的管线停止推动下去。那么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本来我一个客户，他可能会有三四条管线同时去推动，那么很多。

0: 公司它可能融资，哎，资金可能比预期想象的要少很多，那么它可能只能四个里面选一个最稳健的继续往下推动。那么对于河源这种平台型企业，它可能一下子订单就从四个缩减到了一个。那么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我们在2020年就某一个类型的订单的金额，到2023年的时候缩到了本来的1/5，非常夸张。就本来是1000万的一个订单，现在只有200万。那么河源生物其实它接这种订单的时候呢，它基本上是毛利率为负的这种方式去接单，因为河源生物它作为一个平台型企业，如果说我不去，哎，垫低的价格去把这个企业再救一下，它可能这个企业的项目就死掉了。那它这个管线停掉了，就意味着可能这个 biotech 公司它可能就濒临破产了。因为我如果说都不支持的话，我客户没了，那其实我这个行业也就消失掉了。所以说，这个其实对河源的这个影响，利润是非常大的。那么河源作为一个平台型企业，其实我的很多订单其实都是在提前签约的。那么它真正反映在它的财务身上，其实都是后置，可能1年甚至是2年。我们平均一个订单的这个周期大概是在8到16个月左右。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看到河源，哎，你这个订单或者说这个盈利好像是亏损的，其实是在2023年、2022年或者2024年那个时候的这个市场这个订单的签约的结果。
1: 是我们扛下来了。
0: 其实 CGT 我们这个行业的融资的数量其实是最多的，包括 BD 的数量也非常非常高，但是在真正已经上市的领域，其实中国占的数量非常少。那么据这个最新的数据统计吧，中国目前已经上市的 CAR-T 药物，可能大家耳熟能详，比如说治疗白血病啊等等 CAR-T 药物，总共只有8款。那么今年刚刚上市的一款实体瘤的，它也是全球历史上第一款实体瘤的这个 CAR-T 药物。那么不算干细胞药物，因为在去年还上市了中国第一款干细胞药物。那么在基因药物领域，可能全中国只上市了2款，一款是那个裸脂绿的，一款是 AAV 的。所以说，其实您可以看到，虽然中国研发的项目已经有将近2000-3000个了，但是真正已经到商业化的才刚刚开始落地了。就是说我10年之前种的树，终于在10年之后开始结果了。那么刚才聊回到河源本身，那河源它作为它的这个服务商，其实我真正的盈利点就是在于我身边这些客户慢慢的从一棵树苗成长为它大树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我收获的那一刻。所以说河源它的这些核心的这些要素，无非就是在于我的客户什么时候走到了临床3期，什么时候走到了商业化落地，那那一刻其实开玩笑说，就是我们公司收网的那一刻。那么这个要素的话，其实我们内部是有非常清晰的一个时间周期表，因为客户他的1期、2期、3期的这个时间是严格是遵循一个自然规律的这个周期规律，所以说这些可能是我们内部会看的一些点。第一就是在于一个融资市场，客户有钱了，那么这个情况其实我们已经开始慢慢看到了，包括在去年很多包括港股也好，科创板也好，其实很多的药物公司都开始上市了。那么第二个的话就在于我们客户的阶段。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2: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2: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4: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6: 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8: 第一财经广播，
9: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0: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3: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双休日版的节目，我是包荣。我们节目的收听除了在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找直播找广播以外，您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等等相关的 APP 找第一财经广播来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线下活动第三站，今年临港芯片区站的活动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在2026年的5月15号正式落地。现场路演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朱杲仪、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韩社良和湘财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越。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4: 自主决策去输出的，它需要探索不同的一个路径，而不像问答似的，它只需要有数据库，然后我给你输出我数据库的一个内容，它的一个整个 token 的调用量是比较小的。而对于小龙虾这种类型，它需要思考不同的一些这些链路，然后最终给你生成一个比较完美的答案。当然我们看到的只是答案，看不到的是什么？它在计算背后不同链路的一个付出，这个也是整个 token 调用量指数级增长的一个核心因素。对于整个26年全球云厂商的资本开支预计是达到的7350亿，而在这种同时，其实整个光速高模块高速光模块的一个市场规模24年约为25亿，预计到30年将会达到110亿。但是这个数据的话是属于一个这个是属于一个那个 North Counting 它所发布的一个权威数据，它这个权威数据站在我们国家所处的这个环境内，我认为是保守的，非常保守的一个数据。原因点是因为我们的一个特殊性质，让我们必须要加速我们的国产替代和安全可控。所以说这个对于我们国内的所有上市企业相关的企业带来的是一种什么保护的外壳，并且政策的支持、资金的支持，有政策有资金，然后所有资源的倾斜，想要的是什么，就是它产品快点拿出来，技术快点的突破。而这种情况之下，我相信的话，就算不考虑全球市场，光我们国内市场空间替代的角度上，国内的这个芯片市场的一个增速就不再会是这样的一个速度。这也是为什么说2026年我们的整个光领域出现的集中性爆发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整个需求再次爆发。并且的话，我们的像那个 DeepSeek V4 对吧， DeepSeek V4 的话，它的一个推出基于的是什么，基于的是华为升腾的一个950，这个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改变。以前对于所有的一些这个大模型企业而言，他们的基础运算、基础代码是建立在英伟达的基础之上，但是 DeepSeek V4 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样的一个整个大模型的一个基础代码建立在了我们国产芯片之上。而国产芯片带来了什么？不单单是自主可控，还有未来模型成熟之后，它不会再遇到非常大的一个搬迁的压力。因为以往是通过英伟达进行一个基础运算，然后成熟之后再向我们的国产卡进行迁移，这个因为科技产品，你就算是你的技术人员水平再牛，你也很难做到100%的一个适配。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革。并且的话，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既然算力的需求那么高， GPU CPU 他们一个整个迭代的速度，包括的话像华为后续月出的那个超节点，它增加的是什么，是单位体积内卡的密度，带来的也是单位体积内更高的一个算力。这样的话需要搬出来，搬出来的话，那之前的一些光模块还够用吗？原本一个四车道保障50万辆车，现在一个四车道需要保障500万辆车，还够用吗？堵车，非常的堵。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四车道扩到8车道，8车道扩到16车道，这个也就是整个光模块从800G 到 1.6T， 包括现在所提出的 3.2T， 然后还有一个技术路径，中间可能会出现一个类似于半代的一个 2.4G 的一个光模块。但是它的一个核心因素就是对它的一个需求是越来越高，因为对它的一个速率要求越来越高。而光芯片的一个成本占的50%到70%，随着需求的增高，价格还会更高的。我们知道，当一个供不应求的市场已经形成的同时，这个时候需要面临的是什么？涨价，涨价，再涨价。当然，这个时候很多人可能会想，那现在的算力的一个整体建设会不会像以前的光伏，对吧？前期大面积的一个扩产，最终出现了产能的过剩。但是你要考虑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科技是什么？人工智能是什么？是给各行各业未来赋能的，甚至说对于我们而言，以后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一个虚拟助理。包括对于企业而言，原本的话需要100个员工完成的工作，可能现在不到10个员工就可以做，因为每个员工他只需要带动10-20个小龙虾，然后起到一个工作辅助的作用。所以说这个就是时代的一个变革。而对于整个价格上来说的话，像200G EML 它的一个价格是100G 的一个2倍以上，而对于300毫瓦 CW 芯片的价格是100毫瓦的8倍以上，这个就是它的一个高端芯片的一个利率空间。而对于整个全球芯片的出货量，芯片的出货量不用去细究，你只需要看它黄色的一个柱体部分，它的一个涨幅的一个空间。 所以说它的一个需求是越来 越大的。而对于价格上，我们也只需要看它的一个斜率。我们看到26年的斜率，因为26年之后的其实没有统计，所以说看的是26年之前的一个数据，是不是一直都是在一个涨价的一个概念中。其实中间涨价幅度比较明显的就是这个100G/ml 的，因为的话芯片的一个紧缺呀，对吧？为什么说我们国家就是很多企业像那个CW 的一个技术相对来说成熟一些，因为像整个 EML 它所需要的是一个激光器加上一个调制器，是更复杂的一个工艺，更高的一个难度，或者说是更精密的一种制作。这种情况之下良品率很难提升，但是对于整个硅光芯片而言， CW 光源所带来的就是一个激光发射器，这个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国家目前很多企业主攻的一些方向。而刚好整个硅光芯片跟 CPU 是契合的，跟 CPU 光交换机是契合的。其实最近这两天市场上传出的一些消息，就像工业富联它的一个 CPU 的一个交换机，对吧？不是说原本的话是预计量是在10000台左右嘛，然后当前可能上修到4-5万台。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就是市场不断的在出现一些很超预期的事件。我觉得把所有的超预期放在一起，你会发现这好像不再是超预期，这是未来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因为

就拿保守的一年半去说，你还没有考虑它良品率的一个问题，新产线的一个良品率和成熟型的一个稳定型产线的一个良品率，其实是有一定差距的。所以说，还需要有一个良品率提升的一个空间，也就意味着至少在2027年，我们所看到的还是它量能没办法大量释放。那这个时候，至少在暂时这个时间段，紧缺性直接拔高到2027年。而这种情况之下，2026年全球高速光芯片整体缺口差不多其实是在30%左右，其中100G EML 缺口是在25%到30%，而70毫瓦 CW 缺片它的一个缺口是在15%到25%，这一部分其实是可以实现国产替代的。原因点在哪里？就是70毫瓦的这个它的一个价格比较低，技术的话相对简单一些，好做一些。所以说这个也是目前我们面临的一个相对的一个困境，就是很多低端的我们可以做到完全的一些自主，但是高端的我们还需要继续的努力。当然的话，我相信给目前所有的科技型企业一点时间，对吧？最终我们一定会形成突破。其次的话，像100毫瓦 CW，包括的话像这个的话，其实就是1.6T 硅光的一个主力的，它的缺口是在30%到40%，就是随着它的一个等级的一个提升，缺口都在快速的一个放大，而100G ML 的一个缺口就在35%到40%，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像还是那句话，现在企业面临的不是说贵不贵的问题，而是有没有的问题。只要你有，价钱我不管，我都收。包括的话，像它的一个整个缺口的话，26年底到27年中旬，整个缺口会依然延续30%的缺口。但是的话，这个数据是基于当前的一个产业的数据做的一个推算，没有考虑的是什么？没有考虑的是，如果说下半年人工智能算力需求再加速，会出现的缺口。其次就是当前我们目前所处的一个市场格局，市场格局很简单，海外的双巨头，对吧，进行了垄断，而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国产的替代的时刻。从它的一个 CW 芯片，对吧？像整个Lumentum差不多45%，然后这是其他的一些公司，我们国产的只占20%。其实从这两张图，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好像我们对于 CW 芯片的市场的一个占有率，明显是比 EML 的一个占有率是要更高的，因为可能很多人没有找到，对吧？其实我们是在这个范围，10%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之所以高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刚刚所说的，CW 的话，它只需要一个激光发射器，而 EML 的话，它需要的是一个激光发射器，再加上一个调制器，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其实就是，对于整个生产工艺更高的一个要求。而这种情况之下，是相对来说我们的一个短板。而对于整个市场空间，对吧？10%还是包括在这其他里边。这个时候的话，如果说啊，像其他的单个公司，咱们就拿当前这里面最小的三菱电机，它一家就占有5%，而我们目前国内的你加在一起，也只是占的10%。这个时候的话，你想，我们国家从整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到算力的建设，是不是当前其实是，至少是站在世界前列的一个水平？包括的话，其实说到这个整个算力建设，其实还有一个新闻嘛，就是，那个黄仁勋访华，在最后时刻，对吧，登上了飞机，然后来到了之后，目前，哎，好像对于整个卡上面 H200好像放开了，对吧？好像给了10家企业，哎，每家企业至多不超过7.3还是7.5万张来着，对吧？给到这样一个空间，很多人会觉得呀，英伟达回来了，但实际上你们有没有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英伟达它 H200 的卡不卖给咱们，它能卖给谁呀？海外企业，B200、B300，更高的性能，他们可以直接买的，他们为什么要去买 H200 呢？他们不需要，唯一能卖给的其实就是咱们。而之所以为什么是10家企业，每家最多7.3还是7.5，我有点忘了，对吧？为什么是这样？英伟达它 H200 的库存一共就70万张，它其实不准备再生产了吧？如果说按它这样的一个指引的话，好像。

不准备再生产，就想把库存都卖给你而已。而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未来的一个整个配比，英伟达和国产卡的配比差不多是在1:4。现在我们缺的是英伟达的卡吗？缺的不是，缺的是我们国产的卡。1:4的一个配置带来了什么？4倍的一个卡的提升。而这种情况之下，英伟达的卡我们不缺，包括的话像腾讯、像 DeepSeek， 他们 DeepSeek V4 推出的时候，他说的很明确，他在等的是什么？等的是下半年国产卡的一个放量。而腾讯讲的也是什么？目前他们缺的也是国产卡的一个放量。这个时候的话，那对于整个垄断市场，你还想把命运交给 Lumentum、Coherent 这些外国企业吗？不太会吧。这个也是为什么说今年我们的这个整个光突然疯了一样，所有资本都在投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凡是你知道的资金都在我这个方向投的一个主要原因。并且的话，其实从整个的一个生产性上而言，我们其实还是在一个爬坡的阶段。因为有一说一，你要比上一个整个的一个生产工艺和Lumentum有没有差距，有很大差距。因为有些问题我们没必要去规避，但是恰恰是这样也给到了我们就是百家争鸣的这样一个时刻。其次的话，从当前整个它的一个高低端的属性上而言，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2.5G 以下我国的一个整个占有率基本上都已经快达到100%的一个地步。但是有用吗？没有用。就像我说的，2.5G 能做什么？基本上我们家里边光猫后边用的就是 2.5G 的，对吧？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增量吗？其实没有。真正贵的是什么？真正贵的是下面这个，下面这些 25G 以上的，其实 25G 以上的都不算，再往后 50G 以上的，包括的话后续 100G 以上的，这个才是很多企业它未来的一个重点。就是你真正啊想在这个所有的这些企业中去筛选出好的标的的时候，看它的产业结构，不能说它有光芯片你就去看它，你要看它的一个产品架构。如果产品基本上是在 50G 以下的，可以说先筛掉。 50G 以上的重点关注哪家产业突破，基本上那资金对它的一个喜好程度就不用再多言了。并且的话，目前我们国内头部企业也在加速产品验证和产能的一个释放，而国产替代也在迎来从零到一的时刻。零到一永远是最难的，而一旦形成了零到一之后，从一到十，从十到一百，我觉得难度系数明显是比零到一要更加简单的。目前我们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已经逐步的迈出了从零到一的这样一个关键的关口，已经形成的一，后续是后边的十、百、千。而当前从整个产业的趋势上来说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速率在不断的升级啊。为什么说就是买那么多卡？为什么说到英伟达的卡，说到我们国产的卡？原因点在哪里？因为整个 token 的一个缺口太大了，整个算力的需求太高的呀，指数级的一个增长。打个比方，你以前的话一个数据中心能够满足这一个公司的需求，而这个公司它的一个 token 的一个需求量突然从10变成了1000，它都不是从10变成了100，它直接从10 跳到了1000，那你这一个数据中心够吗？对吧？按照这样的一个匹配度，那就是一个百倍的一个增量。而这种时候，当我们面临国产卡的一个困境，那国内的话给你推出了新的方案，超节点。我们单卡性能说实在话，从它的一个极限性能上来说，跟海外的一些高端卡有一定的一个差距，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但是的话我们会叠卡呀，对吧？打个比方，你海外的一张卡是100分，我一张卡是80分，我一张卡打不过你，我两张卡加在一起我是160分。这种情况之下跑分还重要吗？跑分我觉得不重要，产业链的稳定性更重要。卡，这些卡我是能买到的，是能稳定供应的，我不会随时被卡脖子，我也不会随时突然去断供。这个也是我刚刚跟大家在开场的时候就所提到的，我们需要关注的不单单是目前人工智能这个科技蓬勃发展的时代所带来的红利，还有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个现实环境，国产替代它不单单是大势所趋，

0: 它是 B 选项，是必须要做到的一点。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啊，它的一个整个速率的提升，既然卡国产化，那么我们相应的呢，你把你的大脑对吧进化了，那你的整个躯干呢，我们基建狂魔对吧，基建狂魔我认为不单单是在我们的一个现实社会，未来在整个科技领域，我认为我们一样是一个基建狂魔这样的一个角色。包括的话其实当前我们可以非常就是看到非常直观的一点，就是从政策倾斜的一个角度对吧，对于整个人工智能大模型数据中心它的一个整体建设的，无论从资金支持政策支持都是力度非常大的。抢占的是什么？抢占的就是我们要先把这个基础建设给它建好，高速公路可能说当前这个地方人口比较少，需要这条路吗？暂时看着不需要，但是呢就像一些高铁的一些就像地铁的一些地铁口，包括之前上海地铁还有像杭州一些地铁口，可能刚修的时候感觉那个地方人烟并没有那么多，需求并没有那么高。
1: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3: 谢谢。
2: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呢，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1: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股市大家谈。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2: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3: 先生您好，
2: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3: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2: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3: 最低需要10万块啊，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2: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3: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2: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4: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0: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5: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6: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5: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7: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9: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0: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双休日版的节目，我是包荣。我们节目的收听除了在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找直播、找广播以外，您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等等相关的 APP 找第一财经广播来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线下活动第三站，今年临港芯片区站的活动的录音剪辑。 这场活动在2026年的5月15号正式落地。现场路演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朱杲仪、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韩社良和湘财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越。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1: 下面这些25G 以上的，其实25G 以上的都不算，再往后 50G 以上的，包括的话后续 100G 以上的，这个才是很多企业它未来的一个重点。就是你真正啊想在这个所有的这些企业中去筛选出好的标的的时候，看它的产业结构，不能说它有光芯片你就去看它，你要看它的一个产品架构。如果产品基本上是在 50G 以下的，可以说先筛掉， 50G 以上的重点关注哪家产业突破，基本上那资金对它的一个喜好程度就不用再多言了。并且的话，目前我们国内头部企业也在加速产品验证和产能的一个释放，而国产替代也在迎来从零到一的时刻。零到一永远是最难的，而一旦形成了零到一之后，从一到十，从十到一百，我觉得难度系数明显是比零到一要更加简单的。目前我们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已经逐步的迈出了从零到一的这样一个关键的关口，已经形成的一，后续是后边的十、百、千。而当前从整个产业的趋势上来说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速率在不断的升级啊。为什么说就是买那么多卡？为什么说到英伟达的卡，说到我们国产的卡？原因点在哪里？因为整个 token 的一个缺口太大了，整个算力的需求太高的呀，指数级的一个增长。打个比方，你以前的话一个数据中心能够满足这一个公司的需求，而这个公司它的一个 token 的一个需求量突然从十变成了一千，它都不是从十变成了一百，它直接从十跳到了一千，那你这一个数据中心够吗？对吧？按照这样的一个匹配度，那就是一个百倍的一个增量。而这种时候，当我们面临国产卡的一个困境，那国内的话给你推出了新的方案超节点。我们单卡性能说实在话，从它的一个极限性能上来说，跟海外的一些高端卡有一定的一个差距，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但是的话我们会叠卡呀，对吧？打个比方，你海外的一张卡是100分，我一张卡是80分，我一张卡打不过你。现实环境，国产替代它不单单是大势所趋，它是必选项，是必须要做到的一点。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啊，它的一个整个速率的提升，既然卡国产化，那么我们相应的呢，你把你的大脑对吧进化了，那你的整个躯干呢，我们基建狂魔对吧，基建狂魔我认为不单单是在我们的一个现实社会，未来在整个科技领域，我认为我们一样是一个基建狂魔这样的一个角色。包括的话其实当前我们可以非常就是看到非常直观的一点，就是从政策倾斜的一个角度对吧，对于整个人工智能大模型数据中心它的一个整体建设的，无论从资金支持政策支持都是力度非常大的。抢占的是什么？抢占的就是我们要先把这个基础建设给它建好，高速公路可能说当前这个地方人口比较少，需要这条路吗？暂时看着不需要。但是呢，就像一些高铁的一些就像地铁的一些地铁口，包括之前上海地铁还有像杭州一些地铁口，可能刚修的时候感觉那个地方人烟并没有那么多，需求并没有那么高。但是你现在在看呢，现在在看那样的一个地理位置，它的一个人口规模，周围的一个商业配套，你好像发现这个地铁如果少了之后，那对于大家而言实在是不方便。而对于目前我们面临的整个光模块、光芯片这些相关的领域也是，你的算力、你的整个卡的提升，没有我这条高速公路的一个保障，你怎么完成它样一个输送？所以说速率升级、硅光的渗透加上 CPU 的一个拐点，迎来的不单单是国产替代的一个节点，还是我们形成一个变相弯道超车的一个机会。其实讲到弯道超车的话，我就想起那个前两年去那个深圳那个比亚迪那边的时候， 就有聊到一个问题，因为当时我问了一个，我问他，我说其实。

其实对我们国内的这些新能源企业而言，对吧？我们知道以前的这个，就是燃油的时候，我们是打不过国外的这些企业的。但是国内这个新能源车站在全球的维度，它不单单是扛打，它基本就是扛把子。我说这对我们国内的这些企业，包括对比亚迪，其实是不是也是一次把握住的机遇、弯道超车的一个机会？当时他们说什么？市场哪有那么多的弯道超车？所有的一切不过都是默默付出而已，没有一定的积累，没有大家的一个就是持续不断的一个研发，怎么可能会在每一个关键节点抓住这样的一个机遇？而我们企业也是一样的，CPU 的一个拐点，CPU。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北京时间17: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看行情，
4: 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1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严丹。前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在聊说整个欧洲持续遭遇到了极端的热浪天气，多地的气温突破了历史极值，所以直接导致了空调啊还有制冷设备的需求暴涨，一度出现了一机难求的情况。当然还有很多小伙伴在聊关于他们的电网的问题啊。那我们抛开这些不谈，今天要谈的一个主题是在极端的热浪面前，女性正在承受的不被看见的专属健康风险。我先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两组真实的权威的数据啊。2003年的时候，法国遭遇了一场载入全球气象史的极端热浪，那一场高温灾害造成了大量的民众伤亡，轰动了整个世界。之后呢，法国官方是联合了多家医学机构还有气象研究中心做了一个全面的数据复盘还有统计和分析，最终呢，他们就得出了一个非常颠覆认知的结论，那就是在同年龄段同等高温暴露条件下，女性的高温死亡率比男性要高出15%。我觉得这个数字已经很厉害了，有人觉得15%这个差距不算夸张啊。那我们再来看更近更全面的一组数据，2022年的时候啊，欧洲再一次爆发大范围的持续性的极端热浪，覆盖了欧洲的35个国家，持续数月，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那后续呢，35个国家联合出具的高温灾害统计报告显示，当年整个欧洲超过6万人直接死于高温引发的各种身体病症，而在这6万的死亡病例当中，女性的死亡比例比男性足足高出了56%，这个数字很惊人了吧？这是一个极度悬殊的、绝对不能够被忽视的差距。这一组数据也赤裸裸地告诉我们，抛开职业、工作场景、外界因素等等，仅仅从人体本身的生理构造来看，女性就是高温天气里更加脆弱、更易受伤、更易发生危险的群体。那到这里可能很多小伙伴会有一个疑问啊，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普遍的认知当中，男性体格更强壮嘛，他的肌肉量更多，体能更好，那女性呢，体质相对偏弱，但是也不至于在高温耐受度上出现那么大的差距，对吧？那核心的答案是什么呢？就是女性的身体构造和生理机制在应对高温、散热、降温还有耐受酷暑的时候，天然比男性更吃力、更弱势。这个不是说你身体素质的优劣啊，只是男女生理结构的一个客观的差异。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分享一项非常权威的对照实验啊，是日本大阪大学和神户大学联合开展的。这个过程呢也是非常严谨，变量可控，极具参考价值。研究团队呢招募了37名身体健康、没有基础疾病的志愿者，男女配比均衡，年龄、体重还有体能等基础条件都经过了严格的筛选，保证变量统一。那么实验的环境呢是设定在了恒温30摄氏度的密闭室内，让所有志愿者统一骑固定自行车持续运动1小时，全程监测身体的各项体征数据，重点观测散热、体温变化以及心血管压力等核心指标。最终你们来猜一猜结果怎样？结果其实非常清晰而且有些震撼的，那就是同等的运动强度、同等的高温环境、同等的时长之下，女性的出汗量只有男性的一半。

但所有人都知道出汗嘛，是人体最核心、最高效、最主要的一个散热方式。那我们的身体在产生热量或者外界环境升温的时候，主要是依靠汗液蒸发来带走体表和体内的多余热量，以此来维持我们体温的稳定，避免核心温度过高而损伤脏器。那女性的出汗量只有男性的一半，那就意味着在同等的高温下，女性的身体它的散热效率会直接减半，体内堆积的热量无法快速排出，那么核心体温就会持续升高。高温堆积的风险会大幅提升。这还不是全部啊，除了散热能力弱之外啊，女性的心血管系统在高温环境之下，她所承受的压力要远大于男性。高温呢，会让全身的血管扩张，心跳加快，血液循环加速，那对心血管会造成持续的负荷。而女性的心血管耐受阈值天生的比男性要低，在高温的刺激之下呢，她更容易出现心率紊乱、血压异常，还有心肌供血不足等问题。更加关键的一点是啊，女性独有的生理周期，它会进一步的放大高温的风险。女性在排卵结束之后呢，体内黄体酮的水平会显著升高，这个激素变化会直接改变人体的核心体温调节基线，让身体的基础体温被动升高0.3摄氏度到0.5摄氏度。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同样的酷暑盛夏，同样的暴晒闷热，男性呢是在正常基础体温上承受高温，而处于生理期后半段的女性呢，本身基础体温就偏高，那就相当于自带一个升温的 buff 嘛，在高温的环境之下，体温上升速度更快，那么身体过载中暑、脏器受损的概率自然会成倍的增加。为了佐证这个结论呢，2024年的时候，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再次更新了一个相关的研究数据，给出的结论也是非常的直观。他们说，40岁到64岁的中年女性对于高温的身体脆弱程度、高温致病致死的风险和65岁以上的老年男性完全持平。你要知道，65岁以上的老人属于全社会公认的高温高危人群，他们的身体机能衰退、代谢减慢、耐受度变差，需要重点防护。而正值壮年、身体机能稳定的中年女性，高温风险居然和他们相当，这足以说明女性的高温脆弱性是刻在生理机制里面的客观特征。当然，说到这里，并不是说女生的这个身体素质差呀，体能不行啊，我们只是在客观的陈述一个生理上的差异，就是在耐寒、耐热、体能爆发、肌肉力量等等不同维度，男女是各有优劣的，只是单单在高温耐受、还有热量代谢以及体温调节这件事情上，女生是处于弱势的，我们会面临更高的风险。那说到这里呢，可能很多人心里面会产生一个非常巨大的疑问啊，就是既然男女的高温耐受差异、健康风险差异那么明显，而且我们有那么多权威数据、科学实验可以佐证，那为什么我们看到的高温防护指南、热浪应对方案，或者说公共卫生防护标准，并没有专门区分男女，也从来没有针对女性的专门的高温防护规则呢？那说到这里呢，就触及到了整个现代医学科学研究体系当中长期存在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男性默认值。简单直白的解释呢，就是说从最基础的细胞实验、动物实验，再到药物研发、临床试验，或者说病症总结、诊疗标准制定等等等等，数百年来科研界以及医学界一直习惯性的以男性身体、男性体征以及男性数据作为唯一的标准模板，所有的医学结论、健康标准、用药规范还有病症的判断依据等等，几乎都是基于男性样本得出的。而当这些标准和结论以及方案应用到女性身上的时候，所有人都默认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前提，那就是女性的身体结构、生理反应以及疾病特征和男性大同小异，可以直接照搬男性标准适用。那关于这个呢，医学界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啊，叫做燕特尔综合症。这个名词呢，诞生于1983年，源自芭芭拉史翠珊主演的经典电影，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做燕特尔。那电影的女主角燕特尔呢，她身处性别受限的时代，为了获得平等的读书机会，追求自己的学业理想，她就剪掉自己的长发，女扮男装，伪装成男性，然后拥有学习的资格。而医学界呢，借用这个名字定义燕特尔综合症，指的就是女性长期面临的医疗困境。女性的疾病症状、身体反应只有和男性完全一致的时候才会被精准的识别、正确的诊断，一旦女性的症状和男性标准存在差异的时候，那么就极其容易被误诊、漏诊还有延误治疗。畅销书《看不见的女性》的作者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把这种系统性的偏差和漏洞精准的总结为性别数据缺口。
通俗来说呢，就是人类我们在探索医学啊、健康以及人体规律的过程当中，长期系统性的忽略了

女性样本、女性数据以及女性的身体特殊性，导致了整个人类的健康标准都是一套偏向男性的单一标准。很多人可能会不敢相信啊，如此严谨的科学的现代医学居然会存在那么大的一个系统漏洞。其实要说起来的话，成因也是比较复杂的。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早期研究者主观认知局限和性别盲区。因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大量的医学呀、生物学呀、公共卫生领域的研究啊，都默认性别差异是一个可以被忽略的微小的变量。他们觉得说男女身体的核心运行机制逻辑基本上是一样的，那么细微的生理差异不足以影响实验的结论，医疗的标准没有必要专门区分性别样本进行研究。那这种认知偏见甚至在近年还被部分业内人士推崇。2018年2月份的时候，国际顶级期刊英国药理学杂志曾经发表过一篇极具争议的论文啊，题目就非常直白地反问了，临床注册试验中的性别差异真的存在问题吗？哎，这篇论文它的核心观点就是医学研究当中不区分性别，以男性样本为模板的做法没有任何问题，所谓的性别健康差异是被过度夸大的伪命题。这一篇论文发表之后，马上就引发了全球医学界的大范围的争议和质疑。后续呢，有学者就专门复盘这篇论文的研究数据呀，还有论证逻辑啊等等的，发现文中啊有大量的论据漏洞百出，根本站不住脚。但是就这么一篇文章，居然发表在了国际顶级期刊上面，这是第一个原因啊。第二个原因，它的初衷其实是有一些善意在里面的，但是最终却造成了百年的医疗偏差。在上个世纪中后期啊，全球发生过多起严重的药物安全。

这应该是善意的，对吧？是为了保护女性。但是因为药物研发，它最核心、最基础的实验数据全部都是来自于早期的临床试验。那一种药物它的吸收速度呀、代谢路径啊、耐受剂量啊、副作用表现啊、还有安全阈值啊等等，这些所有的基础数据都是在早期试验当中确定的。那么当大量的育龄女性被长期全面的排除在早期临床试验之外，那就意味着所有的新药的基础数据呀、还有剂量标准啊、安全范围等等，全部都是基于男性的身体样本来建立的。后续药物上市向全民通用，那女性只能被动的使用一套完全适配男性身体的用药标准。其实这也是很多女生吃药没有效果或者副作用非常大的一个核心根源，不是女性的体质特殊，而是药物的标准从最开始就没有为女性设计，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是基础科研领域根深蒂固的一个默认偏好啊，哪怕是动物实验也长期偏爱雄性样本。很多人都觉得说，哦，人体临床研究偏向男性是针对人类的偏见。其实在最基础的动物实验阶段，这种偏差就是存在的。绝大多数的药理实验啊、生理实验啊、还有病理实验啊，研究者都会优先选择雄性小白鼠、雄性实验兔，还有雄性实验动物啊，为什么？理由非常现实也非常理性啊，就是雌性动物存在周期性的激素波动，生理周期嘛，对吧？所以体内的激素水平不稳定，会导致实验数据波动大，变量复杂，数据不够干净，那你需要消耗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去分析和校准。而雄性动物呢，它的激素很稳定，体征也稳定，数据也就很稳定，所以实验操作更简单，结论也更直观。看不见的女性这本书里面曾经披露过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数据啊，她说全球90%以上的药理学研究论文只记录分析发布雄性动物的实验数据，完全忽略雌性样本。所以说到这里，我觉得大家就应该很明白了，说为什么女性在高温天气、日常就医以及用药治疗当中会遇到各种不适和偏差。而这种系统性的标准偏差落地到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就会造成几个最常见也最容易被忽视的健康隐患，每一个都跟我们女生息息相关啊。首先第一个最普遍的是日常用药剂量和副作用风险。2020年的时候啊，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顶尖研究团队做了一项覆盖范围极广的药物复盘研究。那这个研究呢，团队是梳理了86种已经通过了 FDA 认证、全球通用的常用药物，涵盖了有感冒药、消炎药、止痛药，还有降压药、安神药等等，都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高频使用的药品。那全面对比了男女用药的身体反应以及代谢速度和用药残留情况之后呢，他们得出了一些非常非常明确的结论。对于这86种常用药男女服用同等剂量的情况下，女生身体代谢药物的速度普遍更慢，药物在血液当中停留的时间更长，浓度更高，残留更久。那这就直接导致了女性服用常规剂量的药物，它药效不一定更好，但是呢，不良反应、副作用以及身体的不适感一定会比男性更高更强烈。研究者呢专门做了一个辟谣啊，强调说这种差异和男女的体重、身高、体型没有关系，并不是说男性身体更高一点，他的体重更重一点导致了这种结果，纯粹就是因为所有的药物的基础剂量、耐受标准都是基于男性身体代谢水平来设定的，女性的代谢机制其实是不一样的，天生就不一样，但是呢女生却被迫使用了统一的男性标准。那长期下来呢，结果就是轻微一点的会出现头晕、乏力、恶心、嗜睡这种副作用，那如果严重的话，有可能会加重肝肾的代谢负担，引发脏器损伤。所以到这里呢，要郑重的给所有女生一个关于日常健康的忠告啊，就是你吃药的反应不要去参考身边的男性啊，不要觉得别人吃没事儿，我吃不舒服就是我自己矫情，我体质比较差。如果服用了常规药物之后你出现了明显的不适或者异常反应，千万不要硬扛啊，不要觉得是自己的问题，一定要及时停药、及时观察、及时就医干预。你的身体不适很有可能就是这套通用标准并不适配你的女性体质，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被严重误解的健康风险就是心脏病。在大众固有的印象里面啊，心脏病啊、心梗啊、冠心病啊，这些都是典型的男性病，因为我们看到的什么猝死新闻啊、心梗急救案例，绝大多数主角都是男性，所以久而久之很多人都会默认说，哎，男性是心脏病高危群体，女性很少得心脏病啊，更不容易突发心梗。但是事实上啊，真实的医学数据完全颠覆你的认知，心脏病对于女性的杀伤力远比你们想象的要恐怖。每年因为心脏病死亡的女性人数超过乳腺癌

肺癌慢性肺病女性死亡人数的总和。总和啊，心脏病才是威胁女性生命健康的第一杀手。好，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会形成女性很少得心脏病这种巨大的认知偏差呢？核心原因依旧是我们的心脏病诊断标准、症状模板全部是来自于男性患者。大家脑海里面典型的心梗发病场景，一般都是突发胸闷，或者说胸口剧痛、压榨性疼痛、右肩后背有放射性的疼痛、无法呼吸啊、捂胸倒地，这些剧烈的典型的直观的症状，是医学界基于大量男性患者总结出来的标准心梗状态。只要患者出现这些症状，医生会第一时间判定心脏的问题，紧急排查，急救治疗。但是女性心梗发作的时候，她大概率不会出现这种典型的剧烈的胸痛。女性心梗的常见症状往往极其隐蔽，极其容易被忽略。比方说莫名的浑身乏力呀，持续性的疲惫嗜睡呀，或者不明原因的气短胸闷啊，轻微的恶心啊，或者头晕心慌、胃部隐痛等等。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这些症状它非常的普通，非常的常见。你看疲惫、气短、恶心、头晕，那我们日常熬夜啊、劳累或者低血糖甚至肠胃不舒服等等都会出现，对吧？没有人会把这些轻微的症状和致命的心梗联系起来。那正是因为症状不匹配男性标准，很多女性心梗前兆就被自己忽略了，被医生误诊了，最终小病就拖成了大病，轻症拖成了重症，错失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所以再一次提醒所有女生，不要用男性的心脏病诊断的标准来判断自己的身体。当你频繁的出现无理由的疲惫、气短、心慌、恶心、胸闷，排除劳累或者肠胃等问题之后，你要优先去排查一下心脏的问题，不要侥幸，也不要硬扛，及时的就医检查，把危险排除掉。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被系统滞后诊断的疾病是阿尔兹海默病，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老年痴呆。临床医学数据显示呢，女性阿尔兹海默病的确诊时间普遍比男性要晚1年到2年。很多女性患者发现患病的时候，其实病情已经进入到了中晚期，治疗难度呢就大幅增加，愈后的效果就比较差。那问题来了，为什么女性的确诊会普遍滞后？不是因为女性的发病率低，也不是因为病情发展慢，恰恰是因为女性的大脑它自带一个保护 buff， 骗过了常规的医学筛查标准。我们要知道，就是科学研究证实说，女性的语言记忆能力、情景记忆能力先天比男生要强。而目前全球通用的认知功能筛查测试阿尔兹海默的初筛量表，核心考察的就是语言记忆以及情景记忆的能力。那这就出现了一个很讽刺的现象啊，就是当男女大脑同时出现认知退化、神经损伤、病情同步发展的时候，那女性因为她天生记忆能力更强，她能够轻松地通过医院的筛查测试，分数看起来完全正常，各项指标也完全达标。那医生呢会根据筛查分数来判定认知功能正常，从而忽略了潜在的病变风险。有可能啊，实际上女性的大脑病变已经在持续进展，只是被先天的记忆优势掩盖了。那等到后续症状彻底爆发，筛查分数明显异常的时候，那病症可能已经不可逆，错过了最佳的干预窗口期。所以对于女性来说，大脑养护、认知筛查需要比男性更早、更重视、更频繁，不要依靠通用标准进行自我的判断。那说到这里呢，大家可能会发现啊，用药的副作用、心脏病误诊、阿尔兹海默漏诊这三类看起来完全不相干的健康问题，它的底层逻辑完全一样的，那就是女性独特的身体机制、生理特征长期被通用的男性标准掩盖、忽略和误判。女性的健康从来不是男性健康的缩小版、微调版，而是一套完全独立的、需要被独立看见、单独研究、单独呵护的体系。当然，好消息是医学界已经彻底意识到了这套男性默认标准的漏洞和危害，所以近10年来呢，全球的医学

实实在在的身体病痛。比方说压力大就会胃痛，焦虑重就会心慌，熬夜内耗就会头晕，情绪低落呢就会免疫力低下。所以女性的健康管理绝对不能只盯着单一的身体状态，头痛一痛脚痛一脚，真正有效的养护一定是身心同调的。关注身体症状的同时，一定要重视情绪疏导、压力释放、心态平衡。很多身体的不适不是器官出了问题，而是整个身心系统长期过载失衡而发出的预警信号。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才之道，我是严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三十分，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4: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4: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7: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8: 听说你在问经费？
6: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8: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9: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10: 来看这一行，
11: 左右下右。
10: 好，这一行呢，
11: 下左上。
10: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1: 这看不清了。
10: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1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1: 哦。
5: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是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3: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本周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课程呢，是来自黄鑫老师的《小康之后的理财思考录》里面的一节课，主要讲的呢是基金和保险。因为其实对于我们很多在大 A 里面的小伙伴来说，买基金已经是一件

然后呢，relief 就是救济，然后呢，reform 是改革，这三方面主要内容产生的。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罗斯福新政，它核心是为整个经济乃至金融体系注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就是信心。罗斯福新政中最重要的重建信心的一个手段，就是建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推出了存款保险制度。这项制度很大程度上帮助普通的储户在12000家银行倒闭的这个过程中间，对银行体系重建了信心。大家就敢于把钱存在银行，然后呢，也不担忧倒闭。我们一直说信心比黄金更重要，然后呢，这个存款保险制度实质上为整个的经济、为整个的金融体系注入了一个巨大的信心。大家知道啊，我们中国也是有存款保险的，中国的存款保险是2015年的5月份推出来的。现在大家如果去很多银行网点，就会看到，然后存款保险的那个 logo，就是说本机构其实吸收的本外币存款是依照着存款保险条例受到保护的，给我们广大的储户更强的信心。我们中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大概的规则是在单一机构存款50万以内，我们的存款保险是会做本金的补偿的。有了存款保险制度，也就是说有了保险，才真正意义上挽救了濒临崩溃的金融体系。但是第二个话题就是，有了保险也差一点毁了我们现代投资。另外一部美国电影就是叫《The Big Short》，大空头，不知道有多少人是看过的。大空头描述的整个的背景是2008年的美国经济危机。因为有了保险或者是保险信用的很多的加持，使得我们的很多的投资，包括基金，包括金融的衍生品，包括期权、期货的很多的衍生品，相互交织、相互叠加、相互组合，不断衍生，而积累了很多的风险，最终导致了雷曼兄弟的宣告破产，导致了很多金融机构的倒闭。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如果没有保险在中间推波助澜的话，很多的基金其实并不具备持续的包装、持续的加杠杆的这样一些能力，因为保险为他们注入了真正意义上的保险信用。所以说，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无论是雷曼兄弟的倒闭也好，或者是 AIG 受到美国政府的这种救援也好，有了保险的这种加持，保险信用的很多的加持，使得我们的金融的创新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甚至是一条歧路。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有了保险也差一点毁了我们现代投资。所以我们说，保险也好，基金也好，他们从来就是一个相爱相杀的存在。接下来我们要聊一聊保险与基金它到底有哪一些差异。我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对数与指数。我们经常会问，你选择过什么样的人生，你就会选择什么样的金融产品。换句话说，你选择什么样的金融工具，就体现了你对人生的某一些态度跟看法。你选择保险，可能你就选择了指数人生，而你选择了基金，就是对数人生。四个象限，左面是对数人生，右侧是指数人生，左侧是基金，右侧是保险。作为基金，我们追求的是财富的快速增长，然后在左面的对数函数中，它确实它斜率比较大，一开始财富的积累的速度非常快，斜率也很大，到后期因为随着投资的边际递减，它可能会对于财富的获得感也好，它的收益感也好，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小，它可能边际是一个递减的这种过程，最终回到原点，它就整个的增长为零。而保险却不同，从右侧来看，如果你选择保险的话，你可能选择的是指数般的人生，你一开始它增长非常缓慢，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斜率非常低，然后呢，你的财富的积累可能速度也非常慢，但是呢，越到后期，伴随着指数的增长，斜率会不断的增加，然后呢，你财富的积累的速度也会非常非常快。这就是基金跟保险在整个财富积累过程中非常大的一些差异，就是有些是前快后慢，有些是前慢后快，就是你看你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或者是你对于财富的终极获得感，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选择。现代人生活节奏很快，然后呢，我们对未来也充满着不确定性跟有种焦虑感，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人把基金作为我们首选的投资工具。但是基金在提供给我们财富快速增长的过程中间，确实可能很难真正意义上提供我们全生命周期到我们老了以后依然是能够有快速的资产增长的这样一些过程。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所谓的左侧交易与右侧交易。一般在左侧啊，在抛物线的左侧的这种交易我们称为左侧交易，在这根抛物线对称轴的右侧进行的交易就是右侧交易。像

保险这一类机构，他们会进行左侧交易。只要整个的市场在一个相对的底部，在别人确认过的一个相对底部，他们不需要追求一个绝对的底部，他们就会进入这个市场。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不需要找到一个真正的抛物线的底端然后再去进场，而且这事实上这也并不现实，也非常难。对于右侧交易者来讲的话，一般是确认了整个右侧向上的这样一些趋势已经非常明确了，然后呢他们才会进行交易。这是我们非常典型的基金投资者或者基金机构投资者让他们经常选用的交易策略。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需要获得一个非常确定的上升趋势，并且把资金投入到这样一个明确的趋势上，才会获得投资人的认可。这个世界上之所以会形成左侧交易或者是右侧交易，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的资金属性的巨大差异而形成的。我们一般会认为保险的资金都是一个非常中长期的这样一些资金，一般会甚至会持续到20年甚至30年。因为保险资金的长周期属性，使得它可以在一个更长的周期来观察投资的效果，在一个更长的时间轴上面来理解或者是来获取整个的投资收益。他们不需要过多的去考虑短期的还本付息或者是支付投资报酬或者支付投资收益的这样一些顾虑，使得他们能够在一个更长的周期里面做一些真正意义上有价值投资感的这样一些选择。而作为右侧的基金交易者，为什么会做一些明确的上升趋势上的右侧交易的选择的？因为他们的资金属性是对他们有短期收益考核要求的。如果你在短期没有达到一个收益的预期的话，投资人就会用脚投票而赎回基金，使得基金不得不要抛售资产。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基金经理他们都背负着巨大的压力，背负着短期产生效果为投资人创造价值的这样一些压力在进行基金投资。但是这样的压力使得交易往往事与愿违。我们来看一下从2016年1月到2019年6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各类投资者收益情况的统计分析。机构投资者他的交易量占比 15.57%， 他的单账户的平均收益1344万。还有很多的公司企业投资者，他的交易量只占 1.7%， 他的单账户的收益是2344万。我们这里所说的机构投资者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刚才所说的左侧交易的保险机构。在未来的二级市场，寒门真的越来越难出贵子。我们再从股票基金多久可以赚钱这个视角来观察保险为什么相对更容易挣钱，而很多的基金为什么会经常背负着巨大的压力。我们从2003年1月1号的这种数据一直观察到18年后的2020年的5月19号。这18年间用历史数据说话，如果你持有这只股票基金持有超过9年的话，盈利的概率已经达到了 100%， 你的平均的年化预期收益达到了18.82%。伴随着持有年限的持续的提升，你的盈利的概率也在不断的提升，最终达到100%。伴随着持有年限的推升，然后呢你的收益率，你的年化平均的收益率也在不断的提升。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说股票基金的投资经理啊，其实压力很大，也比较难做。但是保险的投资经理通常能够出妙手的原因，这和保险与基金他们的资金的属性的差别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因为有些钱是到20-30年以后才要还的，有些钱可能3个月以后投资人就要拿回去的。聊完了基金与保险的这么多差异，然后呢我们基金与保险最终是如何从差异从相斥走向相融的，我们来看一下。我认为保本基金是保险与基金最好的邂逅的一个典型案例。在保本基金运用 CPPI 策略，就是恒定投资比例组合保险的这样一些过程中间，非常好的

0: 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2: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接下来呢，要分享的这堂课呢，是关于金融监管和创新的。因为不少小伙伴开始留言提到关于国外的一些央行和比方说像美联储啊等等的，大家都是更加关心了对于国外的这个金融监管与创新。关于美联储，关于各国央行的这个金融监管与创新的话，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赵书民老师是怎么说的。
3: 用一句套话，央行不是从来就有的，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严格意义上讲，人类的货币史实际上是人类的一部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基本上央行要想产生，至少要在这个国家产生了基本的初期的或者市场经济的雏形才会产生央行。为什么？因为人类在早期的时候它不需要有央行，它不需要对货币发行进行相应的控制和调控。因为讲按马克思的观点讲嘛，所谓的货币是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是市场上所有的每一个聪明的人自由选择为了解决商品自身内在矛盾而的一个产物。所以在早期的时候，世界各国啊都没有央行系统，包括我们国家。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在早期的时候，我们讲铸造铜钱啊，包括货币流通啊，实际上是民间私营的一个结果。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央行是谁呢？实际上是早先是英格兰央行啊，也就是现在英国政府发行的央行。它英国政府这个央行啊叫英格兰银行，这个央行至今还是英国政府当前的央行。就是你英格兰银行最早是干嘛呢？是一家私人银行。那么这家银行最早呢是私人银行，它独立的发行一些这些银行券啊，发行银行券。那么什么叫银行券？我给大家做个解释啊，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可能没听过。很简单，在那个时代几百年前，大家用的都是真金白银啊，它不是纸币啊，真金白银。那么你拿着真金白银去旅行啊，比如说你从北京到南京，从上海去广东，你拿着一麻袋黄金，你背也背不动啊。那时候也没快递，是不是？也没京东，也没顺丰的，那怎么办？很简单，你先把这些黄金存到什么？存到了一个，存到银行，银行会给你个凭证，你就理解为存折吧。但是这个存折是什么呢？你拿这个存折在身上到另外一个地方，凭这个存折去银行里头可以把这个钱取出来，这个黄金取出来。那么这个你直接能够兑现真金白银的这么一张纸就叫银行券。那后来这张纸是不是就可以流通了嘛？对不对？于是成为了人类的货币。那当时英格兰银行就是发行这个银行券，那最终它逐渐垄断了整个全国全英国的这么一种货币发行。那么英国政府一看，哟，你英格兰银行干得挺好啊，都垄断了整个货币发行了，别烦了，你就做我们的央行得了。所以英格兰银行它是一个由私有制转向公有制的，然后国家以政权的力量，以法律的力量赋予你央行地位的这么一个情况。
2: 那么今天节目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祝大家在明天开始的新的一个交易周里投资顺利。

0: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7: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8: 财财财，
9: 理财师的掌中宝，
7: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10: 各位收音机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 90.9， 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在这儿依然是甜甜与您相伴。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你好书敏。
11: 大家好，田老师好，
10: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哎，说明近几年我们看到像大额存单啊、银行理财啊，还有固收类的产品，它的收益率是出现了一个持续的一个下行。那我们也看到，目前是一个降息通道的一个大环境，对不对？
11: 对。
10: 那普通家庭过往都会有一套理财的思路，比如说，哎，我的底层我放在哪里？然后哪一部分钱我又应该怎么来做配置？那你觉得过往的这样一套理财思路，在目前的这样一个降息周期的环境下，是不是还能够继续沿用？
11: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觉得看怎么个讲法。就是说，如果说你能够沿用，我们讲现代的金融或者理财的配置理论，它逻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我们说它不能沿用在什么点上，就是在于你想想看，比如说在2010年到2020年这个区间，这个10年，
10: 这十年里面，
11: 这十年咱们讲就是说，GDP 增幅也快，对吧？经济发展也快，我们讲高速发展。那这种高速发展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往往是我们的家庭财富啊明显增加，高净值客户明显增加。大家手上有了钱之后，是不是通过投资理财？对吧？我们想想叫财不理，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嘛，是不是？所以我们很多人通过这种投资理财产生了比较好的收益，比较好的回报，对吧？从传统的主动收入变成了被动收入，变成了税后收入，就睡着了他都有钱挣，是吧？很开心。但是呢，我觉得这种思路在从现在开始再往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那么大家知道我们讲经济转型啊是要有一定的成本和代价的，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定的阵痛，对吧？那么随着降息周期的这种到来，那么收益率已经远不如以前，达不到大家在10年前那种期望的收益率，所以你今天你去银行买理财产品，很多人内心是有失落感的，就是跟以前差异很大嘛，
10: 差很多，
11: 对吧？以前你想想看，那某些宝宝类产品都能达到5%-6%的年化收益率。
10: 我看到过最高是7%以上，
11: 对吧？
10: 那时候还限购，到了春节前后，每个人不可以超过10万块钱。
11: 但是你今天看所有的货币市场基金，根本达不到这个水平啊，1.9%就很不错了，对吧？
10: 对。
11: 那么，所以我觉得大家心态要有个转变。我觉得一个核心的心态是什么？就是说，在经济上行的过程中，那么我们讲创富，就创造财富。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 那我觉得首先第一位不说不能创富，首先是首富，守住财富。为什么？因为在经济下行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发财，都希望自己多挣钱，对不对？你有这种期望，有这种预期，你有这个心魔，对吧？骗子，
10: 对，
11: 违规行为，
10: 对，就会出现，
11: 就会出现，你就特别容易上当受骗，
10: 嗯，
11: 就容易特别容易被割韭菜，
10: 嗯，
11: 所以这种时候，你只要不瞎折腾，相对来讲，就算挣的少一点，但是你的基本盘是 OK 的。等到将来我们讲转型之后，对吧？财富会有进一步增长，你有这个底气。但是如果在这个阶段，现在这个阶段，
10: 你守不住的，
11: 你守不住，你老折腾，对吧？我们讲频繁操作，老折腾，就跟做股票一样，叫长线是金，短线是银嘛，是不是？你最后等到经济上升了，你手上子弹已经打光了，或者子弹已经被人骗跑了，
10: 没本了，
11: 没本了，那你怎么办呢？对吧、
10: 嗯、对，
11: 所以我觉得我的核心思路是什么，就是说如果一定要说有没有核心思路变化，有，就是什么，就是说前十年是创富阶段、
10: 嗯、
11: 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我们每个人说实在话，有的人做理财也好，做股票也好，收入很多，很棒，很优秀，对不对、
10: 嗯嗯、
11: 固然是你的投资水平高，但我们要承认，我们讲家国不分嘛、
10: 嗯、
11: 有国才有家，是不是？本质上讲是你分享的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时代红利，
10: 对的，对的，
11: 对吧？但是我们讲，现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转向了什么？中高速发展，或向高质量发展。这个过程中，它的增速肯定会
10: 放缓
11: 了。那你还能享受这样的红利吗？
10: 嗯，
11: 实际上就很难说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你要创富思维要到什么？要到首富思维。我以前叫是打江山难，你守江山也难啊。
10: 嗯，
11: 我觉得是这是一个变化。但是不变的，我想什么呢？就是说，整个的这种理财逻辑，风险性、收益性、流动性的兼顾，对吧？长期目标、短期目标的兼顾，你一生理财不就是住房规划、养老规划、子教规划，是不是？现金规划，对吧？这个保险规划，来回就是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底层逻辑万变不离其宗。
10: 嗯。是，哎，你还记得吗？以前银行的理财其实是有一个刚性兑付 的，有一个保本的收益。
11: 对的，对的。
10: 但是那时候往往你也说到了，前十年正好是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反而好多人不一定能看得

0: 上这些银行的刚性兑付的保本理财，因为他们看到市场上有更多的
1: 更高
0: 收益的这样一些理财产品。
1: 嗯，
0: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现在在降息的周期过程当中，其实银行理财它已经打破了它的这样一种刚性兑付。那么在打破这种刚性兑付之后，作为投资者来说，我们对这个银行理财我还能不能等同于这样一个保险产品来进行投资？
1: 首先我可以很明确的说，就是从现行的监管法律法规上，保险产品就是保险产品，储蓄产品就是储蓄产品，理财产品就是
0: 理财产品，
1: 对，这三个就是不能混为一谈。但是刚刚田老师你说的特别好，就是提到这个刚性兑付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身边有朋友很误解啊，说哎，以前刚性兑付不挺好的吗？保本保息是挺开心的，对吧？
0: 对呀、
1: 啊。为什么现在哦？怎么银行不干这事儿了？一问是监管部门不让。哎，为什么？有道理的。我们讲前十年的时候，当时刚性兑付有很多客观原因。首先第一个什么客观？我先说现实原因啊。客观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大家知道很多那种宝宝类产品，当时包括我们很多三方理财的出现之后，实际上对商业银行是构成很大冲击的。
0: 对它的一个
1: 它的那个
0: 资金会分流，
1: 会分流，商业银行会失血嘛？
0: 对对对对，是的。
1: 那么当时的这个利率又没有市场化，就比如你存款利率什么这些东西是央行规定死的，那么银行也没有办法，银行在这个角度上带着镣铐跳舞，只能想到一个变通的方法。什么方法？就是我的理财产品
0: 我有一个保底，
1: 我有一个保底的刚性兑付，这个收益呢是要比这个存款更高的。
0: 是，
1: 那这样相当于我们讲这种产品在我们专业上讲叫类储蓄产品，类似类
0: 是
1: 对吧？那么但是这种模式下就有个问题，你想看理财是什么？叫代客理财，就是我帮你理财，但是从法律角度上讲，你是委托人，我是受托人，我帮你理财，最后盈亏应该都是你的，对吧？但现在等于你推出这种类理财产品或者类储蓄产品之后，后果是什么？由于银行保本保息刚性兑付，后果是赚了钱没事啊，那如果投资市场
0: 亏了钱呢？
1: 亏了钱等于说银行在拿钱去堵这个窟窿，那结果所有的市场风险全部都压在了银行身上，储户一点事都没事，客户一点事都没事，投资一点事都没事。本来我们国家金融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就是间接金融为主，直接金融相对薄弱一些，所有的系统性风险都压在银行身上。那么从监管角度上讲，不希望这种风险全部压在银行身上，而且随着我们讲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注册制改革，我们讲每一个人，你是成年人哎，年满18周岁，精神正常，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啊，
0: 你要对自己负责，
1: 你要对自己负责啊，对不对？那么

0: 在厂商时代，其实第三方和第四方往往是绑定的，或者说它实际上是一体的，有可能委托个第三方来做，但实际上还是由游戏的这个厂商来主导的。
1: 就是一个公司发明了足球，又组织了世界杯，是这个意思。
0: 对于电竞来说，其实这么做商业上面，如果你不考虑什么传统啊等等的，从商业上来说，这样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就它多了一个传统体育没有的收入来源，就是游戏内消费。
1: 哦，
0: 就比如说观众看完比赛之后，他就会回到游戏里面去玩，然后他会去买这个他喜欢的选手或者战队的皮肤，买通行证啊，还有买相关的道具啊等等的。这个就是比如说你玩那些电竞游戏里面，这是非常常见的东西。
1: 这个是不是可以类比就是你看球的时候会去买球衣这件事？
0: 逻辑上有点类似，好像是周边对吗？但你仔细想想，其实如果是那些游戏内的消费的话，它这个链条更加直接，就是效率会更高一点。就你看了一个电竞的比赛，然后有一支战队夺冠了，你马上去买他的皮肤，然后马上就在游戏里面用，这件事情你坐在这个电脑，坐在你的电竞椅前面就直接完成了，整个的这个消费是非常迅速的。但是你弄球衣啊什么，你想想看这个链条是吧，这个当中听上去好像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但是还是区别蛮大的。这部分的分成呢，其实也是电竞的俱乐部非常重要的，包括选手啊非常重要的收入之一。
1: 嗯，其实像 NBA 之类的，像这种北美的体育联盟，它的电视转播费都是分给各个球队的，就电竞分成是不是也有点类似于这个思路。
0: 还有刚才我们讲到这个规则这个部分，它持续的更新版本，或者是这个加强或者削弱某个角色啊，调整地图啊等等的，这个都对游戏的这个电竞的生态，就他们这个竞技的生态会产生很大影响。所以一个一代版本一代神，就是这个说法现在在体育里面都会用到了，最早就来自于电竞的。那对于选手和俱乐部来说呢，就是要不断的寻找新版本之下的优势。那这个事情实际上非常考验你这个开发商的就是把握平衡的这个能力。就过去你不是玩像我们玩那个什么星际啊或者魔兽，不都是讲什么要游戏的平衡性要非常好吗？那对于电竞来说，这个事情就是重中之重了。那这个度的把握其实是比传统的体育项目要难很多的。就你不管是足球还是篮球，其实那些对比赛形态有巨大影响的规则基本上在几十年前都已经固定下来了，现在只是一些微调，但是电竞的这些调整的话其实还是经常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1: 感觉我们前面已经把这个电竞为什么是一个体育赛事这个事情大概讲清楚了，那我们其实后面可以讨论下一个话题，就是电竞它不同的比赛之间其实也是有竞争的，对吧？那就是对于游戏开发商而言，要让自己的电竞项目比别的电竞项目更受欢迎，这点是怎么做到的？
0: 我觉得这个话题的话，我们可以这么来讨论，就分两个层面吧。第一个层面比较简单，就是不同类型游戏之间的竞争。就我们知道游戏的种类非常多，对吧？只要是可以两人以上玩的游戏，理论上都可以电竞，都可以比赛，都可以比一比。你像格斗啊、卡牌啊，包括那种体育模拟，还有什么，甚至是俄罗斯方块，都有很精彩的电竞游戏啊，对吧？但是目前你比较公认的，如果我们从商业上面来说，影响力最大、最适合职业搞职业这个电竞的游戏类型的话，就是两种，一个是 MOBA， 一个是 FPS。
1: MOBA 就是我们前面说这个多人
0: 在线对战
1: 对战
0: 游
1: 戏，
0: 对
1: FPS 就是打枪的那个是吗？
0: 是，它是第一人称射击 ，FPS 就是第一人称射击，
1: 就是 CS 啊。
0: 最早的是这种啊。那 MOBA 其实像我们前面讲到的英雄联盟，就是现在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游戏，包括
1: DOTA 也算，
0: 还有王者荣耀啊等等的。那 FPS 呢，就是最早最熟悉的这个开山的肯定是 CS。那我们接下来重点举例的这个五位契约，其实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 FPS 的一个游戏。现在在电竞的世界里面，商业价值最高的其实就是这两类，就 MOBA 和 FPS 是最适合电竞的，就类似于
1: 足球和篮球的，
0: 对，就类似是的。其他的这个游戏呢，就是在电竞领域相对小众一点。但这个其实比较简单，就是为什么这两个类型它比较容易适合电竞，其实跟它这个天生的这个游戏的类型啊等等相关，就还比较直观、比较好理解的，对吧？就多人五对五的比赛看上去很刺激，对吧？打枪看上去也很刺激，这还比较好理解的。但接下来一个问题就还是更重要的，其实第二层就是你同样一个类型里边的不同的游戏，凭什么你这个比较受欢迎，那个就没有那么受欢迎，或者你这个电竞的价值就更高，那个没有那么高？这个实际上是比较复杂一个部分，也是我们前面在讲四个角色里边没有展开讲的部分。接下来呢，我们大致会以五位契约作为一个案例来简单的聊一聊。这个五位契约首先它的出品方还是拳头游戏，
1: 就是英雄联盟做出心得了，然后就换了一个品类我继续做。
0: 然后这个游戏在中国的电竞赛事的这个运营呢，是由腾讯体育这家公司来这个主办的。这个腾讯体育呢，就是腾讯和拳头游戏合资的这个公司，它专门是来运营这个就是拳头旗下在中国的一些这个游戏的电竞的赛事，就像这个五位契约在中国的这个赛事，它的英文简称叫 VCTCN。
1: 这个就是一个母公司和它控股的子公司出了一个合资公司。
0: 是的，我觉得这点也能体现出就是电竞的赛事这个业务本身的重要性。就是它本来只是大公司里面的一个部门，就是然后业务来合作一下，它现在单独要成立一个公司来做这件事情，就本身可以看得出电竞这件事情还挺重要的啊。那腾讯体育的这个团队呢，在这个五位契约之前，最主要的业务就是 LPL。那这就是他们做的。这个五位契约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赛事呢，实际上是它比较新的一个项目。那回到我们前面讲的那个问题，就是这 FPS 啊，就第一人称射击，实际上是个非常拥挤的市场，对吧？有那么多非常经典的这个游戏，其实还是非常考验人的，
1: 就是要从老的游戏里面争夺就是老的玩家。
0: 对，你像这个什么 CS 啊，包括 CS 现在也有在线的，对吗？比较早的还有穿越火线，还有什么守望先锋啊等等，都属于这种类型的游戏。那我觉得这个同类游戏的竞争的话题呢，我们可以分为游戏和赛事两块来聊，就一个是游戏本身之间的这个品质的这个对决，另一个就是赛事运营的方面，就是怎么样这个赛事本身更加吸引人，其实有这两个层面的。 那游戏这个层面呢，其实无畏契约还是有蛮多比较鲜明的这个特点。

0: 就最主要一个就是它在传统的这个射击打枪之外呢，就增加了英雄和技能，就是比传统的 FPS 多一些角色的感觉。
1: 我觉得就是这样往上叠加的游戏已经越来越多了，就我觉得主要是增加了一些复杂度，对我来说，所以这个有好处嘛。
0: 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对它好处的说法，我们还是引用这个就是 DRG 俱乐部这个总经理王卓的说法，他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他会他认为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相比于传统的 FPS， 有这个技能还有角色之后呢，它降低了战术的复杂度，同时呢也是有那些枪法和策略这个部分还是保留下来了，就使得它更加容易破圈。
1: 就是相当于你可以手动打也可以半自动打，是这个意思吗？
0: 你这稍微有点粗糙，但它其实就可以稍微吸引一些过去不玩
1: 不是很擅长玩这个游戏的。
0: 对，如果你过去就是单纯打枪拼手速或者准度啊那种你不是很擅长的人，有可能你会对传统的 FPS 会有点望而却步，
1: 就很挫败嘛。
0: 对，但是无畏契约的话其实给这样的一些人也能够就是你玩得很爽，也能够玩得很尽兴，水平也很高，这点还是很重要的。然后另外一个点呢，其实是直播的平台，就我们这次也采访了虎牙直播的一个副总经理啊，他从直播或者是传播的角度给我们另外一个解释。射击这一类游戏，我们前面讲它为什么适合做电竞呢？是因为它的节奏非常的快。一般来说，一个五对五的一个就是小局的话，通常一两分钟就决出胜负了，就很刺激。那这个一到两分钟的节奏呢，对于游戏的传播其实就非常的这个合适或者有利。你觉得为什么？
1: 可以做短视频，都不用切片。
0: 是的，那无畏契约呢，就是在这个层面上，它本身这个游戏的视觉也好，或者说它的玩法也好，就更加的适合社交媒体的传播。就很多传统的这个 FPS 它这个就是画风啊或者气质更加偏军事那种感觉。
1: 对，
0: 那无畏契约是走那种就它 UIVI 如果你看了就知道，就是
1: 花里胡哨
0: 多巴胺、然后再加上英雄有角色，有了这个角色或者说你有了主角之后的话，其实就更加的适合你做一些切片的传播，这个就很容易能够带来一些就是被这种氛围感吸引的这种玩家。
1: 那讲的直白一点，就是这个游戏要时髦才行，是吧？
0: 对的，就我想起之前毛里跟我们讲一个梗啊，就是说有短视频的博主，然后他拍的内容就是采访别人玩什么游戏，然后如果你答的是魔兽啊星际啊这些老的游戏呢，就会被打上老古董那个特效，
1: 按照肖强的说法就是上古神的。
0: 对对对，是的。但如果你打无畏契约就是 safe， 就是你过关了那种感觉，没有任何歧视老游戏的意思啊，就是我们也是玩这些游戏过来的。那么在腾讯体育的规划里面呢，其实 VCTCN 的这个电竞的赛事它也应该和这个游戏的气质是要类似的，就是要有这种潮牌的这种感觉，这样的话才能连带这个游戏真的能够破圈。
1: 那这个就要涉及到下一个层面，就是赛事运营本身怎么能让一个电竞赛事脱颖而出。
0: 那这个部分呢，其实也是我们这一次采访下来感觉比较反直觉的一个东西，就是无畏契约在做这个赛事运营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一个点是线下的体验。
1: 就是传统电竞赛事理论上大家看直播还是更多一点，就理论上没有所谓的线上线下这个概念。
0: 对，
1: 但是线下的意思就是要在某个城市去办比赛，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其实就是办实体的比赛这个事情已经是很成熟了，大家都会去看，对吧？就是甚至像鸟巢这种就是一年的时候都已经有了，但是你当一个就是长期的一个职业联赛，你非常强调线下这件事情，就是当初还是给我们感觉还是蛮新的，就我们之前没有这个概念啊。然后这个呢就涉及到无畏契约这个 VCTCN 啊，它在今年是出了一个新的赛事的模式或者是一个赛制吧，就是叫这个全赛事环节的巡回，就是一个无畏巡回这个方式，就巡回赛。具体而言，就是它今年这个赛事会在国内的七座城市来搞巡回，就一个巡回战区一个站点，然后在这边搞一段时间的比赛，然后下一阶段的赛事再到下一个城市去搞，就这样一个形式。过去的这个电竞赛事呢，要么就是聚集在一两个城市搞比较多的，就是尤其像早期的 LPL 我们知道都是在一个主客场，
1: 就是有一个固定的场馆来做。
0: 对，或者呢是有的比赛有可能在有一些部分的主客场，但主客场其实还比较难的啊、像他这种就是在不同的城市来定期的举办的，其实有点类似于像 F1 那种就是分站赛，
1: 或者像那个乒乓球现在也是有
0: WTT，
1: 对
0: 对，就是这种形式的。
1: 那这个就跟什么音乐会、漫展、演唱会不是很像吗？
0: 我觉得你点还是要比较老准确的，就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让自己的这个电竞赛事成为城市的这个文旅行业的重要的一个亮点的一部分，这是他的一个核心的目的。
1: 不过有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演唱会，现在大家已经知道，就演唱会对于比如说本地的经济拉动的效应是比较明显的。但是这还是说回来，这个电竞，它除了比赛以外，这个用户的消费能力到底有多少？就对于这个比赛所在这个城市，到底有没有所谓的拉动效应？
0: 我觉得可以先回答这么一个问题，就是电竞的观众，很多人甚至会怀疑他对于线下的活动是不是感兴趣？
1: 对，他就是不是就是直接去场馆里面待着了？
0: 这个点其实就跟你这个赛事的这个运营或者这个比赛线下的体验到底怎么样很有关系的。如果你像最早期的就是比如说 S 赛，对，大家坐在一个折叠椅上面看这个比赛看一个就是很普通的屏幕，看完了你
1: 在大学里面看两个班打篮球有什么区别？
0: 对，他就确实是你这个体验没有那么的新鲜，你看了几次之后有可能还是回归到直播的平台上面了。但是如果你这个线下的比赛办的就跟一些传统的就是顶尖的职业赛事一样是很吸引人的，很有刺激感的话，那你其实是可以吸引很多人到对于线下来感兴趣的。那无畏契约核心就是在强化这个点，就前一阵我们跟那个毛利观摩了一下这个无畏巡回的广州站啊，就整个的比赛的感觉就是比较像电音的派对。它是在一个室内的一个体育场，一个大的一个场馆里面搞的。首先第一点是电竞选手给你的感觉不是闷闷的，就是很沉浸的这个宅男，而是那种就他跟职业的运动员和明星是非常接近的。比如说因为他一局很快嘛，一两分钟打完了之后，他们首先会起立欢呼啊、击掌啊、互动啊，然后观众跟他一起嗨起来，然后他们跟观众也跟互动，就跟你就是什么射门进了个球，或者是投篮进了个三分，跟场。

0: 边的观众互动的感觉是非常接近的啊。这个点我觉得首先是他从这个实际的体验上面是跟传统体育赛事在靠拢的，这个点是他比较强的一个部分。
1: 感觉就是从沉默的宅男变成了活跃的宅男，是这样吗？
0: 啊，已经不宅了，他们甚至很多人是就是外体型的管理比之前的那个电竞选手要好很多。
1: OK，
0: 当然就是这个比赛节奏因为确实很快，我也没有非常看得懂，就大家反正带还有我就跟着他的那种状态。
1: 嗯，这就是你进了 club 就是这个感觉。
0: 是是是，但你可以想象就是这种场面的话，一方面就是你在线下真的观赛的人会很爽，另一方面就是他如果制作成了很多传播的物料的话，也很容易来吸引一些频道对得上的人。
1: 嗯，就是同类型的电竞里面这个比赛的氛围是最好的。
0: 嗯，对，这个实际上是它相对目前能够脱颖而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其实我们可以类比一下，比如说同样是职业的这个足球联赛，对吧，顶尖的欧洲的五大赛事，为什么现在英超明显商业价值是更大的？
1: 就是因为英超氛围最好。
0: 对，如果你去看一些很简单的一些比如说集锦啊切片，你就能感觉到它这个赛场比如说观众和球场的距离啊，然后整个现场的氛围啊，甚至是灯光音响啊等等的，和其他联盟之间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1: 嗯，这里我还看到有一个数据，是五位契约线下赛事用户里面有 84% 都是24岁以下。
0: 嗯，
1: 好年轻，就是很夸张，而且这个比例，
0: 对，
1: 就同样是年轻人，就是28岁年轻人和24岁年轻人和20岁的年轻人其实就是
0: 不一样的。对，嗯，
1: 可以说仅论年龄段的话，这篇其实就是现在会被音乐节演唱会去吸引到别的城市去做短途旅行这种核心客群。
0: 嗯，
1: 就这是一些愿意为了爱好说走就走的年轻人。
0: 嗯，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巡回的赛事希望自己能够实现的对于城市的价值，就是大家去看了一场比赛之后呢，很容易的能够转化成一次短途旅行，然后你看完比赛然后打卡，然后吃饭逛买周边，然后再把这些体验很顺畅的发到社交平台上面，这个是他们比较希望的一个链路。
1: 嗯，但我觉得还是那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单纯看一个这么短的比赛，它对于比如说在本地消费真的有多大的作用？这个不是苏超吧？
0: 嗯，这里面就有很重要一个点，就是五位巡回它一次个巡回站的时间并不是很短，它不是一个周末。
1: 哦、okay, 就是比赛单纯一场比赛是很短，但是它整个这个赛事很长。
0: 它会搞3周，有的时候接近4周、哦、短的也有2周多，它是个很长的一个时间。一方面就是它赛事这个规模，包括它这个战队的这个数量啊，然后等等这个赛事的赛制是能够支撑一个巡回站有这么多比赛的啊。首先它可以这么搞，其次呢就是这个时长其实就给了它很充分的就是跟当地文旅来结合的这个纵深的机会。
1: 你这周没机会，下周还可以来。
0: 是是是，这个点还是比较重要的。
1: 啊、对赞助商来说也很好，就是我买一个城市的一个曝光，它其实曝光时间也会更长。
0: 像这次五位巡回，就今年这个五位巡回，我看他们赛事的一个战略的合作伙伴叫首驱科技。就是驱动的驱，首都的首，它是一个那个主打智能出行的一个两轮电动车的一个品牌。我知道现在有些那个就是年轻人听还是蛮多会买这个新的这个牌子的啊。它这个投放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我看过它也会投像春晚这样的一些这个大型的节目和活动，但是又投像五位契约这样线下的这些活动。嗯，就你可以看到它这个风格明显就是
1: 我都要，
0: 对，都要那种状态。比如说他为什么喜欢投这个线下的这个巡回赛呢？就很方便他和每个城市的这些门店来做联动。
1: 然后他本来就有门店，而且就两轮电动车嘛，就是本来就很适合在城市里面骑来骑去。
0: 对，你比如说在一个就是比赛的这个运动场馆的这个现场，你可以试骑，然后可以发优惠礼包，然后直接就可以引流到当地门店了。然后呢，这个两轮电动车，你跟像你讲的，就是在对于城市的短途旅行来说，就是个很方便的一个工具啊。就它这个可以联系在一起。
1: 这个听起来就是地方政府会愿意承接那种赛事。
0: 对的，就是按照腾讯体育的说法，就是他们在和政府沟通的时候，就是现在政府也很直接啊，就他会很明确的说我能给出哪些支持，场馆、政策啊、宣传的哪些物料啊、这些位置啊等等的，啊，同时也会提很多具体的联动的一些方案，就是不是很虚的，就是我欢迎啊、支持啊等等，就是我能给到什么，然后你能够就是带来什么，大家都会落得非常的明确。
1: 简单小结一下，一个电竞比赛要有生命力，除了游戏本身要能吸引人以外，赛事也要吸引人。而当一个线下的电竞赛事变得足够有吸引力，它就可以跟整个城市的文旅去做深度绑定，从而获得更大的扩圈能量。一群原本只在直播间里面、游戏上面和社交平台上面聚集的年轻人，有了一个可以真实的见面、真实的消费、真实参与的城市空间。这个就是为什么一个赛事能够被城市、品牌、平台和俱乐部同时看见的原因。
0: 那这个赛事本身它能够受欢迎，再加上这个游戏本身更加容易破圈，结合在一起就是一个电竞的项目相比于同类的项目能够相对脱颖而出的一个就是核心的逻辑。当然啊，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么多还是尽人事的部分，
1: 还有天命。
0: 是，就对于一个电竞赛事来说，就是要破圈，尤其在中国这个市场里边，很多时候还是看时运的。就像我们前面讲到2018年，就是中国的战队在 S 赛夺冠是一个破圈的一个时机一样的。五位契约也是一样，就他运气比较好吧，就是在2024年，就是他这个 VCTNCN 这个赛区刚刚成立第一年，中国的战队就 EDG 啊，他就在全球的这个五位契约全球的总决赛里面获得冠军了。
1: 嗯，搞了个大新闻，就类比我们之前讲张雪汽车那一期嘛，就是他又提升了一步，有了所谓的本土荣誉感的部分。
0: 就这个点，我们这次了解一下，就在电竞里面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逻辑，就是你这个战队或者是你这个队伍在国际的比赛当中获得了冠军这件事情，对于这个项目本身在中国的这个发展是有很强烈的带动作用的。当然这个属于是意外之喜啊，就当初大家都很能预料到，就是五位契约早早晚晚中国的战队可以拿世界冠军的，
1: 结果早早的就来了，
0: 对，没想到这么早啊，这个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bonus。 但是肯定对于一个赛事来说，你要做长期的运营的话，除了这个开头的 bonus 之外，就是前面我们讲到的非常多的看似和电竞本身没有相关的一些运营的细节，有可能是更加重要的。
1: 讲到这里，我其实发现这个电竞啊，已经离我们最初这个出发点很远。最初它的目的不是延长一个游戏的运营寿命嘛？
0: 嗯，
1: 结果它现在自己好像变成了一个就是可以独立运行的东西了。
0: 对，它最早好像是一个游戏推广的工具，现在变成了目的本身
1: 啊。
0: 嗯，就它变成单独一个有生命力的一个有机的一个生意一个生态了。就我觉得电竞越来越是一个复合的娱乐生意，它首先肯定是游戏的一个延伸，厂商肯定还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它也肯定是流媒体和社交媒体上的一些内容，但它同时也是线下的体育项目。我觉得它越来越像一个连接的生意，就是连接虚拟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有可能是它相比于传统体育项目更加有生命力的地方。商业就是这样。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好，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6: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6: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

0: 智慧触手可及。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3: 我是小亚。我们节目时不时就会讨论一下汽车，毕竟是肖老师的日常覆盖范围吧。但是汽车上的轮胎应该是一种很难引起大家主动会关注的商品。
2: 正常开车的话三五年换一次嘛，甚至很多人都没有这个概念，
3: 没有换过轮胎。
2: 是，这个真的很不对，大家一定要定期的更换轮胎，
3: 注意轮胎。哎，
2: 就算你是经常更换的话，其实也不太会关注它的价格，它的波动，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低频的一个消费。
3: 但就是这么一个存在感很低的东西啊，今年其实已经悄悄的涨过两轮价了。第一轮涨价是在三月，从头部品牌率先发布涨价通知开始，到三月中旬，有超过80家轮胎厂商是密集的跟进，最多时候有9家企业在同一天发出调价函。到了四月中旬呢，就是第二轮的调价，这一次是普利司通打头阵，然后他宣布乘用车的商品买入价格上调是 3%-5%， 随后是中色橡胶啊、赛轮轮胎、万力轮胎，一些国内企业呢是在一两天内集体又跟进了。两轮涨价是从外资巨头到本土的龙头全线参与，而且乘用车胎、载重胎、轻卡胎在品类上也几乎是全部覆盖，都涨。
2: 在短时间内轮胎这个行业涨价两轮，其实对于这个行业来说动静不是很小了，而且如开头所说的，其实大部分的消费者对此是毫无感知的。那我觉得这里边就有两个值得聊的问题啊，一个是轮胎为什么涨价，第二个就是这个涨价为什么传导不到消费者端。
3: 那先说涨价的原因啊，轮胎的生产成本里面原材料的占比是超过了 70%， 其中最核心的三种原料分别是天然橡胶、合成橡胶和碳黑，这三个东西合计又占到整个成本的 60% 以上。也就是说这三样东西的价格走势基本上决定了这个轮胎的成本走势嘛。2026年以来，尤其是三月以后，这三种原料几乎是同步走入了上涨的通道。
2: 所以是具体为什么呢？
3: 他们各自涨价的逻辑其实不是太一样。我们先说天然橡胶，天然橡胶主要是供给端出现了一个问题，今年国内外的这个橡胶的主产区都已经进入了开割季，就是割
2: 胶，割开那个橡胶树。
3: 对，但是呢其实整个东南亚呢都一直处于一个高温干旱天气的一个影响下，所以说不管是我们国内产区还是比如说东南亚一些像泰国这样的产区，割胶的进度都很慢，就是产出是跟不上。可以看到一些期货分析师的说法，就是云南和海南的天然橡胶原料价格已经来到了近五年的高位，泰国那边价格已经到了近六年的高位。
2: 所以天然橡胶的原料涨价还是一个类似于农业的一个问题。
3: 对，是，还是农业问题。合成橡胶呢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它的价格因为是跟国际原油高度绑定的，
2: 出现了
3: 对，今年中东地缘冲突一直在持续，原油价格不是一直在走高嘛，其实直接带动了这个合成橡胶成本上升。因为合成橡胶的它的上游原料是丁二烯，这是一个标准的化工产品啊，这个供给偏紧，然后市场供应的缺口持续在扩大。数据显示三月份丁苯橡胶和顺丁橡胶它的月均价同比涨幅都超过了 20%。
2: 一个是天气因素，一个是地缘政治的驱动，我觉得后一者是大家比较容易想到，但前一个其实容易被大家忽略。
3: 还有第三个就是核心原料，就是碳黑啊，碳黑大概占到轮胎生产成本的 20%-25%， 它的原料是煤焦油，这个东西反正也是受到中东局势和能源价格的影响，就也出现了超预期的上涨。此外呢还有一些辅料，比如说叫什么钢丝连线，还有各种的助剂，再加上整个生产轮胎的过程中有一些能源和物流的成本都在涨，所以说这一轮轮胎价格涨价的驱动力不是单一的因素，而是它在成本端的一个全面承压的结果。
2: 经常我们会说什么最近石油涨价了，什么东西都涨，但是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来传导的，然后怎么来做这个涨价的归因的区分，其实还是要细细来分析一下。
3: 嗯，
2: 第一个问题解决了，我们来解决第二个问题吧，就是为什么连续的两轮涨价消费者还是感觉不到。
3: 一个比较表面的原因我们在开头就说了，就是因为普通消费者换轮胎的频率本身就特别低。
2: 嗯，
3: 正常驾驶的话一套轮胎，就假设你换胎的这个习惯比较好，一套轮胎也可以用3-5年，比如说一条家用车轮胎这个价格就算涨50块，考虑到你这么长的一个换胎周期的话，大部分人确实不太会注意到，而且你可能正好错过了这轮涨价的周期。
2: 嗯，
3: 这个是消费频率决定的钝感。但更关键原因就是轮胎涨价从这个出厂价的涨到消费者之间，它整条的传导链条是有问题的，可以说每一层都在吸收这个涨价的压力，就传导到最后就是不涨的感觉。
2: 嗯，
3: 我们可以一层一层来说啊。第一层就是轮胎企业自己，我们前面说这些原材料涨幅都非常的大，但是呢这一轮大部分企业的出厂调整价只调整了

0: 3%到5%，很小个位数的一个调整，
1: 没有原料的涨幅厉害。
0: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数据，就是有一个叫做卓创资讯一个行业机构的一个数据，就是说三月份全钢轮胎的平均生产成本已经达到了970元以上一条，比一月份涨了接近7%，那它出厂价价格只调整了5%，可能都不到，其实是企业自己吃掉了一部分。
1: 是的，这个我觉得还是因为轮胎市场的竞争比较激烈导致的，就本来它就是一个比较薄利的一个生意，然后大家的这个价格都非常的接近，如果你稍微多涨一点的话，就有可能被竞争对手抢走客户。
0: 是的，从厂商到比如说终端的话，中间还有一个环节就是经销商。经销商的话，因为前期轮胎的这个部分它备货都比较充足，所以说很多经销商就决定暂时不动往下游的这个价格，先用库存来把这波冲击就消化掉。有经销商也说得很直白，现在涨价就等于把客户推给我的竞争对手，经销商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最后一层呢，就是整车厂轮胎，我们前面说就是消费者自己去换胎的比例还是比较低，就是它不是一个典型的 C 端产品，它更多是一个 B 端的供应嘛，就是作为汽车的配套零部件由车企来做采购。
1: 原厂胎，
0: 对，原厂胎的话车企就可以凭借大规模采购有

0: 像保税区的话，就只是货物进来、货物出去，就是一个转口的一个概念。但是
1: 所以它主要是仓库啊，这种，
0: 对
1: 对，
0: 对
1: 这种东西。
0: 但是比如说，因为海南的面积这么大，所以是其实把加工的部分再加上以后，这个想象力就会变得大很多。
1: 是，就算你是一个城市，比如香港、新加坡，你也就是它有一部分的加工的这个政策，但你能够发挥的这个空间纵深跟海南是不能比的，所以这个非常重要。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呢，就是配套的政策，就是企业的税制。这按照这个政策呢，就是对于注册在海南的自由贸易港，并且实质性运营的一些鼓励类产业的企业，很长啊，这个东西啊，它的这个企业所得税是按照15%来征收的。所以这里面核心的一个概念就是15%，就这个数字啊。我们刚刚不是讲过爱尔兰那个自贸区的故事吗？那期的最后其实讲到一个点，就是现在在欧盟啊等等一些力量在推动全球的这个企业的所得税的最低税率是拉平的15%，对吧？有这件事情，所以其实15%是个非常低的一个税率，相比于内地标准的话是25%。你像香港啊，比如新加坡啊，都是16%啊或者18%等等的，已经算很低了。但是你跟15%相比，还是会稍微高
0: 还
1: 一
0: 是
1: 点。
0: 少一点，对。
1: 所以这个税率是对那些鼓励型的企业来说是非常的有利的。
0: 那这个就问题就来了，就是什么是他鼓励的企业呢？
1: 这里有个目录啊，就是那个，就是等于是这个叫正面清单，对吧？它是非常长的。其实这个政策在2020年就开始在海南试点了，因为这个东西实际上不涉及到什么关税的部分，就是在地的企业所得税嘛，对吧？然后它在封关之后呢又延长了，就预期它会成为一个常态的政策。就这么讲吧，就2024年这个目录里边就新增了176项，就像什么半导体啊、化妆品啊、摩托车啊、医疗器械，我就反正各方面都举了一些例子。
0: 就其实虽然听上去是一个可能有点受限的，就只能在这个目录里面做，但是这个目录本身很长啊。
1: 是，这个正面清单还是蛮长的。然后你想想看，如果第二个再叠加第一个的话，
0: 就是我关税也免了，所得税也少了，这听上去就是能省很多钱了。
1: 这是一个就是非常巨大的一个利好了，对于企业来竞争的话。
0: 嗯。
1: 而且你要想想清楚，这个东西的前提就是还是得在海南封关了，然后大多数的货物进到海南都免税，这个基础之上它才能发挥很大的作用。不然的话，你说过去有很多货物到海南来说还是要征税的话，那你刚刚讲那个什么进口加工什么增值啊这种东西没什么必要的，因为你很多东西其实不免税的，你就没有这个优势了。 OK， 那这是第二个这个政策。那第三个政策呢，就是 EF 账户。
0: 这又是什么？
1: 它直译叫电子网账户，我觉得这个直译更加的不太好理解啊。你不用管这个名字，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更加方便的离岸账户。简单而言，就是一个公司，如果你在海南注册，并且你有一些跨境的业务，当然还有一些条件啊，你就可以开这个 EF 账户，就可以方便的和海外的业务来汇款了，用不同的这个币种都可以汇款了。
0: 就假设这个公司它不在海南，它在内地的话，那理论上应该是怎么样？就它到底有什么变化吗？
1: 关键是方便。如果你在内地的话，同样你跟那些贸易伙伴你要汇款嘛，其实你是要，因为在一个外汇管制的这个环境下面，你是要做很多的这个就申报的。你比如说你要有这个出口的合同啊等等的各种各样东西啊，但这个具体我实际上不是很了解，我只是看到这样的一些说明啊。我就做贸易这块那个朋友可以在留言区里面跟我们详细的分享一下。那 EF 账户如果你在海南的话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你可以就是在海南你跟外面的这个人做生意的话，你这些汇款是很自由的。你只要通过一个代码，然后你就可以直接这个就是会很方便，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它相比较于过去的那种离岸账户有什么好处呢？因为离岸账户其实也可以跟海外的就是自由的这个什么流通的。但是它离岸账户跟内地如果你要互通的话是挺麻烦的。
0: 你理论上就证明你这两个账户之间要有或者合法合规的一个关系，
1: 对对对，
0: 就赚，对吧？
1: 但 EF 账户呢，就是它可以允许你和你内地的一个同名账号。比如说约老师咖啡品牌和内地的约老师咖啡品牌这两个实体都是一个那个同名的同一个实体，对吧？
0: 就不用证明我是我就可以划这个东西，是吗？
1: 你这个 EF 账号和你内地的这个账户之间是可以有一定的额度的自由的现资金的这个转化的。那比如说就是你在海南赚的钱，对吧？刚刚冻干粉赚了8000块钱，你就可以顺利的就是转到国内来，你在国内，对吧？你买你的咖啡，就可以做到了。不然的话，你要打很多的这个，就是要做很多文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流程。这个是离岸账户做不到的事情。那其实对于那刚刚讲到的那些，就是受一和二这个政策那个利好的那些企业来说，又是很大的利好。
0: 就万一他在那个内地还有别的业务的话，他其实在海南赚的一些钱，就是其实是可以反补回他的内地的部分的。
1: 对，就讲穿了，就是对于一些比如说有出海的业务的公司，或者一些本来就是一些跨国业务的公司来说。在海南设点就非常的重要了。
0: 怪不得这个海南封关这个事情，就是作为普通消费者，就是死命理解也理解不了，因为这主要就是一个公司层面的问题，就是它在公司层面价值是很大的。
1: 是是是。
0: 对，就简单来说，如果说你在这个公司在内地和海外都有很多布局，有很多业务的话，那其实你如果现在考虑把你的业务 的重心转移到海南，比如说加工放到海南、
1: 嗯、
0: 或

0: 有你有些贸易的活动经由海南来做的话、
1: 嗯、
0: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节点，
1: 对
0: 吧？对
1: 对，嗯，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就相关的这种业务，比如说其实很早就开始在，因为这个宣布封关是一个比较早的事情嘛，就很早就有很多的企业就开始咨询啊，或者已经在海南就注册、啊、落地啊等等的，因为你有很多政策是需要一些这个资质的累积，比如时间啊等等的，所以他们很多开始已经提前布局了。
0: 不过就是我们普通人在讨论海南封关的时候，其实最后一般来说都会落到一个点，就是因为海南现在也是一直在讨论所谓的那个
1: 免税
0: 的问题，那就是之后去海南买东西是真的会更方便或者更划算吗？
1: 嗯，我自己理解，其实对于岛外的这个居民或者消费者来说啊，
0: 嗯，
1: 这个确实是变化比较小的一个，
0: 是，
1: 就是你去海南买东西要免税的话，你还是首先得去免税店，不是说海南现在是什么就是所谓
0: 走在大街上所有东西都免税，也不是，
1: 不是这回事情啊，它不是随便能买的。当然它确实还是更开放了一些，就是在免税店你能买到这个，就是允许你免税带回到那个内地的一些品类啊变多了，比如像宠物用品、
0: 嗯、
1: 好像这次大家都会提到的，它就会有免税，也可以就是纳入到这个范围里边来、
0: 嗯、
1: 然后呢金额和频次的变化其实变化目前还不大，
0: 嗯
1: 啊、这个有可能以后会变大，但我们看到岛内的居民可能享受的更多，就比如说你在岛内消费一些这个进口东西啊等等就是免税了啊、还有呢就是人员流动方面，就是海南会对更相对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免签，
0: 就是在中国就是所谓那个过境免签那个基础上还要
1: 再
0: 扩大
1: 一
0: 点
1: 对对对，这个是对当地旅游也有拉动，所以主要是对岛内的啊、确实现目前就是岛外的这个居民到海南去消费的话，那还是我觉得本质上还是一回事儿、有可能未来会慢慢的在变化，就不知道。当然了，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就是如果论开放程度的话，其实海南和一些老牌的自由贸易港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或者说还是可以继续更加开放的，对吧、就如果你步子要往前迈的话绝对是有空间的，但是这个地理的纵深还有就背靠内地市场这个更大的纵深。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5: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6: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7: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8: 来看这一行，
9: 左右下右，
8: 好，这一行呢？
9: 下，左，上。
8: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9: 这看不清了。
8: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10: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9: 哦。
11: 北京时间2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4: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4: 做交易，
13: 用九方。
1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5: 第一财经广播，
16: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4: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

0: 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呢，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再总结。
1: 股市大家谈，
2: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双休日版的节目，我是包荣。我们节目的收听除了在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找直播找广播以外，您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等等相关的 APP 找第一财经广播来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线下活动第三站，今年

是后续可能会缩短，但它不会说完全的一个弥补。而对于整个 EMLR 和 CW 光源，其实高度集中在的就是美国、日本、Lumentum、Coherent、三菱这些海外的巨头，高端的产能85%到90%都在他们手里。那对我们而言呢？我们其实上市公司实际上站在全球的维度，占的产能很低，既然。

虑的是什么？没留考虑的是，如果说下半年人工智能算力需求再加速，会出现的缺口。其次就是当前我们目前所处的一个市场格局，市场格局很简单，海外的双巨头，对吧，进行了垄断，而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国产的替代的时刻。从它的一个 CW 芯片，对吧，像整个龙头差不多45%，然后这是其他的一些公司，我们国产的只占20%。其实从这两张图，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好像我们对于 CW 芯片的市场的一个占有率，明显是比 EML 的一个占有率是要更高的，因为可能很多人没有找到，对吧？其实我们是在这个范围，10%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之所以高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CW 的话，它只需要一个激光发射器，而 EML 的话，它需要的是一个激光发射器再加上一个调制器，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其实就是对于整个生产工艺更高的一个要求。而这种情况之下，是相对来说我们的一个短板。而对于整个市场空间，对吧？10%还是包括在这其他里边。这个时候的话，如果说啊，像其他的单个公司，咱们就拿当前这里面最小的三菱电机，它一家就占有5%，而我们目前国内的你加在一起，也只是占的10%。这个时候的话，你想，我们国家从整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到算力的建设，是不是当前其实是，至少是站在世界前列的一个水平？包括的话，其实说到这个整个算力建设，其实还有一个新闻嘛，就是，那个黄仁勋访华，在最后时刻，对吧，登上了飞机，然后来到了之后，目前，哎，好像对于整个卡上面 H200好像放开了，对吧？好像给了10家企业。哎，每家企业至多不超过7.3还是7.5万张来着，对吧？给到这样一个空间，很多人会觉得呀，英伟达回来了。但实际上，你们有没有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英伟达它 H200 的卡不卖给咱们，它能卖给谁呀？海外企业 B200、B300 更高的性能，他们可以直接买的，他们为什么要去买 H200 呢？他们不需要，唯一能卖给的其实就是咱们。而之所以为什么是10家企业？每家最多7.3还是7.5，我有点忘了，对吧？为什么是这样？英伟达它 H200 的库存一共就70万张，它其实不准备再生产了吧？如果说按它这样的一个指引的话，好像不准备再生产，就想把库存都卖给你而已。而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未来的一个整个配比，英伟达和国产卡的配比差不多是在1:4。现在我们缺的是英伟达的卡吗？缺的不是，缺的是我们国产的卡。1:4的一个配置带来了什么？4倍的一个卡的提升，而这种情况之下，英伟达的卡我们不缺。包括的话，像腾讯、像 DeepSeek，他们 DeepSeek V4 推出的时候，他说的很明确，他在等的是什么？等的是下半年国产卡的一个放量。而腾讯讲的也是什么？目前他们缺的也是国产卡的一个放量。这个时候的话，那对于整个垄断市场，你还想把命运交给 Lumentum、Coherent 这些外国企业吗？不太会吧。这个也是为什么说今年我们的这个整个光突然疯了一样，所有资本都在投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凡是你知道的资金都在我这个方向投的一个主要原因。并且的话，其实从整个的一个生产性上而言，我们其实还是在一个爬坡的阶段。因为有一说一，你要比上一个整个的一个生产工艺和龙门头有没有差距？有很大差距，因为有些问题我们没必要去规避，但是恰恰是这样，也给到了我们就是百家争鸣的这样一个时刻。其次的话，从当前整个它的一个高低端的属性上而言，其实我们可以看到2.5G 以下，我国的一个整个占有率基本上都已经快达到100%的一个地步，但是有用吗？没有用。就像我说的，2.5G 能做什么？基本上我们家里边光猫后边用的就是2.5G 的，对吧？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增量吗？其实没有。真正贵的是什么？真正贵的是下面这些25G 以上的，其实25G 以上的都不算，再往后50G 以上的，包括的话后续100G 以上的，这个才是很多企业它未来的一个重点，就是你真正啊想在这个

0: 所有的这些企业中去筛选出好的标的的时候，看它的产业结构，不能说它有光芯片你就去看它，你要看它的一个产品架构。如果产品基本上是在50G 以下的，可以说先筛掉。50G 以上的，重点关注哪家产业突破，基本上那资金对它的一个喜好程度就不用再多言了。并且的话，目前我们国内头部企业也在加速产品验证和产能的一个释放，而国产替代也在迎来从零到一的时刻。零到一永远是最难的，而一旦形成了零到一之后，从一到十，从10到100，我觉得难度系数明显是比零到一要更加简单的。目前我们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已经逐步的迈出了从零到一的这样一个关键的关口，已经形成的一，后续是后边的十、百、千。而当前从整个产业的趋势上来说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速率在不断的升级啊。为什么说就是买那么多卡？为什么说到英伟达的卡，说到我们国产的卡？原因点在哪里？因为整个 token 的一个缺口太大了，整个算力的需求太高的呀，指数级的一个增长。打个比方，你以前的话，一个数据中心能够满足这一个公司的需求，而这个公司它的一个 token 的一个需求量，突然从十变成了一千，它都不是从十变成了一百，它直接从十跳到了一千，那你这一个数据中心够吗？对吧？按照这样的一个匹配度，那就是一个百倍的一个增量。而这种时候，当我们面临国产卡的一个困境，那国内的话给你推出了新的方案，超节点。我们单卡性能，说实在话，从它的一个极限性能上来说，跟海外的一些高端卡有一定的一个差距，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但是的话，我们会叠卡呀，对吧？我比打个比方，你海外的一张卡是100分，我一张卡是80分，我一张卡打不过你，我两张卡加在一起我是160分。这种情况之下，跑分还重要吗？跑分我觉得不重要，产业链的稳定性更重要。卡，这些卡我是能买到的，是能稳定供应的，我不会随时被卡脖子，我也不会随时突然去断供。这个也是我刚刚跟大家在开场的时候就所提到的，我们需要关注的不单单是目前人工智能这个科技蓬勃发展的时代所带来的红利，还有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个现实环境，国产替代。它不单单是大势所趋，它是必选项，是必须要做到的一点。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啊，它的一个整个速率的提升，既然卡国产化，那么我们相应的呢，你把你的大脑，对吧，进化了，那你的整个躯干呢，我们基建狂魔，对吧？基建狂魔，我认为不单单是在我们的一个现实社会。未来在整个科技领域，我认为我们一样是一个基建狂魔这样的一个角色。包括的话，其实，当前我们可以非常就是看到非常直观的一点，就是从政策倾斜的一个角度，对吧？对于整个人工智能大模型数据中心它的一个整体建设的，无论从资金支持、政策支持，都是力度非常大的。抢占的是什么？抢占的就是我们要先把这个基础建设给它建好，高速公路。可能说，当前这个地方人口比较少，需要这条路吗？暂时看着不需要。但是呢，就像一些高铁的一些，就像地铁的一些地铁口，包括之前上海地铁，还有像杭州一些地铁口，可能刚修的时候，哎，感觉那个地方人烟并没有那么多，需求并没有那么高。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3: 谢谢。
2: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4: 啊，
0: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8: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今天和大家说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啊，我们第一财经旗下的 DT 商业观察发布了2026青年住酒店的调研报告，那也是从数千份的真实反馈当中呢，拆解出了我们当代的消费者对于酒店的真实偏好，以及给大家来避避雷啊。而且呢，我们会发现现在住酒店好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变成了一件似乎有一点矛盾的事情。怎么讲呢？一方面啊，我们现在年轻人很愿意为了一张窗景啊，或者说是啊一个很舒服的浴缸，或者是一次氛围感非常足的这个入住体验来买单。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们对于酒店的卫生死角啊，还有隔音效果啊，包括灯光的逻辑，这种挑剔程度堪比专业的质检员啊。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因素在真正的决定我们的一次住宿体验到底是好还是差呢？那些被我们消费者反复吐槽的住酒店的雷区，我们的酒店行业这2年当中这个整改的情况怎么样呢？啊，那么为了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们也是把这样的一个调查报告的作者请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拆解。我们欢迎咱们第一财经 DT 商业观察的资深编辑张晨阳。你好，晨阳，跟大家打个招呼。
9: 大家好，我是张晨阳。
0: 嗯，不要看我们晨阳非常年轻，但是呢，他们在这样的一些专题的深度的报道的研究撰写方面呢，已经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了。那么，我们回到今天的这样一份调研报告当中啊，这个调研报告的名字叫做《2026青年住酒店调研报告》。

0: 啊，非常的直白，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当初，哎，陈阳，我们是怎么样想到要调查这么样的一份报告的？为什么会聚焦这个青年住酒店这个话题？
1: 其实就是我们很早，可能去年的时候就想去做这个调研，
0: 嗯，
1: 因为就是我们观察到很多就是年轻人住酒店的一些新的流行方式，就比如说，有一些大学生他会去订那个全季的钟点房，然后他们会把自己的比如说羽绒服这种冬天厚重的衣服打包在行李箱里，然后拎去全季、
0: 嗯、
1: 然后那钟点房主要是用于去洗他的羽绒服，因为它是有洗衣机和烘干机的、
0: 哦、
1: 因为这样换算下来其实比他们送去干洗要便宜很多啊。然后还有包括就是去旅游的时候，嗯，有很多人会去住国宾馆，就是国宾馆是就是一个城市，它可能以前是用于接待一些重要外宾的，
2: 对
1: 对
2: 对，
1: 所以它
2: 像一个标杆，
1: 对对对，所以它的入住体验是比较好的，嗯，而且它的建筑通常来说是很有风格，然后很出片的。就是其实我们在过去的一两年里，就是已经观察到有一些关于大家住酒店的这种变化。然后包括在行业端这些酒店品牌，因为现在行业端其实也是一个供给比较饱和的状态，所以大家就会在比如说服务呀、
0: 嗯、
1: 或者说是一些体验上去有些新的花活、
0: 嗯、
1: 所以我们很想从消费端来调研一下，就是大家到底说一个真实的需求是什么样、
0: 嗯、
1: 以及说现在有没有什么一些新的变化。
0: 嗯，刚才我听到陈阳说的这几个例子，
1: 嗯，
0: 让我非常的吃惊啊居然我们大学生这个脑洞真的是非常的大啊，就居然能够说为了洗这个羽绒服去开一个这个钟点的房间、
1: 嗯、
0: 然后这样又省钱了，而且是非常的事半功倍，是不是？
1: 对对
0: 所以啊，大家看一看我们这样的一份调查报告，我刚刚来阅读到了这个调查报告的时候觉得哎，跟我想象的非常的不一样啊，所以大家呢有空的话呢真的是可以点开去看一看。所以我们这份调查报告就是收集到了数千份的这样的一些反馈，回来看的话，从整体的数据来看，最让你们感到意外的一个发现或者说是一个点的话是什么？
1: 其实我自己来说，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虽然是住酒店，虽然是住，但是大家很愿意为吃这件事情去支付一些溢价。因为我们的那个调研问题里有好几道题，它的选项里是有比如说餐厅或者说是特色餐饮，就是当你去问大家最关注这个酒店哪方面，或者说你更愿意为哪些特色的服务去支付一些溢价的时候，这餐饮是在全年龄段的人都是排在第一位的。
0: 他的这个餐饮说是愿意为支付溢价的这个餐饮，是指酒店的餐饮吗？还是说
1: 对对
0: 哦，
1: 就是比如说酒店的早餐，或者是酒店本身就是一个带餐厅的酒店。
0: 所以这个餐饮的话是他是觉得说这个酒店的吃的东西很有特色，还是说他是这是他需要的一个点？
1: 就是他有的酒店会提供一些就是当地特色的美食。
0: 了解了解，嗯，这就是你们觉得哎好像刚刚跟我的这个反应是一样的，是不是？我们以前好像就觉得酒店里吃一个早餐就是为了填饱肚子、
1: 嗯、
0: 也不会想着说哦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我们都想着说哦吃当地的特色是出去玩的时候再吃，但是现在我们的年轻人却很注重在酒店这方面的提供、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了解了啊。这个报告是聚焦着青年啊，那么我们这个青年的这个群体当中有没有一些细分，就是咱们的报告当中显示什么样的一些群体是特别爱住酒店的？
1: 如果从入住频次的来看的话，就是中年的男性、
0: 嗯、
1: 然后在一二线城市大概是这个群体，他们的频次会相对来说高一点。
0: 中年的男性是指大概的这个年龄区间是
1: 可能85后80后这样。
0: 那他们可能会不会说是因为这个商务或者说是出差的关系？
1: 对对，商务、然后以及和家人旅游这种都有。
0: 嗯，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群体、
1: 然后 Z 世代就是可能00后95后这种、他们频率稍微低一点，但是他们是就是很愿意是因为兴趣爱好去进行一个短途的游，就比如说什么看演唱会啊，然后去参加一个什么户外活动，因为这种爱好然后去另外一个城市，然后因为这种场景然后去住酒店，这个比例是比较高的。
0: 就像我们之前有讨论过说为了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市、所以这个还是在年轻群体就是 Z 世代当中是比较常见的、是吧？
1: 对，
0: 了解了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就是从这次的这个调研数据来看啊，我们当下年轻人选择酒店的时候 因为我知道你们的这个问题当中肯定都会设置说啊，你们最看重酒店的什么什么、这个方面，对吧？所以我们再统计下来，就是优先考量的这样的一些因素，能不能给我们来揭晓一下？
1: 其实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很符合大家的意料之中，就是安全卫生、然后地理位置，然后性价比，其实这三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基础的、肯定是排在最前面的。然后但是我会觉得这里面的性价比它应该不仅仅指的是一个价格优惠，它其实是包含着你整体的入住体验。
0: 所以这个入住体验当中有没有说一些特别的这样一个点，它的这个、好像被提及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在你们这份报告当中。就可能说你刚刚说到这个卫生条件，对吧？因为卫生我们后面会重点的来跟大家讲，还有一个是地理位置，还有一个刚刚说到的是
1: 安全卫生、性价比还有地理位置，这三个是最靠前的，
0: 最最靠前。但是从现在的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住酒店的情况来看的话呢，是一个就是普遍的情况，但是有一些细节是跟以前很不一样的啊。怎么讲，我们和大家来拆解一下。我为什么要把这个问题单列出来，因为我们这份报告当中对于这一点的描述还是非常的详细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比较在意酒店哪些公共设施。哎，大家来想一想，我们去住酒店平时最多最多可能会关注啊这个酒店的健身房，或者说是游泳池啊，这个公共区，因为有的朋友他很喜欢游泳或者是有健身的习惯。那么在我们印象当中，其他的酒店的一些公区的设施好像我们不太会特别的去在意啊，但是呢这次的这个调研的结果确实有很大的不一样，是不是能跟我们来说说吗？
1: 一个是我前面提到的餐厅，这个就是如果说就是问你说你对于酒店的哪一个公区是最在意的，然后是所有年龄段人都会很在意餐厅。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高的是观景区，其实这个也是之前我们没太想到的，就是我觉得可能大家去住酒店的很多场景就是旅游嘛，那他希望这个酒店本身也提供一个很好的观赏性，就是酒店如果它本身的风景啊也是很好看的，或者说它有窗景海景这种，大家是非常在意这个的。然后如果是细分到不同的人群也是有一些区别的，就是零零后他们是非常关注那个洗衣房的，这是他们是超越了餐厅，是排在第一位的。对，
0: 所以他们这个洗衣房的原因就是确实是因为在可能要长时间的去旅游，然后他们要进行这个换洗，是吧？
1: 对，就洗衣还有那个烘干，就是会比较方便。
0: 了解。
1: 然后在那个像八零后这个人群，他们就会比较关注办公的这个区域，因为应该是确实有一些这种需要。
0: 办公的这个区域是指说酒店里它本身有这么一个空间是可以能够让大家静下心来去办公的，是吧？
1: 对对对，然后可能还会提供比如说什么充电线呀这种比较基础的办公的东西。
0: 了解了，就是说很多的我们的这个消费者他现在去住酒店，他可能也不是说一味的是出去玩儿，酒店只是说下榻睡个觉的这个地方，他们现在的这种诉求也是有一些变化，是吧？
1: 对。
0: 我们再来看报告上面啊，还提到了一个，就是说好像标准化的住宿过时了，现在非常的流行个性化的定制。以前我们就是说啊，出去住酒店的话标间，对吧？大家都知道标间，标间就是那个标准的房间啊，就是两张单人床，或者说是相关的一些基础的设施都是有在的。但是现在大家更加关注了这个个性化的定制，能不能来跟我们拆解一下有哪些具体的表现？
1: 有两方面吧，第一个就是在入住之前就去定制酒店的床品和枕头。就是
0: 这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你去住一个酒店的时候，你那个床上它总是有四个枕头。
0: 对
1: 对，
0: 是的。
1: 然后其实我之前一直就我不是很理解，因为我每次睡觉的时候我只需要一个，或者最多需要两个。
0: 对，
1: 它其实是因为就是不同的人他睡觉的时候他对那个枕头的比如说硬度呀高度它不太一样，然后酒店为了防止就是你这个不合适你再换这样很麻烦，他就索性一次性给你提供全了。
0: 哦，是这样的。
1: 对，
0: 我以为那个靠着的，就是竖着的那个酒店是给我来当靠背用的。
1: 那两个
0: 其实不是，是吧？
1: 那两对，但是现在它的这种个性化其实是，就是你在入住之前，你可以通过比如说酒店小程序这种，就你提前告知酒店你喜欢什么样枕头，比如说什么乳胶，就这种材质它也是可以选择的。然后包括可能你喜欢高一点的或者是低一点的这种去选择。然后这是一种个性化，然后还有一种是有一些比较小的那种个人用品，就像是什么牙线，然后熏香，然后护手霜这种比较小的，但可能就是不同的人他可能就是有这个习惯，他就是需要，但他可能比如说他忘带了，然后酒店就会给你提供，就是你事先告诉他帮你提供。我觉得就是大概是这两方面的个性化是需求是比较大的。
0: 了解了，哎，这让我想起来，我有一次去住酒店，我的那个隐形眼镜的药水忘记带了，然后我根本我就想完蛋了，这是怎么弄？

0: 啊，我们看到这份报告当中提到了两种人群，一个叫做高县级人群，还有一个叫做低县级人群，就是他们选择了两条不同的路径啊。这个高县级的人群呢，他更加看重这个 peace， 就是中文当中就是说就是翻译成是疗愈啊。低县级的人群呢是更想 play， 就是玩耍这方面的啊。所以我们能不能跟大伙儿来说一说什么是这种高县级或者说是低县级的这个人群，能不能跟我们来说说是个什么意思，我们怎么样来理解他们这两类人不同的一个选择。
1: 其实就是居住城市，一二线城市这种在高县级城市居住的人，然后和低县级就是三四五县级，然后这种选择其实我觉得和大家的平时的生活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在一二线的尤其是年轻的人，他们平时的就是工作压力会比较大，然后节奏比较快，所以他不管是出去玩还是说是因为出差去住一个酒店，他可能更注重的是一个休息休养，他想要在酒店里比较松弛，对，所以他会很愿意为一些和疗愈相关的项目去花一点小钱，就比如说可能有一些 SPA 呀，或者是有一些甚至有一些像什么瑜伽呀，然后
0: 颂钵，现在这种音钵啊很流行啊，
1: 对，他们是很想去，我觉得酒店对他们来说真的就是一个那个叫什么生养休息，就是这种调理的一个地方。但是可能在四五线城市，他们去住酒店可能他们在本地有一些没有办法去体验到的一些娱乐项目，或者说是一些比较特色的体验，他们是很想能在酒店里去完成这个的，所以他们是更注重娱乐这种方面的，而不是、对。
0: 所以由此的话，就是我们感觉这两类人群其实就是根据我们的所在地不一样来划分，就是可能高县级就是一二线城市的朋友，然后低县级就是可能下沉市场的一些朋友啊，就他们关注点也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哪一类的话呢，对于住酒店这件事情来说，就是他们都是有需求的，只是需求点不一样而已。然后刚刚你也是提到了说，有的一些这种禅修啊，这种音波啊，让你做点这种疗愈的这种，是不是说在我们现在的这个高县级的人群当中是越来越受欢迎的，你们这个调查当中？
1: 对，就是可能不只是酒店的这种项目，就是项目本身它也是一种大的趋势吧。因为大家现在是越来越关注自己的那个
0: 身心
1: 健
0: 康。确实啊，就是说你酒店如果说有这个项目是更好的，如果没有的话呢，我想着哎，它其实你所到的这个民宿也好，这个酒店的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哎呀，让你可能是一个天然的氧吧，对吧？有可能是一个非常疗愈功效非常好的一个大的室外公园，就是这种情况大家是非常喜欢的，是不是？了解了啊。好，我不知道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对于我们出去住酒店的一个要求也好，或者说是现在不同的这个诉求也好啊，有没有一些自己的特别关注的一个点啊？我就看到网上一位网友叫大大大维尼，他说有没有外卖机器人送到房间，响应快不快，他比较关注。这个我们也是接下来就要和大家来讲的这个点啊。维尼他提到了一个也是在我们这次的调查当中着重的和大家来展开的一个调查的分析啊，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各行各业它都在普及 AI 或者说是智能设备啊，那么像现在很多的酒店它也打着这种智能酒店的这个宣传的卖点啊，来给我们的年轻人说啊，我们是这个智能酒店。那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份调查当中来讲的话呢，我们的受众，我们的消费者，他们对于 AI 酒店或者说是智能设备这一块，在酒店行业，他们觉得这个被需要的点或者说是比例会不会高一些？就像维尼一样，我就是看中我点外卖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机器人给我送上来。
1: 就是他说的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就是这里面有两个是超过50%的人都很看重，一个就是机器人送物，然后还有一个是用语音或者是小程序控制智能家居，就是控制比如说什么灯光呀、窗帘呀这种，这两个是比较高的。然后如果是细分到人群的话，稍微年轻一点的群体，就可能00后、95后这种，他们会更看重一个叫自助入住，就是从你进酒店开始，你不需要和前台的人
0: 打交道，
1: 打交道，

0: 就是
1: 一个
0: I 人是吗？
1: 就通过那个对，通过他的那个机子，就自己刷身份证办理入住，然后去房间，就是你全程不需要和别人打交道，啊，然后年纪大一点的，他们还会选一个选项叫做 AI 酒店管家，就你应该是可以理解为这个东西是一个，比如说你有一些诉求，你可以直接和就类似于什么小爱同学这种，你去让他帮你完成，或者说他甚至可以，比如说你是旅游去住酒店的，你让他帮你去做一下这个酒店附近的一些美食攻略呀，或者是酒店的不是景点的路线攻略，这种是年纪稍大一点的人比较喜欢的。
0: 所以说 AI 这个内容，大家都是很需要，只是说需求的点不一样，是不是？我倒是没有想到说大家很关注有没有外卖机器人送到房间这件事情。
1: 这应该是挺，就是挺普遍的一个需求。对，就是因为如果你在酒店点了外卖，你还要下去拿
0: 啊，
1: 我觉得就是很，因为你还要换衣服穿鞋下楼，
0: 就
1: 是很，
0: 因为一般的酒店如果说你外卖来的话，你说有的是外卖员是可以送到房间的啊，但是现在可能少了一些。
1: 对，
0: 因为有的酒店它是需要刷卡进入的，是吧？
1: 对，它的电梯也需要房卡。
0: 对，那有的酒店它是说你哦，这个你可能说不方便下来，我可能在开会，或者说是我不舒服想要睡觉，我希望酒店的工作人员能把我来送上来，也是可以的，就是我们是有过这样的一些体验的，但是现在的话，就是大家更加注重说啊，这个机器人能够给我送上来，就是这个酒店是对我来讲就是加分的。但是还有一个点，就是刚刚陈阳也说了，很多的朋友他说，我不希望跟人接触，就是我自己默默的办理入住就好了，就是也不求人。就以前我们去住酒店或者说是去住民宿的话，我自己来讲的话，我就会问那个前台或者说是问老板说，哎，你们这儿有什么推荐的美食啊，或者说哪里好玩啊，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下，我就希望就是当地人来告诉我这样些，或者说是我自己做攻略。但是现在很多的朋友他就说，你 AI 帮我来实现这件事情，是不是？所以 AI 这件事情就是大家现在的依赖程度还是特别高的。
1: 有一定程度，因为比如说刚才那个说的那个机器人送物，我觉得它和人去送物有两个好处吧。一个是，你如果是请人的话，那他如果晚一点，其实你不知道他什么原因，就是他有可能会晚。
0: 对，
1: 但机器人
0: 耽搁了，在忙。
1: 他其实他就是会按照一个固定的顺序，然后我就上楼给你送，他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标准的这种时间，然后而且它是无接触的嘛，这可能和那个口罩有一些关系，就是一个无接触的配送。
0: 确实，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可能在房间的时候自己穿的比较随意一些啊，对吧？居家一些，然后如果说你是工作人员来送的话，你还得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着装啊。然后如果说是机器人的话，就没有这方面的顾虑了，是吧？我真的是这点没有想到，说大家对于送外卖的机器人这件事情是这么的关注啊，就是很希望有送外卖的机器人，这个酒店是有很大的这个加分项的啊。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就是不同的选择偏好也是反映了现在的消费者住酒店的这个心态喜好，其实和过去可能我们的60后、70后、80后出去住酒店是很不一样的啊。陈阳有没有去在这份报告当中做一下对比，和过去是发现了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没有？
1: 我觉得过去可能大家会把酒店当成一个睡觉的地方，
0: 就歇个脚就好了。
1: 对，现在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空间，它可能除了睡觉，它还有需要有一些其他功能或者满足其他场景，就比如说吃饭呀，然后看电影。

想到了，就是大家如果说对于酒店品牌比较熟悉的话呢，是不是对于亚朵这个品牌还比较的了解？就是因为他们的有一个枕头或者说是他们的床品是非常的受欢迎。

0: 掉下。
1: 这个好看吗？
2: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1: 那这个呢？
2: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1: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2: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1: 唉，
3: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5: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5: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4: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5: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6: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7: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6: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7: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6: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7: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6: 下载阿基米德 APP，
7: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6: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8: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12: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是一起关注了 AI 虚拟细胞这个科幻又前沿的概念的科学原理，而当这项技术真的成型，对于如今的生命科学研究来说，又会带来怎样的改变呢？接下来啊，就让我们继续和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李华飞副教授一起来探寻 AI 虚拟细胞会如何重塑人类生命科学研究的未来。聊到这里呢，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我们普通听众可能最关心的这个问题啊，就这东西它到底有什么用啊？就如果说我们聊的这只是一个很酷的科研概念啊，那可能离我们的生活还很远。但是如果，它确实可能能够在未来几年就显著的改变药物研发，尤其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其实也是李老师非常关注的，就是癌症的这个治疗。那么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当然我觉得就是听到这儿，很多朋友应该也会有一定的这种冷静的感知了。就是 AI 虚拟细胞它其实最现实的价值，它可能不是一夜之间去彻底的颠覆新药研发的整个的这个流程，而是会先在一些具体的环节发挥作用啊。这个可能能够想到的，比如说是一些关键靶点的发现啊，或者说是基因或者是药物的一些扰动的这种预测啊，又或者可能是这个毒性和疗效的优先级排序。然后呢，我们再把得到的这个结论，这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要带回到

0: 真实的实验里当中去验证啊。因为李老师您本身其实也是在这个从事药物研发方面的一些这个科研的工作的，其实我想先请您花一点时间给大家再来科普一下，虽然这个事儿我们其实节目当中科普过很多遍，但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就是一个新药从发现靶点到真正进入临床为什么那么慢，为什么那么贵，它的失败率为什么那么高。
1: 这个在我们药物研发里面有个叫双十定律啊，就是新药研发从刚开始实验室到最后上市啊，一般来讲都得是十年以上，然后耗费的资金10亿美金以上，这成本是相当高的。它之所以这么长呢，是因为整个新药研发的这个环节它非常的多啊。比如说我们发明一个就是抗肿瘤的药物，那么我们首先得知道癌症是怎么发生的吧。不然我都不知道肿瘤是怎么发生的，是个什么东西，那我就没法去做它的药物。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个癌症怎么发生的之后，我们得知道哪个环节比较关键，比如说哪个蛋白它可能在里面是起着很关键的作用，那么我们要把这个蛋白它的功能给它抑制掉就可以。那么找到了这个关键的分子之后，我们还要去找一些这个有可能能跟这个蛋白结合的一个有可能成为药物的化合物啊，这里面这个化合物怎么去筛就非常复杂了。我们可能要从自然界里面啊，这个成百上千甚至几万个这个化合物里面去筛到一个能够跟这个蛋白质结合的啊这么一个分子。那么筛到这个分子之后，我们还要去在比如说在细胞里面，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动物层面去验证这个药到底是有没有效果的。那么经历了这么多的环节之后，我们才能得到一个或者是几个这个候选的这个药物。那么得到了这个，不是说这个药物就可以了，下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药去在我们人身上进行临床试验，就是说在动物体内有效，在人身上它效果不一定会有。而且即便我们能够通过临床试验，它的这个因为我们有个体差异嘛，
0: 对，
1: 就是说在我们人身上有效的这个概率有多少，它如果说概率只有 40%、 30%， 那即使对一部分人有效，它可能也不能成为一个药物去广泛的推广。所以说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新药研发从靶点发现到我们临床应用，它有错综复杂的很多环节，而且每一个环节它的这个失败率极高，所以说而且周期很长，就是每一个环节我们可能做一个实验就得做好几年啊，比如说我们的研究生3年可能就只能做其中的某一个环节，做到细胞然后做到这个动物啊等等，所以说就导致了整个新药研发周期非常长，然后由于失败率高，然后每一个环节它要花的金钱也很多，所以说会这么贵。然后啊，所以说我们讲现在很多的这个投资人，比如说让他去投新药研发，他都头大，这个10年都见不到成效，而且很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是，对这个。就是比如说啊，这个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这种，就市场前景比较大的，就是它可能患者数量足够大，对吧？这个或者说是这个社会关注度足够高的一些这个疾病的类型呢，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大的这种这个投资愿意去关注。那如果说本身就是一些比较小的疾病的这种类型，或者我们一直关注的这种罕见病，那确实从这个研发的角度，如果说把它单纯的看作是一个商业的这个事情，那确实这个投资回报率是太低了。
1: 嗯，对的
0: 啊。哎，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我们再结合今天聊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就如果说这个技术它成熟了进入到新药研发，您觉得就是它首先是能够在哪个环节提供比较大的帮助？
1: 嗯，其实刚才我们讲了很多环节嘛，就是实际上 AI 在比如说像在靶点这个候选化合物分子的这个设计方面，其实目前已经在帮助我们人类做了很多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分子设计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已经可以先结合根据 AI 的这个计算，然后去设计一些分子，然后进行一些这个药物分子的设计，然后我们可能会把这个分子设计的规模从几万个变成几百个甚至几千个哈。
0: 嗯。
1: 但是呢，比如说像您刚才讲的 AI 虚拟细胞，
0: 嗯，
1: 其实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事情是不需要虚拟细胞来做的啊，我们可能只需要一个 AI 的这个计算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但是虚拟细胞
0: 学本身是现在就在做这个事儿。嗯。
1: 那 AI 虚拟细胞这个事情，就是我最期待的，就是它能够在新药研发领域，发挥作用的环节，我觉得就是它能够，希望它能够在，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实验室里面验证一个药物的效果，我们要做细胞，然后做动物，我觉得在细胞和动物这两个层面，我觉得也是我非常期待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能够发挥巨大功能的一个地方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刚才讲我有一个预测的时间啊，是1到2年，我觉得这个时间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因为从目前现实的情况来讲，全球好多这个药物监管部门，像 FDA， 像我们国家的药监部门，其实都在试图推动一些新型的这个技术来替代我们的实验动物，来验证药物的安全性、有效性啊等等。AI虚拟细胞刚才我们讲过， 它

0: 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能够预测细胞将来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在新药研发领域就是一个天然的模型啊，比如说我把这个 AI 虚拟细胞给它里面加点药，那它就能够非常快速的然后高效的预测这个药这个细胞会对药物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反应，而且这个周期也是比较短的。以前比如说我们一个研究生3年才能做出这个细胞和动物的数。
1: 对，就如果我们是做动物的话，就是说哪怕是就是像这个小鼠，因为本身就是这个东西在生命体内它起效发生变化它也是有时间的，对吧？
0: 对的，
1: 它其实是存在着海量的这个试错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们且不说就是减少实验动物的消耗这个问题，就只是说把这个研发的这个周期，这个科研的这个周期缩短，它确实是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就是其实和您前面提到的，就是在病人身上，就是我们先给他虚拟的去跑一遍，思路是类似的。就是我其实是极大的就是减少了这种试错的过程。
0: 而且它的这个周期也会大大的缩短啊，比如说以前我们做一款药，刚才我讲双十法则嘛，可能我们这个10年里面可能有3到4年甚至5年是花在临床前研究，做这个细胞做这个动物，那现在我们可能通过 AI 虚拟细胞能把这4年的时间给它省下来，可能我只需要花1年甚至可能半年的时间就把这4年的事情给做完了，那么我们整个新药研发周期就可能从10年变成5年甚至6年，哎，那这个周期就大幅的缩短。
1: 哦，对，因为我就是相当于做动物的这个阶段，我这个时间就可以大大的缩短了，对吧？
0: 对，
1: 那就是如果说每一个环节它都能缩短，那确实是感觉是有点颠覆性的了
0: 啊。是的，
1: 而且如果说是用您前面那个双十法则去思考的话，那其实 AI 虚拟细胞这个技术它如果真的是可行，就是大家预测就是它未来的这个前景是非常好的话，那我相信就是说其实短期内它就能够获得非常海量的资源的投入，因为它带来的这个就是潜在的所谓的前景是极其巨大的。
0: 今年嘛，我觉得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是 AI 虚拟细胞爆发的一个节点啊，我相信就是在不久的将来，像比如说我们就说短一点，在将来的1年之内可能就会有很多的资本去涌入到这个赛道里面来。当然我想，哎，这也是 AI 这个赛道里面的一个特点啊，就是一旦这个领域有了一些成果之后，那资本都会涌入进来，那么资本过来之后呢也会加速这个技术的更新迭代。
1: 对，这个其实和这两年就是大模型发展的那么快也有关系，就是大家看到了这个方向以后就海量的资本进入，这确实是又进一步的推动了 AI 它的这个迅速发展，对吧？这个路径是相似的。还有一个就是前面其实我们也说到了，就是说再远期一点，就是您前面畅想过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所谓的虚拟细胞试药，对吧？就未来的这个医生在开药之前，可能电脑里面先给这个患者去试各种各样的这个药。您觉得就是这个，就是现在看来大概这个时间节点是多远啊？这个是不是还是比较科幻？
0: 这个我觉得可能要稍微晚一点，因为你当然我的理解啊，就是这里面有两个难点。首先第一个就是你通过虚拟细胞来试药，这里面比如说我要试一个跟病人要预测这个药在病人身上的效果，那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节点，就是我要做一个这个病人个体化的虚拟细胞，就是这个虚拟细胞里面所有的这个基因它的构成是这个病人来源的。那现在其实我们目前来讲还没有去涉及到要做一个个体化的这个虚拟细胞，我们还在做一个广泛的这个细胞模型。
1: 对，
0: 那么其次呢，第二个点就是可能光靠细胞可能去预测这个病人的这个用药的反应可能还不够，我们可能还要把这个细胞去搭建一个虚拟的器官啊，甚至一个虚拟的人体，可能这样去预测这个病人的反应可能才会更加的精准啊。这两个其实都需要在我们目前研究的基础之上去更进一步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还需要过一段时间，至于多长时间可能我现在没法去预测
1: 啊，
0: 但是我觉得
1: 还
0: 是
1: 有点科幻的，远期看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就是短的来看的话，用细胞到器官这本身还是一大步，然后你更别说器官到更复杂的人体了。
0: 对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先把短期的这个药物研发这个事情给解决了吧。
1: 这个如果真的长远看到，可能还涉及到很多问题，就是我怎么样快速的在系统当中建立一个虚拟的我，对吧？几乎能够这个100%去拟真的，就是躺在数据当中的一个我真正意义上的生物的数字孪生，这个好像确实是有一点科幻啊。这可能在科幻片里，大家已经可以去畅想这样一个路径了。那确实现在的这个技术发展，好像是指向了那样一个未来了啊。再聊一个跟您专业相关的，这个可能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硬核啊，因为我看您的这个背景当中，您是长期关注肿瘤靶向治疗啊，纳米药物递送啊，还有一个叫 PROTACT 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方向。然后这个我也看了一下，好像说这个 PROTACT 它本身就是一种很精巧的，就是所谓的让细胞自己去降解某个蛋白的这样一个策略，不知道我的这个认知对不对啊。然后呢，其实就是我也很好奇，就是 AI 虚拟细胞它有没有可能就帮助我们去预测您关注的这种，比如说一个 PROTACT 分子，然后它进入细胞之后它究竟会引发哪些连锁反应。
0: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 PROTACT 分子其 实目前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之中，我们已经在借助 AI 来设计这个 PROTAC 分子的一个结构啊，就是包括我们现在从事的一些啊正在进行的一些这个科研课题啊，其实我们这些分子啊，其实最初的来源都是 AI 给我们设计的，然后我们在 AI 设计的基础之上，然后去合成这样的分子，然后通过我们的实验来进行验证。当然我本人是特别希望啊，比如说我们有了 AI 虚拟细胞之后，我们能够用 AI 设计出来的这个分子用 AI 去验证它的这个效果，那这样的话就是极大的会降低我们的成本。那现在我们目前能做到的是 AI 设计分子，然后我们通过实验室去验证，那将来的话我相信啊，就是等 AI 虚拟细胞出来之后啊，一定它可以帮助我们去预测这个 PROTAC 分子进入细胞之后它会引发哪些连锁反应。因为PROTAC 分子从它的这个机理啊，或者说从它的这个功能来讲，它应该是非常适合，因为它的整个结构是比较明确的，然后它的这个作用机制也是很明确的啊，然后它跟哪些这个细胞、跟哪些蛋白、跟哪些细胞器产生反应，它的这个整个通路是很明确的。那么我们只需要把这个通路、把这个机制简单的告诉 AI， 然后我相信它一定能够模拟出啊这个 PROTAC 分子进入细胞之后它能够发生哪些反应，比如说到底能够让我们种类细胞产生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表型变化啊，它是真的能把这个种类细胞杀死，还是种类细胞经过这个药物的打击之后会变得更加的勇敢啊，可能都是能够预测出来的。
1: 哦，那也理解了为什么您对这个领域啊，就是 AI 虚拟细胞啊，那么的期待，那么的关注。这个如果真的成了，这对你们的这个科研是质变的，对吧？
0: 是的。
1: 啊，哎，那么这个我们再畅想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在肿瘤治疗当中也一直很头疼的就是一个耐药的问题，对吧？然后我们一直会发现好像一个药物开始是有效的，然后用了一两年，哎，感觉好像这个肿瘤细胞它变聪明了，然后它绕开了这个通路，因为肿瘤它自己的这个迭代速度非常的快嘛。那就是说您觉得就是 AI 细胞它这个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治疗前就能够想特别远的步骤，就是这个肿瘤细胞在未来它可能会怎么逃？
0: 就这个问题吧，就是跟刚才我讲我们讨论另外一个话题其实有点相关，就是肿瘤细胞的这个抑制性的问题。我的理解哈，但这个领域

0: 表之后，它一定会可以想象啊，它应该会跟我们在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一样，就是把很多种类细胞杀死了，最后会残留一些耐药的细胞。那这些耐药的细胞慢慢的也会发展成一个肿瘤，然后最后导致整个肿瘤的耐药。它其实整个过程跟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是一样的。那到底 AI 能不能预测呢？这里边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个过程模拟出来之后，我们再过来倒推。其实我们是能够发现这个药物耐药的机制的，但是你要说从开始的时候就去预测它到底会不会耐药，我觉得是有一定的难度的。这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其实肿瘤细胞它耐药的过程，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有点类似于我们人类的这个进化，
1: 对，它
0: 其实
1: 不
0: 是
1: 断
0: 一个，
1: 试错，对吧？
0: 对，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肿瘤
1: 对。
0: 细胞它自己也不知道，我可能一个月之后我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自己也不知道。因为它是在不停的突变，然后把自己变成了无数的分身，然后发现有99个分身被杀掉了，自己还剩一个活着啊！我这
1: 对。
0: 个活着才有耐药，但是它从刚开始就是说我就能精准的有方向的去进化出一个耐药的细胞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它就跟我们进化也是一样的，就是我比如说我们人刚开始是有方向的去要进化成直立行走，其实也不是
1: 对
0: 的
1: 对对，
0: 啊，只不过觉得直立行走对我们更有利的，然后这一个分支可能就进化出来了，我觉得
1: 对，
0: 跟
1: 我
0: 这种
1: 如
0: 有点
1: 果
0: 类似。
1: 用那个计算量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可能在这个以当前的这个算力来说，我们要去跑这么大的一个复杂的这种可能千变万化的这个可能性，然后你还要最后去精准的这个预测，确实好像当前的算力有点达不太到的这个意思。因为生命的这个演化，它本身其实就是无数的这个版本，然后当中可能选一个它稍微有利于这个当前环境的，然后它继续往这个分支继续去走。
0: 对的，就是生命最大的这个魅力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
1: 对，这个也是啊。当然，反过来，如果说是这个能够我们快速的去迭代药物本身，对吧？那其实也不怕它的这个耐药了。
0: 是的，嗯。
1: 还有就是，可能也是您这2年在关注的，一个是 PDX 啊，这个我可能也等会儿也得请您给我们稍微科普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类器官啊，辅助个体化治疗，这个两个概念能不能先给我们解释一下？然后可能后面我也很好奇，就是你觉得他们和 AI 虚拟细胞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0: 首先，第一个就是您讲的这两个模型，其实是目前不光是在临床上，还是在我们这个实验室里边，都是很常用的两个模型。首先，第一个 PDX 模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比如说我们要试这个药物在对细胞的一个抗肿瘤作用的这个效果哈，那么我们首先有可能会，当然我们肯定不可能拿人来做，我们会在动物里边去构建一个肿瘤模型。那这个模型怎么构建的呢？就是我们会把我们的肿瘤细胞系或者说我们病人来源的这个肿瘤细胞，然后在小鼠的皮下去借种一下，然后在小鼠皮下养成一个肿瘤，然后我们用我们的抗肿瘤药物去对这个小鼠的这个进行治疗，然后看这个种出来的这个癌细胞，这个癌症的肿块是有什么样的变化。那么这一个把病人的这个癌组织，然后借种到小鼠体内形成这个模型，就叫 PDX 模型啊，它叫患者来源的一种移植瘤模型，就是把这个肿瘤移植过来了。类器官呢，其实它跟这个还不太一样啊。类器官它其实不需要把这个细胞放到小鼠体内，它只需要把我们病人的这个肿瘤组织拿出来，然后我们在体外进行一个培养，然后我们给他一定的这个培养条件，给他一定的营养，然后甚至我们可能会给他一些特殊的那个培养的空间，然后让他在我们实验室的这个培养皿里面能够长出一个类似于跟我们这个病人的肿瘤组织结构上比较接近的一个微型的肿瘤模型。那这个小的肿瘤模型就叫类器官啊，也就是我们顾名思义嘛，叫类似于器官的一个东西。
1: 但它不一定真的是要长成一个器官的样子的，只是功能上有一点类似就可以了。
0: 它只是结构和功能上不一致，但它的形态目前跟真实的形态差的是比较大的啊。可能如
1: 对，
0: 果，
1: 要是真能长成那样，那又是一个革命性的医疗的进步了，对吧？
0: 对的，
1: 这会彻底解决，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器官移植的问题。
0: 是的，但这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方向，就是现在我们有很多团队去研究，就是通过类器官的技术做这个大器官，然后希望能够将来为我们的这个器官移植做出一些贡献啊。当然，这个也是未来的一个比较科幻的一个方向。
1: 对，因为这个怎么说呢？我们怎么样让它按照我们预期的那个方式长，甚至是在体外的环境，这个现在确实还是非常难的，对吧？
0: 是的。
1: 说回来吧，就是说，那就是这样的这个技术，您觉得和这个可能即将啊，就是带来革命性变化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之间，他们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这种互动的关系呢？
0: 这其实代表了我们抗肿瘤药物研发的3个阶段哈，就是在刚才我讲过，就是去年的4月份，FDA 发了一个就是官方的声明，就是说逐步要取代实验动物就是以前我们一款药物要做临床试验，你必须在动物这个层面要有数据。那去年 FDA 说，就是你可以没有动物的这个数据，但是呢，你可以借助，比如说像类器官，通过类器官验证上 比如说我在实验室里面通过内切换验证的这个药是有效。

0: 的，那么同样也可以批准你去做临床试验啊。也就是说，类器官其实在目前来讲，在某种程度上，也在逐步的取代我们的 PDX 模型。那 AI 虚拟细胞和它们之间的区别就更厉害了。其实 AI 虚拟细胞刚才这两个模型啊，不管是 PDX 还是类器官，它实际上都是我们在实验室里面从事的，我们叫尸实验啊，就是一定是通过这个细胞啊，或者说在我们实验室里面具有一些这个实体的这个实验的步骤来贡献的一些真实的一些组织或者是这个器官。而 AI 虚拟细胞呢，我们讲叫干实验，它其实不需要我们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去构建一个实体的这个肿瘤模型，它只需要我们有足够的算力，然后我们在计算机里面就可以模拟我们的这个新药作用的效果，然后通过我们的算力，在一个非常快速的这个时间内能够拿到我们的这个实验结果。也就是说，如果说他们之间有什么变化的话，首先第一个就是AI 虚拟细胞它的这个实验的周期会大幅的缩短。那么其次呢，就是 AI 虚拟细胞它整个现在的它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我预测呀，就是等它大规模的真的去使用之后，它的这个成本啊，其实会比我们的这 PDX 模型和类器官是要有一些降低的。因为我们在研发层面嘛，对于这个技术的更新迭代来讲，它肯定是需要花费我们大量的算力啊，大量的研究数据的获取等等啊，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1: 哎，我这样听下来的话，就是 PDX 有可能在未来是会被取代的。然后呢，类器官和这个 AI 虚拟细胞之间呢，就可能就是属于AI 虚拟细胞这个技术，它可以就是极大的加速类器官这个阶段的这个实验的周期。
0: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类器官正在逐步的取代 PDX 模型，这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1: 对，
0: 今天其实我们还在聊，就是我跟几个专家在聊，就是类器官还正在取代的过程之中呢，突然这个 AI 虚拟细胞就来了，好像我还没
1: 有取代。你的意思是 AI 虚拟细胞有可能把类器官也取代了？
0: 对，就是我还没有把我的竞争对手打下去呢，就来了一个新的竞争对手啊，这个真是发展太快了。
1: 哦，这倒不是说就是未来类器官和就是 AI 虚拟细胞它两者是并行的，就是可能只是说他们是会协同，然后AI 虚拟细胞就是理论上甚至是可以把类器官也取代掉的。
0: 这就提到我们刚才讲的一个理念。这么说吧，就是刚才我们讲，就是它 AI 虚拟细胞可能不能够完全去替代类器官，但是呢，就是我们今后的这个实验里面，因为现在我们的模式是，这也是去年这个Nature一篇文章里面一个作者提出来的，就是我们现在生物医学研发的模式是90%的是尸实验，
1: 对，
0: 就是我们要在实验室里面去做的细胞的或者是这个类器官的等等，有10%是通过计算来完成的。那将来我们的模式可能是90%要变成是干实验，就是在计算机里面去模拟的，然后只有10%需要通过我们的类器官啊，去或者我们的这个细胞去进行一些验证啊，有一个这么倒置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讲，可能 AI 虚拟细胞并不能够完全去取代这个类器官，但是呢，它可能在大部分的这个实验里边可能会去取代，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只需要通过类器官去完成我们的最后一棒，就是简单的去验证一下就可以了。
1: 对，就是说类器官以后在整个实验过程当中的这个占比，它会非常小。就原来可能我们会觉得，那因为现在的话，就是类似于 PDX 或者是我们说动物实验，它的这个占比非常大。可能我们原来对类器官技术的预测是，它可能会，比如说去逐渐的蚕食动物实验的这个部分，但以后它的空间是会被虚拟细胞这个压缩到非常小，对吧？但是它可能还是会继续存在。
0: 对，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 AI 一定是不能够完全的替代我们的这个生物医学的实验啊，就是好多就是我们一定是要通过我们的实验进行这个实验的验证。
1: 这个也是啊，好，然后我们再回到那个就是医学领域啊，因为前面其实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虚拟细胞，如果说在比较远的这个未来，它其实可以帮助医生更快的去排除这些低希望的方案，然后我们优先的去尝试高希望的方案啊。然后这其实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事儿其实在我们讨论整个的就是说医学界去使用 AI 这件事情的时候，也经常会被提及，就是如果 AI 预测它某个方案有效，但是真实的患者用了却无效。这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个有点这个伦理层面的问题，就这个责任算谁的，然后就或者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必然会带来的这种局限性。
0: 其实这个问题现在就有的时候就已经遇到了，就是有的人在去看医生之前就会自己去 DeepSeek 先把自己的数据传一下然后有的时候还会跟医生提出一些相反的观点，说 DeepSeek 可能建议我做这个，然后医生你的建议可能跟他不一样啊，这里面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现实中实实在在发生的一些事情。那这里面其实我不知道将来这个东西肯定会有些争议啊。但是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讲啊，就是我觉得我唯一的能够正面回答的问题就是啊，不管这个将来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AI 肯定是不会去承担任何责任的 ，AI 也无法去承担这个责任。所以说我们讲，AI 肯定是没有办法去 取代医生的，就是

0: 现在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有可能有的医生也会去借助 AI 去进行一些这个辅助的临床决策，但是最终的决策权一定还是医生做出的，不是 AI 做出来的。就比如说我们的患者自己DeepSeek 一下，然后说这个 AI 给他提了一个方案，最后跟医生的不一样。那你说你是用医生的方案还是 AI 的方案呢？那最终肯定是以医生的这个方案为主，肯定不能去用 AI 的方案。所以说我们讲 AI 肯定是无法去替代医生的啊，就是说它可能能够辅助我们医生来进行一些临床决策，但是它首先不能替代医生，第二个是它不能够承担任何的责任。
1: 前两天和我们做程序开发的朋友，他们也是聊，就是说这个开发一个产品，你最后你不能让 AI 去承担责任，对吧？那最后这个责任它还是要到人身上的。那所以从医生的角度来说，它其实它会参考 AI 提供的一些结果，但是呢，最终就是做出判断的，那其实还是需要通过他非常丰富的经验和学识。
0: 对的，因为刚才我们也讲过 AI 有一些它的幻觉。那么这里面其实最终的决策肯定还是需要我们的人来判断的。
1: 那说到这个判断啊，我们来一个这个未来的判断，就您前面其实的展望，这个已经是这个未来2年左右了。就您觉得，就是说 AI 虚拟细胞它可能最先会在哪类疾病，或者说是哪类产品当中啊，实验场景当中落地？
0: 我觉得这个从这个实验场景的这个选择来讲哈，那肯定是就是最有迫切需求的这些场景，可能是最先去落地的。因为作为一项新技术来讲啊，肯定是哪个领域啊，就跟我们现在药物研发也是一样的。我觉得最可能会应用的场景就是在这个癌症的这个研究领域啊，这个因为癌症是我们目前人类最需要攻克的一个领域，而且在这个领域，就是我们在某一些程度上来讲，就比如说疾病到了某一些这个某一些阶段啊，其实我们人类对于癌症的这个手段，有的时候是有限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借助一些新的手段来辅助临床决策，来进行一些这个临床药物的筛选，那它的这个应用场景上来讲是比较契合的啊，这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在临床上有一种叫同型用药，就是可能某一些化疗药物在我这个癌症里面没有批，在其他的癌症里面批过了啊。但是呢，我这个病人已经到了晚期了，实在是没什么药可用了。那么我们有可能会把目前已经批过的在其他癌症里面用过的药来给他试一下啊。反正就是他已经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了，那我们讲
1: 对对对，
0: 叫这个没有办法里面，我们将在癌症里面拔一个将军来用一
1: 试试
0: 下。
1: 看，
0: 对。那我想，未来的在这些领域来讲，我们也真的是在这个癌症领域，如果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了，那么我们可能借助一些这个创新的手段，然后用它来辅助我们做一些临床决策，然后让患者可能会从其中获得一些受益。我觉得在癌症这个领域，可能是最先能够应用到我们这些创新的这个手段的。
1: 这个其实也是和癌症这种疾病的这个特点有关系，对吧？尤其是在这个，比如说中末期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确实它存在这样子的一个客观的现实。就所以
0: 对。
1: 就是您会提到，就是说癌症里面它可能是最先开始落地的一个场景，倒不是因为您本身也从事肿瘤相关研究的。
0: 对的，就是因为我们讲一个新技术落地，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那这个风险，你不可能在一个，本来这个病就不是很严重，然后我们有明确的这个治疗方法的这个疾病里面去使用啊，因为
1: 对，
0: 病人他不需要去承担这个风险啊，只有癌症病人在晚期了，他可能是实在是没办法了，那他可能承担这个风险的这个代价他是可以接受的，那么才可能在这个领域去应用。
1: 这个就但确实，疾病和疾病之间，它就是对于风险的这个怎么说呢？承受能力，那确实是完全不一样
0: 对的。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3: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4: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5: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6: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6: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0: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上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看人，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可周围空气不清新，为什么你还不清新？
5: 细胞跟细胞之间有哪些通信的方式，怎么去进行一个互动，就是我们如果要去模仿一个肿瘤组织的话，刚才我讲过，就是可能我们不一定需要去把所有的这个规律，你必须得通过什么方式跟他去沟通，讲得非常的细节，但是总体的一个他们之间联系的一个逻辑，可能我们要把它给理清楚啊。比如说你们之间是通过哪，有可能会通过哪些分子，然后去进行一些博弈，然后把这个整体的这个框架的规律告诉他之后，那剩下的可能我们就可以让这个肿瘤细胞和他周围的这些细胞去自由发挥，然后他们可能就能模拟出一个虚拟的这个 AI 的这个肿瘤组织来了。我们讲由肿瘤的这个细胞和它的微环境就可以组成一个肿瘤组织。所以说我们讲这个过程可能难度也挺大，但是也不一定会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就是我们可能要做的事情不一定会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我们可能在虚拟细胞的基础之上，我们把一些顶层的这个逻辑讲清楚就可以了。
6: 哦，这个其实也有点意思。就我想到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说比如说单独的去预测一只鸟的这个个体的行为可能相对比较难，但有的时候它成为了一个更大的集群的时候，就包括可能我们说在这个社会学的一些研究当中，就是你真的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社会的群体的时候，其实反而可能会方便一点。
5: 对的，就是有的时候预测群体要比预测一个个体要简单，因为群体它有一些规律。
6: 对，
5: 个体的不确定性太大了。
6: 对啊，所以就是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如果我们真的是在就是单个细胞的这个节点上得到突破之后，那起码就是说可能上升到组织的这个层面，或者说比如说是一个肿瘤啊这样子的一个层面，可能这个鸿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5: 对，就是我感觉就是可能把一个细胞变成一个肿瘤，比我们现在要做的把这个细胞做出来它的难度要小一点。我个人理解是这样子的。
6: 哎，对，这个确实是，就是如果我们上升到种这个群体的这个概念的时候，那其实前期的工作确实还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个细胞本身还特别的多，对吧？因为肿瘤里面它涉及到的这个细胞本身也很多。但是我们当这些事情基础都全部打好了，那反而后面向上攀登几个台阶，那可能是会容易一些了。
5: 是的，我觉得就是我们做出一个 AI 虚拟细胞，可能它的难度会很大，因为它是一个从零到一的一个科学问题。但是我们比如说把这些细胞把它堆积成一个组织，我觉得相对来讲可能更像一个工程学的问题，它可能它的难度会比我们目前的遇到的这个障碍要小一点。
6: 对，您用这个工程学的问题我觉得这特别好啊。那甚至就是说如果有了这个基础，我们进一步再向上组织到器官，甚至器官到人体，那当然可能人体当中我们先要抛开大脑的这个部分，我们只是看就是比较这个其他的啊，这个心肝脾胃肾这些东西的话，那可能它更多的是类似于我们用工程学的这个思维去解决的一个路径。
5: 对的，
6: 因为现在其实我们现代医学那么多年积累下来的这个东西，我们说这个脏器之间啊，他们彼此的这种互动啊，一些这种宏观层面的一些这种生理的反应，相对反而是了解的更清楚一些。
5: 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我们能接触到这个层面里面，比如说稍微大一点的，我们可能第一个更容易接受，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整个的规律的发现我们也更容易发现，然后它的整体的这个顶层的逻辑我们也更容易去把控，但是微观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不一定搞得清楚。
6: 对，我前面其实还在想数字孪生人体这个概念是不是可能太超前了，或者说它只是一个就是单纯的商业噱头，但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说虚拟细胞有了，那可能这个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远，当然它肯定还是一个偏科幻的这个事情啊。那我觉得就是从这个李老师您的视角来看，或者我们从科学的这个角度来看，就真正的能够达到我们预期的那种数字孪生人体，它可能是要达到

0: 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才能算？
1: 我觉得如果真的是要做到一个虚拟的，我们叫数字人吧，或者叫这个 AI 虚拟人的话，首先从我们这个医学研究的角度来讲，就是它要能够模仿我们整个人体的一些生命活动的一些基本的这个生命活动啊，比如说我们的心跳啊，我们的呼吸啊，那这些虽然是在虚拟的环境里面去做的，但是它一定是能够模拟的。为什么呢？啊，比如说我们的心跳，其实它很复杂。我们的心跳什么，有的时候会快，有的时候会慢。我紧张一下，它可能会快。然后我们的血压也是在波动。那这些其实是我们体内很多器官密切协作的一个能反映出来的一个功能。那么如果我们要做成一个数字虚拟人的话，那么我们组织各个脏器、各个器官之间的协作，一定是要模拟得非常清楚、非常这个透彻。那么这些规律如果模仿的透彻之后，那么我们就一定会能够把我们的这些正常的生理功能给它模仿出来。所以说我们讲，如果我们真正的要做一个成功的数字虚拟人的话，像这些基本的生命活动，我们叫生命体征啊，我们的血压、我们的这个心跳、我们的这个呼吸啊，它一定是要能够模仿的比较像的。我想这应该是作为我们今后的一个判断的依据吧。来看你做的像不像，我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些功能。
0: 因为有了这个真正意义上的这个虚拟人，那就是前景确实也是不可限量的，对吧？那起码从这个药物研发的这个角度，或者生命科学很多的这种实验的这个角度，如果说它真的拟真人体，就哪怕能够达到个95%的这个程度，那确实是可以节省太多现实世界当中因为各种原因限制的一些实验了。
1: 对，就是到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不光是只能预测药物作用的效果了，可能还能预测药物到我们人体之后是怎么代谢掉的。哎，这些东西我们也能预测。这些是细胞可能是做不了的。
0: 但我其实觉得，就是说这个数字孪生虚拟人啊，它可能难度在哪儿啊？就一方面，就如果说我们未来要追求个性化的这个治疗手段，那其实最理想的情况下，就是我真的能够直接在虚拟世界当中建立一个几乎和我是1:1的一个虚拟人。但这个其实就必然涉及到我有海量的数据，其实都是非常敏感的数据，是要进入到虚拟世界的，对吧？我的全基因组啊，然后我各方面的这个指标啊，然后包括影像啊，甚至可能我还需要去完整的去这个讲我的生活方式啊，甚至什么肠道菌群，是不是这些东西都要考虑进去？这个当然它一定是一个，如果有了，那对我自己的这个健康来说，它可能是一个更高维度的认知的一件事，而且可能也能够替我预判很多未来的这个风险。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其实也会涉及到一个就是个人隐私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可能是未来就是我们真的要往数字孪生人体这个角度去发展的时候面临的瓶颈，因为我们要训练它，其实必然是需要大量的这样真实的人体的数据的啊。
1: 是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当然是现在我们考虑，可能我们还无法想象将来这个事情怎么去规范啊。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一定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啊，也是所有的这个我们去做这个数字分身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啊。但这个问题我怎么去解决？我想可能要靠等这个技术落地的时候，大家去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可能要交给我们心里的，
0: 就得交给未来人来解决了，是吗？我们现在其实还没有办法这样的去未雨绸缪。
1: 对对对，因为现在离我们还比较遥远。
0: 对，可能也是，我觉得会是在这个技术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一步一步来的。就可能最开始大家会觉得，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一个快速的方法，把我们的肠道菌群全部测一测，然后这个东西交给数据库，它可能就是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收益。那么可能某一些机构它就能够有非常多这样子的这个信息，但它未必会具体到某个人。然后在训练的时候，它可能也要进行一些这种数据上的这种脱敏，然后再进行去训练，然后后面逐渐拼凑出来啊。
1: 是的啊，但是我觉得有个底线啊，就是你不管是用的谁的这个数据。就是当事人是一定要有权利知道这个数据是在什么地方，然后是用于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伦理的底线，这是必须得坚守的。
0: 这个那如果我们假设啊，这个伦理的底线已经被突破了啊，就未来每个人都有一个数字身体了。哎，您站在一个曾经也做过临床医生啊，然后现在呢其实也是一个就是这个这个科研人员啊这样子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就他可能会给我们的这个治疗带来哪些这个质的改变？
1: 您指的是
0: 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比如说每个人的这种健康管理等等，它会带来怎样的这种质的改变？
1: 当然，就是我们如果有一个，当然我想象一下，就是我是非常的兴奋的，就是如果我有一个自己个性化的数字分身，我是肯定很激动的。就是比如说我今天体检指标出现了一些偏差，那么我就可以在那个数字分身里面去模拟一下，哎，我通过哪些生活习惯的改变，有可能会把我这些指标给它恢复正常。我想这个数字分身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对我进行健康管理的一个非常好的模型啊。甚至比如说我就讲的比较简单一点，我这个血脂有点高了，那么我饮食怎么去调整？我在那个虚拟的系统里面先试一下，这么去调整行不行？它到底能不能下来？如果下来了，那我可能在现实里面我就可以去践行这个行动。 现在的话我可能做不到，我可能先试一下，过了半年没效果，那我可能再换一个方案，那我的这个试错成本就比较高。
0: 哦，就听您这个意思，就如果说这个在未来假设某一天真的这个技术成熟了，你就是非常乐于就把自己的全套。

0: 数据，然后这个做成一个就是数字孪生人的。
1: 我是非常乐意的，我觉得很管用。
0: 就哪怕它可能会带来一些，比如说这种就个人的这种这个，比如说隐私数据的这种风险，但你可能会觉得它的收益应该是大于风险的。
1: 那我想这个数据这些风险的防控，我想到了将来一定等这个技术成熟之后，它一定会有它的规范和解决方案。
0: 就
1: 只
0: 是，
1: 是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啊，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有解决的方案的。
0: 对，其实从它的那个就是。怎么说呢？能够带来的这个光明的未来的角度来说，确实是很让人兴奋的。但就起码就是说，这个任何的药，那你真的是在这个数字孪生的人体当中去试一遍，那比那个在虚拟细胞当中去跑一遍，那完全是质变，对吧？
1: 那肯定的呀，就是我也不希望我吃了半年药，啥用没有。那我试一下嘛，那我就吃个定心丸呗。
0: 对，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回到那个减肥这件事情上来说，我让这个虚拟的人体在虚拟的这个时间当中，按照100种方案，这个执行一年。然后看那个结果，哪个方案最好，然后我回头再这个套用到我自己身上，那肯定效果最好，是吧？
1: 对，就是有一个人给你试错，然后你只需要去执行那个效率最有效的方案就可以了。
0: 哇，这个想一想真的是这不得了，那确实是我们可能能完全从一个全新的这个视角看待就是健康管理这样一件事情了。那我如果是有这么美好的这个未来的话，我相信可能这个未来离我们也不会特别远，因为它确实也是有非常大的怎么说呢这个前景的，是吧？好，我们这个再来这个聊一个可能是跟就是说这个科学本身有关的这个问题啊，就如果说就是未来。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虚拟细胞啊，它可能真的是能够达到一个这个预测了，对吧？但是我们前面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这个谈到，就是说它本身还是存在一个就是黑箱的。我们可能只是知道它挺好用的，但是未必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机制。那您觉得就是说，我们就拿这个结果来用就行，还是说可能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把它到底怎么样达到这个结果的整个过程彻底搞清楚才行呢？
1: 这里面其实就是涉及到这个你的目的是什么啊？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将来通过我们的数字分身去下药，那我可能只需要关注哪个药有效就可以。那至于这个药通过什么机制，可能我不需要知道啊。比如说，就是从站在我们临床医生角度，我可能只需要知道最后的结果就可以了。但是呢，站在我比如说我们科研人员角度啊，比如说我筛选出了某一个化合物，可能会对某个肿瘤有很好的效果，那我可能会比较感兴趣，它到底起作用的机制是什么？那我为什么要去看它的机制呢？就在于就是我可能会通过这个挖掘这个机制，然后去发现一些灵感。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机制，有可能去设计一些其他的一些新的药物，然后有可能会改变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的一些未来啊。所以说我们讲，就是你的这个研究目的不同啊，可能你关注的事情也不一样。
0: 对，而且如果是从大模型本身，我们如果真的彻底搞清楚它是怎么样涌现出这样的能力，就是它背后的这个机制彻底弄清楚的话，其实对于大模型，无论是我们说生命科学的大模型，还是说更大范围的这些通用的这个大模型，其实我们去精进或者是研发下一代，那其实更有的放矢，对吧？
1: 是的。
0: 那您觉得从这个就是比如说安全边界的这个角度啊，生命科学我们去用 AI 模型和我们之前啊，比如说是下棋啊、现在写作啊、做视频啊、做画图啊等等这个相比，可能就是它最大的不同在哪儿？因为这个从安全性的角度来说，应该是慎之又慎的，是吧？
1: 对，它这里面这个安全边界啊，我的理解就是它可能带来的这个错误的后果有多严重。你像以前写个文章、画个图，其实画不好也没啥后果，大不了我这个文章可能就写的比较差，或者说这个图片就没什么人看，它也不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但是为什么我们在生命科学领域，刚才我讲就是我们最后那一棒子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实验来进行验证呢？就是如果我们在生命科学这个领域，我们通过 AI 大模型的预测出现了问题，那么它的后果是比较严重的，它可能会影响这个。比如说，他帮助我们医生进行决策的时候，他可能会影响一个生命，那这个后果可能是我们无法去承担的。所以说，我们讲最大的安全边界，可能就是它发生的这个 error 之后，就是然后我们引起的这个后果，是不是你这个个体可以承担的？其他的一些事情，我觉得都是可以承担的，但是在医学领域，我们是无法承担的。所以说，这里面我们讲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实验去进行验证之后，才可以做出决策。
0: 就我理解了，其实您这样说完以后，就是说，虽然您前面一直在就是预测，就是展望吧，就是那个可能2年左右，AI 虚拟细胞它会有大的突破，但是真的我们要看到，就是说 AI 虚拟细胞，比如说在药物研发的这个阶段，它能够大规模的去取代，或者说是去压缩实验的这个占比，那其实是需要一个更慎重、更漫长的一个验证的过程。
1: 对，就是它可能会压缩我们试实验的这个空间啊。比如说刚才我讲90:10，现在可能是90%试实验，10%干实验。那将来可能会倒置一下，90%是干实验，10%是试实验。但是它一定不能够完全取代。
0: 对，就而且它也不是说这个东西它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它就立刻 把这个试实验压缩到 10% 了。其实这个也是要一个不断的这个演进的而且非常慎重的一个验证的过程的，对吧？
1: 嗯，是的，它这个技术可能会突飞猛进，可能很快会应用，但是它应用的这个过程应该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啊。哎，这个的话其实又涉及到了一个，因为您现在也是有教书育人的工作的，对吧？就是生命科学，人才啊，21世纪这现在都已经是到了这个，1/4已经过去了，对吧？我们现在1/2的这个档口，这个生命科学的这个人才的这个培养，是不是可能和过去的这个思路也完全不一样了？
1: 嗯，那肯定是的。就是你看，很明显的，就是我们当时是当研究生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更关注的就是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去做一些这个试的实验，然后把这个背后的机制给他发现清楚就可以了。但是现在比如说我就带我们的带教我的研究生啊，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我觉得可能按照我们之前那个年代的培养方式可能就不行了。因为我们当时培养的可以讲是一个专才，就是我这个领域可能我懂得比较多啊，我是这个领域的一个专家。但是现在其实我们更多的提出一个概念叫学科交叉啊，就是我们不管是从我们这个学校层面还是从国家层面，其实我们都在提这样一个思维。就是为什么要交叉呢？就是我们未来的这个我们就讲生命科学的研究嘛，其实不光是生命科学的研究，它还涉及到工程学的研究，还涉及到我们讲计算生物学，就是涉及到与一些这个计算方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人才，其实包括就像我们研究生，他其实需要懂得更多，然后才能适应这个时代的变化。他将来你只会做实验可能就不行了，将来可能你都不需要做了，有机器人给你完成的，你可能更多的是需要培养你的这个思维，然后培养你的这个去统筹全局的一个能力啊，所以说你需要懂得更多，然后知道的更多。
0: 嗯，而且就是因为 AI 其实也带来了就是我们学习新技能的这个方式和速度啊，较过去是有巨大的这个变化。这个的话可能就是也要不断的去借助这样子的能力去掌握新的技能，然后适应这个其实快速迭代的，因为 AI 其实是让任何的行业其实都在快速迭代。
1: 是的，其实刚才我可没说，其实现在一个我们培养人才它一个最核心的功能就是使用 AI 的能力，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能力。
0: 嗯，您现在就是其实招学生也是非常看重这一点了。
1: 当然你很难去招的时候很难去评价啊，但是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你不太需要去刻意的评价，因为学生他自己会去领悟，因为人我们讲我们都是有点叫什么叫趋利避害的嘛，就是总希望自己能偷点懒，接触 AI 之后他自然就会把自己的这个效率提得很高，所以他们自然会去学习怎么去用 AI 的。我们能做的只是不要去阻止他们干这个事情就可以了
0: 啊，就是不是说你简单的用 AI 去偷懒这个完成一个作业，而是就是想办法让 AI 提高你的效率。当然这个其实也是从我们人的本性就是偷懒的这个角度去驱动的，但是关键的就是你要学会用这些技术去获得一些你原来没有的能力，以及就是极大的加速你现在做事情的效率。
1: 是的，包括比如说因为我们现在也上课嘛，就是我们很多的课程作业我会给学生布置一些作业，我都会明确跟他们讲，就是我不反对你们通过 AI 去完成这个作业，但是你如果是通过 AI 来完成的，你要告诉我你是怎么去用 AI 完成，你把完成的过程要告诉我就可以了啊。但是我其实鼓励他们去做这个事情的。
0: 对，就倒不是说是一定要用那种传统手搓，因为其实在未来各种各样的工作环境当中也不会再用我们几年前的那种工作模式，对吧？
1: 对的，因为我想我自己都在用，我怎么去这个干预学生用呢？那不可能的。
0: 这个确实是啊。对，好，还有一个是我站在这个媒体人的视角跟您这个浅聊一下，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啊，就是因为您前面其实也说到了，就是您预计今年AI 虚拟细胞它其实后面还会有很多的这个突破，这可能是一个大年，那包括可能未来两年类似的这种爆炸性的新闻还会很多啊。但其实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就是这个自媒体的这种时代，对吧？我们其实也会看到很多的这个新闻它往往就会被一些这个可能一知半解的人在那边标题党啊，我们可能经常会刷到一个，比如说啊 ，AI 细胞迎来了巨大突破啊，这个什么生命医学啊，生命科学从此被彻底颠覆了，什么数字孪生生命这个诞生了，以后就用 AI 试药啊，就类似这样子的这标题。当然，它的传播效果可能很好，因为大家都忍不住点进去看一看。但是，其实普通人离专业研究还是离得很远的。就是我们看到类似的这个新闻的时候，您觉得从普通人的视角，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它到底靠不靠谱呢？
1: 嗯，的确啊，因为现在自媒体很发达，就是很多这个博主会为了博流量，然后就讲一些很夸张的说法啊，甚至我觉得就是刚才您提的，的确现在有很多博主去写这些内容，甚至他的那个内容有可能都是 AI 做的，然后流量很大，
0: 可能龙虾自己写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东西怎么去判断呢？我觉得至少说在近期，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判断标准啊，就是你可以去溯源他讲的那个内容到底有没有发表过论文。就是目前做 AI 虚拟细胞这样一个事情，不是一个普通的公司或者是一个普通的科研团队然后就能够完成的，它一定是一个大的团队然后联合攻关的一个结果啊。所以说这些大的团队 他一定会在一些比较厉害的杂志上发表他的 claim。

0: 种，所以说你其实很好辨别。他如果发表过论文，他讲的这个东西大概率就是真的，那肯定就是真的。如果没有发表论文，没有任何的这个信息来源，那肯定就是错的啊，因为现在民间的渠道是做不了这个事情的。
1: 就
0: 你
1: 它
0: 说
1: 太难
0: 他
1: 了，就是它
0: 太
1: 的
0: 难
1: 这个量太大了，对吧？就要的资源啊，这个各方面的这个都太大了，它绝对
0: 了，
1: 不
0: 对的。
1: 是一个什么初创公司或者什么，它就能做的。
0: 对，他甚至像我们这样的课题组也是做不了的，他可能是几个课题组一个联合攻关的一个成果啊，所以他讲他没有任何的信息的来源，那这个东西一定是夸大其词啊，跟他自己为了博流量的，大家可以直接划过去就可以了。
1: 这个倒是个一个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对于信源的一个判断了，对吧？
0: 对的，
1: 当然，另外一个大家比较偷懒的点的话，就可以这个多听我们十万个为什么，或者关注一下旭东的这个哈基米的直播间。我们真的在聊了这个事儿，多半也是比较靠谱，或者说我们可能起码会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其实没有这个有的报道当中报道的那么靠谱，对吧？这到时候也是期待我们的这个李老师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聊啊。那这个最后吧，就是因为我们这期节目在广播版其实是分上下集的，就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再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AI 虚拟细胞未来最令人兴奋的可能性是什么？然后我们最需要警惕的泡沫又是什么？
0: 我觉得它最让我兴奋的可能性就是它，就是不是说在这 AI 虚拟细胞，它让我兴奋，不是说它能够取代我，或者说取代我们现实中的某些生命。而是说，它能够让我花更少的时间在做那些这个低效的、重复的、试错的事情上。我觉得这是最让我兴奋的事情啊！不管是作为一名医生，还是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我觉得这是我们愿意花更多时间去这个研发 AI 虚拟细胞的这么一个初衷哈。当然，它最需要警惕的啊，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提过这么一个意见啊，就是最应该警惕的就是 AI 替代论，就是有人讲 AI 虚拟细胞出来了，那我们以后实验室都关闭了，就不要实验室了，然后。我们在这个计算机里面去计算就可以了，但那是一定不行的。刚才我们也讲过，就是我们这个生命科学里面的试错成本是比较高的，然后它的安全边界跟其他的一些应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讲 AI 虚拟细胞一定不能够替代我们目前所做的一些这个实验室的研究，就是我们最后的这个模式是 AI 虚拟细胞和我们现实的这个实验相互这个赋能的一个模式，然后去助力我们的新药研发，助力我们的临床决策。我觉得这是我们最需要警惕的一个方面。
1: 对，就可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甚至很远的这个未来，湿实验它一定还是必然存在的，对吧？因为生命它其实是离不开这个现实的环境，以及这复杂的这个生命本身它自带的这个环境。
0: 对，那湿实验的这个比例可以变少，但是一定不可能消除。

0: 用年年积余的从容化解瞬时决策的匆匆，用有价值的声音繁荣每一刻蓄力的光阴。第一财经广播，带你穿越逆境，抵达繁星。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3: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4: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5: 我们不见不散。

0: 据不完全统计，在开斗气车发生碰擦后，你下车找对方理论。为了表现出勇者无惧、气吞山河的气势，你关自己车门的力度将是平时的5倍以上。你会不会开车？延长车门使用寿命，请勿开斗气车。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1977。
2: 北京时间2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汇聚海量资讯，把握经济热点，通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啊、哦，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一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捉襟见肘，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
5: 就是我们去过很多城市，但是很多城市我连太阳光都没见到过，都是晚上到凌晨就走了。
4: 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
5: 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拟，赚年薪百万千万也没法比拟这个成就感。你说你一年赚100，我说我一年救了100个人，我觉得我更有成就感。
6: 你好，我是韩星。高考结束之后，志愿怎么填，选学校还是选专业，有一个话题总会被人反复的拿出讨论啊，要不要学医。投入的时间比较长，前期的收入比别人低，工作强度比别人大，但社会地位高，职业稳定，越老越值钱。这些说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误解？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医生，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心肝守护天团。他们日常忙于门诊、病房、手术室，但他俩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生命摆渡人。他俩的手机24小时开。

0: 来说，我们的工作呈现出一种高强度但是低收入的状态。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就面临非常尴尬的两点：第一，就是在你很缺时间。
1: 这个普通的公众看到这个，觉得像我发的一些那个，就觉得比较酷，比
2: 嗯，
1: 较热血沸腾。
2: 是的，嗯，
1: 就像我
2: 我，
1: 发的一个，我的这些自媒体账号上发的一
2: 啊，
1: 些视频一样，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很感动。我倒是没有觉得那么感动，我只是觉得我在全力以赴去做这件事情，我就是为了拯救那一个生命。我飞去出去这一趟，花了什么十几个小时、20几个小时，好像一直在奔波，一直在手术台上。但最终我觉得我的付出是值得，这是我的感受。
2: 嗯。
1: 我可能我感动了很多人，我当时也说过，但是给我帮助的那些人，比如航空公司，比如我们背后的协调的团队，他们感动了我。我还是那句话，就这是一个团队的工作。

0: 烦。
1: 哦，
0: 所以我们现在每次出去，其实很大一部分压力来自于这个。我们感受的更多的是压力。
1: 就前方你们如果做不好、选不好的话，后方所有的手术都
0: 是
1: 白搭
0: 的。
1: 是的，
0: 因为这种捐献的，我们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的这种供体嘛，他们有外伤车祸的，有生病的，有脑出血的，就各种情况都有。那他首先他是一个病人，所以他的这个供体的质量怎么样呢？要靠我们这些获取的医生去评估。这个是整个这个我们出去获取这一个过程当中最核心的一环，最重要的一环，也是给我们压力最大的一环。因为我回来之后，这个肝的质量怎么样，直接决定这个患者的命运。如果不好的话，那好多年你都走不出来这样一个压力。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就也是你经验的积累。确实就是你出去这一次，真的除了你的手术技术，还有你的协调能力，可能两个同等重要。你要协调时间，协调航班，还要跟对方收集资料，评估这个供体的状态，然后再跟家里医院里面本院的本科室的领导医生协调，我大概什么时候回来，这个供体大概是什么情况，要跟他们汇报，最终再决定这个病人应该什么时候进手术室，我们供体那边的订什么航班，反正这一系列的协调。
1: 哎呀，所以听下来，这个空中医生，尤其是我们这个医生的行业，它不光是需要有外科医生的技术，嗯，还要有这个物流经理的脑子，还有特种兵的体力，还有谈判专家的心理素质。当然聊完了之后，就是随地大小睡的能力，就是这个门槛确实比普通的这些外科医生要高一些啊。再来问一个专业选择的问题啊，那刚刚了解了宁静科室啊，也算是被动的选择，但是呢，到最后我觉得是获得了一个非常这个匹配的工作。当时我们为什么是偏偏选了肝脏外科？因为外科也有很多种啊，儿童的肝脏外科应该是难度更高的啊。外科是热门的，但是肝脏移植又是相对小众的赛道。空中医生当然更不用说，小众中的小众。你们真的是凤毛麟角，能请到你们两个，我觉得我们也很荣幸。那当时到底是主动规划还是机缘巧合？
0: 对我来说是机缘巧合，因为我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其实中国的肝移植还没有发展到现在的一个水平，还处于起步不久的一个阶段。很多其他专业的医生对这个行业都是有偏见的，他觉得你移植效果是不好的。我刚好机缘巧合进入到这个行业，那现在就是说我就要感谢我们这样一个平台和这样一个团队，我永远感谢平台。我们这个平台就是在我们那个夏强院长的带领下，我们逐步的成长，我们一直一路走下来，走到了现在我们的这样一个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地位。再到后来像他们这一代人，钟医生他们在选择的时候，就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科室发展的就比较强盛了，
1: 嗯
0: 啊，那时候他们的选择这个可能是我不知道是出于这个对这个行业的认知呢，反正我选择的时候
1: 我
0: 这个行业，我
1: 今天帮你们两个解答了心中的疑问了啊。
0: 对，因为我也不太了解他们的选择，因为我当时选择的时候其实纯粹的是机缘巧合，因为这个行业从业的人员也非常少，
1: 哦，
0: 大家也不知道做这个行业以后毕业能不能找到工作，什么都是未知数。
1: 来解答疑惑，你是当时怎么样机缘？是不是因为导师选的就是这个方向的，所以就干了这个？
2: 这里面真的是有故事的
0: 啊。
2: 就是对于医学生来说，在读书期间选择以后专科的方向，其实无异于再填一次志愿。
1: 嗯，
2: 而且你这个方向选择了以后，如果你大学志愿填的不满意，你可以转方向转专业。那么你这个亚专业选的不满意，后面可能不太能跳到其他行业去，因为隔行如隔山嘛，
1: 哦，
2: 内外妇儿外科不可能跳到内科去，内科不可能跳到儿科去，所以说这个选择很重要。那么大家都会在大四左右的时间去思考，我想以后做一个什么专科的医生。
1: 嗯，
2: 我当时没有想好到底想做什么，但是想好了不要做什么。
1: 哦，
2: 有两个不要做，第一个不做儿科，第二个不做肝脏。
1: 我不做的吗？
2: 小儿肝脏
0: 全部都做了。
1: 当然给我们提供了方法论，就不要选什么要清楚，但是那你是怎么样到最后又不清楚的。
2: 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不做儿科呢，因为我觉得跟小孩子的医患沟通会需要非常高的技巧，他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他需要什么或者是他哪里不舒服，
1: 是
2: 这个需要另外的一类技巧去沟通。
1: 嗯，
2: 同时儿科的很多疾病它跟成人是截然不同，
1: 是的，
2: 所以它是一个行业壁垒相当高的亚专科。
1: 嗯，
2: 为什么不想做肝脏呢，因为当时虽然我是医学生，但是在现在专业医生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半个门外汉，那么半个门外汉想到肝脏，就讲到哎呦传染病啊什么肝炎啊，我觉得不好，我不想做。那为什么最后选择到了
1: 好着急，赶紧告诉我，
2: 变成一个什么儿童肝移植医生其实是奔着肝移植这个手术来的。我的导师引导我，
1: 嗯，
2: 他说器官移植就是所有外科手术里面的皇冠，
1: 是的，
2: 皇冠上的那颗明珠。嗯，然后他每次来手

0: 叔就把我带到手术室里面去，让我在旁边看。看完以后就问我怎么样，小宗，我是不是没有骗你，是不是明珠？我说是是是是是。然后最后就选择了。当然我的老师自己个人魅力也非常大，就是因为肝移植
1: 转变了你的，
0: 对，
1: 不想要，
0: 就是冲着肝移植这个手术，这颗明珠，我觉得做嘛就要做最难的，对吧？做医生就要做最顶尖的医生，那你就要主刀最难的手术，就冲着这个来。
1: 嗯，
2: 其实这个对于这个要高考的选志愿的学生，就是可以多多的考虑一下。你可能要面临两个选择，你要学医的话，可能不止两次选择，
0: 不止两次
2: 、嗯。你当然，你考到一个医学院，你首先学的可能一开始就分临床医学，还有一些什么基础医学什么这些分类，这是大的分类。比如说你选了你想当医生，你选了临床医学以后，你到了大学以后，内外妇儿你都要学。所有的这个学科你都要学，但到了你考研究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选一个大致的方向了。你是肝脏外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还是怎么样？或者你想做内科圈的、内科的相同的、像类似的专业，那你要做选择。第一步是你想做医生，第二步你想做哪一个专业的医生？因为每个专业的医生他的工作状态、工作节奏可能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也是要多了解一些这种情况，才能做选择。但是后面你可能还面临考研究生选导师，比如说这一个科室，你需要考一个肝脏外科呢，肝脏外科有好几个导师，你要选哪一些导师？这可能都是一些要做选择的时候，就是一直在做选择。
1: 嗯，但我觉得有选择总是比没有的好，就是不是说一踏进来之后，未来就只能做这一类。
2: 是的，所以这也是就是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你进来以后你可以做很多选择，甚至你不想当医生，学医学院毕业之后不想做医生你也可以的。
1: 嗯，
2: 你可以去做一些医学相关的，或者做一些基础研究方面的，有些人做基础研究也是做得非常好的。
1: 哦，所以条条大路啊，都能够通向自己想要的方向。当然对于宗医生来说，现在又觉得这种价值你感受到了啊。
0: 嗯，机缘巧合吧，我觉得就是命运的选择，绕不过去。
1: 嗯嗯嗯，但是我觉得是幸福的啊，
0: 嗯，
1: 就是看你是享受其中的啊。那当然这个选择我觉得不光是你们在纠结，可能家人的态度也是很重要啊。有些家长可能觉得学医担心太辛苦了，可能真正走上这条路的啊，也往往会被一种非理性的因素所驱动啊，可能是好奇，可能是理想，也可能是意义啊。当然这就是年轻，或者说我们当时该有的魅力啊，就是有的时候不知道天高地厚，或者不知道那个不想要的东西有多好，可能这也就是最珍贵的东西啊。说完了这个选择呢，我们再来说说这种帮带的关系。我想问一下，就一般是从被带到带人大概要花多少年？应该是朱医生啊，就是现在你们自己带年轻医生的时候，就是最看重对方什么样的品质？到底是手巧脑子快，还是说能吃苦扛得住马？
2: 首先是靠谱，能吃苦
1: 哦，排在第一位。
2: 对，这个肯定排在第一位的。然后就是再看你的能力，
1: 嗯，
2: 你动手能力、协调能力。像钟医生当初就是这样，他在一级医生里面算是很优秀、很优秀的了，
1: 哦，
2: 所以他第一个就成长起来了。他去获取，很早他就可以获取了。
1: 哦，
2: 他现在工作了五年，就获取了大概主刀获取有个三四年，五年。
1: 就是先去获取肝，
0: 二四年开始，算是。
2: 两三年，但他现在也可以带别人了，所以他的成长速度是非常快的。那如果你首先上来你就觉得出差很苦很累，不愿意做这件事情，那我叫你一次你拒绝，我下次也不会再叫你，那可能你以后跟这个专业可能就失之交臂了，可能就以后没有人再会教你这个的事情。
1: 哦，
2: 这就是医生的成长，所以首先是
1: 吃苦耐劳。
2: 吃苦耐劳。
1: 嗯嗯，那当时你就这么心甘情愿的干这种粗活累活啊？
0: 可能这个是我性格造成的，就是当时你选肝移植也是嘛，你就是要冲着最难的去，你就是要冲着最累的去。那出差其实也是，你越说什么要大半夜获取，你可能凌晨才能落地，你可能休息都休息不好啊。那我就是要去试试看，主要还是一个好奇还是什么，我就要去试试看。嗯，有机会嘛我就去，每一个城市凌晨的什么样子都要去看一看。然后最后试着试着，可能一开始是好奇，然后好奇心大于这种所谓的劳累感、疲乏感，后面嘛就是入坑太深了，有点没有后悔的余地了，所以说就更多的去承担这个任务，然后到现在嘛也就不后悔，因为确实是这个过程当中自己收获很多，自己成长很多。
1: 嗯，我觉得也是这个领域很有魅力的地方啊。当然一方面大家就是有这种使命感，然后好奇心驱使着，因为的确都是每天都在那儿有新鲜的案例也好，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情况也好，等待着我们去突破。另外就是其实这种师徒帮带的关系挺重要的，这也是很多行业里面目前没有的，因为你能够在这个前辈的身上看到你想要的未来，然后另外就是他能够把所有的知识技术都能够和盘托出的交给你，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可能目前我觉得能坚持下去的很多的因素在你们身上，在这个行业

0: 业里面都存在着。嗯，
1: 对的，
0: 特别让人向往。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来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3: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4: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3: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4: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3: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4: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3: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2: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5: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5: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5: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5: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7: 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一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捉襟见肘，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
8: 就是我们去过很多城市，但是很多城市我连太阳光都没见到过，都是晚上到凌晨就走了。
7: 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
8: 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拟，赚年薪百万千万也没法比拟这个成就感。你说你一年赚100，我说我一年救了100个人，我觉得我更有成就感。
0: 你好，我是韩星。高考结束之后，志愿怎么填，选学校还是选专业，有一个话题总会被人反复的拿出讨论啊，要不要学医。投入的时间比较长，前期的收入比别人低，工作强度比别人大，但社会地位高，职业稳定，越老越值钱。这些说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误解？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医生，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心肝守护天团。他们日常忙于门诊、病房、手术室，但他俩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生命摆渡人。他俩的手机24小时开机，一个电话就能让他们在深夜、节假日、暴雨天拖着行李箱冲到机场或高铁站，任务只有一个， 从去世

0: 的器官捐献者身上取下肝脏，在最短时间内运回上海，拯救一个个生命垂危的中末期肝病患者。那今天呢，就请这两位空中医生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以过来人的身份帮我们拆解一下一个普通人从高考选择医学院到成为一名能主刀肝移植的医生，这十几年里到底经历了什么，投入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我们注意到整个团队里面还是男性偏多的啊，虽然说前面我们聊到了这个话题，你们俩还是要聊聊，就是外科医生尤其是对体力也好，或者是说这个时间也好，都有非常大的挑战。那空中医生这个岗位更不用说了，是不是只可能是男性去应对的，这个天然优势就是在性格上面。
1: 女医生也有，但是非常非常非常少。我们之前有一个师妹，她对这个事情挺感兴趣，但现在呢，她在国外进修，她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回来。我知道，西部有一家医院有一个女医生，但她也是可能以前出来过几次，后来也不怎么出来。可能这个主要要区别还是在这个体力方面吧。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求挺高的。你看我们拎的那个包其实是很重的，有时候二三十斤，里面有很多冰块。然后再加上一大包这个保存液啊，这个肝脏在里面可能二三十斤都有。然后你有时候你要拎着在机场跑，就赶不上的时候你要一直拎着跑，到哪都要拉着这个包，然后你要保护好它，所以这个对体力的要求还是挺高的。
0: 天哪，焦总你胜任了，身高马大，是个优势。
2: 总的前提还是，女的外科医生其实就是比较少
0: 啊，
2: 愿意做外科、愿意选择外科的女生，我们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就是目前看到的现状来说，确实是女生会比较少一些。但是也有，我们包括我们科也有致力于成为一个优秀外科医生的女。那么我觉得在有这样的想法的前提下，如果体力过得去，我觉得男女是没有差异的啊。同样优秀的女医生完全是可以胜任这个工作的，这一点我是完全认可的。
0: 对，虽然说女性这个学医的这个机会成本要比男性要大一点啊，但是呢，这个答案还是没有标准的这个回复的。另外就是现在随着技术的改变啊，甚至我们目前好像空中医生这边，我觉得是不是现在次数也不如以前多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趋势？就随着工作条件的改变，或者是观念的这个变迁，这个比例也会慢慢变化，因为工作的性质也会有变化，有吗？就是比如说，可能朱医生以前要跑很多次，一年要上百次，那可能是不是宗医生就次数可能不需要那么多了，因为可能捐献器官的人越来越多了啊。
1: 是现在一个国家这个捐献体系非常完善，这种分配制度也都很完善。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在从事这个行业，其实是中国器官捐献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人数从业人员比较少，所以相对辛苦一些。那么现在呢，因为这个我们培养的学生越来越多，所以大家都轮流都给他们机会这样出去，所以就是每个人出去的次数就是相对少一些。
0: 宗医生终于可以谈恋爱了吧？对吧？其实这样的话就想着偶尔出去一下也挺美好的。
2: 器官捐献这个事业其实这些年在政府包括我们一些 OPO 的工作人员不停的在这样科普和推广的努力之下，它呈现出一种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的一种比较繁荣的一个状态民众的意识对捐献这个事情也不会那么抵触，因为我们传统文化里面还是会对这个事情比较忌讳嘛但是现在大家的这种思想观念越来越进步，所以说捐献的人会越来越多。那么捐献的人多了以后，各个地方的医院他们的医护人员接触这个事情、接触这个手术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所以他们会有更丰富的这种经验，包括我们过去获取的时候其实会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这种帮助和协助。同时有很多医院会派医生到各个大的移植中心，比如像我们这里来过来学习，包括器官的获取，包括肝移植的技术，他们把这些技术带回去以后又会继续的开枝散叶。那么所以说器官获取这个技术在全国各个地方都会有一个比较成熟的这种传播，很多嘛，当地的获取他们自己就获取完，然后进行一个科学的分配，这样其实是蛮好的。
0: 所以如果器官移植这个或者获取成为一个社会共识之后，那可能有更多的女性的外科医生就能够承担这项工作了就是虽然说 可能任何一个职业在早期它都有性格不平衡这样的一个趋势，但是随着这个条件的改善还有观念的改变，这个比例会慢慢的有所变化啊、哦、我们也期待。
1: 对，女生是其实是可以选择做外科医生的，因为很多女生我们发现我们可以有很多女的研究生，我发现他们很多女生的这个动手能力甚至比很多男生都还要强很多、
0: 哦、
1: 所以他们完全可以做一个外科医生的。
0: 嗯嗯嗯，但是动手能力强，但有些科室它毕竟它需要体力活啊，你比如说牙吧，它得把它拔下来、
1: 嗯、
0: 然后呢甚至就是非常费劲儿嘛。
1: 嗯，
0: 那
1: 是对，但是大部分时候并不是说你这个所谓的费劲，不是说你这个手术当中要某一个环节要用很大的力气，而是说你要有一个持久的一个付出、
0: 嗯、
1: 就是比如说一台手术可能要三四个小时，你要一直站在那里、
0: 哦、
1: 甚至有更长的，像我们移植手术更长一点，可能要九个小时十个小时，你要一直站在这里，所以对这样是体力是一个考验、
0: 哦、
1: 因为这个时候你不光要你就单纯站在这里就已经很累了，站几个小时你还要做
0: 动手，
1: 然后还要其实外科医生压力最大的是做决策、
0: 哦、
1: 这个是最大的，你手术大家都会做，你要不要做这个手术，这个才是给我们最大压力的，做一个判断，对病情判断，这个是最大压力，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你要承受各方面的这样一个压力，最终都体现在你对你的体力的持久性的考验上面。
0: 嗯
1: 啊，所以女生是肯定是可以做的，动手能力完全没问题。
0: 所以今天也了解了，所以外科医生不是说非得男生对吧才得有敲门砖，其实对女性来说也是有机会的。那另外就关心一下大家的收入了啊，前面知道了一下我们前期的在规培阶段的甚至是读书阶段的收入，那现在的收入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个区间或者幅度让我们了解一下啊，因为有人说儿科这个外科医生收入会偏低一点啊，不知道说法是不是准确。另外对于我们两位来说，那我们的收入在医疗体系里面大概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1: 我们的其实我估计大概就根据我的了解大概能在一个中等一个水平吧，也没有不会很高，像我们这个、毕竟年资也没有特别高啊，还就是这个行业其实大家收入都差不多了，基本上也就是维持在这样一个水平、啊、当然我觉得就是能让你一直做下去的还是就是这种成就感，这种被需要感，
0: 明白，
1: 这种给你带来的可能也算是也可以算作收入的一部分，
0: 溢价，对，溢价收入，就是可能这是收入无法满足的，嗯，而且
1: 专业
0: 没有没有，那其实就是包括现在大家对物质的需求好像越来越没有那么高了啊，可能精神上方面的我觉得更重要，所以其实就是在上海的医疗圈里面我们属于中等的一水平，那中医生呢其他科室给我们科普一下，你肯定是当时做过功课的啊，哪些科室可能会更好一点？
2: 那我就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吧，因为刚才朱医生讲了他在整个医疗行业内的一个收入的水平，那我就讲一讲就是跟我转行的同学他们相比，我指的这些同学大部分进入到了医药公司的研究岗，或者是我比较了解过的就是码农，他们这当然他们的收入比较高了，包括金融方面收入也比较高，那么对于跟他们相比或者是跟医药公司的职工相比，我们的同年龄段的收入会低大概比如说20%-30%左右。
0: 嗯
2: 嗯，目前来说
0: 那其实还能接受呀，就没有腰斩。
2: 对
1: 这个对，其实就牵扯到就是你选择这个职业的另外一个考虑角度，就是它的稳定性，特别是经过了这三年疫情以后，大家可能据我了解，我也平常接触很多行业的人，好像只有医疗行业还在就是一如既往的往前发展着，其他很多行业都受影响特别大，大家现在都喜欢说的就是大环境不好嘛，但是这个大环境不好好像对医疗行业影响并不是很大，所以这就说到你这个行业的稳定性，
0: 是
1: 你可能不太会担心我这个行业哪一天没有了，或者说是受很大的影响，或者直接影响到你的收入怎么样，那我们可能收入不是很高，但就是稳定性在这里，所以就是你很多学生，你如果我相信很多这种学生的家长会考虑从这个角度考虑，学生本人不一定会从这个角度考虑，
0: 但是的确现在能够扛过周期，甚至能够一个行业一直是这样四平八稳的，的确目前除了医疗好像没太有吧，
1: 是的，
0: 那其他的就是公务员事业编，这不是在考量范围之内的，
1: 对
0: 哦、对，了解了，这也是获得了个新知，所以医学的稳定性，这个行业的稳定性一直在线的，
1: 是的，所以就是这个
2: 不一定稳定，因为马上三名医改就要全面铺开
1: 啊，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0: 这不可控的因素。
1: 但是从整体这个社会各个行业来看，还是相对更是稳定，至少你还能是一直能看到希望的。
0: 嗯，
1: 因为生老病死是人一辈子都要面对的问题嘛。
0: 那 儿科呢，就是我们更细分的，就儿科的外科是不是可能在整个收入里面算更低的，还是怎么样？
1: 对，儿科医生大家都不愿意去做，因为收入偏低，然后这个病人呢有沟通困难呀，这些东西可能很多，就像他当初的一个想法一样，
0: 我
1: 不愿意做，哎，不愿意做儿科医生。可能是这样，但现在因为国家有很多这种政策的倾斜，所以可能他现在也在逐步改善。
0: 是的，是的。
1: 像当年高考的时候，选择这个行业其实也是，就是很随意的，就是和我要好的一个小伙伴一起，他说选，我问你他你选什么？他说我选临床医学。那我说我也选临床医学，我们一起去做医生，然后就选了这样一个行业。我当时那个心态，我到现在都很清楚，就是所以我很了解现在这就是。今年高考的考生的心态，两个不了解。首先，第一，对自己不了解，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以后适合做哪个职业，我不知道。第二，对我未来要选择的职业不了解。比如说，我家里让我去做一个医生，我对医生这个行业完全不了解，我不知道他需要我的哪些特质，我这个性格适不适合，我也不知道。这个两方面都不了解，所以就造成了我当年选择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很随意。我的同学说去当医生，那我也去当，我们俩一起当医生。
0: 你就这么随意的填
1: 了？是的，就这么随意的填了。所以就我有很多偶然性在这里面。当然我首先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吃苦耐劳的人，包括邹医生也是。邹医生也是山东人，我们三个都是山东人。
0: 是。
1: 对，所以就是首先知道我唯一知道就是这一点。我作为一个山东人，我可能更加吃苦耐劳一些，其他的都很随意。所以就是现在我们通过这种模式，通过韩老师您这种模式，让考生更多的了解他要选择这个职业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
1: 那他自己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可能除了自己反思，可能也要听听家长或者老师对你的一些评价。
0: 当然除此之外就是需要当事人现身说法。
1: 对，
0: 被您一说，
1: 所以我现在跟我很非常理解他们现在的心情，肯定是非常迷茫，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0: 是的。所以有必要把这档节目做起来，另外就是多听听两位医生发表的观点，就知道医学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现状了。那两位有没有想过下个海啊，出去创个业啊？当然可能外科医生难一点啊，你比如去私立医院去药企或者自己开个诊所，可能外科医生相对少一点，但是我了解到的你像眼科啊或者是口腔科啊和医美啊就是比较普遍。
1: 因为它这几个行业之间这个差距比较大，你像口腔科医美行业，他们都是可以自己在外面单独执业开个诊所或者怎么样，而且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收入。那像我们这种一般的外科
0: 那么多人要作战，
1: 你一个人做不起来啊，你必须要有一个团队去做的话，这种我们是，所以你们不会去考虑这种事情。
0: 就是上了这条船就要走到底的那种。只能通过投资了是吧？
1: 这个就要经常来你们第一财经了，向你们学习。
0: 你最幸运了，身边对吧有股神在这边给你鼓舞着。
2: 我的性格太比较哀，用现在的话讲可能还是不太适合自己去经商呀，或者是涉足这个下海这个行业。
0: 所以一定要了解自己
1: 了解自己，而且就是像我们是不太愿意承担风险的。这个性格也就是你做医生你肯定是不能承担就是去做风险特别大的事情。
0: 好，那就是您说的风险话题，我们继续往后聊啊，就是风险和压力。那我们知道任何投资都有风险，那任何手术也有风险，那空中医生可能风险会更多一点啊。那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是取器官失败，是交通意外，还是说对器官的这个质量的把控啊？因为这个直接关系到恢复的这个情况啊。您感觉
1: 最大的风险就是器官质量的把控这个前面我刚跟你解释过。
0: 是的，
1: 是的，它是压力非常大，因为它直接连关系到这个病人术后的恢复情况。应该是我想钟医生应该也是来自于这方面的压力。
0: 那钟医生虽然从业不多，但是有没有碰到过这种供体的家属反悔啊或者是崩溃的情况？
2: 有碰到过，也有碰到过供体的情况突然急转直下，没有时间去进行一个获取，这样的情况更多一点。家属的反悔会比较少一点，因为我们 OPU 的工作人员非常专业，在通知我们之前他们都会把这些协商工作知情同意都会做得会比较好，所以现在不太会有这种就临时反悔的情况。但是供体病情的突然变化，这个其实是某种情况的不可抗力，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什么，能做的只能是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尽快的把这个肝脏获取下来
0: 拿回来。
2: 但是有些时候确实人力不可为。
0: 明白，所以您一直在说 OPO， 我们也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也是做了这些节目，做了一些功课才知道，就是器官捐献组织这样的一个体系已经非常完善了。就是像您说的，可能家属崩溃，可能在你们这个阶段是碰不到的，啊，但是供体的质量这是不可控的。那能怎么呼吁？希望能够怎么样保持这个供体的质量？有些供体它是为了给孩子做手术，活着的人他是要减肥，要瘦下来。

0: 那其他的呢？
1: 哦，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我们因为我们这边像那种公民逝世后捐献，他可能是因为意外去世，因为疾病去世，你不太可能会去要求他要为了捐献，或者这肯定是不符合伦理的嘛。他都是去世以后家属决定他才捐献的，所以这跟亲体肝移植完全不一样。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就是医疗内部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这些当地的维护团队他们的维护水平，牵扯到这样一个问题了。
0: 所以就需要共同的
1: 我们
0: 合作
1: 唯一
0: 方
1: 能
0: 努力。
1: 呼吁的就是就是提高公众的这种捐献意识，不要被网上那些所谓的黑料所影响，那些其实真
0: 投
1: 的是
0: 其罐。
1: 太假太假了，真的是在我们看着就像笑话一样，完全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0: 能做这样的手术的人也
1: 是
0: 凤
1: 的，
0: 毛麟角，怎么可能去偷你的器官呢？
1: 是的，什么样的医生愿意毁掉自己的职业生涯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呢？对吧？这是违法的。所以网上这些谣言真的是太假了。
0: 所以需要你们现身说法。当然，我也特别想要问一个私下的问题啊。宗医生是没有做自媒体的，您的自媒体其实真的很有看点，怎么不更了呢？
1: 最近这几年还是因为比较忙吧，忙起来，然后就是这个专业器官捐也比较敏感，太多的话会说错话或者怎么样，
0: 对，当然除此之
1: 太
0: 外，
1: 敏感
0: 可
1: 了。
0: 能，对对对，也成了网红之后，说不定在路上也会耽搁你的时间。还是保护好你，低调一点。宗医生也是啊，暂时没有做自媒体啊。那科普的任务怎么完成？
2: 有在做，
1: 他也有自媒
2: 有
1: 体。
2: 在做。不过我在科普的重点是儿童肝移植，尤其是性器肝移植这一方面做的比较多一点。
0: 名字叫什么？他是修肝的朱医生，你的呢？
2: 我就叫，你可以在小某书上搜人际医院肝脏外科宗宗医生。
0: 宗宗医生，
2: 对。
0: 哦，好可爱啊。好，所以我也看了你们之后，我觉得我还挺幸福的，因为今天早上一走，然后我儿子就说：“你要去见朱医生吗？”
1: 修
0: 所以
1: 肝的朱
0: 自
1: 医
0: 媒
1: 生，
0: 体，对，我觉
2: 收
0: 得
2: 获一
0: 这
2: 个
0: 个
2: 好
0: 力量还是要用起来的哦。所以也希望那个大家都能够关注你们啊，看到你们的日常啊，当然关心你们。然后另外就是很想问一下扎心的问题了，常年奔波在外。家庭影响大不大？家人理解吗？好消息也不少呢。朱医生女儿也非常的这个健康快乐，那结婚了就是有时间的还是对吧？这当然肯定工作当中也会经常会错过重要的节日了
1: 是的。特别是节假日或者周末的时候，经常因为这个事情不能带家人出去度假呀，或者怎么样。我们现在几乎一年到头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点让你休息的，就是时时都有可能让你出去。也有几次，就是家里人跟女儿的同学、家长都约好了一起去某一个地方去玩或者怎么样。一大早我一个电话就飞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了，老婆也会生气，然后不理我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么多年下来，好像也接受了，也麻木了，或者说也理解了吧。
0: 所以伟大的家庭的托举
1: 是的。
0: 那宗医生呢？
2: 我就不发表。
0: 所以，其实对于医生来说，就是所谓的苦哈，那开始有甜的，在这个回馈的，
1: 就是痛并快乐着。
0: 那当然，这个快乐我觉得是很直接的。像咱们说的，这个人啊，能给人带来帮助，能给他重新焕发生命，
1: 对，
0: 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啊。
1: 这个快乐是英文 happiness 也代表幸福的意思。
0: 天哪，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这种成就。当然，很多人也关心这个城市的选择问题啊，就是学医是不是一定要去大城市大医院？留在老家的三甲医院或者来上海的顶尖医院，到底有什么利弊？另外就是，那是不是选择的那个本科的学校或者是研究生的学校所在的城市也是很重要的？
1: 一定要选择最好的学校，选择大城市最好的学校，尽你最大的努力。去选择最好的学校，当然，我的过程并不是这样的。我和宗医生其实是两条不同的路。我一开始的本科学校并不是在上海的，是在山东的一家医学院。然后硕士研究生考到上海，然后博士研究生也在上海，都在这个我们交大医学院。所以就是说，你哪怕第一次高考失误，你没考到一个很理想的学校，那你还是有机会，还有研究生，还有博士考到最顶尖的学校去的。当然，如果你能力足够强，像宗医生一样一步到位，这样是最好的。但是不管怎么讲，你每一个环节你都不要放弃，暂时不好的话都不要放弃。因为你还有下次机会去更好的学校、更好的医院、更好的城市。
0: 是的，而且了解下来，你看学医有那么多的选择啊，不是在这一次啊。
1: 是的。
0: 那宗医生呢？那你一步到位了，那还有国外呢，也可以去看看呀。
2: 我也可以看看。那么，对于选择这个问题，我觉得，从求学的角度和从就业的角度，可能我的看法会不一样。那么求学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就像朱医生说的一样， 我建议去

0: 大城市的最好的医学院去学习。好的学校，包括你在实习、在读研究生或者在规培的时候，一个更好的医院，它会给你一个提供一个更大的平台，然后让你的视野更加开阔。
1: 嗯，
0: 这对于你的学习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那么到了就业这个阶段，其实你想留在大城市，或者是想到家乡附近，去就业，这个都是你的选择，我觉得都是我都是认可的，都是没问题。我有很多同学，他们毕业之后也是直接回到自己的家乡，
1: 嗯、
0: 现在发展的也非常好。
1: 嗯
0: 啊，不管说是对他们当地起到一个带动作用也好，或者是跟他们当地进行一个强强联合也好，现在的职业发展都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啊，那么这个选择因人而异，我觉得都没问题。
1: 嗯。就关键看自己，当然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尤其是刚刚说到了哪怕小医院县城医院，其实他们也有机会跟我们做很多的互动的啊。我知道好像医疗体系里面这种培训也是非常灵活的，
2: 对，
1: 一直是有这种帮带的关系，
2: 是有很多的进修机会。
1: 嗯，
2: 你如果像比如说你在县城医院，你可以完全可以到北京上海这些大医院来进修，
1: 嗯，
2: 就直接学习这些最尖端的技术。
1: 嗯，
2: 有很多很多这样，每年都有，每家医院都有机会，
1: 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是吧？
2: 应该是的，就是一种继续教育嘛。
1: 哦，这也是其他行业里面我没看到的，因为我也知道我身边有些老家的同学也好，或者亲戚也好，他们就是来上海进行一两年的专门的培训，然后到时候如果做得好，其实也有留下的机会。当然如果说就看自己选择，也可以继续回到自己的家乡做贡献。
0: 嗯，现在这种情况会比较普遍，就是对于大型的三甲医院，当医生晋升到主治这个阶段的时候，会强制性要求你必须有一段时间到下级医院去，我们所谓叫下乡或者是类似这种。
1: 也有。
0: 对，对于大三甲你必须要沉下去，然后对于下面医院应该在主治阶段必须要有到上级医院去进修的这样的经历。所以这样技术会流动起来。
1: 哇，
0: 不会出现某些高精尖的技术只局限在大医院里面啊，小医院完全接受不到，包括县城里面，县城里的这个患者完全没有机会接受到这种技术的治疗，不会的。这个是一方面，流动的一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就是医院和医院之间会有这种类似官方的合作，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我们跟贵州的医院都会有这种院对院的多个科室共同联合的对口帮扶
1: 啊。
0: 会有专家定期到那边去坐诊手术，这个都会有的。
1: 哇，那这样真的是我觉得科室里面这种机会和选择特别多，也是我们特别向往的。这样一看也不会在一个固定的岗位固定的城市固定下去，有非常多的选择的机会。好，再次感谢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3: 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六点到九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六点到九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六点到九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9: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9: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9: 下载阿基米德 APP，
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9: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8: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

0: 为创新者胜，
1: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1: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1: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 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4: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5: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90.9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6: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价值与投资生物医药慢赛道上的快变量。在全球管线重塑、商业化出海加速的背景下，中国创新药如何打破双十定律，在这条慢赛道上寻找出属于自己的快变量。以下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精彩内容。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价值与投资。本节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和第一财经联合推出。本期呢，我们将关注的是生物医药板块。大家都知道，这个行业呢是关系民生，同时呢又是一个长期主义坚守的行业。在十五规划当中，我们说生物医药行业呢是新兴支柱产业之一，它也是我们健康中国和我们科学生命在这个时间点探索的一个交汇点。我们说对于我们生物医药行业未来的发展，我们到底应该从哪些角度去进行观察？那药物研发到它最后的上市乃至 AI 加，到底能给出我们中国生物医药哪些惊喜呢？那今天的生物医药专场，我们将请出我们的企业代表和我们的专业人士，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这个行业。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今天在现场的几位嘉宾。我们请到的是来自和源生物的总经理潘俊毅先生，欢迎潘总。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和源生物的潘俊毅。那么和源生物是一家2022年在科创板上市的致力于基因和细胞治疗领域的 CRO and CDMO 公司。谢谢。
5: 好的，谢谢潘总的介绍。同时我们也请到了成都先导的董事会秘书耿世伟先生，耿总欢迎您。
8: 大家好，我是成都先导董秘耿世伟。成都先导呢是一家专注做分子发现的公司，我们的公司有一个核心的技术平台叫 DNA 编码化合物库。通过这个技术的话，我们现在已经合成了超过1.2万亿的实体的化合物小分子和超过5000亿的类环态分子。然后在此基础上的话，为全球的各个大药物公司和生物技术公司提供新分子的发现，所以说我们也是药物工业的这么一个种子库的公司。
5: 好的，谢谢耿总的介绍。今天我们还有幸请到了来自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的执行副院长、医药首席分析师孙媛媛，欢迎孙媛媛。
9: 大家好，我长期从事于二级医药市场研究，那今天呢也是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做医药行业投资的分享。
5: 好的，非常欢迎孙院长。那同时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来自国泰基金的首席量化官、量化部的总监、基金经理梁信，欢迎梁信。
10: 今天很荣幸代表机构投资者能够坐在这里。那作为基金公司，我们可能给市场输出和提供更多的是各种各样的基金产品和工具，比如说一些主动权益管理的基金产品，包括有一些像生物医药 ETF 或者说科创创新药 ETF 等等产品，能够更好的帮助大家去把握生物医药创新药板块的投资机会。
5: 潘总，您刚才介绍了和源是做细胞基因治疗，那我们说在我们中国整个的生物医药发展过程当中，我们这些年的发展感受是什么？还有就是我们对我们在全球格局当中的这种变化有没有一些新的体会？
7: 这个体会非常深。通俗点说，我觉得中国已经从全球的生物医药领域的参与者慢慢地变成了一个引导者。为什么这么说？就中国以前可能很多都是仿制药，尤其在生物领域，包括小分子领域，都是仿制药为主。但是我们去看最近的一些临床的数据，尤其以细胞治疗为例，那么在临床前的这个研究，中国在基因和细胞治疗这个领域的研究和研发的管线项目已经占到了全球的半壁江山。这个变化给我们看来是非常大，所以说在中国在这个行业里面呢，它的地位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一个参与者，而是一个重点的一个领跑者。
5: 以前是跟跑、陪跑到领跑，
7: 领跑
5: 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变化。
7: 没错，非常显著。
5: 我们来问问耿总，成都先导，您刚才说了，我们是有我们自己优势的啊，我们有自己。

0: 己的一个通铺库，是吧？
1: 是的，回到您刚才的这个问题啊，我这个切身感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您看我们的这个业务构成里面啊，其实超过一大半或者80%几都是海外的这些客户啊，大的药企啊，生物技术公司，比较明显的一种感觉是什么呢？最近几年这种合作的这种意愿是越来越强，啊，合作的这个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像刚才我有提到全球前20大药企，其实有17个都是我们的客户。啊，然后呢，生物技术公司更是很多。我们现在合作的生物技术公司已经超过600个了。那每年的话，我们刚才您说到，通过给他们找这个分子苗头，啊，我们现在每年能做多少？每年要超过100个靶点，啊，所以说呢，就感觉到大家的确是愿意把这种创新的东西啊，来和像这种有实力的，特别是像这种有特色的生物技术公司去合作。这是我觉得站在我们自己就能够切身看得到的东西，对。
0: 那孙院长，我们想知道一下，就是在15期间，我们的中国生物医药市场它这个发展啊，它整个的这个结构性变化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趋势？未来还有哪些新的可能呢？
2: 我认为，首先在变化上啊，我觉得可以关注两点啊。第一个呢，就是从2027年之后，中国的这些优质的品种会在海外开始商业化。第二个我觉得可以关注的点呢，结构变化是在于，中国跟海外公司的一个合作模式啊，会不断的升级。那展开来讲呢，像第一点，我们看到产品的一个情况，那实际上我们看到整个像创新药，随着这个去年的这样一个批量的 BD 以后啊，那我们如果按照时间推测，那其实从2027、2028年的一个估值呢，其实会更加的稳定。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随着这些公司的一个现金流的回流，其实会反哺他们自身的这样一个研发能力和研发体系啊，所以这是我觉得在未来啊，我们能看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变化啊。我觉得这也是对于中国创新药企业来讲啊，大品种在海外放量一个非常重磅的一个时间点。啊，第二个就是合作模式。其实我觉得背后本质上其实是一个话语权的变化。那我们看到最早的时候，我们的合作模式其实是一个授权的模式啊，其实把我们这个海外的权益啊卖给了海外的大的药企。那我们会享受这样的一个首付款、里程碑以及最后的大约在2位数左右的这样一个销售分成。但是我们认为啊，随着未来中国创新药的竞争力的增强，那我们的一个合作模式会逐步变成一个共同开发模式啊，比如说未来我们的一个分成能达到50%，那再往后的话，我觉得可能我们随着整个商业化能力的一个建立，我们未来可能也能够依靠自己啊，在全球啊去做相应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商业化，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在未来啊5年啊能看到的非常大的两个变化。另外呢，就是说，超预期的可能性啊，我觉得，值得去关注的，其实还是在于我们中国的一个原创创新的能力。那其实在，在今年的1季度啊，中国创新药市场有一个数据，其实是创出了新高，啊，那么中国创新药的一个 BD 的一个金额，占到全球创新药 BD 金额的70%。那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其实中国现在创新药可以说是最大的这样一个卖家市场啊，就是可以说全球的非常多的这样一个企业啊都在中国看品，因为70%的品种在中国嘛啊，所以说我们整体的这样一个创新能力啊，其实我觉得还是要非常有信心的。那此前呢，可能大家觉得中国的这个创新药啊，还是在一个 fast follow 的阶段。那我觉得现在其实这个观念肯定是需要去变化的啊，因为我们已经成了这个全球最重要的一个市场，并且呢，我们觉得在过去，其实我们在像 ADC、双抗等等这些细分领域啊，我们已经做到了全球领先。那未来的话，包括在小核酸，还有包括在合成致死，还有包括像现在分子胶啊。等等哈，我们觉得未来还有可能啊，继续在全球去引领啊，并且呢，我刚刚讲到这些技术平台，还潜在还会可能与前期我们的这个 ADC 双抗去做一定的这个联用，所以。

0: 您刚才也提到了这种合作模式
1: 对，
0: 也会越来越宽
1: 是的。
0: 广啊。我们回到梁信总这边，那我们说未来有哪些是超预期的？就从这个时点上，我们已经看到了企业的现状，还有我们做了一些对未来的推演。那您认为有哪些还是超预期的？
2: 好的，就刚才其实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这个生物医药它在“十五”规划里的一个地位，其实已经到了一个就是新兴支柱产业这样的一个位置，其实比“十四五”的表述还要再往上再提一步。“十四五”当时是说叫战略型新兴产业，那在产业的定位上呢，我们会从这种仿创结合向全面的创新去进行一个转变，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指导思想的一个预期之下呢，刚才三位嘉宾都说了，就是行业里已经正在发生的，这样我们能看得到。

0: 的销售外包，到我们可以建立自己完整的海外的多种
1: 技术层面的话，我们从技术的研发到我们的工艺的开发，到最后整个项目的落地，全流程都会有 AI 参与到这里面去。那这些 AI 就是在我们公司里面的整个运用，我觉得是非常彻底、非常方方面面的。

0: 以下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1: 甄选优质赛道，拆解行业投资逻辑，一财之道人气专栏，行家硬核说。
2: 专栏主理人王颖每周一节课，微观认识一个行业的全貌。
1: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知道，即可进入一财之道订阅专栏。
2: 还有更多线下活动，期待和您握手。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4: 报时新经济，
5: 报时新经济，
4: 报时新经济。
3: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4: 点击新未来，
5: 点击新未来，
4: 点击新未来，
3: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6: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4: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7: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3: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8: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90.9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9: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价值与投资，生物医药慢赛道上的快变量。在全球管线重塑、商业化出海加速的背景下，中国创新药如何打破双十定律，在这条慢赛道上寻找出属于自己的快变量。以下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精彩内容。
10: 那我们来问问孙院长，孙院长，现在我们就说哪一类生物药企业，它最可能在现阶段，在这个 AI 浪潮当中，有这个价值兑现的这种可能性啊？我们价值兑现，我们当然要打个引号啊，就是说我们怎么来看，就是这一波生物医药当中 AI 的这种参与应用。
11: 我觉得整个 AI 制药应该来讲啊，其实现在已经是处在一个逐步渗透的一个阶段。那我们看到这个行业里面，应该来讲啊，它其实整个能够把这个降幅啊，就不管是从

0: 失败的这种可能性。我自己觉得哈，现在很难有哪个公司说我面对这种叫
1: 公司，它可能融资，哎，资金可能比预期想象的要少很多，那么它可能只能四个里面选一个最稳健的继续往下推动。那么对于河源这种平台型企业，它可能一下子订单就从四个缩减到了一个。那么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我们在2020年就某一个类型的订单的金额，到2023年的时候缩到了本来的五分之一，非常夸张。就本来是1000万的一个订单，现在只有200万。那么河源生物其实它接这种订单的时候呢，它基本上是毛利率为负的这种方式去接单。因为河源生物它作为一个平台型企业，如果说我不去变低的价格去把这个企业再救一下，它可能这个企业的项目就死掉了。那它这个管线停掉了，就意味着可能这个 biotech 公司它可能就濒临破产了。因为我如果说都不支持的话，我客户没了，那其实我这个行业也就消失掉了。所以说这个其实对河源的这个影响利润是非常大的。那么河源作为一个平台型企业，其实我的很多订单其实都是在提前签约的，那么它真正反映在它的财务身上其实都是后置，可能一年甚至是两年。我们平均一个订单的这个周期大概是在8到16个月左右。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看到河源，哎，你这个订单或者说这个盈利好像是亏损的，其实是在2023年、2022年或者2024年那个时候的这个市场这个订单的签约的结果，
2: 是我们扛下来了。
1: 其实 CGT 我们这个行业的融资的数量其实是最多的，包括 BD 的数量也非常非常高，但是在真正已经上市的领域，其实中国占的数量非常少。那么据这个最新的数据统计吧，中国目前已经上市的 CAR-T 药物，可能大家耳熟能详，比如说治疗白血病啊等等 CAR-T 药物，总共只有8款。那么今年刚刚上市了一款实体流的，它也是全球历史上第一款实体流的这个 CAR-T 药物。那么不算干细胞药物，因为在去年还上市了中国第一款干细胞药物。那么在基因药物领域，可能全中国只上市了2款，一款是那个裸脂率的，一款是 AAV 的。所以说其实您可以看到，虽然中国研发的项目已经有将近2000-3000个了，但是真正已经到商业化的才刚刚开始落地了。就是说我10年之前种的树终于在10年之后开始结果了。那么刚才聊回到河源本身，那河源它作为它的这个服务商，其实我真正的盈利点就是在于我身边这些客户慢慢的从一棵树苗成长为它大树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我收获的那一刻。所以说河源它的这些核心的一些要素，无非就是在于我的客户什么时候走到了临床三期，什么时候走到了商业化落地，那那一刻其实开玩笑说就是我们公司缩网的那一刻。那么这个要素的话，其实我们内部是有非常清晰的一个时间周期表，因为客户他的1期、2期、3期的这个时间是严格是遵循一个自然规律的这个周期规律。所以说这些可能是我们内部会看的一些点。第一就是在一个融资市场，客户有钱了，那么这个情况其实我们已经开始慢慢看到了，包括在去年很多包括港股也好，科创板也好，其实很多药物公司都开始上市了。那么第二个的话就在于我们客户的阶段已经到了后期了，那这几个维度其实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些要素。
2: 那我们从梁鑫总开始给出我们生物医药的行业寄语好吗？从您开始。
3: 它是一个长坡厚雪的赛道，值得大家去守候，但是确实需要一些耐心。
4: 期待中国创新药未来能在全球市场上大放异彩。
0: 生物医药这个产业还有巨大的这个需求，和大家需要努力的空间，希望和各位同仁和这个行业里面的各位玩家一起为这个生物医药的增加产出做出一些贡献。
1: 生物医药是一个长久不衰的一个行业，因为有人的那一天就会有生老病死的那天，所以说这个领域我觉得值得大家长期关注，耐心关注。
2: 那非常感谢我们本期的4位分享嘉宾。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第一财经广播，
4: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5: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6: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双休日版的节目，我是包荣。我们节目的收听除了在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找直播找广播以外，您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等等相关的 APP 找第一财经广播来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线下活动

这样的话需要搬出来，搬出来的话，那之前的一些光模块还够用吗？原本一个四车道保障50万辆车，现在一个四车道需要保障500万辆车，还够用吗？堵车，非常的堵。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四车道扩到八车道，八车道扩到16车道，这个也就是整个光模块从800G 到1.6T，包括现在所提出的3.2T，然后还有一个技术路径，中间可能会出现一个类似于半带的一个2.4G 的一个光模块，但是它的一个核心因素就是对它的一个需求是越来越高，因为对它的一个速率要求越来越高，而光芯片的一个成本占的50%到70%，随着需求的增高，价格还会更高的。我们知道，当一个供不应求的市场已经形成的同时，这个时候需要面临的是什么？涨价、涨价、再涨价。当然，这个时候很多人可能会想，那现在的算力的一个整体建设会不会像以前的光伏，对吧？前期大面积的一个扩产，最终出现了产能的过剩。但是你要考虑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科技是什么？人工智能是什么？是给各行各业未来赋能的，甚至说，对于我们而言，以后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一个虚拟助理，包括对于企业而言，原本的话需要100个员工完成的工作，可能现在不到10个员工就可以做，因为每个员工他只需要带动20个小龙虾，然后起到一个工作辅助的作用，所以说这个就是时代的一个变革，而对于整个价格上来说的话，像200G EML 它的一个价格是100G 的一个2倍以上，而对于300毫瓦 CW 芯片的价格是100毫瓦的8倍以上，这个就是它的一个高端芯片的一个利率空间。而对于整个全球芯片的出货量，芯片的出货量不用去细究，你只需要看它黄色的一个柱体部分，它的一个涨幅的一个空间。所以说，它的一个需求是越来越大的。而对于价格上，我们也只需要看它的一个斜率。我们看到26年的斜率，因为26年之后的其实没有统计，所以说看的是26年之前的一个数据，是不是一直都是在一个涨价的一个概念中？其实中间涨价幅度比较明显的就是这个100G ML 的，因为的话，芯片的一个紧缺呀，对吧？为什么说我们国家就是很多企业，像那个CW 的一个技术相对来说成熟一些，因为像整个 EML 它所需要的是一个激光器加上一个调制器，是更复杂的一个工艺，更高的一个难度或者说是更精密的一种制作。这种情况之下，良品率很难提升。但是对于整个硅光芯片而言，CW 光源所带来的就是一个激光发射器。这个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国家目前很多企业主攻的一些方向。而刚好，整个硅光芯片跟 CPU 是契合的，跟 CPU 光交换机是契合的。其实最近这2天市场上传出的一些消息，就像工业富联它的一个 CPU 的一个交换机，对吧？不是说原本的话是预计量是在1万台左右嘛，然后当前可能上修到4、5万台。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就是市场不断的在出现一些很超预期的事件。我觉得把所有的超预期放在一起，你会发现，这好像不再是超预期，这是未来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因为资本的视野、资本的嗅觉，永远是比大家要更快一步的。为什么我喜欢说资本用脚投票？很多资金现在在报的，真的是他现在企业的规模，是现在企业的订单吗？并不是。真正资本在意的，就像当时软银投阿里一样。他看中的是当时他的网页吗？是他当时的用户群体吗？不是，是他的一个商业模式。所以说，对于资本而言，资本用脚投票带来的是什么？是一种视野的一个前瞻。所以，当所有的超预期你给它汇总起来，你会发现这个其实就是事件演变的一个必然过程。而这种情况之下，量的一个提升，价的一个提升，那对于企业的业绩呢？这也是为什么说业绩出现爆发式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其次就是对于整个扩产而言，很多人在考虑，既然说它有需求，价格。

0: 还高。那这种情况之下，我去扩产呢，但是扩产没有那么简单的，特别是对于整个光芯片这些精密技术而言，它的一个扩产难度、调试周期、良品率的一个提升，都是需要时间的。而这种情况之下，带来的是什么？至少就是在目前这个时间节点，它的一个缺口很难弥补，而未来随着它新产能的建立，新产能的一个释放，面临的并不是说把缺口填补，缺口会依然存在。原因点是因为需求一直在拔高，现在不单单是这些大厂，很多厂都在建自己的数据中心，包括国家也在进行国家级的数据的一个计算中心。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缺口会永远存在，至少的话，在5到10年之内，这样的缺口，它只能说是后续可能会缩短，但它不会说完全的一个弥补。而对于整个 EML 和 CW 光源，其实高度集中在的就是美国、日本 Lumentum、Coherent、三菱这些海外的巨头，高端的产能85%到90%都在他们手里。那对我们而言呢？我们其实上市公司实际上站在全球的维度，占的产能很低。既然低，那未来是什么？未来是不是我们如果说技术的突破，对吧？带来的市场的一个占有率的提升。打个比方，你以前市场占有率是在5%，现在提升到10%，好像从5%到10%不是那么多，但是至少对于我们国内的企业而言，这是一个翻倍的空间，这已经是一个翻倍的空间。所以说，低基数有时候并不一定是劣势，低基数带来的是什么？可能未来更大的一个发展空间，并且啊，这个是在于整个一个全球的一个维度上。还是那句话，永远不要忘记国产替代、安全、自主、可控的一个重要性。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天空，
4: 我是幻。
5: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4: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3: 对，叫宝宝加油，多加油！
4: 叫宝宝加油，叫王云加油！
6: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这种情况之下，目前海外龙头厂商在26年光芯片的产能已经被订满。订单已经排到了27年之后，而对于这些厂商，他们在25年年底所投入的这些新的厂线，从它的一个设备交付到它的一个调试工艺爬坡，基本上1年半到2年的一个时间，并且啊，就拿保守的1年半去说，你还没有考虑它良品率的一个问题，新产线的一个良品率和成熟型的一个稳定型产线的一个良品率，其实是有一定差距的。所以说，还需要有一个良品率提升的一个空间，也就意味着，至少在27年，我们所看到的还是它量能没办法大量释放。

做的一个推算，没有考虑的是什么？没有考虑的是，如果说下半年人工智能算力需求再加速，会出现的缺口。其次就是当前我们目前所处的一个市场格局，市场格局很简单，海外的双巨头，对吧，进行了垄断，而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国产的替代的时刻。从它的一个 CW 芯片，对吧，像整个 Lumentum 差不多45%，然后这是其他的一些公司，我们国产的只占20%。其实从这两张图，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好像我们对于 CW 芯片的市场的一个占有率，明显是比 EML 的一个占有率是要更高的，因为可能很多人没有找到，对吧？其实我们是在这个范围，10%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之所以高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刚刚所说的，CW 的话，它只需要一个激光发射器，而 EML 的话，它需要的是一个激光发射器，再加上一个调制器，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其实就是，对于整个生产工艺更高的一个要求。而这种情况之下，是相对来说我们的一个短板。而对于整个市场空间，对吧？10%还是包括在这其他里边。这个时候的话，如果说啊。像其他的单个公司，咱们就拿当前这里面最小的三菱电机，它一家就占有5%，而我们目前国内的你加在一起，也只是占的10%。这个时候的话，你想，我们国家从整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到算力的建设，是不是当前其实是，至少是站在世界前列的一个水平？包括的话，其实说到这个整个算力建设，其实还有一个新闻嘛，就是，那个黄仁勋访华，在最后时刻，对吧？登上了飞机，然后来到了之后，目前，哎，好像对于整个卡上面 H200 好像放开了，对吧？好像给了10家企业，哎，每家企业至多不超过7.3还是7.5万张来着，对吧？给到这样一个空间，很多人会觉得呀，英伟达回来了，但实际上你们有没有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英伟达，它 H200 的卡不卖给咱们，它能卖给谁呀？海外企业，B200、B300，更高的性能，他们可以直接买的，他们为什么要去买 H200 呢？他们不需要，唯一能卖给的其实就是咱们。而之所以为什么是10家企业，每家最多7.3还是7.5，我有点忘了，对吧？为什么是这样？英伟达它 H200 的库存一共就70万张，它其实不准备再生产了吧？如果说按他这样的一个指引的话，好像不准备再生产，就想把库存都卖给你而已。而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未来的一个整个配比，英伟达和国产卡的配比差不多是在1:4。现在我们缺的是英伟达的卡吗？缺的不是，缺的是我们国产的卡。1:4的一个配置带来了什么？4倍的一个卡的提升。而这种情况之下，英伟达的卡我们不缺。包括的话，像腾讯、像 DeepSeek，他们 DeepSeek V4 推出的时候，他说的很明确，他在等的是什么？等的是下半年国产卡的一个放量，而腾讯讲的也是什么？目前他们缺的也是国产卡的一个放量。这个时候的话，那对于整个垄断市场，你还想把命运交给 Lumentum、Coherent 这些外国企业吗？不太会吧。这个也是为什么说今年我们的这个整个光突然疯了一样。所有资本都在投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凡是你知道的资金都在我这个方向投的一个主要原因。并且的话，其实，从整个的一个生产性上而言，我们其实还是在一个爬坡的阶段。因为有一说一，你要比上一个整个的一个生产工艺和 Lumentum 有没有差距，有很大差距。因为有些问题我们没必要去规避，但是恰恰是这样，也给到了我们就是百家争鸣的这样一个时刻。其次的话，从当前整个它的一个高低端的属性上而言，其实我们可以看到，2.5G 以下，我国的一个整个占有率基本上都已经快达到100%的一个地步。但是有用吗？没有用。就像我说的，2.5G 能做什么？基本上我们家里边光猫后边用的就是2.5G 的，对吧？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增量吗？其实没有。真正贵的是什么？真正贵的是下面这个，下面这些25G 以上的，其实25G 以上的都不算，再往后50G 以上的，包括的话后续100G 以上的，这个才是很多企业它未来的一个重点，
就是你。

0: 真正啊想在这个所有的这些企业中去筛选出好的标的的时候，看它的产业结构，不能说它有光芯片你就去看它，你要看它的一个产品架构。如果产品基本上是在50G 以下的，可以说先筛掉。50G 以上的，重点关注哪家产业突破，基本上那资金对它的一个喜好程度就不用再多言了。并且的话，目前我们国内头部企业也在加速产品验证和产能的一个释放，而国产替代也在迎来从零到一的时刻。零到一永远是最难的，而一旦形成了零到一之后，从一到十，从10到100，我觉得难度系数明显是比零到一要更加简单的。目前我们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已经逐步的迈出的从零到一的这样一个关键的关口，已经形成的一，后续是后边的10、100、1000。而当前从整个产业的趋势上来说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速率在不断的升级啊。为什么说就是买那么多卡？为什么说到英伟达的卡，说到我们国产的卡？原因点在哪里？因为整个 token 的一个缺口太大了，整个算力的需求太高的呀，指数级的一个增长。打个比方，你以前的话，一个数据中心能够满足这一个公司的需求，而这个公司它的一个 token 的一个需求量，突然从十变成了1000，它都不是从十变成了100，它直接从十跳到了1000，那你这一个数据中心够吗？对吧？按照这样的一个匹配度，那就是一个百倍的一个增量。而这种时候，当我们面临国产卡的一个困境，那国内的话给你推出了新的方案，超节点。我们单卡性能，说实在话，从它的一个极限性能上来说，跟海外的一些高端卡有一定的一个差距，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但是的话，我们会叠卡呀，对吧？我比打个比方，你海外的一张卡是100分，我一张卡是80分，我一张卡打不过你，我两张卡加在一起我是160分。这种情况之下，跑分还重要吗？跑分我觉得不重要，产业链的稳定性更重要。卡，这些卡我是能买到的，是能稳定供应的，我不会随时被卡脖子，我也不会随时突然去断供。这个也是我刚刚跟大家在开场的时候就所提到的，我们需要关注的不单单是目前人工智能这个科技蓬勃发展的时代所带来的红利，还有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个现实环境，国产替代，它不单单是大势所趋，它是必选项，是必须要做到的一点。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啊，它的一个整个速率的提升，既然卡国产化，那么我们相应的呢，你把你的大脑，对吧，进化了，那你的整个躯干呢，我们基建狂魔，对吧？基建狂魔，我认为不单单是在我们的一个现实社会，未来在整个科技领域，我认为我们一样是一个基建狂魔这样的一个角色。包括的话，其实，当前我们可以非常就是看到非常直观的一点，就是从政策倾斜的一个角度，对吧？对于整个人工智能大模型数据中心它的一个整体建设的，无论从资金支持、政策支持，都是力度非常大的。抢占的是什么？抢占的就是我们要先把这个基础建设给它建好，高速公路。可能说当前这个地方人口比较少，需要这条路吗？暂时看着不需要。但是呢，就像一些高铁的一些，不，就像地铁的一些地铁口，包括之前上海地铁，还有像杭州一些地铁口，可能刚修的时候，哎，感觉那个地方人烟并没有那么多，需求并没有那么高。
1: 第一财经广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4: 谢谢。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的，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
3: 特别

0: 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6: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

0: 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双休日版的节目，我是包荣。我们节目的收听除了在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找直播找广播以外，您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等等相关的 APP 找第一财经广播来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线下活动第三站，今年临港芯片区站的活动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在2026年的5月15号正式落地。现场路演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朱稿仪、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韩社良和湘财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越。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3: 下面这些25G 以上的，其实25G 以上的都不算，再往后 50G 以上的，包括的话后续 100G 以上的，这个才是很多企业它未来的一个重点。就是你真正啊想在这个所有的这些企业中去筛选出好的标的的时候，看它的产业结构，不能说它有光芯片你就去看它，你要看它的一个产品架构。如果产品基本上是在50G 以下的，可以说先筛掉。50G 以上的重点关注哪家产业突破，基本上那资金对它的一个喜好程度就不用再多言了。并且的话，目前我们国内头部企业也在加速产品验证和产能的一个释放，而国产替代也在迎来从零到一的时刻。零到一永远是最难的，而一旦形成了零到一之后，从一到十，从十到一百，我觉得难度系数明显是比零到一要更加简单的。目前我们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已经逐步的迈出了从零到一的这样一个关键的关口，已经形成的一，后续是后边的十百千。而当前从整个产业的趋势上来说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速率在不断的升级啊。为什么说就是买那么多卡，为什么说到英伟达的卡，说到我们国产的卡，原因点在哪里？因为整个 token 的一个缺口太大了，整个算力的需求太高的呀，指数级的一个增长。打个比方，你以前的话一个数据中心能够满足这一个公司的需求，而这个公司它的一个 token 的一个需求量突然从10变成了1000，它都不是从10变成了100，它直接从10 跳到了1000，那你这一个数据中心够吗？对吧？按照这样的一个匹配度，那就是一个百倍的一个增量。而这种时候，当我们面临国产卡的一个困境，那国内的话给你推出了新的方案超节点。我们单卡性能说实在话，从它的一个极限性能上来说，跟海外的一些高端卡有一定的一个差距，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但是的话我们会叠卡呀，对吧？打个比方，你海外的一张卡是100分，我一张卡是80分，我一张卡打不过你，我两张卡加在一起我是160分。这种情况之下跑分还重要吗？跑分我觉得不重要，产业链的稳定性更重要。卡，这些卡我是能买到的，是能稳定供应的，我不会随时被卡脖子，我也不会随时突然去断供。这个也是我刚刚跟大家在开场的时候就所提到的，我们需要关注的不单单是目前人工智能这个科技蓬勃发展的时代所带来的红利，还有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个现实环境。国产替代它不单单是大势所趋，它是必选项，是必须要做到的一点。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啊， 它的一个整个速率的提升。既然卡国产化，那么我们相应的呢，你把你的大脑对吧进化了，那你的整个躯干呢，我们基建狂魔对吧，基建狂魔我认为不单单是在我们的一个现实社会，未来在整个科技领域，我认为我们一样是一个基建狂魔这样的一个角色。包括的话，其实当前我们可以非常就是看到非常直观的一点，就是从政策倾斜的一个角度对吧，对于整个人工智能大模型数据中心它的一个整体建设的，无论从资金支持政策支持都是力度非常大的。抢占的是什么？抢占的就是我们要先把这个基础建设给它建好，高速公路可能说当前这个地方人口比较少，需要这条路吗？暂时看着不需要，但是呢就像一些高铁的一些就像地铁的一些地铁口，包括之前上海地铁还有像杭州一些地铁口，可能刚修的时候感觉那个地方人烟并没有那么多，需求并没有那么高，但是你现在在看呢，现在在看那样的一个地理位置，它的一个人口规模，周围的一个商业配套，你好像发现这个地铁如果少了之后，那对于大家而言实在是不方便。而对于目前我们面临的整个光模块光芯片这些相关的领域也是，你的算力你的整个卡的提升，没有我这条高速公路的一个保障，你怎么完成它这样一个输送？所以说速率升级，硅光的渗透，加上 CPU 的一个拐点，迎来的不单单是国产替代的一个节点，还是我们形成一个变相弯道超车的一个机会。其实讲到弯道超车的话，我就想起那个前两年去那个深圳那个比亚迪那边的时候，就有聊到一个问题。因为当时我问他，我说其实对我们国内的这些新能源企业而言对吧，我们知道以前的这个就是燃油的时候，我们是打不过国外的这些企业的，但是国内这个新能源车站在全球的维度，它不单单是扛打，它基本就是扛把子。我说这对我们国内的这些企业，包括对比亚迪，其实是不是也是一次把握住的机遇，弯道超车的一个机会？当时他们说什么？市场哪有那么多的弯道超车，所有的一切不过都是默默付出而已，没有一定的积累，没有大家的一个就是持续不断的一个研发，怎么可能会在每一个关键节点抓住这样的一个机遇？而我们企业也是一样的 CPU 的一个拐点， CPU 它和 CW 它和这个硅光是不是刚好是适配的？因为硅光的话它基本它就是个光而已，这种情况之下它不像那个 EML 的话，它可能说它的一个传输距离长的话它比 CW 有很大的优势，但是现在的话我们是集成型的超节点型的，它的一个整体数据传输的一个距离上其实是相对的话可以说缩减的，包括后续 CPU 共封装之后，它的一个整个距离可以说再次大幅的一个降低，而 AI 算力对于整个带宽的需求持续的一个提升，这个都不断的推动着我们光芯片加速的一个迭代升级。 1.6T 在26年时候其实进入了一个规模化的一个商用，而对于很多头部的厂商，其实包括一些光模块企业，其实已经形成批量的一个出货。同时 3.2G 的产品已经进入了一个送量对吧，送样验证这样一个阶段，这个刚商用对吧，大规模商用 3.2 期已经进入了一个送样的验证。你想啊，它这样一个迭代速度快不快？这个也是为什么我说我们在筛选企业的时候看它的产品结构，如果说它跟不上这个时代的一个进步速度，那这个企业它后续的话很难形成自己核心的竞争力。你全靠一些低端产品的市占率，说实在话能生产高端的企业它生产不了低端吗？没必要，那个肉太小。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是天空，
5: 我是幻。
6: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4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5: 你帮我说加油，
6: 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4: 对，叫宝宝加油，多加油！
6: 叫宝宝加油，叫王云加油！
5: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看。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3: 能生产高端的企业，它生产不了低端吗？没必要，那个肉太小，并且的话，预计到2728年有望是进行一个3.2T 产品的一个全面的放量，也就是一年的一个时间。这种情况之下，整个速率会带动整个 EML 包括 CW 光源这些高端芯片价值量的一个提升，因为的话，它的一个带宽的一个提升，会有更多的产品生产出来，需要更多的这个，打个比方，就像货车一样，给它运送出去。你送不出去，还是那句话，高速公路堵车，过年的时候和平常的时候，平常的时候其实就相当于是现在整个算力产生的时候没那么高的时候，而后续随着它的一个对于带宽需求的一个提升，也就意味着像过年大家都想回家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原来的一个道路，大大的不够用。既然说需要升级，大家有没有考虑一个问题？升级的话，那之前老的产品是不是也要迭代？所以说升级它带来的不单单是未来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放量，还有老产品的一个迭代，它需要给它进行替换。这个也是，就是你想啊，它这个整个升级的一个速度，一年从 1.6T 到 3.2T， 那之前你的这些光模块整体批量换一波，那是什么样，对吧？所以说资金是不傻的，它在一个方向永远去很团结的抱下去，原因点它看的不是现在，真不是现在，是整个未来的一个替换。其次通过它的一个整个硅光渗透的一个加速，因为就像我刚刚所说那个，包括像刚刚给大家看那个扇形图 ，CW 光源是我们。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3: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今天和大家说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我们第一财经旗下的 DT 商业观察发布了2026青年住酒店的调研报告，那也是从数千份的真实反馈当中呢，拆解出了我们当代的消费者对于酒店的真实偏好，以及给大家来避避雷啊。而且呢，我们会发现现在住酒店好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变成了一件似乎有一点矛盾的事情。怎么讲呢？一方面啊，我们现在年轻人很愿意为了一张窗景啊，或者说是啊一个很舒服的浴缸，或者是一次氛围感非常足的这个入住体验来买单，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们对于酒店的卫生死角啊，还有隔音效果啊，包括灯光的逻辑，这种挑剔程度堪比专业的质检员啊。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因素在真正的决定我们的一次住宿体验到底是好还是差呢？那些被我们消费者反复吐槽的住酒店的雷区，我们的酒店行业这两年当中这个整改的情况怎么样呢？那么为了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们也是把这样的一个调查报告的作者请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拆解。我们欢迎咱们第一财经 DT 商业观察的资深编辑张晨阳。你好，晨阳，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张晨阳。
3: 不要看我们晨阳非常年轻，但是呢，他们在这样的一些专题的深度的报道的研究撰写方面呢，已经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了。那么，我们回到今天的这样一份调研报告当中啊，这个调研报告的名字叫做《2026青年住酒店调研报告》啊，非常的直白，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当初，晨阳，我们是怎么样想到要调查这么样的一份报告的？为什么会聚焦这个青年住酒店这个话题？
4: 其实就是我们很早，可能去年的时候就想去做这个调研，因为就是我们观察到很多就是年轻人住酒店的一些新的流行方式，就比如说，有一些大学生他会去订那个全季的钟点房，然后他们会把自己的比如说羽绒服，就这种冬天厚重的衣服打包在行李箱里，然后拎去全季，然后那钟点房主要是用于去洗他的羽绒服，因为它是有洗衣机和烘干机的，因为这样换算下来其实比他们送去干洗要便宜很多啊。然后还有包括就是去旅游的时候，有很多人会去住国宾馆，就是国宾馆是就是一个城市，它可能以前是用于接待一些重要外宾的，
3: 对，
4: 所以它
3: 像一个标杆，
4: 对，所以它的入住体验是比较好的，而且它的建筑通常来说是很有风格，然后很出片的。就是其实我们在过去的一两年里，就是已经观察到有一些关于大家住酒店的这种变化。然后包括在行业端这些酒店品牌，因为现在行业端其实也是一个供给比较饱和的状态，所以大家就会在比如说服务呀，或者说是一些体验上去有些新的花活啊，所以我们很想从消费端来调研一下，就是大家到底说一个真实的需求是什么样，以及说现在有没有什么一些新的变化。
3: 刚才我听到晨阳说的这几个例子，让我非常的吃惊啊，居然我们大学生这个脑洞真的是非常的大啊，就居然能够说为了洗这个羽绒服去开一个这个钟点的房间，然后这样又省钱了，而且是非常的事半功倍，是不是？
4: 对。
3: 所以啊，大家看一看我们这样的一份调查报告，我刚刚来阅读到了这个调查报告的时候，觉得跟我想象的非常的不一样啊，所以大家呢有空的话呢，真的是可以点开去看一看。所以我们这份调查报告就是收集到了数千份的这样的一些反馈，回来看的话，从整体的数据来看，最让你们感到意外的一个发现，或者说是一个点的话是什么？
4: 其实我自己来说，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虽然是住酒店，虽然是住，但是大家很愿意为吃这件事情去支付一些溢价。因为我们的那个调研问题里有好几道题，它的选项里是有 比如说餐厅或者说是特色餐饮，就是当你去问大家最关注这个酒店哪方面，或者说你更愿意为哪些特色的服务去支付一些溢价的时候，这餐饮是在全年龄段的人都是排在第一位的。
3: 他的这个餐饮说是愿意为支付溢价的这个餐饮，是指酒店的餐饮吗？还是说
4: 对对，就是比如说酒店的早餐，或者是酒店本身就是一个带餐厅的酒店
3: 所以这个餐饮的话，是他是觉得说这个酒店的吃的东西很有特色，还是说这是他需要的一个点？
4: 就是他有的酒店会提供一些就是当地特色的美食。
3: 了解，这就是你们觉得，哎，好像刚刚跟我的这个反应是一样的，是不是？我们以前好像就觉得酒店里吃一个早餐就是为了填饱肚子，也不会想着说，哦，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我们都想着说，哦，吃当地的特色是出去玩的时候再吃。但是现在我们的年轻人却很注重在酒店这方面的提供，是不是？
4: 对，
3: 了解了啊。这个报告是聚焦着青年啊。那么我们这个青年的这个群体当中有没有一些细分？就是咱们的报告当中显示什么样的一些群体是特别爱住酒店的？
4: 如果从入住频次的来看的话，就是中年的男性，然后在一二线城市，大概是这个群体，他们的频次会相对来说高一点。
3: 中年的男性是指大概的这个年龄区间是？
4: 可能85后、80后这样。
3: 那他们可能会不会说是因为这个商务或者说是出差的关系？
4: 对，商务，然后以及和家人旅游这种都有。
3: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群体？
4: 然后 Z 世代就是可能00后、95后这种，他们频率稍微低一点，但是他们是就是很愿意是因为兴趣爱好去进行一个短途的游，就比如说什么看演唱会啊，然后去参加一个什么户外活动，因为这种爱好然后去另外一个城市，然后因为这种场景然后去住酒店

0: 这个比例是比较高的。
1: 就像我们之前有讨论过说，为了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市啊，所以这个还是在年轻群体，就是 Z 世代当中是比较常见的，是吧？
2: 对，
1: 了解了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就是从这次的这个调研数据来看啊，我们当下年轻人选择酒店的时候，因为我知道你们的这个问题当中肯定都会设置说啊，你们最看重酒店的什么什么这个方面，对吧？所以我们再统计下来，就是优先考量的这样的一些因素，能不能给我们来揭晓一下？
2: 其实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很符合大家的意料之中，就是安全卫生，然后地理位置，然后性价比，其实这三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基础的肯定是排在最前面的。然后但是我会觉得这里面的性价比它应该不仅仅指的是一个价格优惠，它其实是包含着你整体的入住体验。
1: 所以这个入住体验当中有没有说一些特别的这样一个点，它的这个好像被提及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在你们这份报告当中。就是可能说你刚刚说到这个卫生条件，对吧？因为卫生我们后面会重点的来跟大家讲，还有一个是地理位置，还有一个刚刚说到的是
2: 安全卫生、性价比还有地理位置，这三个是最靠前的，
1: 最靠前。但是从现在的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住酒店的情况来看的话呢，是一个就是普遍的情况，但是有一些细节是跟以前很不一样的啊。怎么讲，我们和大家来拆解一下。我为什么要把这个问题单列出来，因为我们这份报告当中对于这一点的描述还是非常的详细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比较在意酒店哪些公共设施。哎，大家来想一想，我们去住酒店平时最多最多可能会关注啊这个酒店的健身房，或者说是游泳池啊，这个公共区，因为有的朋友他很喜欢游泳或者是有健身的习惯。那么在我们印象当中，其他的酒店的一些公区的设施好像我们不太会特别的去在意啊，但是呢这次的这个调研的结果确实有很大的不一样，是不是？能跟我们来说说吗？
2: 一个是我前面提到的餐厅，这个就是如果说就是问你说你对于酒店的哪一个工区是最在意的，然后是所有年龄段人都会很在意餐厅。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高的是观景区，其实这个也是之前我们没太想到的，就是我觉得可能大家去住酒店的很多场景就是旅游嘛，那他希望这个酒店本身也提供一个很好的观赏性，就是酒店如果它本身的风景啊也是很好看的，或者说它有窗景海景这种，大家是非常在意这个的。然后如果是细分到不同的人群也是有一些区别的，就是零零后他们是非常关

0: 就是简单的去验证一下就可以了。
1: 哦，对，就是说类器官以后在整个实验过程当中的这个占比，它会非常小。就原来可能我们会觉得会，那因为现在的话，就是类似于 PDX 或者是我们说动物实验，它的这个占比非常大。可能我们原来对类器官技术的预测是，它可能会比如说去逐渐的蚕食动物实验的这个部分，但以后它的空间是会被虚拟细胞这个压缩到非常小，对吧？但是它可能还是
0: 对，
1: 会继续存在。
0: 对，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 AI 一定是不能够完全的替代我们的这个生物医学的实验啊，就是好多，就是我们一定是要通过我们的实验进行这个实验的验证。
1: 这个也是啊，好，然后我们再回到那个就是医学领域啊，因为前面其实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虚拟细胞，如果说在比较远的这个未来，它其实可以帮助医生更快的去排除这些低希望的方案，然后我们优先的去尝试高希望的方案啊。然后这其实又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事儿其实在我们讨论整个的，就是说医学界去使用 AI 这件事情的时候，也经常会被提及，就是如果 AI 预测它某个方案有效，但是真实的患者用了却无效。这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个有点这个伦理层面的问题，就这个责任算谁的？然后就或者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必然会带来的这种局限性？
0: 其实这个问题现在就有的时候就已经遇到了，就是有的人在去看医生之前，就会自己去 DeepSeek 先把自己的数据传一下，然后有的时候还会跟医生提出一些相反的观点，说 DeepSeek 可能建议我做这个，然后医生你的建议可能跟他不一样。那这里面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现实中实实在在发生的一些事情。那这里面其实我不知道将来这个东西肯定会有些争议啊，但是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讲啊，就是我觉得我唯一的能够正面回答的问题就是啊，不管这个将来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AI 肯定是不会去承担任何责任的，AI 也无法去承担这个责任啊。所以说我们讲AI 肯定是没有办法去取代医生的，就是现在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有可能有的医生也会去借助 AI 去进行一些这个辅助的临床决策，但是最终的决策权一定还是医生做出的，不是 AI 做出来的。就比如说我们的患者自己DeepSeek 一下，然后说这个 AI 给他提了一个方案啊，最后跟医生的不一样。那你说你是用医生的方案还是 AI 的方案呢？那最终肯定是以医生的这个方案为主，肯定不能去用 AI 的方案。所以说我们讲 AI 肯定是无法去替代医生的啊，就是说它可能能够辅助我们医生来进行一些临床决策，但是它首先不能替代医生，第二个是他不能够承担任何的责任。
1: 前两天和我们做程序开发朋友，他们也是聊，就是说这个开发一个产品，你最后你不能让 AI 去承担责任，对吧？那最后这个责任它还是要到人身上的。那所以从医生的角度来说，它其实它会参考 AI 提供的一些结果，但是呢，最终就是做出判断的，那其实还是需要通过他非常丰富的经验和学识。
0: 对的，因为刚才我们也讲过，AI 有一些它的幻觉。那么这里面其实最终的决策肯定还是需要我们的人来判断的。
1: 那说到这个判断啊，我们来一个这个未来的判断啊，就您前面其实的展望，这个已经是这个未来2年左右了。就您觉得，就是说 AI 虚拟细胞它可能最先会在哪类疾病，或者说是哪类产品当中啊，实验场景当中落地？
0: 我觉得这个从这个实验场景的这个选择来讲哈，那肯定是就是最有迫切需求的这些场景，可能是最先去落地的。因为作为一项新技术来讲啊，肯定是哪个领域啊，就跟我们现在药物研发也是一样的。我觉得最可能会应用的场景就是在这个癌症的这个研究领域啊，这个因为癌症是我们目前人类最需要攻克的一个领域，而且在这个领域，就是我们在某一些程度上来讲，就比如说疾病到了某一些这个某一些阶段啊，其实我们人类对于癌症的这个手段，有的时候是有限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借助一些新的手段来辅助临床决策，来进行一些这个临床药物的筛选，那它的这个应用场景上来讲是比较契合的啊，这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在临床上有一种叫同型用药，就是可能某一些化疗药物在我这个癌症里面没有批，在其他的癌症里面批过了啊，但是呢，我这个病人已经到了晚期了，实在是没什么药可用了，那么我们有可能会把目前已经批过的在其他癌症里面用过的药来给他试一下啊，反正就是他已经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了，那我们讲就叫这个没有办法里面，我们将在癌症里面拔一个将军来用一
1: 试试
0: 下。
1: 看，
0: 对，那我想未来的在这些领域来讲，我们也真的是在这个癌症领域，如果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了，那么我们可能借助一些这个创新的手段，然后用它来辅助我们做一些临床决策，然后让患者可能会从其中获得一些受益。我觉得在癌症这个领域，可能是最先能够应用到我们这些创新的这个手段的。
1: 这个其实也是和癌症这种疾病的这个特点有关系，对吧？尤其是在这个比如说中末期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确实它存在这样子的一个客观的现实。就所以
0: 对。
1: 就是您会提到，就是说癌症里面它可能是最先开始落地的一个场景，倒不是因为您本身也从事肿瘤相关研究的，

0: 对的，就是因为我们讲一个新技术落地，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1: 嗯，
0: 那这个风险，你不可能在一个，本来这个病就不是很严重，然后我们有明确的这个治疗方法的这个疾病里面去使用啊，因为
1: 对。
0: 病人他不需要去承担这个风险啊，只有癌症病人在晚期了，他可能是实在是没办法了，那他可能承担这个风险的这个代价他是可以接受的，那么才可能在这个领域去应用。
1: 啊，这个就，但确实疾病和疾病之间，它就是对于风险的这个，怎么说呢，承受能力，那确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的。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1: 好啊，这个我们先从这个相对比较沉重的这个部分啊，这个跳脱开来，因为接下来的部分我特别喜欢，因为要进入到这种比较美好的这种未来的展望啊，或者是这种脑洞的层面了啊。前面其实我们一直在聊的还是聚焦在 AI 虚拟细胞，对吧，这是模拟细胞的这个部分。那其实也能够看到了，比如说药物研发啊，扰动预测啊等等，那其实它可能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个前景的展望。那么再进一步，我们说从细胞啊到组织，从组织到器官啊，或者说是比如说以后的 AI 虚拟心脏啊， AI 虚拟肝脏啊，甚至更大的层面 AI 的我啊，虚拟人体，这确实非常科幻啊。但是反过来，就是如果说真的是有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孪生的这个人体，那可能它会带来的，怎么说呢，我们看待生命的这个视角，或者说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生命科学的这个可能能够带来的改变的这个前景啊，都是非常巨大的。那么接下来其实就想请这个李老师啊，我们理性的探讨一下，就我前面提到的这样子的这个跨度，它的这个复杂程度在您看来有多大？就是单纯的这个尺度变大了，还是说它可能这个中间的这个鸿沟比我们普通人想象的还要大得多得多？
0: 这里面比如说从一个细胞变成一个器官啊，甚至变成一个组织，变成我们的一个系统啊，或者变成最后变成我们一个数字人体，这里面我觉得最大的跨越是什么呢？就是细胞我们可能模拟出来的，但是我们一个组织它不是一个细胞的简单的一个堆积啊，因为我们细胞之间还有一些这个联系，然后比如说我们细胞靠在一起，它们之间互相有影响，然后有的细胞还会通过分泌一些这个信号分子去影响我们旁边的细胞啊，甚至我们还有内分泌系统啊，比如说我细胞分泌一些分子，通过我们的血液系统，然后去把它输送到远端去影响另外一个细胞。其实这些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耦合的这个效应啊，可能是我们在通过 AI 虚拟细胞去虚拟一个器官，甚至虚拟我们人体啊，所要去解决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1: 嗯。这个就有点相当于，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是从这个现实，因为我们说这个数字孪生的这种城市什么的这个概念也很热，对吧，那我们当然从这个交通啊，或者说是从这个管线啊等等这方面其实去模拟相对比较简单，但如果我们要把这个城市当中非常复杂的每一个个体和个体之间的组织方式，从最小的这个可能家庭，然后到这个一个个企业彼此之间的这种互动全部模拟，那这个确实中间差了太多的数量级了。
0: 是的
1: 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确实难度还是非常大的。那我们先不谈那么大的，我们就谈稍微小一点，也跟您的这个研究相关的，就是一个肿瘤啊。我们说这个去虚拟肿瘤这件事情，您觉得就是它的这个难度在哪儿？
0: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不同肿瘤，就是肿瘤组织里面它有很多不同的细胞嘛，它除了有我们的这个癌细胞之外，它还有一些像免疫细胞啊，像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像我们的成纤维细胞啊等等。 那么这些细胞之间它有一个作用方式啊，比如说我细胞跟细胞之间有哪些通信的方式、怎么去进行一个互动。就是我们如果要去模仿一个肿瘤组织的话啊，刚才我讲过，就是可能我们不一定需要去把所有的这个规律啊，你必须得通过什么方式跟它去沟通，讲得非常的细节，但是总体的一个

0: 他们之间联系的一个逻辑，可能我们要把它给理清楚啊。比如说，你们之间是通过哪，有可能会通过哪些分子，然后去进行一些博弈，然后把这个整体的这个框架的规律告诉他之后，那剩下的可能我们就可以让这个肿瘤细胞和它周围的这些细胞去自由发挥，然后他们可能就能模拟出一个虚拟的这个 AI 的这个肿瘤组织来了。我们讲由肿瘤的这个细胞和它的微环境就可以组成一个肿瘤组织，所以说我们讲这个过程。可能难度也挺大，但是也不一定会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就是我们可能要做的事情，不一定会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我们可能在虚拟细胞的基础之上，我们把一些顶层的这个逻辑讲清楚就可以了。
1: 哦，哎，这个其实也有点意思。就我想到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说，比如说，单独的去预测一只鸟的这个个体的行为，可能相对比较难。但有的时候，它成为了一个更大的集群的时候。就包括可能我们说在这个社会学的一些研究当中，就是你真的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社会的群体的时候，其实反而可能会方便一点。
0: 对的，就是有的时候预测群体要比预测一个个体要简单，因为群体它有一些规律。
1: 对，
0: 个体的不确定性太大了。
1: 对啊，所以就是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如果我们真的是在就是单个细胞的这个节点上得到突破之后，那起码就是说可能上升到组织的这个层面，或者说比如说是一个肿瘤啊这样子的一个层面，可能这个鸿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0: 对，就是我感觉就是，可能把一个细胞变成一个肿瘤，比我们现在要做的把这个细胞做出来，它的难度要小一点。我个人理解是这样子的。
1: 哎，对，这个确实是，就是如果我们上升到种这个群体的这个概念的时候，那其实前期的工作确实还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个细胞本身还特别的多，对吧？因为肿瘤里面它涉及到的这个细胞本身也很多。但是我们当这些事情基础都全部打好了，那反而后面向上攀登几个台阶，那可能是会容易一些了。
0: 是的，我觉得就是我们注册一个 AI 虚拟细胞，可能它的难度会很大，因为它是一个从零到一的一个科学问题。但是我们比如说把这些细胞把它堆积成一个组织，我觉得相对来讲可能更像一个工程学的问题，它可能它的难度会比我们目前的遇到的这个障碍要小一点。
1: 对，你用这个工程学的问题，我觉得对特别好啊。那甚至就是说，如果有了这个基础，我们进一步再向上，组织到器官，甚至是器官到人体。那当然，可能人体当中，我们先要抛开大脑的这个部分，我们只是看就是比较这个其他的啊，这个新冠脾胃肾这些东西的话，那可能它更多的是类似于我们用工程学的这个思维去解决的一个路径。
0: 对的，
1: 因为现在其实我们现代医学那么多年积累下来的这个东西，我们说这个脏器之间啊，他们彼此的这种互动啊，一些这种宏观层面的一些这种生理的反应，相对反而是了解的更清楚一些。
0: 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我们能接触到这个层面里面，比如说稍微大一点的，我们可能第一个更容易接受，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整个的规律的发现我们也更容易发现，然后它的整体的这个顶层的逻辑我们也更容易去把控，但是微观的东西你看不见摸不着，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不一定搞得清楚。
1: 对，我前面其实还在想数字孪生人体这个概念是不是可能太超前了，或者说它只是一个就是单纯的商业噱头。但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说虚拟细胞有了，那可能这个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远。当然它肯定还是一个偏科幻的这个事情啊。那我觉得就是从这个李老师您的视角来看，或者我们从科学的这个角度来看，就真正的能够达到我们预期的那种数字孪生人体，它可能是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才能算？
0: 我觉得如果真的是要做到一个虚拟的，我们叫数字人吧，或者叫这个 AI 虚拟人的话，首先从我们这个医学研究的角度来讲，就是它要能够模仿我们整个人体的一些生命活动的一些基本的这个生命活动啊，比如说我们的心跳啊，我们的呼吸啊，那这些虽然是在虚拟的环境里面去做的，但是它一定是能够模拟的。为什么呢？啊，比如说我们的心跳，其实它很复杂，我们的心跳什么有的时候会快，有的时候会慢，我紧张一下它可能会快，然后我们的血压也是在波动，那这些其实是我们体内很多器官密切协作的一个能反映出来的一个功能。那么如果我们要做成一个数字虚拟人的话，那么我们组织各个脏器各个器官之间的协作一定是要模拟的非常清楚，非常这个透彻。那么这些规律如果模仿的透彻之后，那么我们就一定会能够把我们的这些正常的生理功能给它模仿出来。所以说我们讲如果我们真正的要做一个成功的数字虚拟人的话，像这些基本的生命活动，我们叫生命体征啊，我们的血压，我们的这个心跳，我们的这个呼吸啊，它一定是要能够模仿的比较像的。我想这应该是作为我们今后的一个判断的依据吧，来看你做的像不像，我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些功能。
1: 因为有了这个真正意义上的这个虚拟人，那就是前景确实也是不可限量的，对吧？那起码从这个药物研发的这个角度，或者生命科学很多的这种实验的这个角度。如果说它真的拟真人体，就哪怕能够达到个95%的这个程度，那确实是可以节省太多现实世界当中因为各种原因限制的一些

0: 实验了。
1: 对，就是到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不光是只能预测药物作用的效果了，可能
0: 嗯，
1: 还能预测药物到我们人体之后是怎么代谢掉的。哎，这些东西我们也能预测，
0: 嗯，
1: 啊，这些是细胞可能是做不了的。
0: 但我其实觉得就是说，这个数字孪生虚拟人啊，它可能难度在哪儿啊？就一方面，就如果说我们未来要追求个性化的这个治疗手段，那其实最理想的情况下，就是我真的能够直接在虚拟世界当中建立一个几乎和我是1:1的一个虚拟人。但这个其实就必然涉及到我有海量的数据，其实都是非常敏感的数据，是要进入到虚拟世界的，对吧？我的全基因组啊。然后我各方面的这个指标啊，然后包括影像啊，甚至可能我还需要去完整的去这个讲我的生活方式啊，甚至什么肠道菌群，是不是这些东西都要考虑进去？这个当然它一定是一个，如果有了，那对我自己的这个健康来说，它可能是一个更高维度的认知的一件事儿，而且可能也能够替我预判很多未来的这个风险。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其实也会涉及到一个就是个人隐私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可能是未来，就是我们真的要往数字孪生人体这个角度去发展的时候面临的瓶颈？因为我们要训练它，其实必然是需要大量的这样真实的人体的，数据的啊。
1: 是的，我觉得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我们考虑，可能我们还无法想象将来这个事情怎么去规范啊。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一定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啊，也是所有的这个我们去做这个数字分身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啊。但这个问题我怎么去解决？我想可能要靠等这个技术落地的时候，大家去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可能要交给我们下一代。
0: 就得交给未来人来解决了，是吧？我们现在其实还没有办法这样的去未雨绸缪，
1: 对，对，因为
0: 就
1: 现
0: 可能，
1: 在离我们还比较遥远。
0: 对，可能。

这个计算方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人才，其实包括就像我们研究生，他其实需要懂得更多，然后才能适应这个时代的变化。他将来你只会做实验，可能就不行了，将来可能你都不需要做了，有机器人给你完成的，你可能更多的是需要培养你的。

0: 当然，另外一个大家比较偷懒的点的话，就可以这个多听我们十万个为什么，或者关注一下旭东的这个哈基米的直播间。我们真的在聊了这个事儿，多半也是比较靠谱，或者说我们可能起码会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其实没有这个有的报道当中报道的那么靠谱，对吧？
1: 嗯，
0: 这到时候也是期待我们的这个李老师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聊啊。那这个最后吧，就是因为我们这期节目在广播版其实是分上下集的，就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再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AI 虚拟细胞未来最令人兴奋的可能性是什么？然后我们最需要警惕的泡沫又是什么？
1: 我觉得它最让我兴奋的可能性就是它，就是不是说在 AI 虚拟细胞，它让我兴奋，不是说它能够取代我，或者说取代我们现实中的某些生命，而是说它能够让我花更少的时间在做那些这个低效的、重复的、试错的事情上。我觉得这是最让我兴奋的事情啊！不管是作为一名医生，还是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我觉得这是我们愿意花更多时间去这个研发 AI 虚拟细胞的这么一个初衷哈。当然，它最需要警惕的啊，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提过这么一个意见啊，就是最应该警惕的就是 AI 替代论，就是有人讲 AI 虚拟细胞出来了，那我们以后实验室都关闭了，就不要实验室了，然后我们在这个计算机里面去计算就可以了。那是一定不行的。刚才我们也讲过，就是我们这个生命科学里面的试错成本是比较高的，然后它的安全边界跟其他的一些应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讲 AI 虚拟细胞一定不能够替代我们目前所做的一些这个实验室的研究。就是我们最后的这个模式是 AI 虚拟细胞和我们现实的这个实验相互这个赋能的一个模式，然后去助力我们的新药研发，助力我们的临床决策。我觉得这是我们最需要警惕的一个方面。
0: 就可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甚至很远的这个未来，湿实验它一定还是必然存在的，对吧？因为生命它其实是离不开这个现实的环境，以及就复杂的这个生命本身它自带的这个环境。
1: 对，那湿实验的这个比例可以变少，但是一定不可能消除。

0: 上海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1: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2: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1: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通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一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捉襟见肘，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
7: 就是我们去过很多城市，但是很多城市我连阳光都没见到过，都是晚上到凌晨就走了。
6: 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
7: 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拟，赚年薪百万千万也没法比拟这个成就感。你说你一年赚100，我说我一年救了100个人，我觉得我更有成就感。
8: 你好，我是韩星。高考结束之后，志愿怎么填，选学校还是选专业，有一个话题总会被人反复的拿出讨论啊，要不要学医。投入的时间比较长，前期的收入比别人低，工作强度比别人大，但社会地位高，职业稳定，越老越值钱。这些说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误解？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医生，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心肝守护天团。他们日常忙于门诊、病房、手术室，但他俩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生命摆渡人。他俩的手机24小时开机，

0: 一个电话就能让他们在深夜、节假日、暴雨天拖着行李箱冲到机场或高铁站。任务只有一个，从去世的器官捐献者身上取下肝脏，在最短时间内运回上海，拯救一个个生命垂危的中末期肝病患者。那今天呢，就请这两位空中医生，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以过来人的身份帮我们拆解一下一个普通人从高考选择医学院到成为一名能主刀肝移植的医生，这十几年里到底经历了什么，投入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朱医生，来请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1: 好，大家好，我是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朱建军朱医生。
0: 欢迎朱医生。另一位呢是宗医生。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宗志鹏医生。
0: 朱医生是工作了将近20年了吧？
1: 嗯，差不多。
0: 那宗医生是刚刚工作几年了？
2: 正式工作应该算是有5年的时间了。
0: 哇，5年的时间。如果说时间回到这个高考那年啊，我们还会在志愿表上填上这个临床医学这四个字吗？
1: 我觉得应该还是会的。
0: 当时是填的这四个字吗？还是哪个科室？哪个专业？
1: 就是临床医学四个字。韩老师说的很对，就这四个字。
2: 其实我们6个志愿，我前面3个全都选了临床医学。
0: 就是学校不同。
2: 就是学校不同。
0: 我知道你应该也是高考状元，对不对？我听朱医生介绍的。
2: 没有，只是我们那个地区那个县的高考状元。
0: 但好厉害，到最后是哪一所大学把你录取了？
2: 很荣幸的进入到交大医学院的临床医学8年制专业。
0: 8年制，
2: 对，
0: 哇，这一听，
1: 8年制都是最优秀的。
2: 前面5年是本科阶段，后面3年是博士阶段，这样毕业之后是拿到医学博士学位。
0: 无论哪条路，都是一条漫长路啊。
1: 我先说一下我吧，我就是高考之后考到了一个医学院，那么医学院的本科是5年，然后又考硕士，硕士3年，然后又考了博士，博士3年，那加起来是
0: 11年，
1: 拿到了就是博士毕业，然后留在了仁济医院工作。那我们宗医生正好是另外一条途径，就是他高考之后直接考了一个这种8年制的，其实叫一毕业就是博士毕业的这样一个。我用了11年完成的路，他是8年就走完了，他比我要节省了3年的时间。那么这两条路呢，就是说你高考之后，如果你决定要学医的话，你要面对这两条选择。当然有时候可能不是你去选择，是你要有足够优秀，因为一般8年制的要求是最高的，一般是都是最优秀分数最高的才会选到8年制这样一个专业里面去。那其他的如果你没有那么优秀的话，也是有路可走的，就像我这样一样，走一个按部就班的路，到一个医学院先读本科硕士博士，这样一步步走下来。
0: 但是最低11年，你基本上也没有2战3战的这种情况。
1: 对的，我的是的。
0: 那现在仁济医院肯定标配就是博士了吧？
1: 基本上是的，看到每年的招聘公告上基本上都是要博士毕业，至少3甲医院肯定都是博士。目前为止
0: 是不是民营医院或者是说一些私立的门诊会好一点？
3: 因为确实在医学这个领域，学历的贬值会比其他领域会更明显一点。像我了解的一些地段医院，甚至是一些社区医院，都已经开始招聘硕士甚至是博士了。所以说如果你在高考填志愿的时候选择了临床医学这个方向，那么基本上就意味着你以后必然要面临一个读硕士研究生甚至是博士研究生的这样一个
0: 选择，
3: 这几乎是必然发生的，不然就就业很难保证。
0: 我采访过牙医啊，或者是这个医美相关的，他们好像就本科有些其实就可以从事了。
1: 对，所以这就是你一旦做这个选择，要想当一个医生的时候，你就要想好，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投入，不像其他专业，有很多专业金融呀什么的，你可能本科毕业就能找到一份非常好的工作，收入非常高。那么医生肯定不是，医生目前为止你真的想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到一个3甲医院工作，可能至少要读到博士，像要读到8年或者像我一样读到10年这种情况。
0: 对，
1: 那您说的这些专业口腔，因为他们的就业的范围比较广，它不只仅限于3甲医院啊，你甚至比如说你口腔医生甚至可以自己去开一个诊所啊，所以他可能要求相对没有那么高。
0: 所以医学里面还好也是有遗漏的遗珠也好，或者是说其他的便捷途径也好，就本科一毕业也能从事相关的医学相关的工作的。
3: 像大型的3甲医院里面，对于一些医生比较稀缺的专业，也是以硕士毕业生的身份就职。
0: 哪些
3: 也是存在的。
1: 我觉得现在可能儿科医生会放宽一些，因为没人愿意做儿科，所以可能会放宽一些。
0: 可能儿科也太繁琐了，
1: 繁琐，比较苦，比较累。
0: 还有别的吗？儿科还有包括口腔科，
3: 还有急诊是比较累的。
0: 急诊
3: 工作量大，
1: 是的，
3: 然后
1: 比较辛苦。
3: 因为他们上班是时时刻刻，比如说你要上12个小时班，那么这12个小时几乎神经一直是在紧绷的状态，确实是非常苦。我们内部也是一致认为急诊和医生应该是工作强度最大的岗位之一了。
0: 工作强度大，所以门槛可能会低一点。听下来，博士基本上是医学圈的标配了。那到底是不是高学历也能够高收入啊？因为在你们从医的这些年里面，肯定你们同龄的人或者同学们啊，有学金融的或者学计算机的、学法律的啊，可能已经目前啊年薪百万的居多了啊。嗯，买房升值还是很普遍的。那有没有？有过落差或者眼红过，或者是不是真的像我说的，这个行业之间差距的确是挺大的。
1: 从长远来看呢，没有太多的眼红。这我们还真有一个师弟，8年制师弟，应该比你大还比你小，小黄，
3: 比我小
0: 啊。
1: 8年制师弟毕业以后，他不想做医生，他就去了一家投资公司，帮他们做这种医学方面投资的一些顾问，查很多资料，帮他们决定往医学的哪一个方向去投资。他作为一个毕业生，一去可能就是年薪百万的这种级别。但是好像我感觉包括我们是他的上级生，包括他的同学，也并没有特别的说是去羡慕或者怎么样，可能留下的还都是也都是喜欢当医生的吧，这种。
0: 嗯，
1: 还有就是说他那个工作确实也特别特别辛苦，比我们现在医生还要辛苦，经常要熬夜，凌晨到2-3点钟这种去查资料写资料，这种也没有特别羡慕。
0: 所以付出和收获是成正比的，虽然说有些年薪百万，但是的确是可能付出了非常多的，哪怕是身心啊。
1: 嗯，可能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医学生的一个高傲在里面吧，可能觉得这个医生的职业还是比较受人尊重这样一个情况。
0: 那朱医生是做了很多年呢，算是老医生了，他有这样的一个反思也好，或者是说真实感受也好，我觉得可能会我们就更理解。那对于宗医生呢，因为毕竟我们一毕业，我们在这个年代那更需要买房啊，家长有个交代呀， 啊等等一系列的，那这种延迟满足的心理建设你是怎么给自己建立的？
3: 那我就代表年轻的医生了发表一点不一样的观点
0: 你是有备而来的吗？
3: 对，这个说不羡慕或者是心里没有波澜，这是不可能的，肯定是有的。嗯，包括前面我们谈到你有没有后悔选医学这个专业，或者有没有后悔做医生。嗯，其实最后的结果肯定是不后悔，但是中间我从2013年读大学到现在也13年的时间，这个过程当中偶尔会有迷茫或者是彷徨的时候，肯定是会有的。尤其是进入到医院，真正的接触到医生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工作环境也好，工作强度也好，到底是什么样的，见识到了以后是会有迷茫和彷徨的。尤其是跟我们同期的，刚才朱医生可能讲的，因为他讲的那个是他师弟嘛，
0: 嗯，
3: 所以他们两个还是有年龄差的。

0: 填的不满意，你可以转方向转专业。那么你这个亚专业选的不满意，后面可能不太能跳到其他行业去，因为隔行如隔山嘛，
1: 哦，
0: 内外妇儿外科不可能跳到内科去，内科不可能跳到儿科去，所以说这个选择很重要。那么大家都会在大四左右的时间去思考，我想以后做一个什么专科的医生。
1: 嗯，
0: 我当时没有想好到底想做什么，但是想好了不要做什么。
1: 哦，
0: 有两个不要做，第一个不做儿科，第二个不做肝脏。
1: 我不做什么
0: 小儿肝脏。
1: 哦，
2: 全部都做了。
1: 当然给我们提供了方法论，就不要选什么要清楚，但是那你是怎么样到最后又不清楚的。
0: 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不做儿科呢，因为我觉得跟小孩子的医患沟通会需要非常高的技巧，他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他需要什么或者是他哪里不舒服，
1: 是
0: 这个需要另外的一类技巧去沟通。
1: 嗯，
0: 同时儿科的很多疾病它跟成人是截然不同，
1: 是的，
0: 所以它是一个行业壁垒相当高的亚专科。
1: 嗯，
0: 为什么不想做肝脏呢，因为当时虽然我是医学生，但是在现在专业医生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半个门外汉。那么半个门外汉想到肝脏，就讲到哎呦传染病啊什么肝炎啊，我觉得不好，我不想做。那为什么最后选择到了
1: 好着急，赶紧告诉我，
0: 变成一个什么儿童肝移植医生其实是奔着肝移植这个手术来的。我的导师引导我，他说器官移植就是所有外科手术里面的皇冠，
1: 是的，
0: 皇冠上的那颗明珠。然后他每次来手术就把我带到手术室里面去，让我在旁边看，看完以后就问我怎么样，小宗我是不是没有骗你，是不是明珠，我说是是是是是，然后最后就选择了。当然我的老师自己个人魅力也非常大，就是因为肝移植
1: 转变了你的，
0: 对，
1: 不想要，
0: 就是冲着肝移植这个手术这颗明珠，我觉得做嘛就要做最难的，对吧，做医生就要做最顶尖的医生，那你就要主刀最难的手术，就冲着这个来。嗯
1: 嗯，
2: 所以这个对于这个要高考的选志愿的学生就是可以多多的考虑一下，你可能要面临两个选择，你要学医的话可能不止两次选择，
0: 不止两次、嗯，
2: 你当然你考到一个医学院，你首先学的可能一开始就分临床医学还有一些什么基础医学什么这些分类，这是大的分类。比如说你选了你想当医生，你选临床医学以后，你到了大学之后内外妇儿你都要学，所有的这个学科你都要学。但到了你考研究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选一个大致的方向了，你是肝脏外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还是怎么样，或者你想做内科，选择内科的相同的像类似的专业，那你要做选择。第一步是你想做医生，第二步你想做哪一个专业的医生，因为每个专业的医生他的工作状态工作节奏可能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也是要多了解一些这种情况才能做选择。但是后面你可能还面临考研究生选导师，比如说这一个科室你需要考一个肝脏外科，那肝脏外科有好几个导师，你要选哪一些导师，这可能都是一些要做选择的时候，就是一直在做选择。
1: 但我觉得有选择总是比没有的好，就是不是说一踏进来之后未来就只能做这一类。
2: 是的，所以这也是就是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你进来以后你可以做很多选择，甚至你不想当医生，学医学院毕业之后不想做医生你也可以的。
1: 嗯，
2: 你可以去做一些医学相关的，或者做一些基础研究方面的，有些人做基础研究也是做得非常好的。
1: 哦，所以条条大路啊，都能够通向自己想要的方向。当然对于宗医生来说，现在又觉得这种价值你感受到了啊。
0: 嗯，机缘巧合吧，我觉得就是命运的选择，绕不过去。
1: 嗯嗯嗯，但是我觉得是幸福的啊，就是看你是享受其中的啊。那当然这个选择我觉得不光是你们在纠结，可能家人的态度也是很重要啊。有些家长可能觉得学医担心太辛苦了，可能真正走上这条路的啊也往往会被一种非理性的因素所驱动啊，可能是好奇，可能是理想，也可能是意义啊。当然这就是年轻或者说我们当时该有的魅力啊，就是有的时候不知道天高地厚，或者不知道那个不想要的东西有多好，可能这也就是最珍贵的东西啊。说完了这个选择呢，我们再来说说这种帮带的关系。我想问一下，就一般是从被带到带人大概要花多少年？那么应该是朱医生啊，就是现在你们自己带年轻医生的时候，就是最看重对方什么样的品质，到底是手巧脑子快，还是说能吃苦扛得住马？
2: 首先是靠谱，能吃苦
1: 哦，排在第一位。
2: 对，这个肯定排在第一位的。然后就是再看你的能力，
1: 嗯，
2: 你动手能力、协调能力。像钟医生当初就是这样，他在一级医生里面算是很优秀、很优秀的了、哦，所以他第一个就成长起来了。他去获取，很早他就可以获取了。
1: 哦，
2: 他现在工作了五年，就获取了大概主刀获取有个三四年，五年。
1: 就是先去获取肝，
0: 二四年开始，算是。
2: 两三年，但他现在也可以带别人了，所以他的成长速度是非常快的。那如果你首先上来你就 觉得出差很苦很累，不愿意做这件事情，那我叫你一次你拒绝。

0: 我下次也不会再叫你，那可能你以后跟这个专业可能就失之交臂了，可能就以后没有人再会教你这个的事情，这就是医生的成长，所以首先是
1: 吃苦耐劳，
0: 吃苦耐劳。
1: 那当时你就这么心甘情愿的干这种粗活累活啊？
2: 可能这个是我性格造成的，就是当时你选干医治也是嘛，你就是要冲着最难的去，你就是要冲着最累的去。那出差其实也是，你越说什么要大半夜过去，你可能凌晨才能落地，你可能休息都休息不好啊。那我就是要去试试看，主要还是一个好奇还是什么，我就要去试试看。有机会嘛我就去，每一个城市凌晨的什么样子都要去看一看。然后最后试着试着，可能一开始是好奇，然后好奇心大于这种所谓的劳累感、疲乏感。后面嘛，就是入坑太深了，有点没有后悔的余地了，所以说就更多的去承担这个任务。然后到现在嘛，也就不后悔，因为确实是这个过程当中自己收获很多，自己成长很多。
1: 我觉得也是这个领域很有魅力的地方啊。当然，一方面大家就是有这种使命感，然后好奇心驱使着，因为的确都是每天都在那儿有新鲜的案例也好，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情况也好，等待着我们去突破。另外就是，其实这种师徒帮带的关系挺重要的，这也是很多行业里面目前没有的，因为你能够在这个前辈的身上看到你想要的未来。然后，另外就是他能够把所有的知识、技术都能够和盘托出的教给你，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可能目前我觉得能坚持下去的很多的因素，在你们身上，在这个行业里面都存在着。
0: 对的。
1: 特别让人向往。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6: 大胆假设，小心求
4: 证，发现优质公司。
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7: 30秒可以是一则广告的时长，也可以是热一杯牛奶的时长，但你知道吗？电动车违规充电短路后，有时仅需30秒就会出现明火。电动车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安全使用充电桩，充完电及时拔掉插头，别让你的电动车火了。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通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医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捉襟见肘，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
0: 就是我们去过很多城市，但是很多城市我连阳光都没见到过，都是晚上到凌晨就走了。
2: 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
0: 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拟，赚年薪百万千万也没法比拟这个成就感。你说你一年赚100，我说我一年救了100个人，我觉得我更有成就感。
1: 你好，我是韩星。高考结束之后，志愿怎么填，选学校还是选专业，有一个话题总会被人反复的拿出讨论啊，要不要学医。投入的时间比较长，前期的收入比别人低，工作强度比别人大，但社会地位高，职业稳定，越老越值钱。这些说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误解？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医生，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心肝守护天团。他们日常忙于门诊、病房、手术室，但他俩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生命摆渡人。他俩的手机24小时开机，一个电话就能让他们在深夜、节假日、暴雨天拖着行李箱冲到机场或高铁站，任务只有一个，从去世的器官捐献者身上取下肝脏，在最短时间内运回上海，拯救一个个生命垂危的终末期肝病患者。那今天呢，就请这两位空中医生，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以过来人的身份帮我们拆解一下一个普通人从高考选择医学院到成为一名能主刀肝移植的医生， 这十几年里到底

0: 经历了什么，投入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我们注意到整个团队里面还是男性偏多的，虽然说前面我们聊到了这个话题，你们俩还是要聊聊，就是外科医生尤其是对体力也好，或者是说这个时间也好，都有非常大的挑战。那空中医生这个岗位更不用说了，是不是只可能是男性去应对的，这个天然优势就是在性格上面。
1: 女医生也有，但是非常非常非常少。我们之前有一个师妹，她对这个事情挺感兴趣，但现在呢，她在国外进修，她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回来。我知道，西部有一家医院有一个女医生，但她也是可能以前出来过几次，后来也不怎么出来。可能这个主要要区别还是在这个体力方面吧。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求挺高的。你看我们拎的那个包其实是很重的，有时候二三十斤，里面有很多冰块。然后再加上一大包这个保存液啊，这个肝脑袋里面可能二三十斤都有。然后你有时候你要拎着在机场跑，就赶不上的时候你要一直拎着跑，到哪都要拉着这个包，然后你要保护好它，所以这个对体力的要求还是挺高的。
0: 天哪，教宗你胜任了，身高马大是个优势。
2: 总的前提还是女的外科医生其实就是比较少
0: 啊，
2: 愿意做外科、愿意选择外科的女生，我们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就是目前看到的现状来说，确实是女生会比较少一些。但是也有，我们包括我们科也有致力于成为一个优秀外科医生的女。那么我觉得在有这样的想法的前提下，如果体力过得去，我觉得男女是没有差异的。同样优秀的女医生完全是可以胜任这个工作的，这一点我是完全认可的。
0: 对，虽然说女性这个学医的这个机会成本要比男性要大一点啊，但是呢，这个答案还是没有标准的这个回复的。另外就是现在随着技术的改变啊，甚至我们目前好像空中医生这边，我觉得是不是现在次数也不如以前多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趋势？就随着工作条件的改变，或者是观念的这个变迁，这个比例也会慢慢变化，因为工作的性质也会有变化，有吗？就是比如说，可能朱医生以前要跑很多次，一年要上百次，那可能是不是宗医生就次数可能不需要那么多了，因为可能捐献器官的人越来越多了啊。
1: 是现在一个国家这个捐献体系非常完善，这种分配制度也都很完善。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在从事这个行业，就其实是中国器官捐献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人数从业人员比较少，所以相对辛苦一些。那么现在呢，因为这个我们培养的学生越来越多，所以大家都轮流都给他们机会这样出去，所以就是每个人出去的次数就是相对少一些。
0: 宗医生终于可以谈恋爱了吧对吧。其实这样的话就想着偶尔出去一下也挺美好的。
2: 器官捐献这个事业其实这些年在政府包括我们一些 OPO 的工作人员不停的在这样科普和推广的努力之下，它呈现出一种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的一种比较繁荣的一个状态民众的意识对捐献这个事情也不会那么抵触，因为我们传统文化里面还是会对这个事情比较忌讳嘛但是现在大家的这种思想观念越来越进步，所以说捐献的人会越来越多。那么捐献的人多了以后，各个地方的医院他们的医护人员接触这个事情、接触这个手术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所以他们会有更丰富的这种经验，包括我们过去获取的时候其实会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这种帮助和协助。同时有很多医院会派医生到各个大的移植中心，比如像我们这里来过来学习，包括器官的获取，包括肝移植的技术，他们把这些技术带回去以后又会继续的开枝散叶。那么所以说器官获取这个技术在全国各个地方都会有一个比较成熟的这种传播，很多嘛，当地的获取他们自己就获取完，然后进行一个科学的分配，这样其实是蛮好的。
0: 所以如果器官移植这个或者获取成为一个社会共识之后，那可能有更多的女性的外科医生就能够承担这项工作了就是虽然说可能任何一个职业在早期它都有性格不平衡这样的一个趋势，但是随着这个条件的改善还有观念的改变，这个比例会慢慢的有所变化我们也期待。
1: 对，女生是其实是可以选择做外科医生的，因为很多女生我们发现我们可以有很多女的研究生，我发现他们很多女生的这个动手能力甚至比很多男生都还要强很多所以他们完全可以做一个外科医生的。
0: 但是动手能力强，但有些科室它毕竟它需要体力活呀，你比如说牙吧，它得把它拔下来然后呢甚至就是非常费劲儿嘛
1: 对， 但是大部分时候并不是说你这个所谓的费劲，不是说你这个手术当中要某一个环节要用很

0: 大的力气，而是说你要有一个、
1: 啊、
0: 有一个持久的一个付出，就是比如说一台手术可能要三四个小时，你要一直站在那里、
1: 啊、
0: 甚至有更长的，像我们移植手术更长一点，可能要9个小时、10个小时，你要一直站在这里，所以对这样是一体力是一个考验
1: 啊。
0: 因为这个时候你不光要，你就单纯站在这里就已经很累了，站几个小时，你还要做
1: 动手
0: ，然后还要，其实外科医生压力最大的是做决策
1: 啊，
0: 这个是最大的。你手术大家都会做，你要不要做这个手术，这个才是给我们最大压力的，做一个判断，对病情判断，这个是最大压力。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你要承受各方面的这样一个压力，最终都体现在你对你的体力的持久性的考验上面。
1: 嗯
0: 啊，所以女生是肯定是可以做的，动手能力完全没问题。
1: 嗯啊嗯，所以今天也了解了，所以外科医生不是说非得男生对吧才有敲门砖，其实对于女性来说也是有机会的。那另外就关心一下大家的收入了啊，前面知道了一下我们前期的在规培阶段的甚至是读书阶段的收入，那现在的收入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个区间或者幅度，让我们了解一下啊？因为有人说儿科这个外科医生收入会偏低一点啊，不知道说法是不是准确。另外对于我们两位来说，那我们的收入在医疗体系里面大概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我们的其实我估计大概就根据我的了解，大概能在一个中等一个水平吧，也没有不会很高。像我们这边毕竟年资也没有特别高啊，还就是这个行业其实大家收入都差不多了，基本上也就是维持在这样一个水平、
1: 啊、
0: 当然我觉得就是能让你一直做下去的还是就是这种成就感，这种被需要感，
1: 明白，
0: 这种给你带来的可能也算是，也可以算作收入的一部分。
1: 溢价，对，溢价收入就是可能这是收入无法满足的。嗯，而且
0: 专业
1: 没有没有，那其实就是包括现在大家对物质的需求好像越来越没有那么高了啊，可能精神上方面的我觉得更重要，所以其实就是在上海的医疗圈里面，我们属于中等的一水平。那宗医生呢，其他科室给我们科普一下，你肯定是当时做过功课的啊，哪些科室可能会更好一点？
2: 那我就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吧，因为刚才朱医生讲了他在整个医疗行业内的一个收入的水平，那我就讲一讲就是跟我转行的同学他们相比，我指的这些同学大部分进入到了医药公司的研究岗，或者是我比较了解过的就是码农，他们这当然他们的收入比较高了，包括金融方面收入也比较高。那么对于跟他们相比，或者是跟医药公司的职工相比，我们的同年龄段的收入会低大概比如说20%-30%左右。
1: 嗯
2: 嗯，目前来说
1: 那其实还能接受呀，就没有腰斩。
2: 对
0: 这个对，其实就牵扯到就是你选择这个职业的另外一个考虑角度，就是它的稳定性，特别是经过了这三年疫情以后，大家可能据我了解，我也平常接触很多行业的人，好像只有医疗行业还在就是一如既往的往前发展着，其他很多行业都受影响特别大。大家现在都喜欢说的就是大环境不好嘛，但是这个大环境不好好像对医疗行业影响并不是很大，所以这就说到你这个行业的稳定性。
1: 是
0: 你可能不太会担心我这个行业哪一天没有了，或者说是受很大的影响，或者直接影响到你的收入怎么样。那我们可能收入不是很高，但就是稳定性在这里。所以就是你很多学生，你如果我相信很多这种学生的家长会考虑从这个角度考虑，学生本人不一定会从这个角度考虑。
1: 但是的确现在能够扛过周期，甚至能够一个行业一直是这样四平八稳的，的确目前除了医疗好像没太有吧。
0: 是的，
1: 那其他的就是公务员事业编，这不是在考量范围之内的。
0: 对
1: 哦，对，了解了，这也是获得了个新知。所以医学的稳定性，这个行业的稳定性一直在线的。
0: 是的，所以就是这个
2: 也不一定稳定，因为马上三名医改就要全面铺开了。
0: 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1: 这不可控的因素。
0: 但是从整体这个社会各个行业来看，还是相对更是稳定，至少你还能是一直能看到希望的。因为生老病死是人一辈子都要面对的问题嘛。
1: 那儿科呢？就是我们更细分的，就儿科的外科是不是可能在整个收入里面算更低的，还是怎么样？
0: 对，儿科医生大家都不愿意去做，因为收入偏低，然后这个病人呢有沟通困难呀，这些东西可能很多，就像他当初一个想法一样，
1: 我
0: 不愿意做，哎，不愿意做儿科医生，可能是这样。但现在因为国家有很多这种政策的倾斜，所以可能他现在也在逐步改善。
1: 是的，是的，
0: 像当年高考的时候，选择这个行业其实也是，就是很随意的，就是和我要好的一个小伙伴一起，他说选我问你他你选什么，他说我选临床医学，那我说。 我也选临床医，我们一起去做医生，然后就选了这样一个行业。我当时那个心态我到现在都很清楚，就是我，所以我很了解现在就是今年高考的考生的心态。两个不了解，首先第一对自己不了解，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以后适合做哪个职业我不知道。第二对我未来要选择的职业不了解，比如说我家里让我去做一个医生，我对医生这个行业完全不了解，我不知道他需要我的哪些特质，我这个性格适不适合我也不知道，这个两方面都不了解，所以就造成了我当年选择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很随意。我的同学说去当医生，那我也去当，我们俩一起当医生，
1: 就你
0: 就
1: 这么随意的填了，
0: 是的，就这么随意的填了、哦、所以就我有很多偶然性在这里面。当然我首先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吃苦耐劳的人、哦、包括宗医生也是，宗医生也是山东人，我们三个都是山东人。
1: 哦，是，
0: 对，所以就是首先知道我唯一知道就是这一点，我作为一个山东人我可能更加吃苦耐劳一些，其他的都很随意。所以就是现在我们通过这种模式，通过韩老师您这种模式，让考生更多的了解他要选择这个职业是什么样子的。
1: 是的。
0: 那他自己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可能除了自己反思，可能也要听听家长或者老师对你的一些评价。
1: 当然除此之外就是需要当事人现身说法。
0: 啊，对，
1: 被您一说，
0: 所以我现在跟我很非常理解他们现在的心情，肯定是非常迷茫，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1: 是的。所以有必要把这档节目做起来，另外就是多听听两位医生发表的观点，就知道医学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现状了。那两位有没有想过下个海啊，出去创个业啊？当然可能外科医生难一点啊，你比如去私立医院去药企或者自己开个诊所，可能外科医生相对少一点，但是我了解到的你像眼科啊或者是口腔科啊和医美啊就是比较普遍。
0: 它这几个行业之间这个差距比较大，你像口腔科医美行业，他们都是可以自己在外面单独职业开个诊所或者怎么样，而且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收入。那像我们这种一般的外科
1: 那么多人要作战，
0: 你一个人做不起来啊、你必须要有一个团队去做的话，这种我们是，所以你们不会去考虑这种事情，
1: 就是上了这条船就要走到底的那种。只能通过投资了是吧？
0: 这个就要经常来你们第一财经了向你们学习了。
1: 你最幸运了，身边对吧有股神在这边给你鼓舞着。
2: 我的性格太比较哀，用现在的话讲可能还是不太适合自己去经商呀，或者是涉足这个下海这个行业。
1: 所以一定要了解自己
0: 了解自己，而且就是像我们是不太愿意承担风险的。这个性格也就是你做医生你肯定是不能承担就是去做风险特别大的事情。
1: 好，那就是您说的风险话题，我们继续往后聊啊，就是风险和压力。那我们知道任何投资都有风险，那任何手术也有风险，那空中医生可能风险会更多一点啊。那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是取器官失败，是交通意外，还是说对器官的这个质量的把控啊？因为这个直接关系到恢复的这个情况啊。您感觉
0: 最大的风险就是器官质量的把控。这个前面我刚跟你解释过。
1: 是的，
0: 它是压力非常大，因为它直接连关系到这个病人术后的恢复情况。应该是我想宗医生应该也是来自于这方面的压力。
1: 那宗医生虽然从业不多，但是有没有碰到过这种供体的家属反悔啊或者是崩溃的情况？
2: 有碰到过，也有碰到过供体的情况突然急转直下，没有时间去进行一个获取，这样的情况更多一点。家属的反悔会比较少一点，因为我们 OPU 的工作人员非常专业，在通知我们之前他们都会把这些协商工作知情同意都会做得会比较好，所以现在不太会有这种就是临时反悔的情况。但是供体病情的突然变化，这个其实是某种情况的不可抗力，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什么，能做的只能是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尽快的把这个肝脏获取起来
1: 拿回来。
2: 但是有些时候确实人力不可为。
1: 明白。所以您一直在说 OPO， 我们也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也是做了这些节目做了一些功课才知道，就是器官捐献组织这样的一个体系已经非常完善了。就是像您说的，可能家属崩溃可能在你们这个阶段是碰不到的啊，但是供体的质量这是不可控的，那能怎么呼吁，希望能够怎么样保持这个供体的质量。有些供体它是为了给孩子做手术，活着的人他是要减肥要瘦下来，那其他的呢？
0: 哦，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我们因为我们这边像那种公民逝世后捐献，他可能是因为意外去世，因为疾病去世，你不太可能会去要求他要为了捐献，或者这肯定是不符合伦理的嘛，他都是 去世以后家属决定他才捐献的，所以这跟亲体干预制完全不一样。
1: 嗯，
0: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就是医疗内部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这些当地的维护团队他们的维护水平，这样牵扯到这样一个问题了。
1: 嗯，好，所以就需要共同的合作
0: 方，我们唯一能呼吁的就是提高公众的这种捐献意识，不要被网上那些所谓的黑料所影响，那些其实真的是太假太假了，真的是在我们看着就像笑话一样，完全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1: 能做这样的手术的人也
0: 是
1: 凤毛麟角，怎么可能去偷你的器官呢？
0: 是的，什么样的医生愿意毁掉自己的职业生涯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呢？对吧？这是违法的。所以网上这些谣言真的是太假了。
1: 嗯，所以希望你们现身说法。当然我也特别想要问一个私下的问题啊，宗医生是没有做自媒体的，您的自媒体其实真的很有看点，怎么不更了呢？
0: 最近这几年还是因为比较忙吧，忙起来，然后就是这个专业器官捐也比较敏感，太多的话会说错话或者怎么样。
1: 对，当然除此之外可能对对对，也成了网红之后，说不定在路上也会耽搁你的时间，还是保护好你，低调一点。宗医生也是啊，暂时没有做自媒体啊。那科普的任务怎么完成？
2: 有在做，
0: 他也有自媒体，
2: 有在做。不过我在科普的重点是儿童干预制，尤其是性体干预制这一方面做的比较多一点。
1: 名字叫什么？他是修肝的朱医生，你的呢？
2: 我就叫，你可以在小某书上啊走。仁济医院肝脏外科宗宗医生。
1: 哦，宗宗医生，哦，好可爱啊。好，所以我也看了你们之后，我觉得我还挺幸福的，因为今天早上一走，然后我儿子就说，你要去见朱医生吗？
0: 修肝的朱医生。
1: 自媒体，对，我觉得这个力量还是要用起来的啊。所以也希望那个大家都能够关注你们啊，看到你们的日常啊，当然关心你们。然后另外就是很想问一下扎心的问题了，常年奔波在外，家庭影响大不大？家人理解吗？好消息也不少，那朱医生女儿也非常的这个健康快乐，那结婚了啊，就是有时间的还是对吧？这当然肯定工作当中也会经常会错过重要的节日了啊。
0: 是的，特别是节假日或者周末的时候，经常因为这个事情不能

0: 是关联起来。所以我觉得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可以来探讨一下电竞的这个职业赛事的一个商业模式。那我们核心的好奇呢，其实可以往前退一步，就是你想电子游戏有那么多，但哪些游戏它可以变成一个电竞的职业赛事？而且再深一步，那么多同类的这个电竞的游戏的项目，那哪些项目能够从这个当中脱颖而出？这个当中的能耗到底有哪些？那后一部分呢，我们会主要以腾讯体育和它旗下的无畏契约这样一个电竞赛事作为样本来主要展开。那本期节目呢，也特别感谢腾讯体育的支持。如果经常看电竞的这个朋友，应该对这家公司的名字不会陌生啊。它可以说在中国的电竞生态里面是举足轻重的一家公司。这次呢，我们也深度观摩了他们这个无畏契约在中国的职业赛事，也就是无畏巡回的广州站。而且他们也为我们引进了很多行业的资深的从业者。那基于跟这些从业者的交流，还有一些公开的资料，我们补充了很多细节，来深入探讨电竞的商业模式和它的能耗。
1: 好，那我们就开始吧。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感觉我们可以先简单讲一下电竞的历史，虽然它历史可能很短，就还是看一下它如何从电子游戏当中脱胎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吧。
0: 对，还是要做个简单的铺陈啊。大致我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呢，我们可以称为是玩家自发的萌芽阶段，第二个阶段呢，是一个就是走向成熟期的阶段，它是由韩国主导的，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我们中国主导的一个厂商时代。第一个阶段其实起点还是蛮早的，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晚近，
1: 是吗？
0: 在1970年代的时候，其实像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就有学生用当时的大型计算机来打对战游戏，非常的不务正业。
1: 这也可以叫电竞。
0: 就那个时候的这个计算机，你想想看，对吧？能做的事情其实不多，打游戏，对吧？就大家感觉已经还算是件事情了。后来到了1980年代的，就我们了解，像街机还有游戏主机已经开始流行了，尤其是街机，大家就很容易玩家聚在一起来比高分嘛，就那个跟体育还是蛮像的。那个时候的比赛还很原始啊，主要就是玩家社群的一些自娱自乐，比谁的这个分数高啊等等的。
1: 这个就让我想到，就是名侦探柯南早期朱棣老师高光的一集，就是一个街机游戏比赛如何把对手在不知不觉中杀死的一个故事。
0: 对，我想到的是那个怪奇物语里面的 Max， 然后他最早出场的时候就是以电竞里面就是超越其他这个主角的一个高排分的，然后出现他的名字 Max 来登场的。那就是第一个阶段。到了第二个阶段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就到了1990年代，主要是 PC 和互联网开始普及了，那么电竞才慢慢就是有了一些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经典的游戏出来你像星际争霸啊、雷神之锤啊、反恐精英啊、CS 这些都是比较经典的，就他们可以让玩家在电脑上面远程的对战，然后呢这些比赛也有更加稳定的这个竞技的规则，在欧美啊包括像韩国就开始出现不少专门的电竞赛事的这些组织的机构了。在这个阶段我们前面提到实际上韩国是一个主导者啊，尤其是星际争霸它在韩国爆发了之后呢，就让电竞第一次出现了非常接近职业体育的状态。那电竞的比赛呢可以直接上电视台转播或者登上大众的这些传媒，然后它有了非常庞大的观众粉丝群，有了稳定的赞助商，然后这些选手就是电竞的选手他成为了全职的一个工作，能拿到很高的这个收入。可以说在这个阶段就是电竞证明了这个电子游戏它不只是一个娱乐，而是一个真正的职业的体育赛事。
1: 但是范围还是在韩国而不是在中国。
0: 对，他那个时候韩国还是一枝独秀，不管是成绩还是市场的这个发展的成熟度，当时中国其实只是跟进吧，就是还是比较积极但没有到那么顶尖的一个水平。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是以中国市场为代表的一个更成熟的厂商时代。那这个当中最最重要的一款游戏呢，毫无疑问就是英雄联盟，
1: 超级经典的大型多人在线对战游戏。
0: 对，就是我们所说的 MOBA 这个类型的游戏。刚才我们不是说它这个叫做厂商时代吗？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这要提到英雄联盟的这个开发商叫做拳头游戏。这家公司呢和之前大多数的游戏公司不同啊，它就是把电竞作为自己的核心业务来对待的。
1: 等于就是之前大多数游戏公司只做游戏，但是它也做电竞，是这个意思吗？
0: 甚至它都不做电竞，之前那些公司可以这么说，就过去像我们前面讲的第二个阶段那些游戏的开发商，他们对于电竞的赛事本身是不那么感冒的。很简单，就是这些公司的商业模式那个时候还是买断制的软件公司的模式，
1: 花一点钱直接把这个游戏买下来我就自己玩就可以了。
0: 对，那对于那些公司来说，我这个游戏卖出去我的生意就结束了，
1: 就是一个单机活动。
0: 是你之后你这些玩家组这些电竞游戏我能够赚到什么钱呢？而且就算就是你去搞了电竞比赛，其实也不会为我提升多少销量，因为这些玩电竞的人已经买了我游戏了。
1: 对，甚至还有些就是
0: 没有花
1: 很少一点点钱，
0: 甚至没有花钱的人。
1: 那但是比如说看电竞人多，理论上是可以吸引到一些原来不玩这个游戏的人呀。
0: 那你说的非常对，但是之前的这些游戏公司它其实没有 get 到这个逻辑，这个逻辑是现在的核心逻辑之一啊。为什么它之前没有 get 到呢？是因为那么之前那么做它不划算，因为绝大多数的游戏其实是有寿命的，就它的这个核心的这个黄金的销售期有可能就是头一两年，然后整个的这个周期有可能就五年，过了五年之后没人再去买这个新的游戏，
1: 就要出续作这样子才能再吸引人。
0: 对，那你搞一个比赛，对吧？这个比赛培育个一两年，然后稍微有些明星了，刚刚开始起来了，这游戏已经不流行了，那你干嘛去搞这电竞的比赛呢？所以在那个之前，其实大多数的这个电竞的赛事，我们说第二阶段的赛事，都是第三方的这些机构来主办的，就是不是这个厂商来玩的。但是英雄联盟和拳头游戏就证明了，就是电竞的这个赛事还有它这个游戏啊，持续的可以更新，根据这个赛事持续的更新，那这个游戏的寿命就会变得很长。有了一个很长的寿命之后呢，电竞这件事情就像你刚刚说的，它其实对这个游戏本身就有很强的一个拉动和传播的这个作用了。那2009年拳头游戏是首发了英雄联盟这个游戏， 到了2011年，他就主导在瑞典办了第一届的全球总赛事，就是俗称的 S1。那到了今年，已经是即将要迎来 S16了。
1: 也就是说，这个游戏已经长青了16年。
0: 是，而且规模和热度

0: 我们了解是不断的这个提升的嘛。就 S 一的时候还是非常的简陋的，就甚至观众就坐在那种折叠椅上面看，就那个就是非常非常简陋。然后台上的队伍也就八支，总的奖金池就10万美元。那现在的话，到了2025年啊，就是总的奖金池，就是这个 S1 的这个总决赛这个部分的总奖金池已经到了500万美元了。总决赛的决赛日的观赛巅峰人数是能够超过5000万的。而且举办地也是登堂入室。你像最经典的例子就是2017年在中国办的这个总决赛是在鸟巢办的。
1: 嗯，鸟巢我还是有点印象的，包括后面一年就是中国队伍在这个 S 赛上是夺冠了。
0: 对、嗯、
1: 对，那当时也是上过主流媒体的新闻。
0: 嗯，
1: 就那个其实是在中国就是电竞非常破圈的一次了。
0: 是，就我感觉是应该最破圈的一次吧，就大家都会把它当作个里程碑来看。那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厂商时代这个关键词，那在这个阶段呢，其实以英雄联盟为代表的职业电竞赛事，这个在中国的核心的厂商主导方就是腾讯这样一个角色。2011年也就是 S 赛创办的第一年啊，那个腾讯他就收购了拳头游戏大部分的这个股份。当然、啊、按照腾讯就是一贯的这个风格的话，就是被投的公司还是保持比较独立的运营的。但是这个投资就能看得出腾讯对于电竞这件事情的重视。因为在之后呢，腾讯就开始在中国来搭建英雄联盟在中国这个区域里面的职业的体育赛事，也就是国内玩家最熟悉的这个 LPL。 那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呢，其实 LPL 也肯定就是中国电竞最有代表性的一个赛事之一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英雄联盟构建的这个电竞的赛事的体系的话，它有各个地区的职业联赛，你像中国的 LPL 对吧，然后还有全球性的锦标赛，然后有职业俱乐部，然后有职业选手，有赞助商奖金，还有播出的平台，然后比赛能卖版权，还能卖门票周边等等的。
1: 嗯，到这个时候就跟所谓的传统的职业的体育赛事已经没有任何区别了。
0: 对，但这个里边最大的一个跟传统的区别就是还是厂商这件事情。就是你想想足球和篮球，它没有厂商
1: 啊，对，
0: 它不属于任何人或者公司，它属于所有人，对吧？所有人都可以，就是我拿个球就可以过来搞这个比赛了。但是电竞项目是有明确的版权归属的，然后背后总归是有一个就把这个游戏做出来的公司，或者拥有这个游戏版权的公司。那么如果你要办这个就是电竞的比赛的话，肯定是要他来授权的。那现在实际上就是他来主动来做这件事情的。那他这个角色其实就是让电竞和其之前的赛事完全不一样的这样一个角色。
1: 等于说电竞是一个先有游戏这个 IP， 然后再围绕着这个游戏 IP 长出来的赛事，然后再长出来战队和观众的这么一个逻辑。
0: 对，就这个顺序或者说这个先后的顺序，其实还是对这个它的商业模式有很大的影响啊。我觉得来解释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方式，就是看一下电竞这个职业体育赛事这个生态当中各个角色它是怎么赚钱的，你就可以理解这个厂商这个主导为什么那么重要。我们可以按照主要有四个角色来聊这个话题吧，就是选手、俱乐部、赛事的组织方和游戏厂商这四个部分。
1: 嗯，那就先从选手开始说。
0: 那选手的话，他们还是跟传统的体育运动员比较类似的嘛，他肯定是这个整个比赛的核心。那他们赚钱主要就是靠薪水、奖金还有代言这些部分。但电竞选手有个特点，就是他们不止在赛场上出现，他们还要长期的出现在直播间和社交平台上面。
1: 嗯，对，就是既是运动员也是网红。
0: 必须的，甚至可以这么说，就一个电竞选手的商业价值不只是来自于比赛的成绩，还要看到他的这个直播间的人气，还有这个效果啊、互动啊等等的。对于其他运动来说，其实你退役了之后，这件事情挺重要的。但是对于电竞的选手来说，就是他们在没有退役的时候，这也是他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已经很重要了。
1: 嗯，
0: 因为大多数的电竞的这个赛事的受众，他们是习惯在直播的平台上面来看他们比赛的。
1: 就是你及早培养一批观众，他们未来就是可以长期的看你的比赛。
0: 是的。那接下来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战队，就是俱乐部。俱乐部就负责签选手啊，做训练等等，这些跟传统的这些比赛都是差不多的啊。但是这个当中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决策的环节，就是这些俱乐部要选择自己参加什么项目。
1: 就是他们可以自己决定我去就是踢足球还是打篮球，是这种感觉吧。
0: 就是因为自己如果就比如说你选择了一个项目，但是这个项目就是这个游戏本身它受不受欢迎，其实非常大的影响了你整个参加这个比赛的商业的收入或者长期的这个发展。因为你一旦决定投入这个项目了，对吧，你就要养队伍，你要就是花钱来雇选手，然后你要养运营的团队，对吧，日常的这个运营啊什么的，这实际上是一个很重的决策。那如果你一开始就选择了一个不火的游戏，就像你一开始投资了一个不是很火热的证券市场一样啊 sorry 你讲的还是运动，就你肯定就会就是整个的上限就会很低嘛，或者是一开始就决定你失败了。那一般呢，其实国内比较成熟的大型的电竞俱乐部，他们这个出资方啊都会有很多个游戏的战队，就它不是单个游戏，
1: 你把钱投在不同的股票里面。
0: 嗯，就比如说我们就是这次我们同事 Molly 他就采访了DRG 这个俱乐部，这应该还是国内比较著名的一个俱乐部啊。那他的总经理王卓就提到，他们选这个项目核心就是不能只看一两年的短期热度，就是要看这个项目有没有8到10年的长线的这个运营的价值，就是这个是他时间的一个标准。这个其实蛮考验这个俱乐部对于游戏的判断能力。话说

0: 另外一个点呢，其实是直播的平台，因为我们这次也采访了虎牙直播的一个副总经理啊，他从直播或者是传播的角度给我们另外一个解释，射击这类游戏，我们前面讲它为什么适合做电竞呢？是因为它的节奏非常的快。一般来说，一个五对五的一个就是小局的话，通常1-2分钟就决出胜负了，就很刺激。那这个1到2分钟的节奏呢，对于游戏的传播其实就非常的这个合适或者有利。你觉得为什么？
1: 可以做短视频，都不用切片。
0: 是的，那无畏契约呢，就是在这个层面上，它

0: 切片的传播，这个就很容易能够带来一些就是被这种氛围感吸引的这种玩家。
1: 那讲的直白一点，就是这个游戏要时髦才行，是吧？
0: 对的，就我想起之前毛利跟我们讲一个梗啊，就是说有短视频的博主，然后他拍的内容就是采访别人玩什么游戏，然后如果你答的是魔兽啊、星际啊这些老的游戏呢，就会被打上老古董那个特效。
1: 按照肖强的说法，就是上古神的。
0: 对对对，是的。但如果你打无畏契约，就是 safe， 就是你过关了那种感觉。没有任何歧视老游戏的意思啊，就是我们也是玩这些游戏过来的。那么在腾讯体育的规划里边呢，其实 VCTCN 的这个电竞的赛事，它也应该和这个游戏的气质是要类似的，就是要有这种潮牌的这种感觉，这样的话才能连带这个游戏真的能够破圈。
1: 那这个就要涉及到下一个层面，就是赛事运营本身怎么能让一个电竞赛事脱颖而出。
0: 那这个部分呢，其实也是我们这一次采访下来感觉比较反直觉的一个东西，就是无畏契约在做这个赛事的运营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一个点是线下的体验。
1: 就是传统电竞赛事理论上大家看直播还是更多一点，就理论上没有所谓的线上线下这个概念。
0: 对，
1: 但是线下的意思就是要在某个城市去办比赛，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其实就是办实体的比赛这个事情已经是很成熟了，大家都会去看，对吧？就是甚至像鸟巢这种，就是一线的时候都已经有了。但是你当一个就是长期的一个职业联赛，你非常强调线下这件事情，就是当初还是给我们感觉还是蛮新的，就我们之前没有这个概念啊。然后这个呢就涉及到无畏契约这个 VCTCN 啊，它在今年是出了一个新的赛事的模式，或者是一个赛制吧，就是叫这个全赛事环节的巡回，就是一个无畏巡回这个方式，就巡回赛。具体而言，就是它今年这个赛事会在国内的七座城市来搞巡回，就一个巡回战区一个站点，然后在这边搞一段时间的比赛，然后下一个阶段的赛事再到下一个城市去搞，就这样一个形式。过去的这个电竞赛事呢，要么就是聚集在一两个城市搞。比较多的就是尤其像早期的 LPL， 我们知道都是在一个主客场，
1: 就是有一个固定的场馆来做，
0: 对，或者呢是有的比赛有可能在有一些部分的主客场，但主客场其实还比较难的啊、嗯。像他这种就是在不同的城市来定期的举办的，其实有点类似于像 F1 那种就是分站赛，
1: 嗯，或者像那个乒乓球现在也是有
0: WTT，
1: 对
0: 对，就是这种形式的。嗯，
1: 那这个就跟什么音乐会、漫展、演唱会不是很像吗？
0: 我觉得你点还是要比较老准确的，就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让自己的这个电竞赛事成为城市的这个文旅行业的重要的一个亮点的一部分，这是他的一个核心的目的。
1: 嗯， 嗯，不过有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演唱会，现在大家已经知道，就演唱会对于比如说本地的经济拉动的效应是比较明显的，但是这还是说回来，这个电竞它除了比赛以外，这个用户的消费能力到底有多少，就对于这个比赛所在这个城市到底有没有所谓的拉动效应。
0: 我觉得可以先回答这么一个问题，就是电竞的观众很多人甚至会怀疑他对于线下的活动是不是感兴趣，
1: 对，他就是不是就是直接去场馆里面待着了。
0: 嗯，这个点其实就跟你这个赛事的这个运营或者这个比赛线下的体验到底怎么样很有关系的。如果你像最早期的就是比如说 S 赛，就大家坐在一个折叠椅上面看这个比赛看一个就是很普通的屏幕，看完了
1: 大学里面看两个班打篮球有什么区别，
0: 对，他就确实是你这个体验没有那么的新鲜，你看了几次之后有可能还是回归到直播的平台上面了。但是如果你这个线下的比赛办的就跟一些传统的就是顶尖的职业赛事一样是很吸引人的，很有刺激感的话，那你其实是可以吸引很多人到对于线下来感兴趣的。那无畏契约核心就是在强化这个点，就前一阵我们跟那个毛利观摩了一下这个无畏巡回的广州站啊，就整个的比赛的感觉就是比较像电音的派对。
1: 哦，
0: 它是在一个室内的一个体育场，一个大的一个场馆里边搞的。首先第一点是电竞选手给你的感觉不是闷闷的，就是很沉静的这个宅男，而是那种就他跟职业的运动员和明星是非常接近的。比如说因为他一局很快嘛，一两分钟打完了之后，他们首先会起立欢呼啊、击掌啊、互动啊，然后观众跟着一起嗨起来，然后他们跟观众也跟互动，就跟你就是什么射门进了个球或者是投篮进了个三分跟场边的观众互动的感觉是非常接近的啊。这个点我觉得首先是他从这个实际的体验上面是跟传统体育赛事在靠拢的，这个点是他比较强的一个部分。
1: 感觉就是从沉默的宅男变成了活跃的宅男，是这样吗？
0: 已经不宅了，他们甚至很多人是就是外体型的管理比之前的那个电竞选手要好很多。
1: OK，
0: 当然就是这个比赛节奏因为确实很快，我也没有非常看得懂，就大家反正带还有我就跟着他的那种状态。
1: 嗯，这就是你进了 club 就是这个感觉。
0: 是是是，但你可以想象就是这种场面的话，一方面就是你在线下真的观赛的人会很爽，另一方面就是他如果制作成了很多传播的物料的话，也很容易来吸引一些频道对得上的人。
1: 嗯，就是同类型的电竞里面这个比赛的氛围是最好的。
0: 嗯，对，这个实际上是它相对目前能够脱颖而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其实我们可以类比一下，比如说同样是职业的这个足球联赛，对吧，顶尖的欧洲的五大赛事，为什么现在英超明显商业价值是更大的，
1: 就是因为英超氛围最好。
0: 对，如果你去看一些很简单的一些比如说集锦啊、切片，你就能感觉到它这个赛场比如说观众和球场的距离啊，然后整个现场的氛围啊，甚至是灯光音响啊等等的，和其他联盟之间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1: 嗯，这里我还看到有一个数据，就是无畏契约线下赛事用户里面有 84% 都是24岁以下。
0: 嗯，
1: 好年轻，就是很夸张，而且这个比例，
0: 对，
1: 就同样是年轻人，就是28岁年轻人和24岁年轻人和20岁的年轻人其实就是
0: 不一样的。对，嗯，
1: 可以说仅论年龄段的话，这批人其实就是现在会被音乐节、演唱会去吸引到别的城市去做短途旅行这种核心客群。
0: 嗯，
1: 就这是一些愿意为了爱好说走就走的年轻人。
0: 嗯，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巡回的赛事希望自己能够实现的对于城市的价值，就是大家去看一场比赛之后呢，很容易的能够转化成一次短途旅行。 然后你看完比赛，然后打卡，然后吃饭、逛、买周边，然后再把这些。

0: 体验很顺畅的发到社交平台上面，这个是他们比较希望的一个链路。
1: 嗯，但我觉得还是那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单纯看一个这么短的比赛，他对于比如说在本地消费真的有多大拉动力，这个不是苏超吧？
0: 嗯，这里面就有很重要一个点，就是五位巡回他一次个巡回战的时间并不是很短，他不是一个周末、
1: 哦、okay, 就是比赛单纯一场比赛是很短，但是他整个这个赛事很长，
0: 他会搞三周，有的时候接近四周、哦、短的也有两周多，算是个很长的一个时间。一方面就是他赛事这个规模，包括他这个战队的这个数量啊，然后等等这个赛事的赛制是能够支撑一个巡回战有这么多比赛的啊，首先他可以这么搞。其次呢，就是这个时长其实就给了他很充分的就是跟当地文旅来结合的这个纵深的机会。
1: 你这周没机会，下周还可以来。
0: 是是是，就这个点还是比较重要的。
1: 啊、对赞助商来说也很好，就是我买一个城市的一个曝光，它其实曝光时间也会更长。
0: 像这次五位巡回，就今年这个五位巡回，我看他们赛事的一个战略的合作伙伴叫首驱科技。就是驱动的驱，首都的首，它是一个那个主打智能出行的一个两轮电动车的一个品牌。我知道现在有些那个就是年轻人听还是蛮多会买这个新的这个牌子的啊。它这个投放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我看过它也会投像春晚这样的一些这个大型的节目和活动，但是又投像五位企业这样线下的这些活动。就你可以看到它这个风格明显就是
1: 我都要，
0: 对，都要那种状态。比如说他为什么喜欢投这个线下的这个巡回赛呢？就很方便他和每个城市的这些门店来做联动。
1: 然后他本来就有门店，而且就两轮电动车嘛，就是本来就很适合在城市里面骑来骑去。
0: 对，你比如说在一个就是比赛的这个运动场馆的这个现场，你可以试骑，然后可以发优惠的礼包，然后直接就可以引流到当地门店了。然后呢，这个两轮电动车，像你讲的，就是在对于城市的短途旅行来说，就是个很方便的一个工具啊。就它这个可以联系在一起。
1: 这个听起来就是地方政府会愿意承接这种赛事
0: 的。对的，就按照腾进体育的说法，就他们在和政府沟通的时候，就是现在政府也很直接啊，就他会很明确的说我能给出哪些支持，场馆政策啊，宣传的哪些物料啊，这些位置啊等等的啊，同时也会提很多具体的联动的一些方案，就是不是很虚的，就是我欢迎啊支持啊等等，就是我能给到什么，然后你能够就是带来什么，大家都会落得非常的明确。
1: 简单小结一下，一个电竞比赛要有生命力，除了游戏本身要能吸引人以外，赛事也要吸引人。而当一个线下的电竞赛事变得足够有吸引力，它就可以跟整个城市的文旅去做深度绑定，从而获得更大的扩圈能量。一群原本只在直播间里面、游戏上面和社交平台上面聚集的年轻人，有了一个可以真实的见面、真实的消费、真实参与的城市空间。这个就是为什么一个赛事能够被城市、品牌、平台和俱乐部同时看见的原因。
0: 那这个赛事本身它能够受欢迎，再加上这个游戏本身更加容易破圈，结合在一起就是一个电竞的项目相比于同类的项目能够相对脱颖而出的一个就是核心的逻辑。当然啊，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么多还是尽人事的部分，
1: 还有天命。
0: 是，就对于一个电竞赛事来说，就是要破圈，尤其在中国这个市场里边，很多时候还是看时运的。就像我们前面讲到2018年，就是中国的战队在 S3 夺冠是一个破圈的一个时机一样的。五位契约也是一样，就他运气比较好吧，就是在2024年，就是他这个 VCTNCN 这个赛区刚刚成立第一年，中国的战队就 EDG 啊，他就在全球的这个五位契约全球的总决赛里面获得冠军了。
1: 嗯，搞了个大新闻，就类比我们之前讲张雪汽车那一期嘛，就是他又提升了一步，有了所谓的本土荣誉感的部分。
0: 就这个点，我们这次了解一下，就在电竞里面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逻辑，就是你这个战队或者是你这个队伍在国际的比赛当中获得了冠军这件事情，对于这个项目本身在中国的这个发展是有很强烈的带动作用的。当然这个属于是意外之喜啊，就当初大家都很能预料到就是五位契约早早晚晚中国的战队可以拿世界冠军的，
1: 结果早早就来了，
0: 对，没想到这么早啊，这个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bonus。 但是肯定对于一个赛事来说，你要做长期的运营的话，除了这个开头的 bonus 之外，就是前面我们讲到的非常多的看似和电竞本身没有相关的一些运营的细节有可能是更加重要的。
1: 讲到这里，我其实发现这个电竞啊已经离我们最初这个出发点很远。最初它的目的不是延长一个游戏的运营寿命嘛，结果它现在自己好像变成了一个就是可以独立运行的东西的。
0: 对，它最早好像是一个游戏推广的工具，现在变成了目的本身就它变成单独一个有生命力的一个有机的一个生意一个生态了。就我觉得电竞越来越是一个复合的娱乐生意，它首先肯定是游戏的一个延伸，厂商肯定还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它也肯定是流媒体和社交媒体上的一些内容，但它同时也是线下的体育项目。我觉得它越来越像一个连接的生意，就是连接虚拟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有可能是它相比于传统体育项目更加有生命力的地方。商业就是这样。

0: 是不太会注意到，而且你可能正好错过了这轮涨价的周期。
1: 嗯，
0: 这个是消费频率决定的钝感。但更关键原因就是轮胎涨价，从这个出厂价的涨到消费者之间，它整条的传导链条是有问题的，可以说每一层都在吸收这个涨价的压力，就传导到最后就是不涨的感觉。
1: 嗯，
0: 我们可以一层一层来说啊。第一层就是轮胎企业自己，我们前面说这些原材料的涨幅都非常的大，但是呢，这一轮大部分企业的出厂调整价只调整了3%到5%，很小的个位数的一个调整，
1: 没有原料的涨幅厉害。
0: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数据，就是有一个叫做卓创资讯，一个行业机构的一个数据，就是说三月份全钢轮胎的平均生产成本已经达到了970元以上一条，
1: 嗯，
0: 比一月份涨了接近7%，那它出厂价价格只调整了5%，可能都不到，其实是企业自己吃掉了一部分。
1: 是的。这个我觉得还是因为轮胎市场的竞争比较激烈导致的，就本来它就是一个比较薄利的一个生意，然后大家的这个价格都非常的接近，如果你稍微多涨一点的话，就有可能被竞争对手抢走客户。
0: 是的，从厂商到比如说终端的话，中间还有一个环节就是经销商。经销商的话，因为前期轮胎的这个部分它备货都比较充足，所以说很多经销商就决定暂时不动往下游的这个价格，
1: 嗯，
0: 先用库存来把这波冲击就消化掉。有经销商也说得很直白，现在涨价就等于把客户推给我的竞争对手，经销商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
1: 嗯，
0: 最后一层呢就是整车厂轮胎，我们前面说就是消费者自己去换胎的比例还是比较低，就是它不是一个典型的 C 端产品，它更多是一个 B 端的供应嘛，就是作为汽车的配套零部件由车企来做采购。
1: 原厂胎，
0: 对，原厂胎的话车企就可以凭借大规模采购有很好的议价能力，它可以持续的向轮胎供应商去压价。尤其是这几年的话，国产的轮胎品牌是快速在崛起的，车企在供应商之间其实有很大的一个选择余地，你如果一家这个涨价太多，车企完全可以换一家。
1: 嗯，
0: 所以说轮胎企业在车企面前定价权也是很弱的。
1: 等于这三层层层吸收下来的话，到消费者那边这个涨价的信号就变得比较微弱了。
0: 其实如果我们把整个视角再放大一点，就会发现轮胎涨价这个事情很容易被一个更大的这个宏观叙事所淹没，就是汽车行业的整体的降价潮。之前那个2026中国车市四大猜想那期节目里面其实大致已经展开过这个点了，可以再列点数字，就是根据乘联会数据，不管是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今年一季度参与降价的车型平均的降幅都超过了13%。车在降价这个事情大家都是有感知的，但造车成本其实在上升的，不只是轮胎，像存储芯片、贵金属、电池原材料，几乎所有的核心零部件这个成本都在涨。看到乘联会的秘书长叫崔东树，他分享过一组数字，就是2026年一季度国内的汽车行业的收入同比几乎是持平的，但是成本同比是增长了 0.7%， 他可能报的是一季度数据，后面还会更高一点啊。而利润的同比是暴跌了 18%， 整个行业的利润率只剩下 3.2%。 2017年的时候这个利润率还有 8% 呢，
1: 应该是一个净利润率吧，就不是那个销售的毛利啊。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困境实际上是非常清楚的，而且你比的这个时间实际上是过去的蛮长一段时间了。
0: 嗯，
1: 就一边是降价来抢市场份额的压力，另一边呢是核心原材料的成本的上升，利润率等于是被两面夹击，然后变得非常的微薄了。那对于企业来说的话，就是在保利润和保份额之间来反复的拉扯。
0: 而在这么样一个很大的背景下，轮胎在里面的存在感就太小了。一辆家用车十几万的话，几条配套轮胎成本可能也就是小几千，它在整车的成本里面占比就是非常之小。这个量级放在像芯片、电池、金属这些更大的价格波动面前呢，几乎就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它根本不会成为车企定价时候优先考虑的一个变量。
1: 所以回到最初的那个感受，轮胎确实在涨价，但消费者确实也感觉不到，这两件事不矛盾。
0: 我觉得这个其实指向了一个有点残酷的行业现实，就是在成本上升的周期里面，真正有定价权和有竞争力的行业和品牌是能够把增加的成本顺利的传导到下游的。比如说你涨价，下游愿意为你的涨价买单，这个才是一个好的现象。
1: 嗯，
0: 存储芯片就是这样嘛，它涨价不管是手机厂还是车企都会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说，而且最后体现在它这个终端售价里面，消费者是能够感知到的。
1: 嗯，
0: 是轮胎就不是这么一个结论了。它的成本上涨确实是中东局势的牺牲品，可是从厂商到渠道再到终端，每一层又在替它消化这个涨价。在一个所有人都在讨论降价的市场里面，轮胎涨价几乎是一件无人在意的事。
1: 商业小样，下期见。
0: 下期见。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向文杰，
2: 我是小亚。
1: 奥运不仅是体育迷的嘉年华，也是品牌营销的一个盛宴。这年头，能够确保有全民关注度的，并且能够卖广告的一些公共活动，其实已经不多了。这也是为什么奥运会的转播版权和赞助的版权能够卖得这么贵。
2: 之前我们在第26期，就是奥运到底赚不赚钱这期节目里面，有一部分是专门讲了奥运会的赞助商体系，从最高级别的 TOP 全球合作伙伴到单届奥运会的各级赞助商和供应商，其实非常完备啊。但是如果我们把视角转过来，从品牌的角度来看，就会发现这个赞助体系的蛋糕其实完全不够分。
1: 没错，毕竟品牌有成千上万，对吧？这各级的赞助商再多也就几十上百个。
2: 更关键问题在于排他性。奥运会的各级赞助商之所以愿意花很大的价钱，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只有他们能够把自己的标志、把自己的品牌和五环的 logo 和吉祥物和奥林匹克、奥运这些名字放在一起，而且这种权益是从上而下层层排他的。
1: 解释一下这个排他，比如说最高级别的 TOP 全球合作伙伴，每个行业只能选择一家。你选了可口可乐就不能有百事，选了阿迪就不能有耐克，选了三星就不能有苹果，并且在下一个级别的赞助商里边也只能从其他行业里边来选，以此类推，层层往下。
2: 这样制度实际上是任何大型赛事保障自己的商业利益的应有之义，但是对于没有进入这些赞助商体系的品牌来说呢，挑战就来了。那我如何在没有奥运赞助权利的前提下还想做奥运营销，同时还不违规不侵权呢？
1: 说的再直白点，就是如何在合规的前提下蹭奥运的热度。
2: 这其实是历届奥运会以来呢品牌营销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做得好的话，一些非奥运赞助商有可能会达到比正牌赞助商更好的效果。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来简单介绍一下那些不是奥运赞助商的品牌怎么做奥运营销。
1: 那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就是哪些品牌要去蹭。其实不是所有的品牌都要做这道考题的，尤其是品类本身如果没有特别强的全民传播需求的话，比如说德勤是奥运会的 TOP 全球合作伙伴，那么你在这个咨询审计行业的一些同行，这些同行本身其实没有太多的 2C 的广告营销的需求，那么他们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不宣传，
2: 那就不蹭这个热度。另外一个行业的例子就是轮胎，像普利司通是奥运会的 TOP， 那么其他几家轮胎巨头呢就不太会在奥运上面着力过多了，而是选择直接去布局其他的体育赛事就可以了。
1: 因为奥运毕竟只是其中之一嘛。那话说回来，哪些品牌要去蹭呢？就是一些本身就有很强的全民传播需求的品牌，比如说运动服饰、乳液、汽车等等的。那么在奥运期间，如何合法有效的打擦边球，就是这一年营销计划的一个重中之重。
2: 那么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是怎么蹭呢？
1: 其实核心的逻辑很简单，我赞助不了奥运，我就赞助参加奥运的人或组织。第一类呢，就是转播商，因为它天然就有很多曝光资源，我去投放奥运节目或者转播时装的广告都不用说什么跟奥运相关的内容，大家自然而然就记住我了。
2: 我最近听了太多宁德时代和杜鹏特，
1: 没错，
2: 对不起。
1: 那第二种呢，也是最常见的，就是赞助运动员、运动队或者整个代表团。还有一类呢，其实比较类似，但是一些更外围的一些策略，就是我甚至都不赞助这些参加奥运会的人员，我只是做一些和体育相关的内容，让你自然产生一些联想。
2: 听上去这些策略都很简单，但关键就是怎么执行能获得最好的效果。
1: 没错，首先第一点，他们还是要保证不侵权，因为你直接涉及奥运的词不能提，这个其实已经是个基础了，不太会有人来犯规的。但除此以外呢，能让人与该届奥运会产生直接联系的一些说法或者说这些内容也是不行的。比如说上一届东京奥运会就有一个品牌，它的广告标语叫 Road to Tokyo， 就是通往东京之路，这个最后也是会被认定是违规的。
2: 这管的好像有点宽，是吧？
1: 现在品牌其实一般在这个方面会非常的注意。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就要巧妙的利用奥运会赞助商一些排他权益里边的限制条件，就这个排他还是有一些限定范围的，比如说单届奥运会的赞助一般都有地区的限制，这个很好理解。此外呢，还有时间限制，那么在这个限制之外呢，就有很多的办法，比如说这一届的奥运会汽车的赞助商比亚迪并不是，但是他就会提前在这个奥运会开始之前的比较多的时间 like 三个月之前，他就在巴黎的街头搞一些大巴，然后
2: 狂打广告。
1: 对，这就是一个打时间差的一个方法。类似的一个案例呢，还有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那更夸张啊，就蒙牛那个时候他不是那个乳业的赞助商，那个时候是伊利，但是蒙牛他在2006年就开始和央视合作一个体育节目叫城市之间，我相信有的朋友有可能还有一点印象啊，提前的来烘托了一个 体育的氛围，这个也很有效。
2: 还有一个方案就是选对人嘛，那一个最常见的蹭奥运的方式就是去提前签一些很有可能在奥运会获得好成绩的运动员，这个大家都在做。但是问题是到底选谁呢？
1: 对，这个问题就很关键。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策略，对于那些营销需求很大的品牌来说，比如说刚刚讲的快消啊、食品啊，还有运动服饰，他们一般来说是一整套的策略，而不是说我选一个人。那这个布局呢，最晚会在奥运会开始前一年就要开始了，对吧？你如果是，
2: 可能就太晚了。
1: 对，很多签约有可能是在当年，比如说奥运会当年的三月、四月才确定的，但是这个布局有可能在前一年就要开始了。很多品牌呢，他们会找一些专业的代理公司帮他们选人。那主要的参考维度呢，就是这个运动员的号召力，还有他的成绩，还有这个运动员的形象等等的。很多时候他们会做一个组合，比如说我选一些最有号召力的大众明星，再加一些可能拿到好成绩的一些头部的运动员，再加一些新兴的但是有潜力爆发的一些项目当中的运动员。举个例子，比如说这次的霸王茶姬，他就赞助了七名运动员，有刘翔，就是我们刚讲的第一类，还有像汪顺、郑钦文、贾一凡、陈清晨，还有呢就是刘青乙和王瑞苗，后面两位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啊，他们就是本届奥运会新增的这个霹雳舞这个项目的运动员。
2: 感觉像做什么资产配置，
1: 对，
2: 就稳重的资产放一点，这个有冲击力的资产也放一点。
1: 没错，
2: 从结果来看，霸王长期这次押宝成功率蛮高的，
1: 是蛮高的。还有一些品牌他们会做一些防御性的策略，尤其是有明确的这个对手的这些品牌啊，就是预估对手会有哪些签约，那我就提前把他们都签下来。当然啊，不是所有的品牌都有这么大的计划，而且现在的营销环境整体的预算都在下调，所以说大多数想要参与奥运的这个公司，他们还是会聚焦在一两个代言人之上，那这个就对于眼光的要求更高了。
2: 其实更稳妥的方法是你直接选一些热门的项目里面再去挑，比如说乒乓、羽毛球、跳水，此外还有一个快速在攀升的领域就是游泳。那这四个项目里面基本上也是这一届奥运会品牌赞助最多的项目。
1: 我们指的是中国这个范围里边啊。那这里边其实品牌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对运动员他的这个实际表现要有足够的了解，尤其是动态的了解。一个基本的逻辑是在国内奥运会的比赛成绩还是和曝光量紧密相关的，尤其是夺金这件事情会远远的超过其他的一些这个要素啊。那么我们刚刚讲的上述这四个项目呢，就属于是怎么都能保证有一些金牌的。那由此衍生的呢，就是你需要避免盲目选择一些此前或者上一届有好成绩的项目或者说是一些运动员，因为此一时彼一时，尤其是在一些竞争比较激烈的一些团体项目上面，它有可能夺冠了，就比如像女排、女篮啊，有可能好成绩就大家关注非常高，但也有可能像今年一样成绩不那么理想。还有一个点就是要关注，就是公众形象或者说是大众的知名度，尤其是现在社交媒体上的欢迎度就很重要嘛。这也是为什么像全红婵啊，包括贾一凡、陈清晨这样的运动员是尤其受欢迎的。
2: 当然社交媒体的热度本身也有点玄学，就不到那一刻你都不知道谁嘴里会说出什么话来，
1: 对，而且是
2: 以什么方式走红，对吧？
1: 随着这个平台变多就越来越玄，是吧？那这里还要补充一个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选运动员这件事情啊，其实不单单是非奥运赞助商在做，你奥运赞助商更加要做，不是说你赞助了奥运就结束了，你更加要去赞助运动员的。这逻辑很简单嘛，你花了大价钱买下了奥运的赞助，你肯定希望它的价值发挥到最大，所以说配套的你肯定要和一些运动员或者说是一些奥运的参与方要有一些具体的合作。现在的这个合作伙伴像蒙牛、可口可乐，他们公司内部都是有常设的奥运营销的团队的。
2: 那这里有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就是运动品牌，因为赞助运动员本身就是他们已经长期在做的事情了，
1: 对，
2: 他们就一般不会为了奥运临时在做一些短时间的签约了，他们要做的反而是如何在奥运周期里面把他已有的这个运动员阵容的传播价值发挥到最大。
1: 就他们不会去买一些新的牌，他们要打好手中的牌。
2: 是的，这就涉及到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选好人之后怎么品牌能够把他们的价值真正发挥出来。这个当中的核心呢，就是讲故事的能力，以及也就是如何把热度转化为受众对于品牌内涵的认知这个能力。
1: 这方面如果要举一个例子的话，耐克肯定是让人印象最深的品牌之一了。所谓这个耐克体的文案可以说是
2: 创造了一种文案的样式，
1: 对，创造一种范式啊。这里呢我们可以具体来举一个经典的案例，就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当时第一财经周刊的同事写过一篇报道，名字叫做刘翔退赛耐克登场，讲的就是刘翔因伤退赛之后呢，耐克和他的广告代理商如何快速的反应来适应这个突发的情况。里面就提到一些细节，我觉得还蛮有意思，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原本他们已经定好了一个刘翔为主角的广告，物料都已经发出去了，但在退

0: 赛之后呢，耐克就马上做了第一个决策，就是我首先不能撤下这个广告，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你撤下广告的话，就是落井下石，你这个风评会大大的受损，对，而且会失去这个运动员的这个支持。那么他们接下来做的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要赶紧制作新的文案。
1: 他们最后选择策略就是把退赛演绎成刘翔个人经历的另一种高光嘛。这个文案我们可以友情替他们再念一次啊。爱比赛，爱拼上一切尊严，爱把它再赢回来，爱付出一切，爱荣耀，爱挫折，爱运动，即使它伤了你的心。
0: 嗯，这个当时应该还是很多朋友都印象很深的啊。
1: 嗯，
0: 那在这个文案和海报设计的同时，耐克就已经同步在通知各大的媒体和渠道要临时的替换这广告内容了，并且呢，他开始加印这个新版的海报，在耐克的一些门店呢免费的派发。啊，我们前面讲到这一系列的这个决策呢，都是在8月18日一天完成的。
1: 嗯，其实反而有加注的动作。
0: 嗯，
1: 耐克

0: 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再浅就。

0: 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纸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哎，
2: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无限进化，啤酒无界。大家好，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韩星。2026美加墨世界杯带火了看球经济啊。有意思的是，传统的啤酒增长平平，但是有一个种类精酿啤酒却是逆势爆发。你像美团闪购的数据显示，3日期间精酿的销量是同比大涨了251%。那今天呢，我们就借着精酿啤酒这个小众的文化圈层来聊一聊城市的生长啊。全程有3个灵魂拷问，那为什么漂洋过海的精酿会在上海扎稳了根？那小众赛道能否长成长期生意？还有精酿给我们消费、创业还有转型带来哪些启示？那今天呢，请到的是上海精酿啤酒协会会长、上海精酿啤酒节的主理人、职业酿酒师林林，欢迎您。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林。
5: 欢迎林林啊，一上来就开了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这个酒花的气泡水啊，其实也是精酿的一种啊。那今天呢，把你请过来也是因为你很有代表性，因为你呢是从2008年第一次接触到精酿啤酒，成为了这个业余的酒友之后呢，到现在可以说是成为了一个组织者，所以说看下来你的经历其实就像是一个精酿的生长史。
6: 这个讲的有点大，好像很了不起的样子。但客观来说，精酿行业确实是由像我这样的无数个爱好者、从业者们共同培育起来的。在我刚开始喝精酿的时候，甚至都还没有精酿这个词，这个词要到2012年、2013年以后，它才被大家逐渐口口相传出来。一开始大家说的都是 craft beer 手工啤酒、精工啤酒之类的这样的词。2012年的时候是有了国内的第一届精酿啤酒比赛和精酿啤酒节，所以大家就在想这个 craft beer 要翻译成什么词比较易于传播，所以当时由高岩、银海他们代表的几个头部初创的品牌想来想去，就找到了精酿啤酒这个词。
5: 嗯，
6: 这个词确实很好听，给人一种美好的、精致的、向上的、高端的这种感觉，所以它一下子就传播开来了。它的两次爆发，第一次就是在90年代左右，这个时候普及的是计算机和互联网。2000年初开始进入了平台期，一直到了2008年、2010年之后，移动互联网的诞生，让这个信息的传播的主体从大型的广告啊、网站啊，逐渐转向了消费者、用户自己。很多人本身自己就具有传播力，那么精酿啤酒就迎来了第二波爆发，一直持续到今天。
5: 嗯，到底这个啤酒大概跟其他的种类有什么样的区别？生啤啊、熟啤啊、精酿啊、什么工业啤酒啊，能不能简单再给我们科普科普啊？这个精酿二字是不是按理念还有原料分的？常见的毕竟是那些工业啤酒嘛，就是俗称的这种大绿棒子。
6: 是的，所以我们通常来说 craft beer 对应的词就是 industrial beer， 那么换算成中文就是精酿啤酒和工业啤酒。它们本身其实并不是在形态上、在制造上有所对立，因为啤酒的生产酿造的原理和工艺本质上是一样的。某种程度上来说，大型啤酒厂品控啊、工艺、量化控制是超过精酿啤酒的。但就好像你知道全世界的麦当劳、肯德基出品都基本上一致，但你肯定更愿意去吃平时的小馆子或者说私房菜，你能体验到的东西是更个性化的、更多样的。精酿啤酒 一定要给它规范一些概念的话呢，其实它就是指小量酿造的品类多样的一类产品。
5: 嗯，可以理解成这种什么啤酒界的手冲咖啡这样的。
6: 你可以把它跟精品咖啡、手冲什么这些画一个约等号，或者说就像我们说独立电影、地下音乐这种东西。所以从文化上去理解，你可能就比较好理解。
5: 喝的就是这种风味和个性。
6: 是的，是的。所以大型啤酒厂生产的产品，它的目标客群一定是最普遍。变的大众人群，所以它的口味特色不能过于鲜明，过于鲜明的口味就意味着有人很喜欢，有人很不喜欢，他们可能更多追求的是一个最大公约数，你别讨厌就行了，你就喝呗，它不怎么好喝，但至少它不难喝，在什么场合下你也都能喝点，那精酿啤酒要的肯定不是这种，要的是主理人、酿酒师啊、创始人本身对于这个文化、对于产品的理解和传达，所以一定是有作者性的。我
5: 反复说的文化属性，
6: 对对对，有作者性它就有表达，有表达就意味着是他自己的观点和理念，你可以认同，你也可以不认同，你可以喜欢，你也可以不喜欢，你今天喜欢，你明天不喜欢了都可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精酿啤酒作为文化产业，它的载体就是这个啤酒本身，我们说回来它跟大厂生产的又有什么不同呢？主要就是体现在产品上的，就是一个多样性、口味的丰富性。大厂因为个生产设备、生产规模的限制，做的量，对于成本的追求、利润的控制都是比较严格和精细的。它的产品相对单一，更有利于把资源集中调配做一个大单品、爆品。那精酿啤酒追求的不是这个，它追求的就是我喜欢什么我就表达什么。今天我觉得哎，苦的东西也不错哦，啤酒花风味很好啊，这个特种麦芽很好，咖啡味很好，我喜欢我就多烧点嘛。就像你自己在家烧番茄炒蛋，你就一口气打十个蛋，或者说你就用一些特别不一样的番茄，你就用圣女果来做番茄炒蛋，随便你了。有人肯定会喜欢，哎呦这个有点意思，有人会觉得你这烧的啥，那么它就是这样的呀。
5: 它也是啤酒嘛，只是说可能是看起来更个性化、更高端的一种啤酒，所以这样的话售价也会更高一点啊。那
6: 对于成本的控制是比较粗糙的，
5: 哦，
6: 也难，也难。
5: 所以我在刚刚开头的时候说了一个世界杯啊，它的表现，尤其是精酿的表现，那你怎么看这个数据？那为什么其他的品类、传统的这种工业的啤酒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亮眼的起色？
6: 因为不同于往年的世界杯，往年的世界杯基本上都是在傍晚、晚上，最多也就是零点会有比赛开踢，但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大部分都是在零点以后，两点、三点，甚至是早上六点、十点的比赛，时差的原因嘛，那这就意味着大家没有办法在晚上去酒吧看球喝酒。其实世界杯这个东西呢，除了看比赛本身，他要的是一种现场感，一帮人一起看球聊，然后有一种同呼吸共命运的感觉。这也是为什么国外的足球酒吧、运动酒吧也是有主客场感觉的。在播放的一场比赛里，如果酒吧里大部分都是一支球队的，你作为另一支球队的球迷进去，你绝对是不舒服的，那个氛围是会很怪的。所以大家要的就是这种像足球现场主客场的这种感觉，一起支持一支球队，为一个球欢呼或者懊恼这种感觉。在家看球呢你也会有，但是就缺少分享。所以今年的世界杯的这个时间就导致了，你看大家看还是看的，喝也是喝的，但是时间不方便呢，就只能在家享受了。所以酒吧这波，我认为大多数酒吧是没吃到世界杯的红利的。但是你看，也就是从这种网购平台，尤其是这种像美团、盒马这种即时零售，数据就会很好，因为大家就是哎呀，今天晚上不如看球吧，看球了我就买个酒吧。那你说我上淘宝今天买后天到肯定不行，或者说我预计我后天要看比赛，但是哎呀睡着了，所以基本上就是即时零售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好的。既然世界杯要的是个氛围，是个现场感，我觉得精酿啤酒就是最好的一个契合点。因为精酿啤酒还有一个属性，就是它要的并不是酒本身的这个，比如说兴奋属性或者什么的。精酿啤酒的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有体验感，消费者是在为自己的个性而买单。我爱喝 IPA， 因为 IPA 是一种酒花风味非常好，还多略带苦味的酒，我的品味比较特别，所以其实消费者是在为自己的品味买单。那么像这种过去大家是为产品买单，今天是为体验、为情绪、为品味买单的这种需求诉求， 就正好是跟精酿啤酒自身属性比较契合的，我觉得。
5: 嗯，当然说到了体验，这也是这几年每次谈到消费必谈的一个词啊。你是属于体验了之后，慢慢的从。

0: 从事这个事的人，
1: 对，
0: 因为我们可能很多人体验了之后就到此为止了，感受了就够了。
1: 对，就是热爱不一样嘛。就像我叫我去一个专门喝啤酒酒吧的大学同学，可以说他是我的第一引路人啊。那个我去的那家酒吧的老板是我的启蒙老师，但是像我这个
0: 协会也是你的对吧？开上
1: 对，
0: 给你了一个组织。
1: 但是呢，我这个大学同学到今天还停留在他就喜欢喝那款酒，他没有一种哎呀我要喝遍全世界好喝的啤酒那种想法，他只是觉得这个啤酒好喝的，我愿意喝的。每个人的这个情况不一样，所以精酿啤酒即使是在精酿啤酒文化最发达的美国，到今天在美国已经发展了40多年了，它到今天的市场份额占有率也还是1/4不到而已，始终是一个偏向小众的消费品和文化。当时我是辞职了嘛，不做酒店了嘛，然后就想说哎呀休息一段时间放松放松，所以去比利时喝酒。回来之后呢继续找工作呢，发现酒店不是很好找，或者说适配的工作呢我又不是很想干。然后身边的朋友就说，玲玲你这么喜欢啤酒这么懂，为什么不做一份跟啤酒有关的工作。哎，这个倒是之前真的没想过，因为总觉得自己只是个爱好，没有想过还能当成饭碗啊。第一求职目的呢就是我自己会酿酒，我能不能去酒厂里学习怎么做一名职业酿酒师。就这么着就进入了这个行业。从进入行业之后继续不断地保持这种热情。我肯定不是这个行业里最懂酒的，各方面的知识技术一定是不及啊专业出身的这些前辈们的，但我敢说我对啤酒的热情和热爱我还是很靠前的应该。所以进了一家啤酒公司之后啊，才逐渐接触到了真正跟行业相关的更多的专业的知识技术相关的东西，那么继续投身在里面，所以慢慢的就把我的热爱转化成了这个饭碗。
0: 能不能给我们拆开说一下，他怎么样让你觉得能养活自己，同时还有能够在这个？
1: 因为很简单，我自己爱喝嘛。然后呢，我对于酿造的技术啊、知识啊这些也有好奇心和渴望。我先后去考了中国的国家职业资格的品酒师、酿酒师，还考了美国的 BJCP 啤酒评审。啊，相关的这些知识学习和应用就是我最大的兴趣。那么带着这些知识和技能，那么在我的这个行业里面就是能发挥更多的作用呗。多了不说，那能让我们的产品做得更好，能让更多的消费者喜欢上精酿啤酒，那么这件事情就都是正向的一个反馈嘛。
0: 然后呢，您说到的这个啤酒，那它也是一种小众的爱好啊，可以看一下吧。除非就是真的是在啤酒大厂里面做生产的，但是其中的一个螺丝钉了。那这种爱好怎么样，就是让它变成一种生产力，或者是说工资？
1: 只能说我把我的观察

0: 合的啤酒，这就是它最简单的发心。那我们的发心也就是这样，我们这么喜欢精酿啤酒，精酿啤酒既然这么好，凭什么不能让大家都享受到都喝到，对吧？所以我们办啤酒节的目的就是，第一，让大家有这样一个契机，全国有名的精酿厂牌包括进口品牌都来到这个现场，让消费者来这一个地方就能一口气喝到全国最好喝的、全世界最好喝的精酿啤酒，去一站式的体验这样一个场景。第二个点呢，就是这种现场的临场的大型活动的体验是跟你自己在家喝又是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就好像我们说在家看球赛和去这个体育馆看球赛，在家听专辑还是去演唱会现场啊、在家看电影还是说去电影节的现场，这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办啤酒节，我一直强调就是精酿啤酒的文化属性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既然它是一个文化产业，精酿啤酒节就是必须要做的一个事情。因为对于上海这样一个城市，要想把精酿文化一步一步的延伸推广下去，一定要有自己专属的定期的啤酒节，只有这个定期的专属的啤酒节才能形成一个传统，只有形成一个固定的传统了，才有了自己的这个记忆，才有了这个文化。就是说精酿啤酒节本身就是啤酒文化的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怎么能让这一环缺失掉呢？所以我们办这个啤酒节的发心并不是说啊，现在精酿啤酒火，我们要靠它赚钱。说实话，大部分精酿啤酒品牌也好，渠道也好，都不咋挣钱。
1: 对，我当时在现场的时候你说的一个事情啊，让我挺触动的。我就是说这么多的厂牌，当然看起来大家脸上都挂着非常洋溢的这个快乐的笑容啊，但是你说能在上海有一个酒吧、有一个房间承载这样的一个精酿厂牌的其实并不多。
0: 上海的开店成本实在是太高了，这个是没办法的。
1: 很多人说在上海做酒吧本质上是给房东打工，
0: 就是给房东打工了。我对比过上海和中国其他城市的酒吧老板的这些一些东西啊，聊天的时候交流嘛，同样面积的酒吧在上海，比如说我们说150平、在上海可能要5万块钱房租，
1: 要的
0: 在昆明只要5000块钱。但是你要知道，在昆明同样一款酒的价格可跟上海没有什么差别了。哎，所以你就会发现，哇，这个上海其实优势是在于国际大都市，这个渠道方便，然后这个生意好做，进口第一站，然后消费者的认知也普遍，消费能力也高。做了这样一家店，你生意总归是 OK 的，只要你做的对，生意是不愁的。但是你只是发现到最后发现就是给房东打工而已，你好像没有挣到一个你理想的期待的收入。但是你说换到像昆明、贵阳、西安这样的城市，成本确实低了好多，但是相对的你的适配的这个消费人群也会少很多。这个是我觉得上海一直以来作为优势的一部分，没办法，你就是要为这一部分付这个溢价。但是这几年我经常会走去全国其他城市做一些交流啊，大家喝喝酒什么的，聊聊天，然后我去参加别人的啤酒节或者去别人的酒吧喝酒。交流下来呢，其实现在在至少在全国大部分的省会城市，人群也是相当的多了。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城市化进程也就是这样的，聚集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然后有足够多的人口，有足够多的人口，你就有足够多的社交和需求。有这样的社交和需求，就有这样的场所，那么就有这样的场所带来的情绪体验、价值体验、产品体验。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话题，叫做上海的优势是什么？很多人就说，哎，其实你去苏州，你去昆山，你去什么江浙沪周边城市不香吗？其实也挺香的，但上海有一个最重要的意义打动我的点啊，当然那个帖子里面讲了很多点，最打动我的一个点就是在上海这样的城市，无论你有多么小众的爱好，都能有足够的人群和社群满足你的社交需求。但是这件事情在小城市是很难的。你有一些小众的爱好，你真的在当地是找不到人交流的，你只能去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所以这也就意味着精酿文化的最重要的站点就是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才有文化的土壤。当然说这个话不是说觉得其他省会城市或者说二三线城市不行，只是说这是一个硬性条件，就是有足够多的人口，有足够密集的社交需求、场景需求，才会高速的推动这个文化发展。那么小城市如果不是处于净流出的情况，年轻人都离开这里了，显然这个土壤就不存在了。所以年轻人聚集的场所，我这几年特别欣喜的看到像杭州，我觉得都快超越上海了。

0: 去杭州的酒吧中山路走一圈，工作日的晚上全是人。我说实话，我去贵阳，我去昆明，我去杭州，多少年体验不到十年前在上海能体验到的这种所谓不夜城的感觉。当然了，上海的这个不夜城也转了，上海的夜生活可能从单纯的娱乐或者说这个餐饮消费更多的转向了文化消费，比如二十四小时的图书馆、体育馆，哎，这些东西啊，只是说哇，你想要看到人声鼎沸、灯火通明，什么长沙、武汉、贵阳、昆明，哇，那真的是吓人，凌晨三四点人山人海，哇，真的是不要睡觉的。
1: 嗯嗯，当然总结一下你刚刚说的，你也在身体力行的做这件事情啊，包括享受其中，就是小众文化的这个生存法则到底是什么样的。它的确不是有多少人爱，而是说要找到这座城市能够容得下它的小啊。
0: 嗯，
1: 就可能一开始不是那么万众瞩目的，但是有一个空间能让你们能让一些同好的人聚到一起，那就会慢慢生根发芽。我觉得你就是最好的例子啊，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酿酒的文化里面啊，找到了志同道合的这帮人啊，本来可能是形单影只的一帮人，然后现在聚集到了整个协会甚至整个市集里面去了。
0: 对的，这个我们的市集还挺巨人的。
1: 嗯，
0: 我们办这啤酒节这几年来，我有很多的体会，最重要的体会有两点。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办第一届啤酒节的时候，哈，很多消费者会对着摊主问，你这个是什么，你这个怎么回事，你为什么卖这个价啊，类似于这样的问题。但是到了现在，我们的啤酒节现场已经都是，哎，你这个酒怎么没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你这个酒是用什么酒花的，你这个酒是做了什么什么特殊的处理
1: 的。
0: 问的
1: 问题都这么专业，什么酒花，
0: 对对对对对对，就大家就已经越来越懂了。十几年前我关注的那些问题，现在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在校研究生或者是上班白领，他也关心的，他也知道的。哎，这就是这个文化属性。第二个属性呢，就是人群的广泛性。第一，从第一届到我们今年的啤酒节，我每一年都能看到我们消费者的这个年龄层的丰富。去年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以及第一年让我印象最深的事情，都是很相似的。包括每一年我都能看到，一看就是一个三十岁左右、二十来岁、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上班白领，啊，穿得很时尚，但是背后跟着一两个、两三个长辈，啊，穿得比较朴素，背着个手，东张西望，就像在逛街。
1: 嗯，
0: 我一看啊，这就是年轻人带着爸爸妈妈或者姑姑阿姨来喝了，挺好的。体验嘛，感受一下。然后他们来的时候背着个手，像是无关的参与方，但是走的时候手里面至少也落了好几个杯子，说明他们尝了很多。那个脸上的状况已经完全不是局外人的状况了。对，就是那个状况是入了这个场景的，而不是一开始看客的感觉。去年我们啤酒节有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张照片，就是也是这样的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带着她的姥姥来喝，就是她穿着灰布衣服，就是非常的朴素，然后呢就来，然后呢他喝到了一杯绿豆啤酒，然后他就觉得这个好喝，笑得很灿烂，啊，我就觉得这个特别触动我。就是你看精酿啤酒的魅力，不是说我们一直说精酿啤酒肯定是年轻人的一种消费场景，因为年轻人要的是体验情绪这那的，啊，怎么年轻人有，难道老人就没有了吗？其实也有，只是说他们不习惯而已。那所以说年轻人当然是当下精酿消费的主力，因为他们的消费观念已经从买产品逐渐的转向买体验、买情绪价值这样的东西了。但其实人都是一样的，老一辈也有这样的需求。所以我们啤酒节我最大的收获不是说我们一年一年我们的人流创新高、营业额创新高，这个是结果啊，或者说它是一个边际效应必然会带来的结果。我们真正欣喜的是看到全年龄段的消费者以及各种人群的消费者，他们无论平时有没有什么精酿啤酒的消费诉求，但是至少一年一次的精酿盛会他们是一定会来的。
1: 嗯，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 15%， 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无限进化，啤酒无界。大家好，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韩星。那今天呢，请到的是上海精酿啤酒协会会长，上海精酿啤酒节的主理人，职业酿酒师玲玲。精酿文化也开始破圈了啊，从刚开始的小众啊，几个人享受，到现在的大众。走下来看下来，其实还得看看它背后的商业价值啊。
6: 嗯，
5: 精酿话题火，好像我看了一个数据，也是成算是20%以上的增长。嗯，但是整个的中国的啤酒的一个市值，
6: 嗯，
5: 或者市场还是比较小。
6: 整个啤酒的5000万吨、4000万吨、3000万吨这样的一个体量。
5: 嗯，但是其实精酿占的非常小，还只是5%啊。就是头部的品牌的销售也很难达到1-2千万。
6: 对，确实，我们认为卖得好的呢，比较重要的都是渠道方，
5: 嗯，
6: 比如说像这个盒马呀、胖东来呀，什么这样的渠道方啊，他们是卖得很好。但是你对于说对于独立的精酿品牌来说，确实还是小。但我认为这件事情刚开始嘛，所以你看，美国从80年代开启了精酿啤酒的潮流。那我们怎么样也是2010年以后，甚至2015年以后，那毕竟是晚了一些时候。再加上欧美的这个酒类文化跟中国的酒类文化又不太一样。
5: 嗯，
6: 啤酒对于欧美人来说，很多时候更像一个社交饮品。
5: 嗯，
6: 酒的属性是很弱很弱的，他们不觉得自己是在中国人认知的那种我在喝酒啊，我在比较怎么样的场景，他们可能就是喝一杯吧。他们说的喝一杯，不是说喝点饮料、喝点水，就是喝杯啤酒的意思。那你像英国人，在回家的路上是一定要去酒吧的，没有人直接回家的，文化不一样啊。包括日本人现在也是，就是大多数上班白领也是去居酒屋先吃点、喝点，再回家。那中国人呢，可能就是喝酒是一个，我不知道，在过去的酒文化里面是一个专门的场合，就是喝酒，就是酒局或者说酒桌文化。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它有它的好的点，但它也有它的不好的点。那我觉得这几年风向也在变，就是大家越来越想从 很商务的很严肃的这种酒桌转向相对轻松的，也能谈事儿，不是说不能谈事儿，能谈事儿，但是这个谈的就不是说你喝点我喝点不喝不给面子那种，转变成了那种我今天能来就是我们要谈成的，就是要好好聊的，所以大家不如坦诚的聊点事情，行就行不行就不行，不像过去哎呀不把他喝好了好像这事儿就谈不成，其实这个压力就太大了，所以现在大家平时上班压力已经很大了，就不要在酒桌上造太多的压力了。其实精酿啤酒你要真的想喝多你蛮难喝多的，因为它酒精度毕竟相对低一点，而且最大的点倒不是说喝不喝多的问题，是在于相对好喝一点吧。绝大多数人喝白酒的第一感受都是皱着眉闭着眼，哎呀喝一口，然后就然后那个表情就很痛苦，
5: 想吐掉，
6: 对吧，很痛苦，不赶紧喝口茶或者说吃两口菜压一压，弄得好像这酒这么难喝吗，那也没逼你喝呀。但精酿啤酒不一样，你不好喝你换一个嘛，你换一个你好喝的嘛，你喝的这个总要挑到一个你觉得哎这好喝你喝，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比较好了。这块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对不对。好，说回来我们的关键点就是说，从生意上来说精酿啤酒呢显然是一个风口，就是它是一个朝阳产业，始终是在向上增长的。这件事情有几个点，除了我们说的它的文化属性它的口味特色之外呢，就是它迎合了当下新一代酒类消费者的诉求。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所有人总归都要转向，随着这个健康理念啊，就是大家现在对于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多的人都会知道喝酒本身是一件伤身体的事情，但你又不得不要喝点酒，因为它有一点点精神属性的优势在。那么让酒变得好喝，让你不知不觉的觉得达到我的放松的目的了，这件事情就是最重要的一个点。
5: 但是其实我们应该也分析一下它目前存在的一些痛点。比如说我看到的啊，因为它上游毕竟是需要这个优质的酒花还有特种的这个麦芽，这些东西其实是高度依赖进口的，成本是降不下来的。然后另外就是下游，那毕竟这些大的商超或者餐饮的渠道它还是被工业啤酒深度绑定的嘛，
6: 对，
5: 然后进场费或者排他协议还都是比较多的，挡在门外的啊。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消费者的认知还没有打开，我不瞒你说，不是因为做这档节目，我或者不是因为上次采访，我也很难走进这样的一个时期，就是可能得有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当然还有最关键的是精酿它毕竟是贵的嘛。
6: 啊，说回来就是我们一个一个说，第一个呢就是说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说，确实供给端这边原料中国还没有什么优势。麦芽还好说，基础麦芽一些什么的国产还行，能满足需求。但确实对于精酿来说，啤酒花非常依赖进口。就啤酒花呢也是一个讲风土讲产地的，有点像葡萄像咖啡豆，也是非常重要的农产品，有自己的农产品特点。全球的啤酒花主要在南北半球的35到55这个纬度，那对应的就是比如说德国捷克中国的新疆甘肃东北，美国的这个俄勒冈州爱达荷州这样一些产地，南半球就是像澳大利亚的南部、新西兰的中部、这个南非啊什么的，这些地方有产。从农业的啤酒，我们说本质上还是一个农副产品，它是农业农产品加工之后的一个产品嘛，所以根儿上面农业技术、农业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建筑啊。那么我们中国的农业也在自己的这个转型期嘛，可能就是说粮食啊一些保障性的类别还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东西。其实你看我们的水果啊我们的蔬菜啊在全球是独一份的啊，你在全球任何一个国家也很难享受在中国的又便宜又好吃的这么多丰富的水果蔬菜，只是说我们还没有在副产品上面去投入这些东西。所以只要我们在大麦的种植、麦芽的加工技术、啤酒花的种植、新品种的培育上面加大投入，一定是可以开发出更好的产品的。
5: 而且只要它在增量的这个赛道上不断的
6: 对
5: 吧追
6: 赶，
5: 它肯定是需求越来越大，然后成本也会越来越低，整个的行业的生态也会越来越良性发展。 现在其实不少的资本也盯上这个赛道了，包括我觉得对于你来说应该也有感触吧，就是市集开了之后应该很多的合作方就找上来了啊。那刚刚说到资本，你像大品牌像百威啊、
6: 嗯、
5: 啊等啤酒巨头也开始纷纷的做自己的精酿的产品线了。
6: 百威是这样的啊，就是至少在美国精酿啤酒的一个重要属性就是小而独立，百威做精酿的一个方式就是收购，他自己做不了，因为他旗下的百威的酒厂其实做的都是大型的工业化啤酒、
5: 嗯、
6: 小而美的企业的这个啤酒呢它比较难做，不是不能做，它做能做出来呢也比较好，但是没有那个量给它卖、
5: 嗯、
6: 换句话说，百威举个简单的例子，百威酿一次这个酒可能要卖很多很多人，卖很多很多地方，但是百威如果说拿这个同样的生产线做一款精酿啤酒，那做出来的这个量要卖很久很久，可能要卖到全球去了。好了，我们说回来，啤酒的第一属性是啥？是鲜，是净。好了，那你这个它的优势就被抹除掉了。大酒厂像百威收购精酿品牌不是一天两天了，过去十年二十年里面他们都观察到了，谈了不少的精酿品牌，然后把他们直接收入麾下，财务并进来，甚至给了这些精酿品牌一定的独立性。举个例子，大家在上海啊去的这个鹅岛，其实是美国精酿行业里面最最重要的先锋品牌之一，很早就被收购了。被收购了之后，有的品牌就消失了，不行了，比如上海的全鸡猫。如果对上海的精酿啤酒有所了解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上海以前有个全鸡猫，后来被百威收购了，到现在就消失了。那美国收购了，美国的百威在美国乃至全球收了很多的精酿品牌，鹅岛是到目前经营的还不错的一个厂牌。大品牌大酒厂参与精酿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收购，比如说这个嘉士伯也收购了北京那边的精 A 这个品牌，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但是呢，精酿啤酒呢还是要维持自己的一个独立属性啊，就是我们说回来这个事情，举个例子，就好像某某地下音乐队突然签约了第一的经纪公司，这个事情呢你说好还是不好呢，看对谁说。对于之前追随他们的粉丝来说，突然有一天啊被收购了，就有一种哇你不纯粹了，你不革命了，你不先进了的那种感觉。但对于乐队本身自己的，可能就是哇终于挣到钱了的那种感觉。那你说出品行不行，这个事情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对吧？就像我们刚刚说，有的品牌就死了被收购，有的品牌呢现在做的还是不错的，比如鹅岛。大资本进来，如果它本身是啤酒行业的资本，那方式无非就是这么几种：收购、并购，或者是注资，或者收购一部分股份。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钱嘛。那么如果非啤酒行业的资本，你比如说其他的一些热钱，那投资，那基本上就是开一个新厂，做一个新品牌，或者是做一个新的加盟连锁还是渠道，这样的一些方式。
5: 嗯，
6: 我觉得做渠道是非常非常好一件事情。我始终是很欢迎大渠道大资本参与到精酿里面来的啊。我有一个暴论，就是中国上千家精酿啤酒企业共同喊一句话，不如百威青岛啊喊一句话的这个作用大。所以我其实是从来不反对大企业大资本参与进来的，因为做精酿的都是小企业小玩家，大家的声量很小，真正能覆盖到的真的就是方圆十几二十公里的消费者们渠道们，只是星星之火而已。但星星之火要燎原怎么样呢，那不如烧一把大的。但是只是说精酿的这个属性就决定了它就是小而美的，你大企业船这么大你怎么搞嘛。
5: 嗯，
6: 但是怎么能够借助更大的资源渠道钱去让自己的声量放大，我觉得啊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长久的课题。
5: 哎，有没有看到好的案例啊，比如说跳海啊，就他不是做精酿的，但是他是做酒吧的。
6: 对，
5: 就是这种模式是不是可以值得去借鉴？
6: 跳海我很喜欢的，就是虽然啊，如果我们的听众里面有这种核心精酿粉丝的话，相信大家应该也知道跳海争议话题也是不少的。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关注的都是跳海好像对酒不是很关注啊，或者怎么样。嗯，这件事情我的思考是这样的，就是跳海是一个做社群的，它的最大的优势是在于它特别擅长做社群，而精酿啤酒最需要的就是做社群。跳海今天卖精酿卖得好，人家明天卖袜子卖的也比那些卖袜子厂牌卖得好，他卖什么都行。为什么？因为他抓的是消费者，消费者对于他来说是最大的资产。
5: 是，
6: 消费者因为喜欢跳海这个场所场景这个社群才来的跳海。跳海今天可以卖酒，明天可以卖袜子，后天可以卖书，在后天可以卖一些虚拟的东西。
5: 是的，
6: 卖什么都行。
5: 他的核心的这个打酒师也可以变成其他的任何的，
6: 对，他的消费者可以成为这个酒吧的一个工作人员一环啊，但又不是为了拿钱来工作的，其实是为了交流，其实是为了社群。国内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精酿品牌啊，口碑很好，量很小的一个品牌 Fever 的老板聊天，他来上海出差，然后走了一遍，就被我们另外一个主理人带着走了一遍上海的鸡尾酒吧。哇，他也是很刷新，因为上海是亚洲鸡尾酒吧体验最好的一个城市之一啊，跟东京啊、香港啊什么的差不多。就是你能在上海的鸡尾酒吧体验到非常非常顶级的酒款以及服务。
5: 嗯，
6: 那我这个精酿品牌的老板他自己也开店也做酒厂，他体验了一遍他就觉得哇，我们精酿啤酒真的太 low 了，就是我们的精酿啤酒的从业者，我们的酒吧体验实在是太弱了，没有人跟你介绍酒，没有人跟你介绍品牌，没有人伺候消费者享受一款酒，各个方面我们跟其他酒类相比，尤其是鸡尾酒相比，我们差得非常非常远。很多人说哎，上海精酿酒吧氛围好吗？好像比北京差远了。其实上海精酿酒吧已经很好了，比北京差得远是因为，或者说比其他城市差得远是因为上海的选择实在太多了。我们精酿啤酒面临的竞争对手也不是同行，比如说我是某个精酿啤酒品牌的老板，我的竞争对手真的不是其他精酿啤酒品牌老板，我的竞争对手是鸡尾酒吧、葡萄酒吧、威士忌吧，是书店，是夜跑团，是任何一个能满足消费者娱乐需求的东西。你怎么能让这些人愿意花这样一些钱度过他开心的两个三个小时？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话题，就是体验。我花的钱，我要在这两三个小时里面得到好的体验。我是去跑步，还是去看书，还是去看电影，还是去喝鸡尾酒，还是去喝啤酒？它是有选择的，有非常多的选择，体验都很好。在这里面，精酿绝对是那个体验不够好的那一个，没有往上面堆实力、堆钱、堆人、堆知识、堆技术、堆文化。现在只是就是那种，因为大多数从业者真的就是像我这样自己爱。开酒吧老板里面有一个黑话叫以饭养喝，就是我开酒吧的目的是让自己喝爽啊，其实都没有想到怎么把消费者伺候好这件事情。我认为大家要转变这个观念，你开酒吧目的就是要把消费者伺候好，你自己喝不喝的你有的是办法。当然了，这也是因为一开始过去几年里面开精酿酒吧听上去不是个挣钱的生意，所以很多老板们就觉得哎，挣不挣钱无所谓了，自己喝开心就行了。
5: 嗯嗯
6: 啊，这也是两个方面吧，共同的因素决定了精酿酒吧目前的体验我认为是不够好的。那你说这个事情你要敦促你也敦促不了，我认为在上海这件事情就是很难。其他城市有好的，我就不举具体的例子了，因为很多其他城市优势在哪里呢？它成本低呀、啊、它成本低了它能够堆人，堆酒啊，相对来说人多了呢服务就会好一点啊。上海的酒吧可能真的他多雇一个人他那个不一定能 cover 得住，对吧？走遍全国的精酿酒吧，上海的精酿酒吧营业时间已经是远超全国其他酒吧的了。我去其他城市精酿酒吧没一个六点前开门的啊，上海很多酒吧四点两点就开门，中午就开门，还要卖个咖啡，就是那种一天二十四小时，我房租都交了我不得多营业一点。这也是一个现状啊，我观察到的现状就是好像精酿酒吧老板们其他城市过挺舒服的也没什么追求，上海的精酿酒吧们老板嘛过得又很艰难，但是又突破不了，服务堆不上去，消费者们选择又多，哎你不行我就去别家了，你爱行不行。所以我自己也觉得这个事情很难啊，很难。那你说这件事情里面我有没有责任，我要怎么做，我也没想好啊，我也没想好。但至少上海有别的城市比拟不了的优势，就是上海的这个细分还是在进一步在细，现在甚至是有专门以卖日本精酿为专题的，日本的大啤酒也有专门店可以卖。哎，这个事情在上海是独一份儿啊，好像北京也有，但你在全国其他城市你很难想象我就卖日本的水啤我能开个店。
5: 我看到你的那个市集上面有专门各个城市该有的这种酒酿的特色的，这就是要在上海融入到其他城市的文化的这种概念。
6: 对对对对对，是的，精酿啤酒它真的是有自己的知识和文化属性的，不像很多生意，也许你有个模型，有个成本售价，不是简单的一个买卖，就是大

0: 一定要从技术、知识、文化的角度来去考量这个生意，它才能做得下去，才能做得长久，而不是单纯的从低买高卖这一个简单的生意模型角度去出发。简单的低买高卖，大家去做点别的，远比精酿要挣钱啊！精酿啤酒不是低买高卖的问题。
1: 你在说的过程中，我又想起我有一次采访一个做精酿的一个厂牌的负责人，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虽然我自己已经38岁了，没有房子，还骑着电瓶车，甚至在父母的眼里是一个悲剧，但是我自己好快乐。”我觉得可能就像你说的，这个赛道它是有文化属性的，是能够从零到一深耕下去的啊。
0: 精酿啤酒我认为呢还有一个属性，就是它本身是一种生活方式，就是你可以拿精酿啤酒当你的生活方式，就是你吃它，你喝它，你依赖它，你培养它，你卖它，跟你这个人的生命它是绑定的，你所有的东西都是跟精酿啤酒相关的。至于你挣到多少钱，你能不能以它买车买房，这个是比较次要的地位的。说难点，活到底了，哎，你世俗上的成功就是钱，那你自己追求的成功到底是什么？我认为如果你追求的成功是钱的话啊，趁早别搞精酿啤酒，因为精酿啤酒绝不能让你挣到你觉得足够的钱。精酿啤酒能满足你的一定是你的精神诉求，这里面没有高级低级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追求的不是钱，你追求的是开心、满足、社群的认同，那我觉得精酿啤酒只要你关注精酿的文化、知识、技术、社群，一定是很开心的一个生活状态。
1: 因为我们本期的主题毕竟是小众文化的一种城市生长啊，因为我们是从精酿延展下去不断的在那儿说的啊，不管是这种像精品咖啡也好，或者城市露营也好，或者各种小众爱好，什么各种
0: 次元
1: 啊、二次元呀、动漫啊、飞盘、路冲等等，很小众
0: 这个一直都有。
1: 对，我没有接触，所以我就觉得跟我离得很远啊。这个小众的爱好啊，毕竟是一种外来的小众文化。如果在一个城市里真正扎根下去，健康生长，最核心的要素是什么？就怎么坚定地在这个小众赛道里面走下去？
0: 我根本不关心它小不小众，我热爱就可以了。就是但凡是个小众文化，它一定有一个基本特性，就是什么？就是它是小也好，它是大也好，我没有那么在意，甚至它最好小，它别大，因为它一旦大了，好像我反而有点那么不喜欢了，就有点那种我当初喜欢的地下艺人，我当初喜欢的地下乐队，我当初喜欢的不出名的那些偶像，突然有一天，哎呀，走上主流舞台了，我好像就没那么喜欢了的感觉。所以我认为小众文化生存的要义很简单，就是关注这个文化圈层里面的每一个人的状态和诉求，只要做好这件事情了，这个小众文化就能持续长久的生存下去。至于它能不能从小众走向大众，这个就看心态问题了，也无非就是喜欢的人越多一点嘛，好嘛，总归好了，你能遇见更多的人，交流更多的事情，有更多的机会。但至于说大众多大是大众，现在精酿啤酒中国5%，美国20%，中国如果变成20%了，你还喜不喜欢精酿了？你是不是会觉得啊，怎么人人都喝精酿，好像我这个装不到了的感觉。小众文化，我认为小众文化的特色第一就是小众，要足够小众，但多小是小，多大是大，这个衡量标准是不确定的。我觉得热爱是第一属性，就是你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个文化给你带来的满足感，你的满足感来自于哪些方向，是足够小还是有意思，能挣钱还是有信息差。我觉得每个人的诉求点啊，这都不一样，但如果你是这个小众文化的从业者，你是靠它吃饭的，就一个诉求，就是每一个参与到这个小众文化里面的人，不管是从业者还是爱好者还是消费者还是什么的，你都要关注他们的真实诉求，然后去做配合大家诉求的事情，才能让这个事情健康成长吧。
1: 挺好，还是带着用户思维来看任何的这个小众文化的圈层。当然另外就是把自己的热爱发挥到极致，毕竟热爱可抵漫长岁月啊。好，再次感谢啊玲玲今天掏心窝子的分享啊。当然聊到现在，我觉得最大的感触就是这个精酿啊，的确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这种奢侈的玩意儿，而是一杯更好喝的啤酒，一种更加放松的社交，也是一份藏在城市夜里的这种烟火气啊。今天我们聊精酿，聊的不是酒，聊的更多的是这种包容

0: 啊，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
1: 对，
0: 也希望大家能够像玲玲一样把热爱变成事业啊，能够在小镇文化的圈里肆意生长，让自己成为城市缝隙中长出来的参天大树。
1: 嗯，啊，谢谢。
0: 嗯嗯，
1: 谢谢主持人，
0: 再次感谢玲玲，谢谢，
1: 谢谢大家，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拜拜。
2: 哎，我们是几点见？
3: 每天的六点到九点哦。
4: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2: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4: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六点到九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5: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2: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六点到九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6: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7: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6: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8: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6: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9: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6: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10: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6: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10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100倍的子行业。
1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善投资，
13: 常盈利，
2: 会消费，
13: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14: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1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雪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1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

0: 高风险投资。
1: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7: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韩星。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我们首先来关心天气，今天申城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明天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7级，阵风8到9级，沿江沿海地区8到9级，阵风10级。今天下午开始6到7级，阵风8级，沿江沿海地区7到8级，阵风9级。今天夜里转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沿江沿海地区6到7级，阵风8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今天相对湿度80%到95%。财经早点正在直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在为您介绍全球市场最新的市况之前，让我们先来了解台风白海豚。
8: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钟中心位置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中心气压982百帕，近中心的最大风力9级。台风中心目前正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9: 白海豚的中心于昨天17点3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之后，白海豚的中心于昨天18点40分前后在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二次登陆。昨天，上海处于台风白海豚的危险半圆内，风雨影响十分明显。从0点到14点30分，受外围螺旋雨带影响，最大降雨量为264毫米，发生在浦东塘桥街道，路上最大阵风普遍在7到9级。昨天上午，上海中心城区一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8: 随着台风登陆，受其外围雨带影响，昨天夜间本市风雨再度加强，今天早晨有明显风雨天气，预计累积降雨可达60至100毫米，局部140至160毫米，风力强劲，陆地阵风可达8至9级，高层建筑长江口区和沿江沿海地区9至11级，洋山港区11至12级。随着台风西行远离，预计今天中午以后本市风雨逐渐减弱。
9: 根据市交通委信息，今天白天从运营开始起，上海轨道交通将做如下调整安排。轨道交通3号线、5号线、16号线、浦江线共4条线路全线停运，恢复时间另行通知。轨道交通1号线、2号线、6号线、10号线共4条线路缩线运营。具体各线运营区段分别为1号线新庄至上海火车站，2号线盘祥路国家会计学院至龙阳路，6号线云山路至东方体育中心，10号线虹桥火车站杭州路至新疆湾城。此外，轨道交通1号线新庄至上海南站，4号线、7号线、8号线、9号线、11号线、17号线及市域机场线共7条线路地面及高架区段限速运营，视气象条件或将进一步采取限速或停运措施。
8: 今天本市三岛客运、市内轮渡、浦江游览、苏州河游览、水上客运将全线停航。根据市公安局信息，今天早高峰，市公安交管部门将根据暴雨、大风、黄

0: 测预警高速公路限速60公里/小时，橙色预警限速40公里/小时，红色预警示警关闭。对长江大桥、东海大桥逾9级以上大风示警实施关闭措施。因轮渡停航，已启动长江路隧道、大连路隧道、复兴东路隧道、银都路隧道四条隧道的非机动车越江保障措施。
1: 鉴于上述信息，建议市民密切关注气象动态和本市交通、公安部门发布的信息通告，合理调整出行方式，非必要不外出。鼓励居家办公，因本次台风影响造成职工误工的，用人单位不得做迟到、缺勤处理，不得扣减工资福利，不得用法定假日、休息日做补偿，不得以此理由对误工者给予纪律处分或解除劳动关系。
0: 记者昨天从上海机场集团了解到，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将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943架次，其中浦东机场取消642架次，虹桥机场取消航班301架次。提醒旅客及时向所乘航空公司了解查询航班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线上订单量显著上升。为了保障骑手安全，美团配送启动应急预案，根据天气实际情况调整站点营业时间，暂停派单，防止骑手危险作业。平台另通过 LBS 封路功能设置电子围栏，对积水路段和危险地点实施实时管控，提示骑手绕行。针对因恶劣天气造成的配送问题，美团明确将统一做免责处理，不影响骑手收入。淘宝闪购则成立了安全生产专项小组，提前向骑手推送天气预警和安全提醒，做好应急准备。如遇意外情况，骑手可及时上报，平台会及时提供帮助，同时进行线路优化和派单保护，为骑手延长配送时间，缩短配送距离，并开启相应的免罚措施和异常申报、剔除等。京东外卖也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对部分高风险区域灵活调整配送服务，根据恶劣天气程度动态执行超时免罚、配送时长顺延、订单溢价补贴等多项政策，减轻骑手配送压力和保障配送安全。
0: 上海风雨持续，今天是周一工作日，不少有就诊需求的市民关心各大医疗机构开诊情况。记者从本市多家医院了解到，周一各医疗机构门急诊正常开诊，受天气影响无法就诊的患者可按原来预约渠道取消，如未及时取消不计入爽约记录。同时各医院互联网医院正常开诊，市民非必要可选择线上渠道就诊，减少恶劣天气出行。
2: 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隔夜国际市场的最新收盘情况。前一交易日，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涨，道指上涨0.28%，标普白指数上涨0.62%，纳指上涨1.3%。整个上周，道指累计上涨2.96%，标普白指数累计上涨3.58%，纳指累计上涨5.19%。欧洲主要股指上周五集体收涨，德国 DAX 指数上涨0.69%，周涨2.69%；法国喀克斯林指数上涨0.17%，周涨2.41%；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31%，周涨0.3%。国际贵金属期货上周五普遍收涨 ，COMEX 黄金期货上涨2.37%，报在每盎司4401.30美元，周涨7.17%；COMEX 白银期货上涨3.56%，报在每盎司63.80美元，周涨10.41%。美油主力合约上周五收跌0.27%，报在每桶77.08美元，周跌8.96%。布油主力合约下跌0.13%，报在每桶82.38美元，周跌6.31%。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0: 美国7月 CPI 数据将于8月12日发布， PPI 数据于8月13日公布。据英国金融时报周四报道，若未来几周通胀数据偏热且市场加息预期升温，美联储主席沃什已准备好在9月利率决议上加息。
1: 美国参议院通过一项临时措施，为联邦机构提供资金至12月11日，此举旨在避免在11月中期选举前数周发生灾难性的联邦政府停摆。这并不一定能完全避免政府停摆，但有助于防止10月1日出现停摆。美国众议院休会归来后仍需就该法案协调一致。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数百名美国矿产行业高管举行会议，声称美国将在关键矿产开采领域投资30亿美元，目标是增加美国国内产量，并以此推动国家安全与产业政策。美国联邦政府此前已承诺投入超100亿美元激活稀土与永磁产业市场，但本土产业发展仍面临挑战，推进缓慢。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昨天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还重申，伊朗与阿曼确定新的航道不意味着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说，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重新开启谈判的途径。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昨天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五个条件，即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
0: 伊拉克石油部长巴西姆·穆罕默德·胡达伊尔表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伊拉克石油出口下降75%。伊拉克正与伊朗就允许其石油出口进行谈判，但相关协调尚未生效。
1: 据美国方面昨天发布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特朗普形容当前的美伊局势就像一盘棋，并称事情总会解决的。
0: 特朗普政府正加大力度施压佛罗里达石油大亨、共和党捐赠人哈里·萨金特三世，要求其从委内瑞拉撤资。美国财政部周五冻结了萨金特旗下一家离岸公司的资产，该公司参与委内瑞拉石油开采业务。

0: 验应对运输航天飞行带来的震动，最后长时间的高温满载老化，提前筛选掉容易损坏的次品。
1: 检测是确保芯片质量的最后一道关口，但是要让封装技术真正突破，材料和工艺的创新至关重要。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单志伟从材料科学的角度看到了新的可能。
2: 对封装来讲，当你在单位的体积内有更多的计算单元的时候，散热和热匹配就变成一个极大的问题，这就需要对新的原理寻找新的材料，比如说金刚石。那么它的散热能力很强，但它的缺点就是加工起来不太容易，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找另外一些材料来弥补它，不光是要讲究散热热匹配，可能还要讲究低损耗，这里边就要选不同的材料，比如说玻璃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玻璃最大的难点也是玻璃上打孔不容易，它会开很多裂纹，但这也不是完全不能解决。从材料科学的角度来讲，我们总是能找到合适的加工区间，既保证它的功能特性，又使它的加工呢变得可行，而不影响它的性能的衰减。那将来有一天 3D 打印能不能用在我们电子封装里，直接我把这个散热通道就包埋进去了，你就可以想象，就是对我们人体来讲，我们内部有很多微细血管，它会把营养输送到你的全身去。如果我们能够用最新的技术，最先进的技术，把我们的很多这个微散热通道加上各种的散热介质，那么也许我们现在所谓的问题就不再是个问题。
1: 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封装工艺，中国企业也在积极创新。湖北省矢量起点科技有限公司是本次大会的参展商，专注于半导体设备测试装备和人工智能产品研发。公司研发总监张景恒告诉记者， AI 正在改变封装产线的运行方式，让生产变得更智能更高效。
3: AI 给封装行业带来最大一个变化，就是产线从依靠老师傅有经验的工程师干活变成智能自主可管控。那我举个例子来说的话，就是以前的一些工艺不良或者芯片不良或者测试中出现的一些异常，都需要工程师在事后花费很长的一个时间来排查故障。现在我们 AI 融入之后，可以实时收集一些工艺的数据，还有测试的一些海量数据，来提前预判设备即将出现的故障，自动调节工艺参数，快速定位于不良的根因，然后减少芯片的报废，提升我们产品的良率。尤其是现在的一些像 AI 芯片来说的话，它的封装精度要求非常苛刻，然后单靠人工的管控其实很难是24小时去不停地去监控。 AI 在封装工厂就是一个智能管家，一个定位，让大批量高精度的生产更加稳定。
1: 那么封装技术的革新会如何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呢？西安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副院长张国和举了几个直观的例子。
4: 我们的手机实际上是越来越薄越来越小，手机处理器比如说我采用这个微型芯片级的封装，就可以把它机身呢做得很薄。另外呢，它散热做得好的话，打游戏的时候温身啊就不会很严重。另外呢，电脑里面的比如说一些 CPU 显卡，它其实可以通过高密度的碳球啊这样的个技术呢来去保证材料传输的稳定。因此呢，封装技术的进步会给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一些体验。同样的电池续航能力是更长了，游戏帧率呢就更加稳定。另外呢，智能驾驶啊还有可穿戴的一些设备，那么在这里面呢，电子系统呢可以体积更小，寿命更长。
5: 在近期上市公司半年报和业绩预告密集披露时，一个现象引发市场关注， AI 产业链这类高景气赛道上演了极其鲜明的两极分化行情。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投资者该如何筛选优质企业？来听报道。
6: 查阅 AI 产业链上市公司半年报和业绩预告会发现，即便在同一个高景气赛道，不同公司的半年报也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主营半导体存储产品的上市公司江波龙，今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2亿元到110亿元，以622%到743%这样令人惊叹的同比增幅，成为已披露公司的预增王。而部分缺乏技术壁垒、依赖低端产品的半导体企业，则面临收入增长但毛利率大幅下滑的困境。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分析，根源在于企业在产业链所处位置、技术壁垒、客户结构的巨大差距。
7: 部分上游核心硬件厂商是掌握了稀缺技术，产品供不应求，那具备溢价能力，顺利实现了量价提升。但大量中游组装代工企业呢，是处于产业链附加值较低的环节， 行业

0: 扩产潮引发激烈的价格竞争，原材料成本上行，持续挤压利润，最终呢是出现增收不增利。同时不少企业呢只是简单称 AR 的概念，产品缺少落地场景，无法形成稳定营收，自然难以兑现业绩。
1: 记者观察发现，当前 AI 产业链中真正能够把业绩做出来，在价值链上拿到高利润的企业，几乎全部集中在上游核心产业环节。比如拥有技术壁垒的核心元器件企业，在供需缺口持续放大的市场环境里，是量价齐升红利的最主要受益者。存储供应链、半导体材料、半导体代工这类企业的业绩普遍大幅上涨。反观中下游的代工组装类企业，本身转嫁上游成本的能力偏弱，下游需求又受困于传统消费电子的疲软，产品附加值极低，很容易出现增收不增利的情况。国融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刘英龙说，
2: 像光模块这样的核心环节的话，他们的整体增长的速度是比较快的，但是呢，同样是光模块相关的这些企业的话，光模块封装这样的一个行业的话，他们的整体增长其实并没有那么快，甚至是没有办法去有效的消化上游成本的增长，出现了一个增收不增利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个区别还是比较大的。
1: 半年报和业绩预告披露的强烈分化行情，印证了新质生产力的红利永远只属于核心竞争力企业这一判断。国融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刘云龙认为，那些能够在高景气赛道里持续吃到创新红利的企业，普遍拥有不可替代的核心能力。
2: 第一个的话，一定要有技术的自研的能力，也就是说有技术层面的这个护城河。另外一块的话，是要有产业链的垂直整合能力。所谓产业链的垂直整合能力，说白了其实就是对于上游原材料是不是具备话语权，是不是能够通过产业链的垂直整合去掌握一定程度上的上游的原材料的供给和定价权。另外一点的话，它的面对竞争，它的维持盈利能力的能力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强的。另外还有一块的话，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对于客户，特别是核心客户的绑定能力比较强。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全球化布局，去对抗地缘风险和供给层面不确定性的这个能力，需要去进行适当的提前的布局。
1: 从这一轮半年报的分化行情来看，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筛选优质企业？邢星建议，最关键的是跳出概念名词的误区，穿透财报，看清业务的真实质地，拒绝那些只靠公告讲故事、没有持续订单支撑的题材公司，才能真正把握住这一轮新产业周期的成长红利。
3: 目前，上市公司半年报正在密集披露，机器人板块业绩批量预喜，来听报道。
1: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市场有不少声音说，国内机器人赛道叫好不叫座，而今年以来变化正在发生。国内机器人产业迈入由真实市场需求拉动的业绩兑现周期，不少机器人产业链企业披露的高增长数据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一家机器人企业的投资总监告诉记者，
4: 我们前段时间刚发布了2026年的半年度的业绩预告，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这个业务呢，实现了比较大幅的增长。
1: 仔细看机器人板块的业绩预告，会发现机器人产业链各细分领域的业绩改善信号越来越明确。比如工业机器人等智能装备的研发制造商兔斯达，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9000万元到1.15亿元，同比增长213%到300%。中国领先的工业机器人及智能制造企业艾斯顿，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20倍。还有机器人核心供应链企业雷赛智能，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1.84亿元到1.96亿元，同比增长55%到65%。国融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刘云龙表示，这一轮业绩爆发是整个机器人行业正式跨过盈亏拐点的标志性信号。
2: 我们大概可以去确认说，核心的这些企业盈利能力啊，有了明确的稳定的迹象，而且有持续好转的这个迹象，那么也就意味着整个行业呢，从原来大多数企业是亏损的这种状态呢，变成行业意义上的有稳定盈利能力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行业拐点。
1: 此前不少机器人企业的营收和利润高度依赖政府补贴或者定向专项订单，这类收入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都偏弱。今年以来，整个行业的自我造血能力已经逐步成型。 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人形机器人90%以上核心零部件采购自国内，在他看来，全球范围内没有比中国更适合发展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市场。
5: 从硬件来看，整个产业链各种硬件零配件都在中国，然后软的方面，你看模型也好，数据也好，也都在中国，整机场也都在中国，最大应用场景也在中国。
1: 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认为，此前很长一段时间，机器人赛道叫好不叫座，核心痛点就在于样机难以规模化量产，核心零部件成本居高不下，下游客户投入产出比太低，很难形成持续稳定的订单流。而近两年，这些瓶颈都得到了缓解，直接重塑了整个产业的发展格局。
0: 国内伺服电机、精密减速器那持续的实现了技术突破，国产化持续压低了零部件采购成本， AI 技术赋能机器人运动控制，那应用场景呢是持续的拓宽，制造业招工成本上行，那企业投资自动化设备的回报周期明显缩短，需求、成本、技术三重瓶颈呢是同步的缓解，订单从零星式的转变向规模化的这种积攒方向倾斜，企业盈利呢也就自然持续改善。
1: 机器人产业链主要分为上游核心零部件、中游本体制造与集成、下游应用场景三大环节。那么哪个环节盈利最稳定呢？邢星明确指向了核心零部件。
0: 整机厂商呢市场竞争激烈，那后续大概率会陷入价格竞争，利润波动会比较大，而减速器、伺服电机、精密传感器这类核心部件技术壁垒高，客户认证周期长，那供应链一旦切入具备极强的客户粘性，毛利率和营收都更稳定更抗周期，那投资者可重点关注国产替代空间充足，已经批量供货核心零部件的细分领域，理性区分概念业务和真实落地业务，聚焦有实打实业绩支撑的龙头企业。
1: 国融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刘云龙建议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技术含量高、国内企业已占据市场份额的细分领域，比如伺服系统、减速器、灵巧手执行器等。尤其是针对人形机器人未来的巨大增长空间，国内核心企业已经占据重要市场地位，增长空间相对较高。
3: 接下来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6: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 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一到七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
7: 数据显示，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将有1165亿元逆回购到期，其中本周一至本周五分别到期630亿元、465亿元、50亿元、10亿元、10亿元。此外，本周五将有10000亿元182天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
6: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七月当月进出口达4.66万亿元，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一至七月集成电路出口额达2160亿美元，同比增长99.5%。
7: 海关总署公布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价，中国七月出口同比增长17.8%，进口增长21.2%，贸易顺差7670.7亿元。以美元计价，中国七月出口同比增长23.9%，进口增长27.5%，贸易顺差1125亿美元。
6: 港口是外贸晴雨表，七月我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56.4%，增速比六月大幅提高38.9个百分点。其中，滚装货船载重量同比增长87.1%，反映出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
7: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营业收入增长7.7%，为2023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利润总额增长16.9%，为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6: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7日，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为今年第4次创新高。7月29日以来，北京、辽宁、江苏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用电负荷累计78次创新高。
7: 根据10个工作日原则，本轮调价窗口为8月14日24时。据金联创测算，截至8月7日第5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80.85美元每桶，变化率为-9.57%。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应下调395元每吨。
6: 文化和旅游部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增长2%。
7: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8月8日，2026年度大盘票房突破24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妈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八仙》暂列年度票房前5名。
6: 近期有茅台直营店已将53度、500毫升飞天茅台售价提升至1753元每瓶，高于爱茅台1639元每瓶售价。一位茅台直营店人士表示，除普茅外，马年生肖茅台酒、经典版和精品茅台价格也有所上调。
7: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环比上升0.1个百分点，指数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煤炭、食品仓储业务需求增长较快。
6: 北京进一步优化房地产政策，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的，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的年限调整为购房之日前连续缴纳满1年。父母将家庭名下本市商品住房赠与子女的，不核验子女的购房资格。北京同时明确5项住房公积金支持政策，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优化贷款额度与缴存年限挂钩机制以及贷款套数认定标准，支持公积金贷款存量房贷押过户和装修提取。
7: 中国东航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明确对于8月6日含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提前14天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退票。
8: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9: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5: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

0: 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诊大咖说。在本次中报披露中，以高端制造和出海链为代表的实体经济板块展现出了极强的韧性与增长潜力，成为新质生产力落地的重要体现。机械、电力设备、国防军工等高端制造板块持续受益于国内制造业升级红利，其中航海装备、工程机械、商用车等细分领域不仅业绩超预期，个股占比较高，且整体盈利增速保持正增长。这些企业依托完整的制造体系和快速响应能力，在全球市场中抢占份额，出口订单保持增长。同时，新型材料、精密零部件、工业自动化等板块也紧随其后，在产业升级的浪潮中实现了营收与利润同步修复。出海链方面，受益于海外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储能锂电等新能源产品出口仍有较强支撑，部分汽车零部件、电网设备企业凭借技术壁垒和成本优势，在海外市场的渗透率持续提升，业绩实现稳健增长。风险提示方面，高端制造板块受宏观经济波动及外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影响较大，需警惕海外需求超预期下滑的风险。出海链企业则需关注汇率波动、贸易摩擦及海外本土化竞争加剧等潜在挑战。展望金九银十，高端制造与出海链仍然是确定性较高的方向。随着全球 AI 产业高速扩张及海外能源转型加速，我国相关产业链的出口订单有望保持增长。在投资布局上，建议重点关注具备核心技术壁垒且业绩兑现能力强的龙头企业。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韩欣，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7:43，接下来继续进入热搜财榜。这个夏天，上海消费市场热度不减，记者这个周末实地走访发现，二次元消费与文博文创已成为本轮上海之下的两大热门赛道。8月8号开幕的浦东谷子嘉年华人气高涨，淮海路、南京路步行街等商圈同样人流如织。上海之下国际消费季从7月延续至10月，消费热度还在持续升温。请听报道。走进正大广场，一楼明日方舟洛克王国正版 IP 展区前挤满了年轻的面孔，三楼舞台区的宅舞演出音乐一响就引来阵阵欢呼，四楼盗墓笔记、赛博朋克2077快闪区门口队伍弯弯绕绕排到了通道尽头， coser 们顶着高温穿着厚重服饰穿梭在人群中，随时被粉丝拉住合影。浦东新区商务委副主任曹磊介绍，开幕当天已有3组 IP 与商圈签约，未来将在浦东落地谷子集合店、主题餐厅等长期业态。
2: 今年的合作方是 China Joy 的主办方卓宇文化，更专业，和他合作的 IP 的运营商更多，会带来更多的谷子，会带来更多的 cos， 所以我认为今年会比去年更好。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让来自于浦西的青年朋友们，还是来自于长三角的，甚至于来自于全国各地海内外的人，能够到浦东来各个商场来参加我们的谷子嘉年华。
1: 人群里几位专程从松江金山赶来的明日方舟玩家聊得正热，他们说商圈里的主题展比大型展会更接地气也更自在。
3: 我这是第一次来，
4: 就是因为活动而来的。
3: 对对，就像那边有非常多的嘉宾在签售嘛，然后我平时也比较关注，然后我主要是受嘉宾吸引过来。
5: 其实玩游戏大家都懂，就自己开心嘛。
4: 是，
5: 但是线下的话，不管是小孩、上班族，他能有更多的社交面，他更开心啊，就是。
6: 而且线下更多就是
3: 你有了一种就是畅所欲言机会，你可以跟大家一起就是探讨或是一些自己的看法，或者甚至是一些未来的规划或者改进的地方，就没有什么约束，大家可以自由自在进行一个讨论。
1: 浦东的次元经济热火朝天，黄埔的文博商业同样人潮涌动。上博世界树之巅美洲大展带火了淮海路和南京路两大商圈的文创快闪店。淮海店面积从去年金字塔展的不到200平拓展到600平，可选商品从1000多款增加到3000多款，选择比去年丰富了两倍。潮部淮海公司总经理潘孟威说，
6: 即便是可能比较有知识文化的人，他对美洲的文化的熟悉程度还是远远不及就是埃及金字塔的这个。那么其实我们也在门店的这个经营上会做一些很多的，就是让店员去输出这些知识啊，比如说玉米神啊，比如说就是说羽蛇神啊，那可能大家以前并不了解的这些内容，那么我们在展示啊，在这个主题的设置上，我们现在也是在调整更多的适合博物馆的内容进行一些结合。那么在售卖商品的同时，真正的做到就是把这次上博想要把美洲文化在这个国内去做一个推广的这个目的去做好。
1: 南京路步行街的百联主题店里同样人头攒动，店里设置了掰玉米的沉浸式体验和玛雅文明 VI 展。上海三联集团副总经理沙天兵说，
7: 这次我们百联集团跟那个上博合作的那个世界树之巅那个文化主题店，一个主要是上博这次的文创产品的一个售卖，那么比较有特色的呢，二楼神秘的玛雅这个 VR 的体验，然后呢我们在这里还有那个我们的一些美洲特色的一些包括饮料啊食品啊，人流量很好，像什么茶茶啊，还有什么金刚鹦鹉，这些都是一来就卖断，一来就卖断。
1: 从谷子市集上攥着周边满载而归的年轻人，到文创店里认真挑选文创文博产品的游客，上海之夏这场覆盖全域全龄全时的消费盛宴，正在书写上海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夏日活力。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记者韩欣报道。
8: 接下来关注电影市场。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过80亿元。今年暑期档，《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等多部影片表现亮眼，请听报道。
9: 今年暑期档，多部国产动画电影集中上映，其中《八仙》通过八个普通的凡人重新定义仙的内涵，不是刀枪不入、长生不老，而是心怀苍生、坚守善良。作品深入提炼传统文化中的哲思与情感精髓，用动画语言真诚探讨爱、成长、勇气等命题，受到观众青睐。截至目前，该片累计票房已超13亿元，进入中国影史动画片票房榜前10。该片还将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的八仙将以全新的方式再次过海。进口影片《蜘蛛侠：崭新之日》7月29号在中国内地领先全球上映，比北美提前2天，体现了好莱坞对中国市场的高度重视。上映首日，中国影迷不仅贡献了2.1亿元人民币的票房，也助力其仅用1周时间，全球票房超过10亿美元。
8: 今年暑期，全国多地电影院打破传统单一观影经营模式，积极推进电影加多业态融合，餐饮、桌游、VI 体验主题活动纷纷入驻影院，推动影院从观影场所向城市公共文化空间、青年社交空间、全民休闲体验空间转型。继续来听报道。
9: 这家位于浙江杭州上城区的电影院主打电影加餐饮的运营模式，影院里有5个用餐影厅，共有50多种菜品供选择，还会根据热门电影推出主题双人套餐，比如蜘蛛侠套餐、功夫女足套餐等等，观众可以扫码下单，边看电影边用餐。除此之外，这家影院还打造了宠物友好厅，降低电影音量，并提供租宠服务。星光嘉映影业总经理刘艳婷，
10: 我们统计的数据超过了票房的50%的一个占比。
9: 在杭州市拱墅区的这家电影院里，还藏着一个由影院闲置空间改造而成的电影主题书店。一场电影桌游活动围绕电影制片主题，玩家扮演电影制片人，在市场风口变化中争夺项目资源，收集不同类型的电影项目卡，现场十分热闹。 书店日常还不定期开展电影大师课、猜电影大赛、音乐会等活动，以举办超

0: 200场。在同样由闲置空间改造而成的行进式 VR 体验厅里，许多亲子家庭正带着 VR 头显设备体验虚拟现实影片。潮光影数智浙江文娱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肖楠：
1: 今年我们的飞票占比已经达到票房的差不多30%了。
2: 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投资早课。
3: 回顾隔夜市场，开盘提前导览，投资早课。
2: 先来回顾一下上周 A 股市场的表现。A 股上周五震荡上涨，上证指数收涨1.02%，报在3940.04点；深证成指上涨1.42%，创业板指上涨1.35%，科创五零上涨2.51%，市场成交额2.68万亿元。整个上周，上证指数累计上涨2.81%，深证成指累计上涨5.39%，创业板指累计上涨6.55%。接下来关注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4: 七月以来，已有贵州轮胎、东建科技、开能健康、华海药业、鸿和科技等多家 A 股公司公告陆续收到美国关税退税。从金额来看，各家公司收到的退回关税及利息折合人民币约在1000万元至1亿元之间不等。
5: 中证协发布《证券公司债券投资顾问业务管理规则》，将于2027年2月5日施行。新规重点明确债券投顾业务持仓集中度风控要求，券商出具债券投资建议时，原则上不得导致单一债券投顾账户单券持仓成本超过该账户总资产规模的25%。
4: 腾讯控股将于8月12日周三发布二季度业绩，京东集团 SW 将于8月13日周四披露中期业绩，或将影响投资者对科网股情绪判断。两大国产芯片巨头中芯国际、华虹红利将于8月13日周四披露二季度报告，其最新季度业绩或将影响半导体板块反弹趋势能否延续。 A 股方面，江波龙、工业富联、海光信息、鸿和科技、贵州茅台、生意科技、生意电子、泰晨光等接力放榜。8月15日单日126家 A 股公司集中放榜，为中报季最拥挤交易日之一。
5: 数据统计显示，本周共有32家公司限售股陆续解禁，合计解禁23.32亿股，按8月7日收盘价计算，解禁总市值为285.22亿元。从解禁市值来看，8月10日是解禁高峰期，17家公司解禁市值合计182.91亿元，占本周解禁规模的64.13%。按8月7日收盘价计算，解禁市值居前三位的是陆家嘴71.1亿元、蒙古利30.58亿元、凌伟科技27.28亿元。
6: 总能磨到你爆仓后再大涨，这就是投资最残酷的真相。今天的
5: 美国参议院通过一项临时措施，为联邦机构提供资金至12月11日，此举旨在避免在11月中期选举前数周发生灾难性的联邦政府停摆。这并不一定能完全避免政府停摆，但有助于防止10月1日出现停摆。美国众议院休会归来后，仍需就该法案协调一致。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数百名美国矿产行业高管举行会议，声称美国将在关键矿产开采领域投资30亿美元，目标是增加美国国内产量，并以此推动国家安全与产业政策。美国联邦政府此前已承诺投入超100亿美元激活稀土与永磁产业市场，但本土产业发展仍面临挑战，推进缓慢。
5: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昨天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还重申，伊朗与阿曼确定新的航道不意味着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说，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重新开启谈判的途径。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昨天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ズ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5个条件，即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
4: 伊拉克石油部长巴西姆·穆罕默德·胡达伊尔表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伊拉克石油出口下降75%。 伊拉克正与伊朗